0: 哎，看你的脸书动态，好像最近开始念研究所了，对吧？
1: 是啊，想说希望能够利用时间充实自己的学术涵养啊。
0: 但是你退伍了吗？不是一天到晚都在部队里工作，怎么还能念书啊？
1: 哎呦，你落伍了啦。现在有很多的营区都有跟大学合作办理营区教学点，除了大学硕士的学程，还有辅导证照考试的课程呢。
0: 哇，听起来超方便的，还能够兼顾工作与学业，我真是孤陋寡闻了。
2: 近年来，国防部签订各项教育合作计划，办理营区教学点，不仅鼓励部队官兵自我充实，更提升官兵专业涵养。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所有社会青年加入国军，共同打造美好未来人生蓝图。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3: 轻松的聊天，开心的话题，让我们在周日的早上
4: 和你一起嗨。

欢迎收听和你一起嗨，我是陈燕。在每个礼拜天早上的八点到九点，透过汉声广播电台，我们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的节目时光。在这儿呢，你可以听到一些艺文界的演出资讯，你也可以听到一些出版界的新书介绍，也会有保健养生，甚至呢跟地球环保相关的话题，都在我们的和你一起嗨。

今天在看《金周刊》1516期，谈到一篇健康人生里头的这个预立医疗啊，这个病主法啊，病人自主可以决定我未来打算，就是我未来在面对最后关头的时候啊，我可以怎么做？那其实病主法在台湾已经上路7年了，可是还是很多人怎么样误解它，认为说哦，我一旦预立医疗啊，我就怎么样不用救了。真的不是这样，好不好？预立医疗其实要告诉大家，不是无条件放弃急救，而是不让医师提供无效的积极治疗。无效的积极治疗，其实这个话题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然后呢，我在另外一档节目的单元，就是长青树里头啊，也跟听众朋友分享过。那最主要是因为在去年我陪伴我妈妈走过的最后一段路，那个时候我妈妈是口头啊，因为当她在这个癌症的时候啊，确定是癌症，而且是不止一种的时候呢，她就说，我不要化疗了，我不要化疗。然后当然我爸爸是觉得说，有钱又不是没有钱，那可以医为什么不医呢？那当然医生也告诉我们状况了，后来我也跟妈妈说得很清楚，因为虽然妈妈有点听不懂，但是她自己也知道，就是她的状况不是一般的轻啊。怎么说呢，就是她先是膀胱癌被诊疗出来之后立刻开刀，开刀的同时又发现这个在做其他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腹部有阴影，所以呢在出院之前又在做进一步的检查，发现他的胰脏胆管附近是有问题的。那有问题的情况之下，那肺部也有哦，有问题的情况之下，结果大概在几个礼拜以后又安排了一次穿刺，就是穿刺的原因是要确认到底那个是长在哪里啊，然后是长成什么样子。所以后来穿刺以后出来的结果，医生告诉我们其实是不乐观的。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妈妈也知道了哦。那我要跟大家说的是，虽然前面那段我是有点瞒着妈妈，就跟她说哦，你就是长了一个不好的东西，你需要去开刀，那开刀的话把不好的东西拿掉就没事了啊，那是膀胱癌的部分，我没有告诉她是癌症。好，可是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已经是胰脏附近的时候，那医生在讲的时候其实妈妈有听到，那他也告诉我们说你应该要告诉病人让他自主决定。好，所以我有跟妈妈讲，那妈妈当下听到的结果以后，他就觉得说不要诶，如果说是要打化，因为医生有跟他说如果做化疗的话呢，应该还可以在就是积极的话我们可以维持一段时间啊，可以大概有一年以上的时间。就妈妈就想说还要一年，然后身上还要打管子，他决定不要，他就说我不要，那我不要化疗。那当然后来我有跟妈妈讲说其实你那个肿瘤大概有多大那其实是不小。那医生有跟我们讲说，其实站在家属的立场，他会跟家属说你们不要抱太大期望，因为这个就算开刀都不见得开得好，因为它非常的复杂，它是在这个胰脏跟胆管之间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堆。他说可能这个如果要开刀的话，一般病人的情况假设要开3个小时可以刮除干净。他说我不敢保证妈妈这么大年纪，妈妈79岁嘛，他说我不敢保证妈妈这个年纪顶不顶得过，因为术后的复原很重要，如果术后反而让她没有体力复原的话，其实这个手术是不成功的就是没有那么的这个期望值没那么高。那医生也跟我们讲了，他说其实是这个刀很不好开，他建议妈妈年纪这么大了，他也不建议我们用开刀，就是选择用化疗的方式去处理它。所以妈妈最后知道以后，他就说我不要化疗，虽然爸爸希望他化疗，我跟弟弟其实也期待他能够进一步的去接受这个积极的治疗行为，但是他觉得我不要再在身上插管子了。所以最后我们的方式就决定说好，那我们就顺其自然，最后就是走进安宁病房。所以这个是在我们尊重妈妈的意愿前提之下。当然你说我有没有后悔，其实有，尤其今年我在看了一些片子，就是我

不是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说过，说我没事就很喜欢刷手机嘛，对哈，然后刷影片嘛，然后就看到一些台湾有很多的宫庙，其实都有鸡身，都有銮堂，都可以有什么王爷啦、妈祖啦，或者什么宫哦，可以下来帮忙解决这些所谓的疾病缠身的问题。那这些片子我都是今年才刷到，所以我那个时候还在想，如果去年我就刷到这些片子，我会不会有不同的方式去进一步的帮妈妈把她的身体弄好一点呢？对，其实我有在后悔啊，就是我有在思考这个部分，但是我觉得在尊重妈妈意愿的前提之下，也许就算我带妈妈去这些宫庙，妈妈也不见得愿意。当然最后我没问了哦，好，那你说我真的都没有带妈妈去这种宫庙，或者是去做一些积极的这种神性方面的治疗吗？有，因为我跟妈妈两个人都有同样的宗教信仰，所以我也有为了她再去我们的这个神佛菩萨面前求，那也有会通灵的仙姑哦。其实仙姑在去年年初来我节目当中的时候，他没有讲，但是因为妈妈那时候一生病的时候，我有跟仙姑联络，仙姑就跟我说妈妈寿缘已到。其实也许是因为这句话让我觉得，哦，我好像再怎么积极也没有用了，可是我要感谢仙姑，因为如果不是她告诉我，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承受力量，就是妈妈从病发到结束这段时间。好，那我要说的是，因为妈妈在她最后的这段日子有预先表达她的立场，所以身为家属的我们就会去尊重他。那刚好我也看到这一篇讲到了预立医疗决定，预先立立就是站立的立，预立医疗决定，它其实不是末期病人的选项啊，不是只有末期病人的选项，像妈妈就是她的选项就是我不要插管，我要好好的走。那其实现在呢是让很多重大伤病、失能长者跟多重慢性病族群啊，也可以由健保给付来做这个预立医疗照护咨询费。预立医疗照护咨商费，每个人终生只有一次的机会，就是说他让你，他解释给你听啊，什么叫预立医疗，那你可以决定要不要做这个预立医疗。好，那台大医院家庭医学部缓和医疗科主任彭仁奎表示，制度转向的用意是让病人更早有机会思考，就是如果有一天当治疗已经没有办法逆转病程的时候，你希望医疗如何陪伴自己走到最后。那其实预立医疗决定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就是它不会取代临床判断跟治疗哦，它不会取代临床判断跟治疗哦。也就是说，就算病人签下了预立医嘱啊，预立医疗，但是只要这个病况是属于可逆的，有治疗改善空间的，医疗团队不会说啊，因为你已经签了预立医疗，就是放弃这个积极治疗，所以你就不治了。不是，不是，好吗？我们的医疗团队他有责任提供标准的医疗处置。彭仁奎主任就说，好比说你是脑出血昏迷，对不对？好，如果你出血量小，还没有压迫到脑干，还有吸收跟恢复的可能，就算这位病人在事前已经先签立了相关的预立医疗的文件，医生还是会做适当的积极的抢救。好，所以呢，什么时候会启动预立医疗决定呢？对，你说我签啦，那我什么时候启动呢？我告诉你，它必须符合法律明确界定的临床条件。好，比方说末期病人，好，就像我妈妈是癌末的病人，因为那个时候她的胰脏癌出来穿刺以后确定是第四期。好，那膀胱癌是第二期，那肺部其实也有移转了，所以妈妈刚好是多发性原位癌在身上，所以医生也很尊重我们的决定啊。有机会我再跟听众朋友聊，等一下再聊好了。好，我们先来看这篇文章。他说这是末期病人，还有处于不可逆转的昏迷状况啊，也就是说你可能是这个比方说车祸，重大车祸，然后你的昏迷指数一直在很二三很低的位置，然后一直没有复苏的迹象，还有就是永久植物人的状态啊，极重度的失智，还有其他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疾病，好比说渐冻人等等啊。所以彭主任就说了，不可逆的昏迷不是说你一昏迷就成立了，就说啊好你就是不可逆昏迷，不是。他说临床上还是有所谓的治疗观察期，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因为外伤，好比说东西掉下来砸到头，对不对？或者是滑倒摔到头，或者是车祸砸到头，哦，类似这样子，你昏迷了。那但是在医疗的这个立场上，要经过六个月的观察，听清楚哦，六个月的观察。而且他说，如果不是说外伤性脑部的病变的话，则至少要观察三个月，而且需要有两位神经专科医师共同判定。所以在这段期间，医疗团队还是会持续给予支持性的治疗，观察是不是未来这位昏迷的病人有苏醒的可能。所以也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前提设计，预立医疗决定跟安乐死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安乐死是怎么样？是我主动要结束生命。预立医疗的决定是在万一哪一天你的病程已经被确定不可逆，死亡无法避免的时候呢，将医疗目标由单纯的延长生命转为减轻病人的不适，维持病人的尊严，陪伴病人走完最后一段旅程。好，这段我要说，我妈妈虽然没有去签那个预立医疗，但是因为她就诊的时候有明确的跟她的主刀医师，有明确的跟加医科医师表示，因为她不管是膀胱也好，或者是肝胆肠胃科也好，她都表示了她不会积极治疗。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必须说，医院方面的这个社工就出现了。其实在一开始社工就出现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嘛，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彷徨的，就算我 Google 可以查到任何的资讯，就算我用 ChatGPT、Gemini 都可以告诉我，但是我不知道每家医院都不一样，那什么时候是我要下决定？所以这个时候社工出现很重要，他就主动打电话给我，跟我说他是社工师某某某，然后呢他看到我妈妈现在的状况，因为联络人填的是我嘛，他就说你们的决定会是什么？那我就告诉他我们的决定，他说好，那这样子你就要去挂加医科。家庭医学科，好，然后由加医科的医师来判断，那你们也要跟加医科的医师表达。所以到第三次看诊完以后呢，社工又来电话了，说你们有跟医生讲吗？我说还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讲。他说你们要争取时间，因为安宁病房很难排，所以他我建议你不要再拖着你妈妈去挂加医科，你直接用妈妈的身份证去挂，健保卡去挂，然后你跟你弟弟任何一个人出现，直接请医师帮你们排。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是接到电话之后，我就立刻再挂了这个医生的号，因为这个医生好像是一个多久一次我忘了，反正我就是很快哦，大概一个礼拜之内我又挂上了号，然后又去跟医生讲。那时候是我先生陪我去的，那医生说好，你们已经完成了三次回来加医科就诊，然后他也看到妈妈的状况，尤其其实妈妈那个时候虽然能够走，但是她睡的时间多，而且身体整个是黄的，非常的黄，因为她的黄疸很重，肝脏无法代谢。那医生也看到她的状况了，甚至在医院就诊外面在等诊间的时候呢，妈妈其实很累，是靠在弟弟的肩上。你知道当下我还照了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是妈妈跟弟弟最后的合照，说来有点心酸了哈。好，我现在已经很棒了，我没有忍着眼泪说这一段，我现在可以在不哽咽的情况之下把这一段历史好好的跟听众朋友分享。但也许有些朋友不愿意听，但我只是想分享一下这个预立医疗的一个过程跟医院处置的过程。好，然后呢，当时就是我跟先生一起去看这个加医科门诊，也决定了要帮妈妈安排安宁病房啊，我们就觉得说不管是四人房、三人房、两人房、一人房，有了我们就先进啊，让妈妈最后舒服。因为妈妈也表达说最后她不要在家里，她要去医院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好是夏天嘛，那我们也觉得很好，就是至少在，因为你在医院都有护士可以监看，那在家里其实我跟弟弟两个没有办法一直跑，那妈妈跟爸爸其实也没有请看护，也没有长照，都没有啊，他们也拒绝。好，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是那个时候后来终于排进安宁病房，其实前后没有几天啊，就临时通知你可不可以来。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弟弟说，我现在因为刚好比方说我正在录节目，我没有办法出去，我就跟我弟弟说，你现在立刻马上带着妈妈去报到，如果你可以的话。他当然可以啊，我们两个就是互相支援，然后就 stand by， 就立刻带妈妈去报到。好，那带妈妈去报到，其实在那几天当中，医院也说了，进了安宁病房是没有任何积极的治疗。所谓积极治疗是我们不会，他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不会透过打点滴的方式去维持他的生命征兆。好，他又给他呼吸器，是帮助他呼吸，因为他会怕他来不及
呼吸啊，也希望能够在最后。

呢留一些时间跟家人话别。然后呢我就觉得奇怪，那妈妈手上有埋一个针管哦，然后呢埋那个暗管的时候呢明管了哈，然后就发现哎护士会来打针。我想想说不是没有积极治疗为什么要打针呢，就护士跟我说他们在做疼痛管理。好，也就是说他们会打吗啡，剂量非常轻微，让妈妈不要痛。他说意思也就是说在这最后这段日子他们做疼痛管理，然后让妈妈能够好走，不会受到疼痛的折磨。啊，我也才知道原来如此。那很幸运的是妈妈在最后都没有说痛，也许她很会忍啊。那也许呢是这个整个的处置都很算圆满。所以妈妈最后是非常的有尊严的离开，甚至在她要走的前一天我帮她洗澡。她刚进军区的那一天是我陪她去洗澡，她还可以哦，第二天她没有办法洗，但是我用我们宗教的传统仪式帮她净身。然后当天早上呢又帮她安排了一次安宁病房，又帮她安排了一次洗澡。好，洗完澡之后呢她是当天晚上走的。所以他是干干净净的啊，他走得非常的干干净净。我觉得对他来说那就是他最后的要求。所以预立医疗其实就是让你决定好不好走。好，那也因此呢这是我妈妈的状况。我们再回来看到这一篇啊，《荆周刊》1516期的这一篇健康人生的报道。那根据台大医院家庭医学部缓和医疗科主任彭仁奎的这个观察表示，他说谈到维持生命治疗，很多人直觉只会想到心肺复苏术或者是呼吸器，但是在临床上范围其实更广，除了心肺复苏之外，机械式维生系统之外，在重度感染的时候给予抗生素治疗，或者任何有可能延长病人生命的必要医疗措施，好比说输血，这些都属于维持生命治疗的一环。所以也因为如此呢，你不能说预立医疗决定不能只用一句要不要急救概括，而必须经过完整的諮商，逐一理解在不同的医疗处置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它所代表的意义。好比说人工营养与鼻胃管喂食常常被视为照顾的象征，所以病主法呢特别将这个就是鼻胃管呢纳入可以事前选择的医疗处置。那正是因为这一类治疗其实是没有办法帮助于逆转疾病末期这个他的病程，却有可能延长病人濒死的过程啊，所以这个要不要插管啊也是在讨论当中。就是我是这个预立医疗，其实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辅助，但是呢真正到当下的时候还是由医院判断。比方说鼻胃管插管之后是不是可以帮助你有机会苏醒，好比说我们刚刚说的头部外伤6个月，对不对？有机会，那所以我们还是要给你鼻胃管啦。那如果说你已经是末期了，那还要插鼻胃管去延长你的生命吗？这就值得讨论了。好，所以彭仁奎医师特别提醒说，制度是不是能够真正的落地，关键往往不在文件，而是签署的品质。所以呢当你要进行医疗咨商的时候，建议最好至少有一位二等亲以内的直系或旁系血亲在场来参与，好比说你的父母、你的子女，或你的配偶等等。他说这项规定是来自于实务经验，为什么？因为你的近亲、你的家属如果能够事前听过完整的咨商，理解病人的想法，未来在执行的时候呢，家属之间不容易产生质疑或者是发生冲突，说哎，你为什么不救？你这个，不能因为他签了这个你就不救，对不对？又是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咨商。那至于指定医疗委任代理人呢，其实彭主任的态度相当的审慎，他说如果病人能够清楚理解并且做判断，应该尽量在文件中直接表达自己的选择，而不是把决定权全委托给代理人。他说原因很现实，因为几年后真正发生状况的时候，好，你的代理人是不是还在呢？然后他是不是能够及时出现并且承受其他家属的压力呢，其实都是未知数，他说其实代理人不是说不可以设代理人，而前提是你必须确定真正理解当事人的想法并且愿意承担责任。还好像我跟我弟弟两个人，我们就姐弟两个，那我们都知道妈妈的意愿，所以我们都尊重。虽然爸爸最后很不能理解不能谅解，他甚至不能接受妈妈已经走了，但

是呢，他也知道这是妈妈的想法，他只是有脾气往我们身上发，那发了就算了，但至少妈妈好走了 OK 无所谓、哦、所以至少我们两个愿意承担责任，那就我们两个担吧。但如果家里的成员太多太复杂呢 OK， 你的这个委托人是不是代理人是不是能够全权的接受委托，而且可以能够抵制来自家族其他人的压力呢？好，而且当临床上如果病人的意愿

只是法律啊，就不是说哎被人签了，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照病人的说法做。有的时候你还是要考虑家属的意愿哦。所以彭仁奎主任说，缓和医疗团队在判定跟照会的过程中，除了确认医疗条件，也会协助家属理解病情跟制度精神。好比说家属要给他沉淀的时间，让他好好的道别。当然整体方向还是要回到病人事前清楚表达的选择。所以从咨商签署到真正启动预立医疗决定，是一项需要耐心跟对话的安排。再次提醒大家，彭主任也再次的说明，他不是要你放弃生命，而是让这个人在最后还可以表达的时候说清楚自己的选择，也让家属在最关键的时刻呢，怎么样可以因为我尊重病人的意愿而不会陷入两难。因为你知道，不在近前的人他都会责怪在近前的家属，你为什么不救他，对不对？在临床上我们看过很多，甚至于在你的生活周遭，搞不好你的家里就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状况。所以清楚的表达很重要。那我虽然没有签预立医疗遗嘱啊，但是呢我有跟我的孩子们表达说，如果真的我救不回来了，就不要急救，我不要插管，不要做那个积极的抢救。我说当然除非你说我今天不小心那个车祸了，或者天上掉个什么东西砸到我受伤了，要不要上医院？当然要，废话啊，这个要救命啊，对不对？可如果说今天我是一个，比方说因为真的砸到头了，然后我昏迷了，我醒不过来了，那我到底要不要拔管？ OK， 那我就已经跟我孩子表达过了，就是我不要这种积极的治疗，我不需要这种无意义的延长生命，当植物人，我说我不要，我希望我是干干净净的走，甚至我还在犹豫，我到底是要捐大体好呢，还是器官捐赠好呢？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哦。大体捐赠是你死亡之后，你的身体是留给医学院的学生做解剖用的，让他清楚的知道，让他练习执刀，因为他在我的身上划刀是死掉的身体，没有关系，总比在活人的身上去练刀好，所以非常缺大体老师，医学院哈。另外一个就器官捐赠，器官捐赠就是我把我骨骼皮肤，你知道骨骼皮肤都可以捐哦，捐给比方说皮肤可以捐给那个烧烫伤的这个病患，眼角膜或者是什么心脏肝脏肺脏这些。但这个前提是我没有这个什么一些病症是影响到我的器官功能的，我这样才能捐。好，所以这是两条不同的路。那我也跟我小孩说，我有在思考到底是大体还是器官医疗，这可能必须决定我有没有得病吧，或者我可以活多久吧。但是呢他们也都知道我的意愿了。所以我觉得就算我现在没有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但我的小孩他们都知道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我已经表达清楚了。那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刚好今天谈这个很严肃的话题哦，很难得哦。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你的家人或者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决定。我个人是觉得我能够为我自己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决定我要怎么走。我个人可以为我自己决定的最后一件事情不是买什么房子，决定丧葬仪式怎么办，而是决定我要怎么走，我要有尊严的离开，还是要抢救到最后一刻，我必须等到所有家人都见到面之后我才能拔管吗？类似像这样子哦。好，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当然听众朋友，我觉得你也可以想一想，你可以为你自己决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可能有些长辈会认为说，你跟我讲这个就是在诅咒我，你就是叫我早点这个 say goodbye叫我早点登出，我觉得不要这么狭隘。因为但是像我爸爸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长期抗战。所以长期抗战是我必须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理解我未来决定他打算怎么做，也许我比我爸先走也不一定啊，对不对？明天跟意外无常哪个先来谁知道啊。但是呢如果你能够预先让我知道，我是不是未来比较好处理。好，所以我虽然没有明白的跟他讲，但是我觉得听众朋友至少我们可以自己先考虑一下自己吧，好不好？好，不要去设想改变老年人的看法，因为很多老人家是听到这个就生气，觉得你在诅咒他。但事实上人有生就一定怎么样，有归空的时候。那在走的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很有尊严的决定自己最后要怎么走呢？病主法上路七年了，好，预立医疗决定，记得他不是不救，而是帮自己有一个好好的 say goodbye 的机会。
好，那这篇文章呢？

彻大悟很难，但每天有一点小小的开悟是可能的。每天想通一些小小的道理，一生中就是不断用心去开悟。各行各业的人在生命当中都有所悟，也影响着周围的人。来听听他们的如是说。

制茶师蓝大成出身南投茶乡世家，但他不甘被传统框架约束，转向投入跨界学习。他从品咖啡的过程中吸收资讯，再回到茶的世界，发展出属于台湾餐茶搭配的哲学。2021年创办冉冉茶室，专注风味本质，强调茶与料理之。撞球选手刘怡婷自小对撞球展现高度的热忱，以精准手感和沉稳心态闻名国际赛场。当资源有限与场馆练习时间不足成为阻碍时，他靠着毅力与专注，一步步磨练技术，将技巧与心理素质完美结合。近年来，他更投身

撞球教练与裁判工作，积极拓展不同角色与机会，从多元角度持续精进自我。刘业廷认为，状态不好要调整心态，专注力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

姚胜雄现任勤业众信的永续长，拥有深厚的会计与审计专业背景，工作虽然紧凑，他仍透过照顾盆栽让自己静心，从修剪枯枝中领悟出独特的领导哲学，换位思考，待人待心与授权复合。 在做出人事决策前，总会先给予同仁清楚方向与改善的空间，以温和坚定的管理陪伴他们成长。姚胜雄表示，待人先待心，理解是建立信任的基础。

中国大陆演员沈腾原本是话剧舞台上的无名演员，2012年随团在春节联欢晚会登场，一夜成名，开启他演艺生涯的新篇章。踏入电影圈之初，历经角色的局限与市场竞争，但他始终保持对表演的热情与专注，不断拓展演技。如今他已超过370亿人民币的票房，成为中国影史上最高票房的演员，被誉为百亿票房先生。沈腾说，抓住每次机遇，不懈努力，才能在竞争激烈中立足。英国根西岛帆船教练马特·霍兰德为了纪念母亲萨姆，日前毅然挑战30天三个海湾计划。起初他面对未知的艰难挑战，既紧张又不敢相信自己能完成。然而他想起母亲生前的鼓励，以及沿途社区居民的支持，逐渐累积勇气和动力，最终顺利完成挑战，更募得原定目标三倍的善款。马特证明，无论面对多大的挑战，只要心中有爱，就能跨越极限。

隆安乐高中教师黄乃文曾是工程师，中年时勇敢转行投入教育。刚开始学生会质疑，学这个要做什么？他不靠说教，反而是带学生走出教室，在真实环境如野柳地质奇观，连结知识与生活，让学习变得有温度。这让他在25年荣获了师铎奖的肯定。黄乃文证明，老师勇于学习与改变，才能带领孩子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台湾知名设计师薛真芳以融合传统工艺与现代美学的创作风格著称，起初面对市场挑战，

他没有放弃，而是持续探索材料、技术与文化的结合，创造出具有时代感又保留文化底蕴的作品。随着作品逐渐受到国际肯定，他也开始积极培育新一代的设计人才，分享自身经验与创作理念。薛真芳相信，设计不只是美学，更能传递文化价值与人文精神。

年安平游艇展创下 1.4 亿元的营业额，雅果游艇集团董事长侯佑林则以行动翻转台湾的海洋视野。他不畏烈日，日前在台中雅果游艇嘉年华打造中部第一座游艇码头，让民众亲身体验海洋生活的想象。他也以基隆八斗子 BOT 案为契机，规划游艇俱乐部、保税仓与展销中心，力拼将台湾打造成国际级游艇岛屿。侯佑林说，梦想需要行动，更需要带动整个社会一起往前就行。

国最强壮祖母马丁·巴伦斯，年过六旬，却用惊人的意志力与毅力打破世人对年龄的框架。他年轻时因为生活重担而感到身心俱疲，因此决定走进健身房。原本只是想保持健康，却意外爱上健力。多年努力下，他不仅练就了健美的体态，更能硬举超过自身体重数倍，参加比赛屡获佳绩。巴伦斯说：我不是想比别人强，而是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0: 明昌国际工业公司以钢制办公家具起家，但是在全球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只得寻求转型契机。陈聪仁接任总经理后发现，公司是靠大量人力做事，所有流程都是靠老师傅的脑袋。为打破樊篱，他将老师傅的专业知识以标准化形式留存下来，并以 APP 取代纸本工单，让生产数据及时透明，提升效率与决策的精准度。陈聪仁认为，敢走出熟悉的道路，才能看见更大的舞台。
1: 窗边的那道光影，在寒冷的冬夜依然伫立。谢谢你，始终守候我的背影。

度作家巴努穆什塔克以坎纳达语创作闻名，同时也是社会正义议题的倡导者。他的作品一向关注女性权益、种姓制度、宗教与社会不平等议题，透过平时

却深刻的笔触，细腻描写穆斯林女性在宗教、家庭与社会夹缝中面临的压力与挣扎。2025年，他以真诚动人的文字荣获国际布克奖肯定。穆什塔克相信，文字能成为光，让人们在黑暗中看见希望。

英国大学生奥雷奥卢·阿德尤拉16岁时因为子宫并发症导致视力严重受损，由于害怕承认视障，所以不敢求助，隐藏病情，试图与常人无异。但一次在求职失利后，让他勇敢地直接面对障碍，也在职场中屡败屡起，愈挫愈勇。他将自己的经历撰写成文，刊登于《卫报》专栏，以亲身故事鼓励更多身处困境的人。阿德尤拉告诉大家，限制或许无法改变，但态度能决定你看待困境的方式。

为美国百年企业科勒公司的第四代传人劳拉·科勒，没有选择安逸的继承之路，而是投身最艰巨的永续挑战。他推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愿景，开发节水马桶、节能引擎等创新产品，将企业资源化为守护生命的力量，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家庭受惠。科勒坚信，永续的口号是必须落实在设计、制造与生活方式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要大彻大悟很难，但每天有一点小小的开悟是可能的。每天想通一些小小的道理，一生中就是不断用心去开悟。各行各业的人在生命当中都有所悟，也影响着周围的人。和您分享的是人间福报的如是说。

0: 冠声广播电台。
1: 今天和听众朋友聊的是玉立医疗决定，虽然这当中有很多陈燕自己在去年所遭遇的事情，但就因为是亲身经验，所以想要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分享，也希望您呢可以好好的为自己打算一下，这辈子你要如何决定自己的最后一件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嗨，我是陈燕，下个礼拜天早上的8点到9点，不要忘记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0: 人生的四季像春夏秋冬，每个阶段有不同的风景。少了青春的热力奔放，多了成熟的智慧圆融，人生的下半场和上半场一样重要。持续的阅读可以让你保持大脑的活跃，养成运动习惯可以让你活得更自在，保有一颗助人爱人的心可以让你心灵富足，经常微笑可以让你永葆年轻。晨光文教基金会和你一起创造人生下半场的精彩。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1: 艺术大师罗丹曾说，生活中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只要您张开所有的感官细胞，您将发现美无所不在。
2: 相约遇见美，朱琳制作主持。

各位朋友早安，欢迎您再度按时收听香烟遇见美，我是朱琳。上周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到了目前任教于台北大学中文系的许佩欣老师，导赏了《我的意外爸爸》这部好电影。不晓得朋友们上周是不是也听了？那么因为这部电影的内容非常非常丰富哦，它的寓意还有它的拍摄手法有很多可以谈的地方，所以在上礼拜我们还没有谈完，今天将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部《我的意外爸爸》。节目开始，我们先来欣赏一首陈绮贞所演唱的《旅行的意义》。

0: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再度邀请到目前任教于台北大学中文系的许佩欣老师，来跟大家聊《我的意外爸爸》这部电影。 这是世之愈合在2013年所出品的一部电影哦， 当年还获得了坎城影展评审团奖。上礼拜呢，我们已经谈了这部电影，但是因为这部电影太丰富了，所以一集的时间实在是谈不完。我们今天将再度来谈这部《我的意外爸爸》。那么我们同样的再把这部电影的故事大纲跟大家讲述一次哦。那么这个在电影当中的男主角良多，也就是福山雅治所饰演的这个角色，他是一位事业有成、生活井然有序的建筑师。 有一天呢，他接到了医院打来的一通电话，也就是说在6年前他们所出生的儿子竟然在出生的时候被抱错了。那之所以会被抱错，是因为当时产房里面有一位护士见不得别人好，所以就调换了婴儿。也就是说，良多他一手养大的孩子并不是他亲生骨肉，而他的亲生儿子呢是在另外一个水电工家庭成长。 那么随着两个家庭的相遇，他们的命运就被迫交织在一起，一边是讲究规矩、重视成就的家庭，那么另外一边呢是随性温暖、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那么当时这个医院提出说，最好是能够把孩子换回来哦，让两个家庭这时候就陷入两难咯，是要回到血缘的正轨，还是要守住已经建立6年多的情感呢？ 那两个家庭就开始多次见面，也相处在一起。这时候大人开始动摇了，孩子们也在陌生跟依附之间挣扎，而良多这位一开始坚信血统至上的父亲也在过程当中慢慢的改变。这是这部电影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网络上去寻找这部电影来欣赏，真的值得一看再看。 那上礼拜我们谈到了这部电影《世之愈合》当初拍片的一个灵感，也谈到了血缘跟时间，最后呢我们谈到了两个家庭的对比，两个家庭的父母亲对于孩子的态度、相处的方式真的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好，我们今天要继续从这个地方开始谈起。对，
1: 应该是先讲，就是说其实世之愈合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呢，他的对比法用的真的是非常好。他一层一层一层的对比哦。当然你可能最先看到的就是这个穷爸爸与富爸爸的对比。那我们讲，这当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一个分法哦，但是实际上讲的就是一个人生胜利组的这个良多的这个建筑师的家庭，跟另外一个就是比较随性随缘，不 追逐名利的，然后过一般就是平凡人生活的这个灾牧，这个水电工的家庭，这两个呢他先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两个孩子在交换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到两个家庭其实是不一样的家庭气氛的。上一集其实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水电工所养的这个灾牧刘琴，这个灾牧刘琴这个小孩子就是良多的亲生骨肉嘛。
2: 当他交换孩子要去他们家住一个周末的时候呢，其实他是蛮难过的，因为呢这个家呢太安静了。那而且呢看不到爸爸，都是妈妈在家陪他，然后呢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游戏可以做，他就只好怎么样，
1: 玩手游。
2: 还有呢就是弹钢琴，他全部乱弹，他就是用重压的，就乱弹，
1: 他没有学过啊，
2: 对，而且其实玩钢琴
1: 他为什么要重压，除了是皮之外，其实他也是一种表达情绪的反应，在那边太闷了，他没有事情可以做。然后呢其实唯一关心的就是什么时候可以把我送回去，所以其实这个也让这个就是应该是良多的妻子，就是也工虑，他其实是觉得蛮伤心的，他不知道该怎么样跟这个孩子建立关系，然后再加上他的老公对这个小孩呢其实有百般的挑剔，就是包括拿筷子

0: 的知识不正确都要纠正，然后呢，让他独自洗澡之后呢，我们以前不是会有那个什么黄色小鸭吗？他浮满了这个整个浴缸的时候，他就用筷子去夹它。那可是呢，对比另外一个家庭呢，其实当这个就是良多的这个养子
1: 庆多，
0: 就是庆多到了栽木家之后呢，他其实可以跟栽木爸爸一起洗澡，在一个小小的浴缸，非常符合日本的一个亲子关系，就是。其实父亲跟小孩要一起洗澡的，因为他们的沐浴的文化是日本的一个很深层的家庭关系的，还有就是人际关系的一个维护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到坦诚相见的地步这样子哈。所以呢，良多家他根本不跟小孩一起沐浴的，那这个跟小孩一起沐浴的时候就可以跟小孩玩水，所以呢，这个庆多就跟这个栽木爸爸就他有一点点闷闷的，因为他没有这样子一起洗澡过啊，爸爸都训练他独立要一个人洗。那于是呢，这个栽木爸爸为了逗他开心的时候，就跟他讲说：“来，你可以指我的身体的某个地方。”然后一指之后，他就喷水，
1: 喷水。
0: 哎，对，他就是把自己变成水枪。
1: 是，
0: 就小孩子玩几次之后就觉得
1: 很
0: 好玩。对，就是这个爸爸太有趣了。光洗澡不一样，吃饭的。吃饭也不一样，好，就是说两个家庭呢，其实当然就是这个良多就是他们吃的东西是比较好，就是比较精致一点，高档一点的，因为他们吃得起。可是另外一个家庭呢，他是很多菜，好，各色各样都有，但是还有一堆弟弟妹妹可以陪他一起抢菜，所以呢，一开始的这个庆多其实是受到教养的，而且没有人跟他争食，所以呢，他有一点点有点发愣，有一点瞪，就愣在。
1: 拘谨，
0: 对，而且拘谨。可是大家开始开吃的时候，哎，他慢慢也适应那个环境，就是一个很热闹一起吃的环境。然后呢，甚至就是说，他后来因为扮演这样小哥哥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他还带着弟弟跟妹妹去妈妈的便当店领便当，然后呢，带回去吃饭，就是。这个整个生活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还有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习惯，比方说这两个家庭他们刚开始见面的时候是带着孩子到游乐场去玩，
0: 是，
1: 那这个水电工的这个爸爸呢会跟着孩子一起在这个游乐场里面翻滚啊，玩气球啊，打成一片，而这个良多也就是这位建筑师呢，
0: 他觉得他有藕包
1: 没错，他就有藕包他觉得怎么会一个爸爸跟小孩子在那里，
0: 而且他这样太没有形象了，他是帅哥呢，
1: 对，他一副不屑的样子那么还有就是看到这个刘琴，也就是他的亲生儿子，他居然也咬吸管，把这吸管咬得扁扁的，跟这个穷爸爸一样，
0: 对，都是一样，
1: 对，都是把这个吸管咬得扁扁的。
0: 对，
1: 由此可见，一个家庭父母亲他们的身教对于孩子影响多么深远。
0: 所以呢，其实市之愈合在这个两个被咬的吸管的地方拍了特写，
1: 对，
0: 是很用心的。他要告诉观众，就是时间的影响的力量也很大，也可以让两个人如此相像。
1: 嗯，
0: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朱琳真的是这个补充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幕呢，就是他们。两家已经确定要把孩子换回来的时候呢，他们两家一起举行了一次露营。
1: 嗯，
0: 好，
1: 对，
0: 那这个露营呢，其实这个栽木爸爸呢就跟这个就是良多讲说，其实做父母的啊，不是当投手，而是当捕手。
1: 嗯，
0: 我觉得这话太有智慧。投手就是你来决定很多事情的方向，但捕手就是小孩自由生长，然后呢你去接住就好了，你去从旁辅助，然后呢支持他的理想跟他的愿望。所以呢，一个是包容的，是尊重的，另外一个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独裁的，对，
1: 就是要控制的，
0: 要控制的，然后呢，要所谓的就是我们讲的富三代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下一代也都要孩子你要比我强，就两个家庭的教育就不一样，因此其实在。就是良多的家庭小孩里面要学钢琴，要读贵族学校，贵族学校的幼稚园还要面试考试，然后再考上一个贵族的小学，所以一路就是用精英的方式去教导培养。可是另外一边的小孩，他其实就是他事实上呢，在如果去读他的小说，那这个小孩是在群马县，就是不是住在东京市，是东京边郊的地方，所以他读的是乡下的小学，然后呢，他可以自由的玩耍，然后呢，自由。

0: 的做很多很皮的事情，所以呢，他是不受拘束的。有时候在不受拘束的情况底下，可能小孩子是更有创造力的。好，那所以呢，这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两个孩子完全气质不一样。好，那其实一开始呢，就是说被公布，就是说这个小孩被报错的时候，然后呢，彼此父母亲不是有交换照片看一下吗？最后，其实梁多有做一件事情，就到自己的书房，把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跟这个刘琴，这个他亲生骨肉的照片放在一起，两个是长得很像的，对，都是人高马大，看起来就是蛮机灵、蛮聪明的，哈。所以他跟他原来的这个养子庆多，其实事实上是光是身材、大小、长相，通通都不一样。然后虽然他的妻子野野公绿会说啊，他比较像他，因为那个内向的、压抑的那个性格是像他，可是他们还是不太相像。好，那以这个情况底下呢，其实斋木也有这样的体会，因为斋木呢，他有去梁多家去参加这个就是庆多的幼稚园毕业典礼，然后就看到这个小孩子穿的像是个小王子一样，穿小孩子的西装，然后呢打扮的已经有一种贵族的气质，他也知道说这个孩子在另外一个家庭已经养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这个回到他家，其实是一个也会在这个上面会有点格格不入，不一样的地方。其实那一刻他也有一些体会，你知道，虽然他很认真的把小孩子拍照，然后记录他成长的每一个部分，可是他知道其实这两个因为不同的家庭的社经地位、家庭父母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养出来的两个孩子6年的情况底下已经有截然不同的生命情调。
1: 对，
0: 就是这个是很好玩的哦。那所以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家庭的教养跟人格的成长其实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当然我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庆多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教养底下，他一定会很努力的符合爸爸的期许，然后最后读贵族的高中、贵族的大学，可是他一辈子都是属于不能做自己。
1: 是，感觉这个孩子好压抑哦。
0: 对，
1: 你看他，虽然他是一个小孩，
0: 他一直都要听爸爸的，
1: 对，可是你会觉得他不管是坐或走路，或者是一切的行为都是很拘谨的感觉。
0: 是，
1: 那跟另外一个家庭刘琴，他的那个性格就完全不一样。
0: 是，所以会让我想起最近就是2026年就是入围奥斯卡金像奖的一部电影《科学怪人》。
1: 哦，我没有看过。
0: 就是基本上就是那个维多他一手创造出来的一个怪人，都是一切都是他制造的，然后全部都是听他的。那其实事实上像这样子的一个教养观，事实上会让这个小孩子他一直是属于他还没有做到他自己人格深度的探索。
1: 对，
0: 他还从来不了解自己。那反倒是刘琴，他这样子的一个，当然他的生活资源绝对没有庆多多，教育资源都是少的，可是他有机会好好探索出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其实可以感觉得到刘琴到梁多家生活，他感觉绑手绑脚，不是那么的快乐，甚至他的父母亲想要营造一个很欢乐的气氛，
0: 就给他露营在家里，
1: 对，在家里面露营那最后要他许愿，他的许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回到爸爸妈妈那边。
0: 而且其实
1: 他另外一个
0: 家，为什么会在家里露营呢？为什么会在家里钓鱼呢？
1: 对，
0: 在阳台钓鱼呢？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间接的，都不是真正接触大自然的呢。
1: 对对对，是，
0: 这就是一个精英的文化。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他真的没有时间陪小孩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度个小小的假。其实我去日本旅行过很多次，每一次旅行哦，那都会跟当地人聊天，然后呢聊天的内容他都会问说，哇，你们旅行几天？我就说啊，今天是第8天，我们要旅行12天。然后他们就那个我购买的那个东西的这个店家就会露出很羡慕的，店员露出很羡慕的表情说，你们可以请这么久的假，日本人是很难离开工作岗位的。
1: 是，他们会觉得好幸福哦，你们能够玩这么久。
0: 对对对，然后他们请个假都会觉得对不起公司，他们没有办法离开那么久，2-3天，所以他们都是很短很短的旅行。所以梁多他一路往前冲，他要做到社长这个位置，他怎么可能甘心请假？
1: 对，
0: 但是他后来他的主管对他讲，因为他发生这件事情就跟他讲 讲说你也该踩刹车、
1: 嗯、
0: 就给他调单位，调到乡下单位。那乡下单位也遇到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是建筑师，可是在那个地方研究建材，包括种树木，所以他一出去就带他说来

0: 哎，我带你去走这片森林，嗯，然后在这森林里面他拿到一个蚕，他跟他讲说这个蚕要孵化要15年，所以呢这是一个突然岔出那个两个家庭的主轴的一个小插曲，
1: 是，
0: 可是它有非常丰富的寓意，
1: 对，
0: 它要告诉你说其实一个一段感情的，对，一段感情的培养没那么简单的，
1: 是是，
0: 15年。
1: 对，那相较之下我们看到庆多到了水电工这个家庭，也就是他亲生父母亲的这个家庭过得很快乐，
0: 从一开始很拘谨到
1: 很快乐，对，到后来很快乐，因为他完全的放松了，
0: 而且把他当另外一个爸爸，哦，还送他爸爸节的礼物一朵花康乃馨，
1: 对对对，而且回到良多这个家庭，他会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说他觉得另外那个家庭妈妈很温柔，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爸爸会帮他修玩具等等，
0: 对，
1: 感觉好像他还蛮喜欢那个家庭的，
0: 对，蛮喜欢那个爸爸的，哦，
1: 是。所以由此可见父亲对于孩子的态度
0: 是
1: 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他喜不喜欢这个爸爸，
0: 而且斋木曾经跟良多讲说父亲也是很重要的工作啊，
1: 对。好，我们再来听一首顾尔德弹奏的郭德宝变奏曲当中的一首曲子，那这好像是在电影当中也经常出现的一首音乐，对不对？
0: 对，因为呢其实我觉得失之愈合他其实都是精算过的，哦，他在良多每一次要做这个小孩子是不是要换的种种的重要事件挣扎的时候，他就是一定放郭德宝变奏曲。那郭德宝变奏曲其实事实上是巴哈的这个乐曲，他其实巴哈的对位法跟那种精确都是非常讲究的哈，的是出名的。那么这一首曲子呢就是从咏叹调到变奏再回到原来的咏叹调，等于就是从一开始就是说思考血缘跟时间的问题，到最后辩证回来啊，时间还是重要的。中间有30种的变奏曲，是良多的那种复杂的曲折的变化，所以呢他把它放在这些重要的位置当电影重要的这个画外音，其实是有很有趣的要强调这样子的一个最后在百番思索之后呢回到他原来的初心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暗示，非常非常有意思。
1: OK， 好，那我们来欣赏是顾尔德所演奏的版本。

0: 好，我们刚听到的是郭德宝变奏曲，
1: 好好听。
0: 在听的时候我们会好像隐隐约约听到有人跟着旋律哼唱，对，郭尔德他在演奏乐曲的时候经常会不自觉的就哼出来那样的旋律。
1: 你可能调查到是1981年的版本，我忘记81还是83，他那个版本是很经典的版本。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曲子，是因为我每次
0: 读书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放它，那所以我都觉得顾尔德好像我的同事。它可以让人静心，也就是说在欣赏这首音乐时候可以让人的心静下来。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度介绍我的意外爸爸这部电影，这是世之愈合的电影。那么谈到了两个家庭的对比，我还突然间想到在电影当中有一幕非常的让人<笑> 怎么讲，印象很深刻。就是他们带孩子到游乐场去玩，好像去了两次吧。对，那后来这个福山雅治他所扮演的良多，他自己其实也很难取舍，他又想要留住他有血缘关系的刘琴，但是他又舍不得放弃庆多，也就是他养了六年的这个孩子。于是他就跟另外那个水电工爸爸讲说， 我可不可以两个孩子都留下来，因为他认为他自己经济能力比较好，可以养两个孩子。那这时候呢，那个水电工爸爸就很生气，打他一个头，对不对？所以由此可见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位建筑师他很有优越感，他觉得他有能力养两个孩子，你比较穷，
1: 你就把孩子让给我吧，你就放弃吧，对不对？那这是一种优越感。对，我其实我的理解是，也是另一种的，就是我觉得其实良多刚知道的时候，他是直接想换孩子，他只是想换孩子，然后他的妻子有感觉到，所以觉得具有威胁性。那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选顾德宝， 郭德宝变奏曲的原因，因为中间的变奏非常的多，他中间有很多的挣扎，他的妻子舍不得他的这个就是养了六年的孩子之后，也让他一直在思考他要怎么样两全其美，然后加上他的主管，就他的社长跟他讲说，那你要不要考虑两个都养，然后给他了，给他一个灵感，他就开始去找他的律师朋友， 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辩证一下，就是那个灾牧家庭是不适合养孩子，他说除非吸毒除非犯罪，他说这些都不是啊，对，他都没有，对对对。然后所以呢，你没有权利去剥夺，他说侵权比你想的还要在法律上的权利还要强硬，所以呢就会觉得说他怎么可以有这么自私的想法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当他趁着就是说灾牧家在 负账的时候那种对钱的斤斤计较，然后呢他的太太在那边抱怨说我家几个孩子要养，然后又加上一个老人，他们有一个老人失智在家里面照护的，那妻子就说我先生也算是个小孩，我等于就是五个小孩要养之类的。所以呢这个时候良多才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让他的妻子觉得非常的尴尬，就是因为这是一个很不体贴很自私的行为。那这个行为也
0: 铸成了他后来就是说，当就是刘琴跟真的交换过来了，两个家庭交换小孩的时候，刘琴他其实受不了这个家庭，不管他爸爸怎么样就是跟他玩躲迷藏，然后呢枪战，在阳台钓鱼，在家里面的客厅露营，他这些讨好他都没有用，他其实就是还是想要回去他那个家，对，他偷偷的溜回去，而且他很机灵，他趁着

0: 人家刷卡的时候呢，他 一瞬间他也跟着进去之后，他就不用买票了，嗯，所以他回到了他原来生长的家，
1: 嗯，
0: 然后呢结果这个良多就去接小孩，然后就去斥责这个灾母家庭说，你们怎么可以没有处罚他就把他留下来，
1: 嗯
0: 哦，没有说他，因为我们已经交换孩子，他应该回到自己的家，他说不然的话我们是不给他东西吃吗？我们要虐待他吗？然后就是他就反问他，嗯，
1: 那其实有一幕我也印象很深刻，而且蛮心痛的，就是良多来到这个水电工家庭要找回刘琴的时候，
0: 庆多躲起来了。
1: 庆多他原本就很好奇，想说爸爸是不是要接我回家，
0: 而且是不是任务结束了，
1: 是任务结束了，爸爸是不是要接我回家，结果没有想到这个福山雅治扮演的这个良多呢，居然是来问刘琴怎么会跑回来这里，
0: 所以他其实他
1: 很受伤，
0: 而且他其实是以血缘为重的，
1: 对，
0: 他那时候的思考
1: 是他以血缘为重，所以这个庆多呢很受伤，他就躲到衣柜里面去了，他不愿意面 对，
0: 这个躲到衣柜其实是以前那个市之玉和常做的事情，因为他们家很
1: 小偷家族也是
0: 都没有自己的房间，所以躲到那个就是合适的壁橱里面，就是一个独立空间，是他们就是那种可以躲到所有的烦恼的一个空间这样子。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就是良多他突然转折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是他陪小孩子在客厅露营的时候，他本来要拿着相机要拍他的亲生儿子，那可是呢后来就在看相机以前所拍的照片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庆多就是他的养子为他拍了很多照片，而每一张照片他都是在睡觉，拍他的脚，拍他的睡觉的身影，也就是说小孩真的看到的父亲都是回来累个半死的父亲，没有爸爸陪他玩，但是小孩还是喜欢爸爸，所以记录了他爸爸所有的这个就是睡觉的样子，然后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再加上他把小孩送给他的这个玫瑰花的这个父亲节礼物呢给做扁了做坏了，那他就忍不住就掉下泪来，觉得其实他跟他的小孩还是有很深的亲情的羁绊啊，那这个也导致他其实要来跟小孩道歉，他没有做到一个好爸爸，他没有好好陪伴他，所以就是最后一幕的父子之间在合体里面沟通的这一幕的画面，这才真正的转过来，然后最后导演放的音乐又回到了郭德宝变奏曲一开始的咏叹调，所以其实这个整个流程是很仔细的安排的结果，然后呢良多在所有考虑的过程当中，导演也做了很多很有趣的这个场面调度的一个变化，他拍了很多良多一个人就是坐电梯往上升，就这些画面以前不会在他电影里面出现这么多，还有良多呢在开车把小孩就是要去看小孩，把小孩送回去或者把小孩送返回自己家里面，往来的开车的过程的途中他也拍非常的多，连高速公路旁的这些电塔对他都那个电塔与电塔之间的线
1: 是
0: 线与线之间的连接，他全部变成他构图的一部分，
1: 嗯，
0: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拍呢？因为呢他其实在拍那个电梯往上升的时候，就是他在公司里面，他其实一步一步的就是要往上爬，然后呢他其实是没有接地气的，他没有去体会到人间的烟火，人间的人情味，人间的亲情的羁绊，他其实就是一路的希望自己就是功成名就，可是其实常常有时候到这样子最后追上去做社长好了，他可能高处不胜寒，他所有的六亲不认的结果，他每一个情感的关系都没有经营，都是生疏的，真正就是人生就这样真的成功吗？他有很多的时间的寓意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开车的途中去暗示电塔与电塔线电线与电线的连接，就是暗示这个亲情的连接。另外当然还
1: 好仔细哦，这都是电影的语言，
0: 对，还有他拍了很多的回旋梯，
1: 是
0: 其实在市之愈合他曾经说过，他说东方人的时间感是循环的，是循环的，最后会回到原点的，就是打了一个圆这样子，所以呢其实某种程度他其实利用这样子的一个行车的过程，走路走回旋梯的过程，登电梯的过程，其实都形成了许多的暗喻，到最后他跟小孩之间他的一个和解也用平行线来表示，
1: 是
0: 他们本来没有交叉的
1: 对，我

想佩金的确是看得好仔细哦，嗯，不单是看到剧情，他也看到在电影当中很多的画面，其实都是导演有些寓意在其中的。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您看第一次没有看出其中的这个玄机，可以再看第二次第三次哦。好，我们先聊到这里，再来听一首歌曲，这是安佐里所演唱的《苏州夜曲》。

安佐里所演唱的《苏州夜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市之愈合的一部电影《我的意外爸爸》，这是2013年 所上映的一部电影。那么如果说听众朋友当年您错过欣赏这部电影，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部电影再来欣赏。那么还有就是这部电影我们上礼拜已经谈

0: 我们已经谈了一部分，所以如果您上周没有收听，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电台的网站的经典回放当中找出上周我们谈这部电影，再衔接今天所听的内容，对于这部电影就会有更多的认识了。好，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是再度邀请到了目前任教于台北大学中文系的许佩欣老师。
1: 那刚才谈到了两个家庭的对比，还有谈到了血缘跟时间。其实这位建筑师梁多，他之所以对于这个血缘看得这么的重哦，跟他的父亲也有很大的关系哦。对，如果你看了这个小说哈，如父如子的话，其实他的爸爸以前的个性就是跟梁多是一样的。好，那在就是原来小说的安排，他其实本来是在证券公司上班，那后来呢就是 离职之后开始做私人的投资家，但是呢当然他后来也迷上了赌马，所以呢其实也把自己搞得大起大落的，然后最后爸爸就离婚了，离婚之后又再娶了现在这个妈妈叫杏子的，那每天就喝成像醉鬼回去这样。所以呢其实小孩一开始也是本来可以读很好的学校的，然后但是后来呢他整个把家运搞得很差之后，
0: 家道中落了。
1: 对，他的 儿子就必须被迫到公立学校。那所以呢也造成了就是梁多他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扳回一城，他要一路的优秀的往前走，他不要像他爸爸这样子，
0: 他力争上游。
1: 对，那可是呢他的继母呢其实事实上呢如果大家看影片会觉得他继母其实也是一个蛮温柔的，
0: 很贤惠的，
1: 对，很贤惠的。然后呢其实两个儿子对他来说的话好像基本上也跟他有一点生疏，没有把他当有血缘关系的母亲看待。事实上他对他的这个唯一的期待就是这两个孩子能够跟他话家常。 那么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说这个护士他的恶作剧，在六年后他终于呢就是反省了，因为他自己诞生了自己的小孩，他想起自己以前做的罪恶，竟然把人家的小孩给换过来，所以呢他决定自首，也因为这样子医院才发现报错小孩。那其实他这样子反省通报， 那已经过了追溯期，因为法律的效力是5年内，所以呢这个护士也觉得对他们非常的抱歉，那自己又不是很有钱，可是他还是拿出了一笔就是等于是安慰赔偿金。好，那么对于梁多来说呢，他根本不需要这个钱，他觉得你把我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所以他很气很气。那 其实这个导演他每个细节都弄得很绵密，因为这个刘琴去住他家之后，其实他根本没有办法驾驭这个小孩，所以就让他觉得说这个护士把他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他现在他重新要重整他的家庭有多难，所以呢他带了一股愤怒，他就拿了这个赔偿金就去敲那个宫崎这个护士的门。 结果呢这个护士出来之后呢，他其实就拿了这笔钱说你的心意，那其实那个嘴脸就是咬牙切齿的。然后呢这个护士出来之后呢，他其实就拿了这笔钱说你的心意，那其实那个嘴脸就是咬牙切齿的。然后呢这个护士的样子呢就出来护卫妈妈，说那你想怎样。于是呢这个梁多看到了，就是这是他的继子，而且原来在法庭上讲就是他们本来关系并不很好，可现在竟然可以出来护卫妈妈，像一个男人一样护卫他的妈妈，挡在前面他就拍他的肩膀，意思就是好有你的。然后于是呢就走下去，走下去导演一样拍他走路的一段长长的路，透过这个走路来讲他的思考，他各方面的转折。好，他其实就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这个孩子他可以这样爱他的妈妈呢？那我跟我继母的关系其实是很生疏的，我从来不把他当我妈看的。他后来开车回到自己的家，停在他的停车场，他开始打电话给他的继母，其实是要跟他讲感谢的话。然后他的继母说，你不要这么正式啊，我比较喜欢听你就是来跟我说说八卦聊聊天，意思就是话家常。然后因为他的继母曾经 在他爸爸讲血统说，讲赛马就是这样子，讲他们邻居的小孩钢琴永远弹不好，但几百年都不会好，所以呢你的种还是要你的种。那这个妻子一走出来就跟这个梁多讲说，你不要听你爸的，他觉得感情也是培养的。他说其实很多夫妻久了也很像啊，那夫妻就没有血缘关系，可是久了有夫妻脸的，我觉得

0: 就在文坛里面真的多的是、欸 相处久了之后，因为生活习惯都在一起，然后一起睡，一起吃饭、夫妻的生活很密切嘛，
1: 对，
0: 所以呢那个说话的神情会彼此模仿。
1: 对，
0: 我其实在讲肢体语言的时候会涉及到那个心理学。你知道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一开始相亲的时候你可能就被他吓到，很喜欢他的时候你会模仿他的动作，不自觉，他在喝水你也就跟着喝水他身体移动了一下你也动了一下，那这种想模仿对方其实也是一种示爱的一种表示。我想也许在动物之间，可能鸟跟鸟之间求偶也可能有类似的行为那模仿久了就会像啊，
1: 是
0: 就会像。
1: 所以并不是说外貌长得像，而是
0: 是
1: 那个神情
0: 是
1: 动作行为会越来越像。
0: 而且其实人的相处，人也会有能量、相处之后两个人彼此之间相像。我讲个好玩的笑话，像如果说女孩子哦，就是女学生啊，她们住在同一个寝室啊，然后两个感情很好的时候，好到最后会什么样的结果你知道吗？她们的月事会差不多的时间来。
1: 哦，是哦，
0: 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变化、磁场都会非常非常接近的。所以呢其实不是只有一个 DNA 的问题，事实上还有很多相处的关系、所以他透过这个他的继母杏子跟这个护士这两层重重又对比了、就是到底是血缘重要、还是就是时间重要。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这个剧本写的就是它的对称性哦，也是做的节次，就做的就是非常的层次井然，
1: 对，
0: 做的相当好这样子。
1: 是，也就是说，虽然这部电影它并没有在语言上面一直告诉观众说
0: 什么重要，
1: 对哪个重要，到底是血缘重要呢，还是时间重要？
0: 是，
1: 但是他在电影当中有很多的情节会让观众自己去思考，
0: 对，
1: 到底是血缘重要还是时间重要，对不对？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郭德宝变奏曲当中的一首曲目。刚才说了这部电影当中引用了郭德宝变奏曲里面的一些段落，有点像是代表着良多他的心情，他的心情转折，
0: 对，从咏叹调到变奏曲三十多种、到最后又回到咏叹调。
1: 是，
0: 对。
1: 好，那我们就来欣赏这样的郭德宝变奏曲，但是我们欣赏不是钢琴演奏版本，而是盖德三重奏所演奏的版本。

汉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相约遇见美》，我是朱琳。在上礼拜和这个礼拜连续两周，我们谈到了市之愈合的电影《我的意外爸爸》。如果说听众朋友上礼拜没有收听，非常欢迎您能够进入到汉声广播电台的网站，点选经典回放，找出上周节目的内容来收听。我想您对于这部电影呢，就可以有

0: 我们就可以对这部电影有更多的认识了解了。当然最重要就是要真正的来看这部电影哦，大家可以到影音串流平台找出这部电影来欣赏。 好，那这部电影其实我觉得它并没有很剧烈的冲突情节，却反而感觉非常的温馨。尤其有两个情节让我真的看的时候一直掉眼泪，一个就是孩子他用相机，用爸爸的相机拍了爸爸他在睡觉的很多很多的镜头，从这点可以感觉他其实很爱爸爸，只是说爸爸陪伴他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似乎他看到爸爸
1: 能够安静下来的就是睡觉。其他时间可能都是在冲冲冲。那另外呢，就是最后他们父子走在河堤旁边的一高一矮的这个路上，
0: 平行线，
1: 对，平行线上爸爸跟孩子对话，最后两个人在镜头两人和解抱在一起，这两幕真的是让我看的泪流满面。
0: 我当时是在戏院看的，哇，
1: 这两个地方真的是催泪弹，就是从相机就开始哭，哭到后面的话就整个是算是整个
0: 崩溃了，整个大喷泪。
1: 是是是是，其实他的戏剧的冲击性还是有的，只是就像是他在《比海还深》所说的，他说家庭像大海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但内在是波涛汹涌的。所以在这个戏里面，其实对于庆多来说，成长于这样的家庭难道不是波涛汹涌的吗？
0: 所以其实这里面还是很多冲击性的，
1: 对，很值得一看再看的电影哦。
0: 对，我自己本身看过两次，但是经由佩欣的介绍，我觉得我应该还要再去看第三次，因为可以看到更多更多的细节。
1: 对，
0: 我知道这部电影佩欣你也有在课堂上跟学生们讨论过，对不对？
1: 对对。
0: 那学生们的反应，他们的回应是怎么样？
1: 我会问他们说，如果你是庆多或留情，你想换父母吗？嗯嗯。
0: 还有我会问他说，如果你是梁多或熊大，就是栽木熊大，你会想换孩子吗？你会很惊讶，就是如果他们是父亲的角色，他们不要换孩子。但他们是孩子的角色呢，就出现两样的东西。因为呢，熊大这个父亲呢是会有时间陪孩子，所以有些同学会觉得他也需要这样子会陪孩子的父亲，可是有些小孩他要的是宛如英雄般的梁多的这样的爸爸，是他的一个崇拜的对象，而且会给予他非常多的教育资源。哦，好有意思哦。所以选择爸爸会有两种不同的结果，
1: 但是孩子他们不要换，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里面讲了一句话嘛，换小猫小狗六年也都不想换，他们其实都有养宠物，他们知道说自己养那么久的要换
0: 很难受，舍不得，因为有很深的情感了，是。然后其实我也一般来说我会跟学生
1: Q&A一些问题，
0: 你觉得你的身上有哪些东西是从血缘的角度看起来像父母的，有哪些东西是长期跟父母亲相处的一种身教的结果，最后你像他的，我请他们就是要讲，然后呢抒发他的这个感受，你就会发现其实光你开始这样去思考你跟家庭的渊源，父母的渊源的时候，就是你认识自己的开始。在我们台湾其实有非常多就是家族书写的散文都会写到这样的议题，然后会很用心的去看待父母亲的这一桩婚姻里面，其实对你自己的人格成长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所以呢，我觉得这部影片在这一点上面是会让你余音绕梁，就是会让你很认真的思考，就是血缘时间跟亲情还有你人格形成的关系。那么在四之愈合，它其实第一部拍家的开始很正式家庭的这个电影是从横山家之位开始的。那往后他所拍的像是我的意外爸爸、比海还深，
1: 其实都有很深刻的触及到人跟家庭之间非常绵密的关系，还有小偷家族也是。对，小偷家族它其实当然也探讨了整个就是说没有血缘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宛如社福机构所产生出来的一种像亲情的羁绊的关系。对，
0: OK，
1: 所以《四之愈合》的电影它有很多探讨家庭、家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影片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找出它一系列的电影来看。而且其实我觉得《四之愈合》当然它也是源自于它自己的家，是因为它的爸爸呢，就是它 常常电影笔下里面其实是没有什么用的男人的一个化身。<笑>

0: 他的爸爸呢，其实就是在台湾长大，他是弯生。
1: 哦，
0: 对，因为他的祖父母都是都叫世之，同性以前是不能结婚，台湾以前有这样的观念嘛，所以他们就来到台湾，那就地生根。然后呢，他父亲诞生之后，一路在台湾念小学，一路念到嘉义农校，就是电影 Kano 的那个学校。然后念完了之后呢，中战了，日本战败了，他曾经有一度呢到西伯利亚呢服劳役，
1: 是
0: 西伯利亚服劳役是非常非常苦的事情。后来回来日本社会之后，跟日本社会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所以呢做什么都不行。他爸爸其实也就蛮好赌的，那唯一在家里面有存在价值的一刻就是家里的台风，他爸爸要去修那个屋顶，他妈妈就会叫他爸爸。那妈妈嫁了这样子的男人，以前嫁了男人都不能工作的，所以他妈妈其实就是在附近的就是垃圾回收厂做回收，后来又转到了就是那种不二家，不二家是非常有名的日本的蛋糕店，去当店员，然后他们家常常可以吃到 NG 的蛋糕，就是那些做坏的蛋糕。所以他的妈妈其实是对他的父亲其实是有很多的埋怨跟不满。那他的血缘观念很重的原因也是来自于就是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常常会把血缘看得很重，就是什么人的种就是生什么样的人。
1: 是，
0: 所以呢其实这些他的家庭生活呢也造成他对家庭做这么反反复复这么精细的思考的一个最主要的灵感的泉源吧。
1: 是，原来世之愈合他跟台湾的渊源还蛮深的，就源自于他的爸爸。
0: 是，
1: 不过这样听起来他的爸爸是一个 loser， 是
0: 很
1: 标准 loser。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还好世之愈合他应该也是就像这个良多一样力争上游，成为国际级的大导演。
0: 对，
1: 好，我们连续两周都介绍了我的意外爸爸，也谢谢许佩馨老师的介绍，谢谢，
0: 谢谢朱琳，谢谢各位听众。

of you。连续两周在节目当中介绍了《我的意外爸爸》这部电影。上周如果您没有收听到，那么也欢迎您进入到汉声广播电台的网站，点选经典回放，找出上周节目来收听，您就可以对于这部电影有完整的认识了解了。好，我们下周同时间空中再会，我是朱琳，祝福您健康平安，拜拜。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这节汉声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傍晚抵达友邦史瓦蒂尼访问，他表示走向世界和每一分良善的力量，互助互惠是台湾人不可剥夺的权利。

0: 也是对世界的许诺。面对挑战，台湾以决心和努力克服一切，面对打压不公，坚持公义，理性应对。总统昨天傍晚在脸书发文表示，他在稍早抵达友邦史瓦蒂尼，原定4月22号的出访，因为非预期的外力而暂缓，经过外交跟国安团队连日来的缜密安排，今天顺利抵达。尽管晚了几天，使国人民依旧给了最热烈而温暖的欢迎。总统指出，期待此行透过更紧密的经济、农业、文化和教育连结，持续深化台史邦谊，促进台湾的国际合作，使国不畏各项外交跟经济压力，透过行动为台湾的国际空间发声。对此，他也将代表台湾人民诚挚向恩史瓦蒂三世国王及史国政府致谢。总统说，走向世界和每一份良善的力量互助互惠，是台湾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也是对世界的许诺。面对挑战，台湾以决心和努力克服一切，面对打压不公，坚持公义，理性应对。热爱自由和和平的我们，不寻求对抗，但也绝不放弃走向世界。为了自己和未来的每一代台湾人，我们会坚持到底。而总统赖清德昨天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法新社等三大通讯社都有相关报道。美联社引述赖总统在翠上的发文报道，总统强调台湾绝不会因外部压力而退缩。路透社报道，赖总统这一行程原定两周前进行，但因若干印度洋国家临时取消专机飞航许可，行程被迫暂缓。台湾政府将此事归咎于北京施压所致。而法新社报道，总统在脸书发文表示，原定行程因为非预期的外力而暂缓，经过外交跟国安团队连日来的缜密安排，我们在今天顺利抵达。总统赖清德昨天抵达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引发中国大陆国台办批评，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陆委会回应，中华民国总统要去任何地方不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而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尽管日前因为无端的外力因素导致行程暂缓，但这影响不了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台湾也不会因此在世界缺席。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昨天晚间透过发言人陈宾华答记者问民意，对于赖总统出访一事大加批评，称赖总统外窜至史瓦蒂尼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所谓的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陈宾华还宣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祖国必然统一大事不可阻挡。另外，外交部也指出，中华民国台湾向来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循国际规则出访友邦，是台湾实践作为国际成员的基本权利，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表不理解国际外交事务的评论，外交部予以严正谴责及驳斥。外交部指出，中国在过程中无理阻挠、施压弱势国家以及迫害国际规则才是麻烦制造者，就如同国际社会先前所批判中国将飞航安全武器化才是破坏安全稳定的做法。外交部表示，考量元首安全跟外交互动，抵达目的地后才予以公布，类似的国际潜力所在多有，赖总统此行一切依循国际法、国际规范、外交惯例，并依照台湾法规办理。外交部强调，民主自由不是挑衅，国家间基于互惠尊重的往来合作才能带来和平，只有威胁和破坏规则才会伤害和平。北京当局以不成比例的反应施压非洲国家，扭曲国际规则，为全球带来矛盾跟冲突，谁才是麻烦制造者不言自明，其做法是无法带来尊敬。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115年全国大专

校院运动会昨天盛大开幕，国防部不仅派出义工队、战鼓队担纲开幕演出，也特别在会场周边安排武器装备陈展、多元互动体验摊位，让民众近距离认识国防建军备战成果，进而深化全民国防推广成效。此外，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仪式表示，赛会有三项指标意义，包括从北极领回圣火照亮台湾、运动部的成立以及祝福选手在全大运及未来亚运会取得佳绩。115年全大运开幕仪式昨天在国立中央大学热闹举行，除了各参赛学校的学生师长参与外，也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共襄盛举，共同庆祝一年一度的运动盛会。国军特别在现场展出印第安挑战者重型机车、20机炮悍马车、雷射破风移车等装备，同时也准备未爆弹处理组装备穿载、红准火箭模拟器等互动体验，吸引民众热烈参与。活动期间，宪兵快速反应连的印第安挑战者重型机车最吸睛，民众争相的合影留念。海军陆战队则展示20机炮悍马车，开放民众登车体验，亲身感受国军官兵保家卫国的日常。空军则展示车载雷射式破风移车，向民众介绍空军天气预测工作，展现气象专业职能与研究成果。而为了拉近军民距离，现场设置多项互动体验，3支部弹药库设置未爆弹处理装备体验，让民众穿着防护背心跟防爆头盔体验搬运模拟弹药过程。陆战66旅则准备双联装刺针飞弹，使民众可以实际操作武器装备，认识防空武器的运作原理。其中海军陆战队特别展出尖针型无人机，并架设体验模拟器，邀请民众亲自推动遥感，化身一日无人机操作手。在陆战队官兵专业且耐心指导下，民众全神贯注练习起降与航向控制，并挑战飞越虚拟障碍物，寓教于乐的沉浸式体验，不仅让国人零距离感受国军新式装备战力，成功深化保家卫国理念，凝聚全民国防共识。此外，在开幕活动中，陆军专校战鼓队带来震撼人心的战鼓表演，气势磅礴的鼓声为现场的运动员们鼓舞士气。国防部义工队也以欢快的乐声和生动活泼的舞蹈，为一年一度的运动盛事暖场，展现国军部队源源不绝的活力跟热情。而带着孩子参与活动的民众赵伟宏表示，透过官兵解说跟实际操作步枪等装备，深刻体认各项现代化装备在防卫作战中的关键角色，也对国军平时训练跟任务有更具体的认识。以上新闻是由徐燕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动333，
1: 四好又四发，
0: 好事进得来，
1: 坏事出得去，
2: 生活多 happy。
0: 杨聪才、
1: 魏兆文，
2: 今天陪着你做做生活练习题。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汉声广播电台每周日早上10:10到10:30生活练习题，让我们一起来练习生活中幸福的大小事。我是魏兆文文迪老师。
4: 大家好，我是杨聪才医师。

0: 们现在已经到了五月，天气也越来越热。那在这么炎热的天气里面，其实呢，我们呢，台湾真的是靠几乎呢有一大群多数的一些劳工朋友们呢，才能够呢在撑起台湾的一片天。那我觉得真的呢，虽然已经刚过劳动节，但是呢还是呢要在这地方要感谢我们呢真的是大家的好朋友。那劳工这个地方呢，劳工其实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其实我们会接触很多很多的事情，其实都不乏呢劳工在后面的默默的这样子的一些辛勤的工作，让我们可以享受台湾的一些呢经济的一些成果。那在这地方呢，也祝福呢全台湾的劳工朋友们，大家呢都能够身心健康平安。那在讲到这地方呢，我们还是呢想要去了解一下哦，去回顾一下劳工哦，那他们呢在这辛勤的背后，整个世界的潮流来怎么样子去发起一个所谓的一个劳动节哈。那劳动节呢，其实不光只是在台湾，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呢活动。那每一个国家它也不一定在五月一号，但是呢一开始的时候确实呢是五月一号发起的一些活动嘛，然后之后慢慢呢就是看到这一个辛辛苦苦默默工作的这一个所谓劳方朋友们。那这五一劳动节呢，有我们呢因为它是从国际中发起的一个活动，那又称为国际劳动节，那或者呢还有一个名称也蛮有趣的去的哈，查了一下，它又称为国际示威游行日，那是世界上呢80多个国家的共同拥有的一个节日。那全世界劳工和一些工人阶级呢，蓝领阶级，在每一年的五月一号都会举行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活动。但它最早呢，是为了在纪念呢，是在早在100多年前哈，1886年5月，美国芝加哥劳工呢，争取他们的一些劳动时间呢，所发起的一个呢流血纪念。
1: 那确实呢，我们见往之来了哈。那魏老师这样破题就提到说，因为我们知道五一劳动节，那这个呢又称为五一国际劳动节或是国际示威游行日，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纪念的日子齁。那所以呢，我们最源头，我们见往之来先知道过去它为什么演变到现在。从开始的时候，1886年5月美国芝加哥劳工他要争取8小时的工作制，那被警察武装镇压的甘草市场的事件而设立的节日。那什么是甘草市场事件呢？我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它发生在1886年呢，有一场美国大规模工人集会，它包括呢随后发生的爆炸案在内的一系列事件。那话说呢，1886年5月1号呢，以美国芝加哥为中心，在美国举行了差不多有35万人哦，蛮大规模的哦，罢工和示威游行。示威者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实行8小时的工作制。因为游行在美国还蛮普遍的，就好像 No King 没有国王这件事情，也是可以高达上千万人哦，号称好像有5000万人在抗议。那五月三号呢，芝加哥政府呢出动警察镇压，向人群开枪，打死了4个人，受伤者无数。还有发生呢当天的示威游行，原先开始算是一个和平的游行，那是主要是因为要支持因为争取8小时工作而罢工的工人，回应前一方警方杀害多位工人的事件。结果有一位不明人士呢，在警方即将驱散群众的时候，向警方投掷了炸弹，结果炸弹就爆炸。爆炸之后，有一系列的枪击，造成7名警察以及至少4名民众死亡，还有很多人受伤。那再来呢，是8名无政府的主义者呢，遭判处共谋罪。后来其中7位被判死刑，另外一个被判15年徒刑。7位被判死刑中，有2位后来被伊利诺州的州长减刑为无期徒刑，另外有一位在狱中自杀来逃避绞刑。其他的4位呢，被判死刑在1887年11月11号被绞死。1893年，伊利诺州的新州长赦免了所有活着的被告，并批评了这次审判。 那美国民主党的总统史蒂芬·格罗佛克利夫兰，他是第22跟24任的美国总统，哟，这跟川普一样，跳着当了，明确表示反对庆祝五一劳动节，以免引起劳工的更大暴动。在1894年，他将美国独立日与感恩节之间的一天，9月的第一个周一，定为美国劳动节。直到1935年，小罗斯福总统执政的时候，八小时的工作制呢，那就给他定在法律中了，就明确的有他的保障跟位置。那这个事件呢，是因为发生于芝加哥嘛，所以1992年就指定为是地标哦，就是那个市场。2004年又定还树立了一座雕塑。1997年的时候呢，在弗雷斯特公园，被告人呢埋葬地上，建起了甘草市场烈士纪念碑，被指定为国家历史的地标。甘草市场事件呢，认为意义重大，它是5月1日举行的国际劳动节的起源，也是美国工人阶级社会不满的大动乱的高潮。那看看欧洲，欧洲在1955年天主教会将5月1日定为圣若瑟劳工主保日。那圣若瑟是天主教中的工人、匠人及劳动者的守护圣者。那1889年在巴黎举行第二次国际成立大会，那大会当时的议题是有五项。第一项，社会主义统一法国。第二项，工作时间八小时。第三项，常备兵制的批判与推动募兵制。第四项，普通选举权及社会主义者的参政权。第五项，5月1号为 May Day， May、哦、就是5月的日，当日从事国际劳动活动。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提案里面看得到，他们呢也重视的这种劳动，而且还有工作时间。结果呢，法国代表提案，世界上的劳动者为了各自从本国政府争取八小时劳动的制度，必须在一定的日值做出国际性的活动。所以呢，会中决议以每一年5月1号为国际劳动纪念日，纪念当时在芝加哥示威活动中为劳动者权益牺牲的烈士。随后世界各国就把在5月1号有扩展大的纪念日，也因为纪念五一而引起诸多的流血事件，所以最后呢就把这日期就定下来。那1919年呢，确实有国际劳动大会呢通过公约，规定劳工工作时间每日八小时，每周48小时，每一年的5月1号，世界各国都会举行热烈的庆祝，而且改为成为三八制工作时间运动成功的纪念日，所以称为国际劳动节，五一劳动节又叫劳动节。
0: 所以呢，根据刚刚其实呢，杨医师这地方跟我们的分享，一个呢纪念活动哦，它其实常常有时候真的会引发一些流血事件，但在这流血事件的后面，我们并不是看到这些，我们要看到的真的是鲜血所代表，它后面所代表一个人类希望他生活上品质能够呢更往一个层次上面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脉络哈。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下一段话。不妨呢请杨医师呢来也跟我们劳工朋友来去分享一下怎么样维护劳工的身心状况。好。

0: 欢迎回到汉声广播电台生活练习厅，每周日早上10:10到10:30，20分钟时间，让我们在空中呢来聊一下呢，我们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大小事。那我们的节目呢有一个特色，就是如果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总是有一些纪念日啊，或者是一些要该注意的一些节气哈，我们呢自己啊，我们自己其实是蛮有兴趣的，所以呢，我们也将这些资料整理与听众朋友好朋友们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当然就是五月的第一个节日，其实就是劳动节，又称为国际劳动节，也称为国际示威游行日，蛮有趣的。好，那劳工朋友其实是我们整个呢生活社会上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隐形工程，我可以这样讲哈。对，那怎么样维护劳工的身心健康，我觉得就变成呢，其实我们是希望在这短短的这时间里面来跟劳工朋友们分享的。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课题哈，因为刚刚上一段是先谈谈历史嘛，但是我谈一个现在人很重要的问题。你晓不晓得一个人啊，一般来讲应该要工作几天，然后休息几天，比较符合医学的原则哦。虽然我们常说啊，事少钱多离家近最好了。那包括呢，不同的世代甚至也不同的想法。比如说，像我是1963年次的，我们差生呢就是婴儿潮末尾的。那我家的小孩是 Z 世代的，我们的对工作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时候的世代叫合理的要求叫训练，不合理的要求叫磨练。Z 世代的要求是要权利，生活要品质，该休息要休息。那差很大的哦。那我看到一个专题说，哎呀，现在的 Z 世代就是差不多30出头那样，他们现在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贫穷的世代。你有兴趣，你可以查查资料，或是以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哦。那我就回到一个很务实的，我们呢到底工作时间，这职场大家都很重要的课题嘛哦。那医学上面其实先跟大家提醒，我们当然要有话说有据嘛。最重要是要有生理的节律吧，节律跟恢复的机制。那你呢，我会从医学啦、神经科学啦跟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到底要工作几天休息几天。虽然原则上它没有一个固定通用所有人标准答案，但是有一个差不多符合的原则节奏模式。那首先呢，先谈到一般符合医学原则的基本模式有两个。一个是5天工作2天休息，或者是4天工作3天休息。那目前全球最普遍的包括台湾，你就知道嘛，就是周休2日。你要知道这不是随便定的哦，这个是呢逐渐演化出来的原因。我们先谈谈生理的原因。因为啊，我们生理恢复一般来讲，据研究调查需要48小时，也就是2天的时间。所以人体在连续工作，尤其是高压或高专注时，因为你会出现的状况就是压力荷尔蒙皮质醇呢它会上升。第二个呢，加油器交感神经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呢会长时间活化。第三个，理性大脑前额叶会疲劳，因为你这是在影响你的决策跟专注力。第四个呢，肌肉跟神经呢累积的微损伤，大家听过外面看不到伤口，里面是已经有干扰发炎了。所以呢，在研究显示完整的恢复一般来讲要1.5天到2天。所以我们早期的时候也有说工作5天半嘛，礼拜六下午跟礼拜天转天休息，也是这个道理，也就是差不多36到48小时。那再来呢，如果只休一天会发生什么状况？第一个，身体基本上还在修复的状态。第二个，还没有真正进入恢复与储备能量的状态。所以两天休息呢的第一天呢，你可以从让身体从疲劳转为放松。第二天呢，心理跟认知功能恢复。所以这些是蛮符合周期节律的哦。那除了24小时的昼夜节律，我们人还存在一个叫做差不多7天的节律。虽然你在圣经中读到说，我们的主耶稣在创造人的时候说你工作6天休息1天，

哦，那这个叫做主日，那这个呢在是符合科学的，因为呢在免疫系统荷尔蒙变化跟心理状态上面确实好看到的都是身为人在眼镜的概念是七天的一个波动，所以意味着呢工作五天加休息两天其实符合这个内在的节律。那为什么不能连续工作太久呢？因为呢从第六天开始有研究显示

0: 超过5天以后会产生注意力下降、错误率上升、情绪不稳定的现象。这个呢，最主要的原因是跟你大脑中前额叶疲劳有关。大家知道大前额叶就是你的注意力、活动力、思考判断能力有关的齁。主要的神经传导物质最主要的当然是多巴胺。那简单说不是你不努力，而是大脑已经过载了，已经你把它耗过头了齁。所以呢他说慢性压力累积就会造成健康的风险。如果你长期没有适当的休息的话，你可能会增加第一个心血管疾病，第二个免疫力下降，第三个焦虑跟忧郁，第四个睡眠障碍。那大家一听到睡眠障碍，我再提醒，睡眠是健康的第一根柱子，睡眠有养颜、美容、减肥、增脂、排毒的效果。睡不好觉百病生齁，睡不好觉会癌症、会猝死、会慢性疲劳，然后呢会失智，一堆的问题。那这一些都是跟长期高皮质醇，也就是压力荷尔蒙有关，那就会造成一种叫做假性效率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以为说，哎呀，我多工作一天就多产出，但实际上不是，因为人就是一部机器，它是有曲线的齁，它一到高峰以后就过不去了，就没有再继续往下跑，线性关系，而是往下坠了齁。所以呢，第六到第七天的工作效率可能只有平日的 60% 到 70%， 甚至更低。所以呢，为什么不是就这样来提的话呢？为什么有人说，诶，那我可不可以工作3天休1天啊？那这看起来合理，但是为什么少用？因为呢，进入工作，你要记得，它也要时间要调回来，就好像收心操嘛。所以人类在进入高效筑期的时候，差不多要1-2天的暖机，才能进入深度工作状态。所以呢，你如果工作3天休息1天，你的1天是不够的，不够用的齁。所以呢还有社会成本，然后团队呢要不同意，企业成本增加，生活节奏乱掉。所以呢理论上还可以鼓励你有一个微节奏，就是呢工作90分钟休息15到20分钟，这一些都是给你的参考。
1: 所以呢其实我们强调在工作当然很重要，但是休息真的呢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呢要执行的。因为呢我们常在讲休息是为了下更好的工作嘛，这样子人生其实也不完全工作呢。当然呢我们也不能一直做躺平族哦。那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是借由劳动节呢来呢继而分享呢，跟劳工朋友来分享说，诶，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些身心健康哦。那也希望呢我们的劳工朋友们大家呢都能在一个身心健康然后的工作环境呢，都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里面呢，来贡献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生生命力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那下个礼拜呢，欢迎再见收听喽，拜拜，
0: 拜拜。

轻松的周休假期，跟着我们一起关心生活中的人事物，提供给您好吃好玩的美食旅游资讯。欢迎收听《生活新鲜报》。

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新鲜报，我是康琳。五月的一开始，是不是有不少朋友已经放了三天的连假了呢？放假能够放假啊，好好的享受假期，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啦，对吧？不知道大家这几天是不是有真的好好的放假，好好的放松了呢？这几年呢，有个名词哈，叫做内耗，大家有没有这个了解一下所谓的内耗它的

意思呢？最近就有看到一些文章，就是提醒大家把握现在，就是你不要太纠结过去，也不要太担心未来，就是不要一直陷在可能你自己的那个焦虑的事情里面，就是不要持续的在内耗自己了。什么叫做内耗呢？其实这个内耗又比较容易发生在所谓的高敏感族群的朋友上。意思就是会在一些事情可能对别人来说这是小事，但是呢就容易比较敏感的族群的朋友就容易在这些小事情上面花很多的心力，消耗自己很多的能量，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有太多的改变，然后就是会一直在纠结这些小事情上面，然后让自己现在这个负面情绪或者是钻牛角尖当中。听起来好像会让人有点心累，对不对？没有错。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这种内耗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呢，就是容易让自己瞎操心、瞎焦虑，然后呢，会烦恼很多，也许过去的事情，担心很多还没有发生未来的事情。这样的焦虑跟担心呢，就是会让自己陷入一个有点心累的状况之下啦。那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要练习啦，慢慢的练习，就是你把握当下。把目前现在该做的事该去处理的事情好好的去做，那即使你现在没有做好也没关系，我觉得如果发现哪里没有做好，我们之后改善就对了，知道哪里没有做好，我们就去把它做调整，去修正，修正到你觉得对的这个方式去做，朝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慢慢的转换自己朝这样的一个方向来进行减少内耗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情况发生。我觉得对自己是能够有更多好的能量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来跟大家做一个共勉啦。好，有时候我个人也是会陷入一些可能自己担心的事情、烦恼的事情。那五月份开始大家可能就比较关心的事情呢就是报税了，对吧？报税的这个季节，大家要可能要想一下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报税。那今年呢就有一些关于报税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让大家有感的这个制度。比如说今年这个每个人的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呢会提高到 21.3 万元，那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也提高到18万元，像是学龄前的小朋友特别的这个扣除额也扩大年龄，从5岁放宽到6岁以下。在今年的这个报税季节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明显的感受到来替大家减税的一些新的制度了哈。那另外呢，在医药以及生育的部分呢，也放宽了这个人工生殖的这个猎豹规定。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像是去年丹纳斯风灾，还有花莲去年的这个堰塞湖的这个灾害哈，你不管是有捐赠财团法人赈灾基金会成立的这个募款专案的朋友你都可以来列举扣除额。那所以让大家在五月份这个报税的季节一开始先把这样的一个减税的新方案减税的新制度啦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大家应该蛮多朋友可以享受到这个减税的措施。节目的一开始呢，把这样的一个我觉得能够让大家轻松一点的讯息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

歌曲过后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健康讯息哈。大家都不喜欢塑化剂，对不对？都害怕这个塑化剂影响到我们的健康。那这个最近呢，就有一份研究，就是这个台北医学大学跟国卫院合作的一个研究，就是要来检测说我们台湾的民众呢，在这个尿液的结果里面发现呢，台湾人体内的塑化剂的代谢物呢是外国像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先进国家的2到7倍。那而且他们有发现。

说18岁以下的小朋友又比成人来得高更多。那他们研究的这个原因呢，发觉说在我们的饮食习惯里面，像是这个研究里面就有这个发现到，比如说有记录一些可能就是受塑化剂影响的这个患者，他就记录了他的饮食记录，比如说他就是早餐是这个买豆浆装在塑胶袋里面，然后呢午餐吃外食便当，然后再微波，晚餐呢又送热汤，然后直接用纸碗装。所以就有医师提醒大家，这个塑化剂呢，其实它就是遇到热的时候它就容易溶出来，或者是遇到油的时候也容易溶出来，就是对我们身体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物质。比如说你买这个，你去早餐店，有时候这个早餐店它这个热豆浆真的是，我觉得不是到热，应该是到烫了齁，整个那个热腾腾这个一整锅的豆浆在冒着热烟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它的这个温度真的是蛮高的。然后大家会觉得说，诶，那我用纸杯或者纸碗装，不是塑胶啊。但提醒大家，这个纸呢，它能够装汤汤水水的东西，它因为里面有一层这个塑胶膜，所以啦，你用这个已经有一层这个塑胶膜的纸碗来装很烫的东西，其实多少也是会让这个塑化剂溶出来。所以就提醒大家啦，就是避免这个真的用这个塑料袋或者是纸碗装着很热的汤或者是很热的油脂类的食物。如果你真的想避免的话呢，真的是勤劳一点，可能自己带个陶瓷的容器，或者是这种玻璃的容器或者是这个那个叫保鲜盒。保鲜盒或者是提锅，你如果要装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不管是豆浆啦汤面啦，热汤啦，或者其他这种很高温的这种食物的时候，你又想要顾到健康的话，真的就是最好是用自己携带这个环保的容器，可以重复使用，然后耐热的容器才是很重要的齁。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塑化剂影响到身体健康的这个部分很在意的话，提醒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是台湾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有就是外带的这样的一个餐具饮食习惯跟国外会比较不同啦，然后再加上我们使用塑胶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应该是会比国外来的多一些，所以这个研究才会发现说我们的这个台湾民众身体的这个塑化剂的成分会比国外的朋友来的多很多。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研究资讯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当做参考了，好，大家如果真的想要避免的话，就是勤劳一点，用这个环保餐具或者是环保的提锅，你要去买热食的时候，那也可以减少这个塑胶类的产品的使用。那大家也知道现在那个塑胶制品就是有一些地方是真的蛮缺货的，所以就是用这种环保的器具来盛装的话呢，对自己跟对环境都是有不错的帮助的，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享了。

0: 广播电台。
1: 欢迎继续回到生活新鲜报，我是康琳。接下来呢，同样是这个健康讯息了，如果有睡眠品质不好的朋友，诶，这个最近有一项这个研究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了。睡不好失眠的这个情况，现在现代人了，好像算蛮常见的，对不对？哇，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睡觉，真的是你没有亲身感受，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那样的一个不舒服齁。你就是你累了，然后也睡不好，也睡不着，然后你等于说没有办法好好的充电，好好的让自己休息，就一直呈现这种疲劳的状态。那不管是你的压力的影响，或者是你的情绪的影响，或者是你身体机能的影响，那也有可能就有些朋友是真的就是自己的原因，可能下班觉得说啊是自己的放松时间，就会拿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电视、滑手机、上网、听音乐，或者是购物，对吧？是导致可能你的这个睡眠品质有一些状况的话，应该大家就希望能够改善，对不对？那就医师分享了有一项研究，就是说睡前呢吃这个

奇异果，哇，这个就是一段时间是可以改善睡眠的问题。它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善呢？就是能够缩短你入睡的时间，然后延长你睡眠的时间，提升这个睡眠的品质。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奇异果其实还蛮不错的一个水果，它这个营养成分很高，对吧？那就是这个奇异果现在也蛮多的品种，从一开始的绿色，然后再来是黄色，现在还有这个红色的，对吧？那可能大家喜欢的这个口感也不同。那这份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对于这个部分有失眠的朋友或者睡眠品质差的朋友是有帮助的了，但是还是完全不是说完全就是你有失眠的问题就可以来靠这个吃奇异果来改善。也许你可能奇异果是真的有效，但是你其他你的生活作息没有做相关的调整，比如说你在睡前喝很多的咖啡，摄取很多的咖啡因，然后你上网，你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好好的休息，就是睡眠睡觉前你花很多时间在用手机用3C 产品，这种蓝光的这个影响都是会影响到睡眠的啦。如果你没有调整你的生活作息的话呢，你光靠这个可能研究说可以吃奇异果来做帮助睡眠的话，好像也是没有办法达到它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改善睡眠的朋友，让自己能够好好睡觉的话呢，不只是从吃东西吃的品质做起，吃的种类做起，你所有的生活习惯都要连带的来做改变，我相信才能够获得实质的效果的。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跟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咯，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汉声广播电台，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0: 松手树温暖的摇篮，摇啊摇的我就睡着了。
1: 妈妈的双手是魔术师的仙女棒，只要她轻轻挥舞，家里马上焕然一新。
2: 妈妈的双手是安全的港湾，当我玩累了，就想立刻回到她的怀抱。
3: 妈妈用双手抱着我，摸着我的脸的时候，那是世界上最美的一双手。

0: 味人生。
1: 所有收到教召令的弟兄集合，
2: 你被点名回来了。
3: 这次我们不操练不流汗，而是来到节目里和我们分享那些军中当年勇。
4: 我是阿军班长，
3: 我是迎战之花。

0: 欢迎收听
1: 不闪兵日记，我是阿君，
0: 我是苏珊。在上个礼拜我们的人物专访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不知道大家听完觉得如何，你有什么感想吗？
1: 你说我自己吗？
0: 对，
1: 我觉得蛮好笑的。我每一次听都觉得哇，就是这些来宾都蛮有，当初在当兵的时候都有认真在当，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故事都会让我有一种会回到那一个在部队服务的那一个历程，然后是有画面的。
0: 对，
1: 比方小花在讲说他在掌舵啊，或者是说那个微笑丹尼他在就是被执行等等这些，然后被可能长官给修理，很好笑的这些，我都会觉得很像以前我在部队里面带兵的那些画面。对，
0: 我觉得我们的来宾都很厉害，都好会讲哦。
1: 对啊，
0: 就是那个形容的样子，然后你都不知道他是不是演的那种感觉。就我自己在看他们讲话都很像在看报告班长。
1: 哦，懂。我觉得演员有可能有一些加油添醋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不是演员的，像那个君凯主播啊这种，他那种比较新闻类型的人，我觉得他在讲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是会有知道说，哦，他们那时候当年当兵可能就是那个状况，而且他们又是那种超过一年期的，他是一年八个月，所以我会觉得，哎，这些人真的是蛮值得敬佩的，对，
0: 真的，我好喜欢看到他们讲到了，哦哟，很痛苦的脸出现的时候，是哇，真的。就是不知道退伍多久都还会印象非常深刻。
1: 对啊，有些人就是到了退伍他可能晚上做梦还会在1212的。对不对？
0: 对，也太可怕了吧。
1: 跟你一样，最近压力都很大。
0: 真的，就是一直在做噩梦，真的是太可怕。
1: 要舒压一下啦。
0: 真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一下比较轻松一点话题，算是很轻松的齁。因为呢，欸，我们的阿军班长其实我们军文社长官，过去呢也是制作过很多国防部的形象影片或是音乐 MV，我们在看举光原地的时候也常常看到你的一些作品，那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国军拍这种形象 MV 或形象广告的感觉是什么。我觉得因为近几年真的拍太多了，所以大家应该不会觉得说，哦，好奇怪哦，国防部干嘛做这些。可是我觉得大家也会很好奇，那这些画面到底怎么被拍出来的。对，再加上你们都有做 MV 耶，也是要有歌呢。对啊，
1: 这其实回归头来应该是说我先讲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做。因为这其实我们近几年如果是以军文社的角度来讲的，这个如果是以军文社出产的这个 MV 来讲的话，我们是比较算自发性，不是任务类型的。所以就会是为什么我们会先设定一个议题，为什么要这样做。好比我随便先举例，有一首叫做像天空一样，它是在讨论女飞官的。对。那一个 MV 它是因为我们有一年就是看我们 YouTube 后面的后台数据里面，就是有提到那个像飞行的就是画面，空军的议题，然后加上女性官兵，是相对在我们的数据里面的前三名。所以我们想说，不然我们就做一支 MV， 就是有这两个结合的。所以我们就把全军就是有在飞行任务的，因为飞行的不是只有空军，陆军跟海军也都有。对对对，所以会有陆航跟海航啊，加上空军所有的飞行的，就是这些女飞官，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一支就是 MV 这样子。对，所以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契机，就是每一支它都一定有它的理由在。但有些时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新闻官的想要的创作啦，比方说我们可能就是做那个放手去做，它可能是我们在那个当下知道说，现在好像大家蛮流行就是把学生串联起来。对，然后可是因为你看现在很多什么毕业歌其实行之有年的，但是那时候在早期我们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虽然说高中他们那时是高中毕业歌啦比较多，是这个大学的反正比较少，高中毕业歌他们是高中生做这样的一个歌曲，然后代表着他们自己学校跟那时候的一个青春的这个状

0: 那我们也想说，哎，那我们也帮就是这些人做这样子，所以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契机在这样，所以才会想去做这个 MV。然后第二个就是效果，还是要谈效果，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在现在的那个什么，就应该也不会说是现在啦，应该说我那时候在101年下部队到就是可能有国防部发言脸书这段时间之前，其实大家都对军队很多都很陌生，然后即便我们推出来的一些政令宣导的东西可能也会比较生硬，那原本国防的议题就已经蛮让人难懂了，
1: 对
0: 对啊，就像最近
1: 距离啊
0: 在讨论国防预算好了，坦白讲，你真的知道到底要买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对啊，我觉得你看哦，我们可能今天就是这是跟我们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我相信很多就是这时候不是在分性别，但确实这个东西在国防来讲，数据层面男生是多于女生关注的。所以很多像我妈妈好了，他们可能也不是很在意真的国防议题要买哪些军备的东西跟军武，但是他们可能更在乎说，哦，那个油价好像要飙起来，你要记得去加油，或者是菜价怎么样等等，就是那些柴米油盐可能更接近日常的东西是女性关注的。所以我们其实一直都有遇到一个困境，就是我们即便把很多东西一直不停的传散出去，它可能会很难突破它所谓的同温层。对，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说怎么样让这东西稍微再软化一点，那 MV 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就是唱唱跳跳的，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它就是比较没那么有压力，也可能不会那么难懂这个在表达什么。但是你说要完全去理解里面的内容嘛，你就像那些我们假设以还是以放手去做来讲好了，你把所有的就是学生的那些生活状态拍进去了，然后给大家看了，大家只是对这件事情有兴趣，但是他你说这一支影片能够代表是所有的资讯、军校资讯或者是招生的简介吗？其实没有办法，但是他会至少让你有兴趣，然后你有兴趣之后你就会去查资料，然后你可能才会有想要关注。但是我们在谈这个之前，如果你连让他有兴趣都没办法，那后续的其实也不用谈。对，
1: 欸，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欸，就是你刚才讲说女性可能对当兵这件事没有什么太大的关注，所以就是你的兄弟或者说，欸，男朋友去当兵了，你才会把这件事情觉得跟你的生活是有关的。
0: 对，
1: 然后我其实对军中的事情也不是这么的了解或关注，或者也会觉得蛮生硬的，但我很有印象是美国有一支影片是在讲当时去伊拉克打仗，然后后来回家，然后去可能小朋友就他的小朋友的学校，然后很久不见，对对对，爸爸或是哥哥回来，然后他们看到他回来很开心，然后拥抱，然后大哭的那个画面。
0: 对，
1: 虽然我们没有打仗，
0: 对，
1: 可是我们还是 有战备嘛，还是有，的确就是可能要去演习去干嘛之类的。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马上想象，如果说是我们的国军的状况，都可以联想起来。
0: 对，
1: 那个影片是第一次我对军人国军然后很打动我的那个画面。对，他没有表现出，哦，他们的训练多精实，然后他们战备多强，都没有，就是这个画面保家卫国的感觉。
0: 但是这个就我自己的那个什么观点啊，我就会觉得做这种东西会有，我说台湾的军队做这种东西会有一些风险跟酸民就会可以想象的一些就是留言。
1: 有什么好酸的？
0: 就是啊，人家是去伊拉克打仗啊，你才那个去那个营区里面一个礼拜而已回来在哭什么，就是会有类似这种哦，就是酸来酸去。所以其实我是觉得这种东西真的都很打动人，尤其是只要扯到情感面的东西，其实是很容易触动观众的。我们其实我觉得啊，以女性的这个就是比较温暖跟温柔的这种状态来说，看到这种比较小孩爸爸或者小孩妈妈就是军人爸爸妈妈抱在一起的，这个一定都很容易就是打动他们，然后也可以知道说，哦，就是发生战争其实大家都不愿意，但是其实也会回归到另外一段，就是他们美国其实里面还是很多反战的声音。对啊，这样子你到底你是在推崇他出去打仗很辛苦，军人要值得尊重，还是说你是在用这个影片告诉大家不要打仗，不然对这些小朋友来讲都是一个很残忍的就是

0: 状态。嗯，对，其实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做这种就是文宣或者是做新闻都好，嗯，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工坊，而且那个工坊不是只有跟网络上，你光连自己制作的过程中你就在工坊了，哦，你就在想说哇，我这次在做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什么可见的风险，
1: 嗯，
0: 它评估起来它的效果到底好不好，
1: 嗯，
0: 然后这支影片会不会还没出去之后就被长官给就是修改的乱七八糟，就是你都还是会去思考说我要怎么说服，
1: 嗯嗯嗯，
0: 说服的不是只有自己而已，你还要说服长官，嗯，然后说服完长官之后你要说服群众，就是观众们，
1: 嗯，
0: 然后这个东西它才有可能以安全的姿态去达到它可能我们预期的效果。
1: 哎，欸，那这个我要问一下，嗯，就是刚才讲到这个效果嘛，其实我就觉得说用那种亲情或是很温馨的方式，我就觉得很打动。比如说像我在举光园地，有时候会看到一些也是啊，很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嗯，哦，爸爸妈妈，然后跟他们说一声辛苦了或是什么之类的，嗯，我觉得那个也很感动啊。
0: 真的假的？
1: 你不能说，因为我们没打仗，嗯，或是哦，他只是在营区住，然后可能分隔两地，
0: 哦，
1: 啊，不是啊，这，嗯，分隔两地这件事本来就不是
0: 很痛苦，啊，
1: 不应该是常态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對,
1: 對，然后。因为我们巨人是24小时工作，其实看你的工作模式，但是其实是24小时都待命嘛。那因为 我也看过像新闻官这种是说发生，
0: 说走就走，
1: 啊，对对，发生事情说走就走，欸，之前在青报的时候有一些地震或什么的，也是就是半夜就是大家就全部拉到南部去，
0: 嗯，
1: 然后就看你自己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那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辛苦，
0: 对，
1: 所以只要这样子就是哎，欸，辛苦你了或什么之类的这种画面我都会觉得很感动。那你们在拍摄这些影片的时候，当然也不能说哦，那我们就拍这种哦，爸爸辛苦了，妈妈辛苦了，或是，哦，我们会继续保家卫国这种影片就可以交吧，长官应该也觉得你是想打发我吗还是什么。
0: 我觉得
1: 我明明觉得我是受众，我觉得已经很 OK 了，
0: 哦，
1: 但我不确定确定长官怎么想这样。
0: 我自己是觉得不太能过自己的这一关啊，我自己在做的话，因为我觉得他可以用更隐晦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像爸爸我爱你或爸爸就是辛苦了这一种很直球对决，
1: 嗯嗯，
0: 对，你会很吃就是这个人他到底演不演的，欸，不要说演不演啊。他有没有呈现出来很自然？因为 你一定是逼迫他做这件事情啊，不然怎么会有这个画面？你又不是什么拿监视器去把它截出来，你是就是架一个摄影机，然后叫这个小孩说：“哎，跟我讲，说爸爸辛苦了，爸爸快乐。”然后摄影机后面的画面你根本没有看到，啊，所以妈妈在后面快啊快啊快讲啊之类的。我觉得这种我觉得做出来比较跟我的那个理想会有那个。就是，
1: 有差距，对不对？
0: 也不要说差距啊，会有一些冲突点啊，对，嗯，所以我会更倾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是在可能他们行军的过程中，让他们去看，然后去看他们自然反应就好。
1: 嗯嗯嗯嗯，
0: 我觉得一直用一个比较不介入的方式，像我觉得那个美军那个会你几个画面去打动他们，是因为好，你今天就算架摄影机在那边，可是我觉得小孩子是不知情的，所有小孩都不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即便他们说，他们可能会骗他们说哦。好，我们接下来就是上课要专心，因为我们有请来什么，就是可能某个就是什么研究中心来看老师的教学状况。
1: 嗯嗯嗯。
0: 实际上，他架摄影机是为了拍有一个军人爸爸进来抱他小孩，而且就算里面有好几个军人爸爸，但是也许只有来了一个而已啊。对，
1: 嗯 嗯, 嗯。
0: 那我觉得至少这个东西，它虽然说是 setting 的，但它至少可能有 80% 以上的真情流露。
1: 嗯, 嗯, 嗯, 嗯，
0: 对，对我来讲，我影视做了那么久，我最怕的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设定好的，
1: 嗯，
0: 除非他今天是演员呐，
1: 嗯，
0: 就好比说今天就是找了就是我们台湾的著名演员来去演出，那我觉得今天大家都已经知道他是演员了，
1: 嗯，
0: 那自然而然你就不会让这个觉得是演出可能的那一个就是去影响到你的情绪，
1: 嗯, 嗯，
0: 可是如果今天是素人，然后你假如说哎，你说爸爸我爱你啊干嘛的，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对我来讲会比较粗细，
1: 嗯，
0: 对对对，
1: 嗯嗯嗯，
0: 但我觉得蛮今天听到也蛮震惊的，原来这个是可以感动的，所以哎，这个可以，我会告诉学弟妹们说，哦，你们不要想太多，其实这个是会感动人的。
1: 对，你们一直讲一些很在讲战备多辛苦或什么之类的，
0: 啊嗯，
1: 有时候不一定能够
0: 打动人，
1: 感同身受。
0: 对，
1: 我跟你讲，酸民会觉得你上班很辛苦，我上班也很辛苦啊，我也是在爆肝
0: 啊
1: 你也是爆肝，就是这样子而已。你钱说不定领的还比我多，
0: 这也是我一直都不想推，就

0: 是我自己啊，我不会想主动去推军人爸爸、军人妈妈的原因。
1: 嗯，
0: 我不觉得军人的爸爸妈妈会比外商的爸爸妈妈来的更长时间在国外跟自己的小朋友见不到面，来的久。我一个学弟，他爸爸是在越南当台商啊，
1: 嗯，
0: 那一年才回来台湾一次而已。那你说人家跟你的时间，还有就是你军人还至少可能每个礼拜还可以回去，顶多两个礼拜回去一次嘛。
1: 嗯，
0: 对啊，那你说用这东西来比。或者是说好机师或空姐好了，有时候日夜颠倒，人家也是就是很辛苦啊。然后只有你这个职业一直在推这个所谓的军人的爸爸妈妈，然后你其实在军人福利上面也是一直在改善，确实啊，因为我们政府也是一直在提升军人福利的政策嘛。那这种状况下，你在推军人爸爸妈妈多辛苦，其实我会打个问号啦。他只是跟那种可能有一个可能可以每天回家的军人爸爸妈妈来比，会比较幸福，但是。还是有人比你更辛苦啊，对，
1: 这
0: 真比不完啊，真的是比不完，所以我才说，就是我们常常在写一些行销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在思考说，哎，这样做到底会不会有风险，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啊，还是不你话敢扣啊，是你扣，对对之类的，嘿啊，对啊，
1: 哎，所以你们在想的时候，都还是要跟很多人一起讨论，因为自己可能会有盲点，
0: 会，
1: 你自己感动，你也不一定是别人感动的
0: 点，其实需要，就像香蕉他讲的，会有一个类似像什么动脑小组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还是需要啦，因为尤其像我们这种部门，有时候我们会请学弟提案，或者是我们自己提案嘛，那我们就会去看说这个好或不好，然后跟他讲。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讲求那个人的慧根，因为有些人是不太希望别人改东西的。哦，他就会觉得 很冲击，就想要据理力争，但是好吧，那你就去受伤吧。
1: 所以他就是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他坚持自己做的东西，然后提报之后就被长官打枪这样子。
0: 对啊，这种就有大概几条路让他走啊。第一种就是就让你去受伤，但是你让他去受伤，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这种主管也需要就是勇气耶。因为你受伤代表说什么？我也会受伤，不是只有你受伤。
1: 对啊，
0: 对对对，所以我会用我的职涯在跟你赌，就是我们一起受伤，但是我要让你知道这件事情会很痛，但是不是我嘴巴说的算，是我可以看到的。那你未来你就是要就是听得进去这样。那我觉得这东西如果没有到很严重是 OK 的。可是最怕就是一次性就再见啦、啊。现在很强调调离现职，调离现职，然后人就调走了。对啊，
1: 这你一个企划或一个案子不过就要调离现职。
0: 如果他说真的引来很大的所谓的舆论风险、公关危机的话，对啊，那你怎么知道说会不会引来很大的就是长官不信任嘛？对啊，
1: 可是你们不是算是层层把关吗？虽然说大家每一个长官都在拿自己的生涯在赌。
0: 对啊，那假设好，我今天我这一关过啊，我上面还有就是在高一层的 boss 嘛，那他就会对我打质疑啊，
1: 你怎么会让他过？
0: 对啊，这个阿军班长到底有没有在审核？对，就是久了就觉得说啊，你这阿军班长永远都不会审的，你就是让下面的人想干嘛就干嘛。那他是就打一个信任上面的问号。
1: 对
0: 对，那这个其实就是在赌注，你在陪下面的人玩火这样子。对，但是如果说第二条路就是我叫你改就改，你跟我那边五四三的，那就会有另外一个状况，就变成那个学历未来就是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啊，你要吃大便我给你吃大便这样子。对，这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嘛。那第三种就是他其实听得进去，他也知道你的风险在，然后去两个 remiss 出一个就是风险较低，但是也是往他想要的方向去制作的一个状态，这种就是有慧根的。
1: 这个真的很难，
0: 但是我觉得能够活到最后的一定是这种人。我
1: 是
0: 说在产业上面，我不是只说什么升官之类的，因为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为了爱情，我们总是会有面包的需要。你如果连接案都活不下去，都没办法，那客户端你是没办法说服，那你怎么会有面包？
1: 没错，没错。
0: 对啊，
1: 长官就其实就是客户啊，有些客户更没有 sense 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这个字往旁边一点点，
0: 对
1: 啊，什么叫一点点？一格、
0: 啊、
1: 是不是就那？
0: 就感觉啊，
1: 对，感觉什么？
0: 你要不要去关洛音一下，把那个感觉叫回来？
1: 对，我也曾经有被说你再往旁边一点点，我想说到底是什么东西，
0: 就很莫名其妙啊。对啊，
1: 但是我觉得很多可能刚，你们那边都是刚毕业，然后直接从学校来的吗？
0: 不会，我们都是得
1: 辅导长在
0: 了。对，
1: 但是实际接触就是所谓的这种艺术创作，然后你自己的理想跟现实怎么去做平衡的，应该大家都第一次吧。
0: 我觉得应该是说 在学校学习过程中

0: 定也会有啦，因为还是会有所谓的成果展嘛，或者是要交交作业啊，干嘛的？那就是看老师们或者长官给他的冲击有没有到很高，或者是这个人他有没有放在心上。
1: 嗯嗯。
0: 因为如果在学生时期的时候，他如果在学习这个东西，他就是把它当一回事。
1: 嗯。
0: 那也许就是哇，这又讲到好几条路了。
1: 嗯。
0: 一个可能就是对对对，一个就是他很放在心上嘛。
1: 嗯。
0: 但是因为你是老师，你看到学生很放在心上弄出来的东西，你也不会觉得说要去一定要怎么样扭转，你只会建议。嗯、然后因为他是学生制作，不会有风险问题。
1: 嗯嗯。
0: 所以就好啦，就是这个很棒啊，但是提醒你一下。
1: 嗯嗯。
0: 而且他就觉得说，其实那个风险其实是可忽略的。
1: 对
0: 对。那第二种就是他没有放在心上嘛，然后所以老师怎么改他也觉得无所谓啊，反正我不在乎啊。
1: 嗯。
0: 对，我不在乎就不会有感觉啊。
1: 对
0: 啊。那所以好，你要怎么改我就怎么改。对。这是第二种这样子，那第三种就是刚好遇到我刚才提的一样，就是最好的状态，就是老师是很坚持的，他就觉得学习过程中一定要保护你们，不然你长大之后还是会遇到一样的状况。
1: 嗯嗯嗯。
0: 那学生也是很在乎的，那一样这样的一个类型就回归到刚才讲的，也一样又有三条路了。对，
1: 嗯嗯。
0: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些学生他会有慧格，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听得进去，然后也可以改出一个最终好的版本。
1: 嗯。
0: 但有些人确实就是。你点它一下，它就像那个泡泡一样，看的时候很漂亮，一戳就破了。
1: 嗯，
0: 对啊。
1: 那你自己的经验是，你有遇过哪些人？
0: 嗯，
1: 三种都有。
0: 都有遇过啊，啊，包含我自己，我觉得就是，我也曾经在某一个服役时间的时候，常要做这种所谓美术美工的东西。
1: 嗯。
0: 然后也是会被建议。
1: 嗯、
0: 或者是说，哎、欸，可能可以怎么样？
1: 嗯、
0: 最终产出一个可能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的东西。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就蛮彷徨的，有问一下我们有一个以前的带我们学生的队长，
1: 嗯、
0: 啊，他也是做相关的，他是胡定杰学长。
1: 哦，
0: 对，那他是算是我们很多国防报告书啊干嘛的一个设计。
1: 是是是，我有访问过老师。
0: 对对对，他真的很优秀。然后、嗯、他那时候就有跟我讲说，我们其实就是长官的笔啊。
1: 嗯，
0: 对，
1: 嗯。
0: 如果不是长官，你不会有这个任务、
1: 嗯、
0: 也不会有这个舞台。
1: 嗯，
0: 对对
1: 对，
0: 對。那你今天可以选择就是让他信任，然后他信任完之后他知道说，哎、欸、你阿军班长是能够做出一个什么的。
1: 嗯嗯嗯。
0: 对，那这时候你就会慢慢的得到所谓你自己的话语权，然后去调整出你可能希望出他理想的样子。
1: 嗯嗯。
0: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是蛮受用的，因为那时候也是觉得哎、欸、就是有被鼓励到。虽然说后续我本来就是长官说什么要调我会去调的人，只是就是那时候也会觉得心情不好、
1: 嗯、
0: 会觉得有点闷啊，但是就是那时候的那个不开心跟自我怀疑就有点烟消云散，就觉得哎、欸、对、
1: 嗯、
0: 其实如果我很在意到最后连做这种我喜欢的事情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我会不会其实变得更不开心。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就觉得好啦，那就是尽量做，然后选择作品的类型吧，就是你可以去定位它啦。
1: 嗯，
0: 你自己的创作当然就是别人没办法去干涉你啊。
1: 嗯嗯。
0: 但是如果今天回归到它本身是官宣的，就是一些产物的时候，
1: 嗯，
0: 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嘛。对。
1: 对。
0: 那时候你就不能是完全纯创作，除非人家就是很倚重你说的东西，然后你说的算，那 OK。
1: 嗯。
0: 但是当如果立场上不是这样的时候，你其实就是要评估说，嗯，这个东西是不是要以长官说的为主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就是要分开啦，就是该是长官说的，你就照长官说的做，然后你自己的创作，你就可以自己发挥这样子。
0: 对啊，确实是这样子。
1: 欸、那个胡定杰老师讲过一件事情、
0: 嗯，
1: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分享，应该可以吧？
0: 可以啊，他都退伍了。
1: 他说他在做那个国防报告书啊，或者做其他东西的时候、嗯，因为他知道长官的毛在哪里，
0: 嗯，
1: 然后因为长官就是一定要挑点什么东西才代表说他有看，然后有给指导这样子。
0: 对，
1: 比如说他在画。因为我们里面会有一些美少女的画面，就是那种感觉比较接地气啊，就是画一些美少女画面这样。然后那些穿军服的美少女呢，她会刻意把胸部画
0: 大一点，
1: 大一点，
0: 哦、
1: 就是尺寸是有点过度的。
0: 对。
1: 然后呢，长官一定说这怎么这样子？是什么
0: 物化
1: 女性还是什么之类的？对不对？然后他就把它改回他原本觉得 OK 的 size、
0: 哦、
1: 就过了。
0: 对。
1: 对，他就会故意用一些东西让长官去针对，之后、嗯、长官就不会去针对其他的部分，
0: 就跟我们写信用稿一样啊。我们信用稿也是有时候会塞那个错字啊，啊，长官点完就说、
1: 哦
0: 欸：“你不要连着基本错字都不会，好吧？啊，其他就 OK 啦，那错字改一下这样，你不要让他完全没事做啊。”
1: 哎。

0: 对啊，
1: 我那时候真的有点哦，原来可以这样子哦，大家会不会上班哦？要这样子哦。
0: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时候我会思考说，哎，我知道这个东西要做球给你们，但是如果你们真的不要养成那一种好像什么东西都得点些什么的状态的时候，嗯，不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吗？你当长官，你有时候也是可以肯定下属，就是东西都做得很好啊，哎，嗯，这无懈可击，我没有什么好挑的，就这样。

0: 不上班的长官啊。
1: 对啊，
0: 因为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为人，不会从你审查这个东西看出你的这是状态。
1: 嗯，
0: 对，
1: 嗯嗯嗯嗯，
0: 啊，也是有可能啊，因为他可能只有跟你接触这一次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分人家认识你，也许是在很多时候看见你的样子，或者是从 对啊之类的。那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好，就是你就是去肯定他，因为我相信他这个肯定对他来说，你把好的东西讲出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当长官最怕的就是你永远都只在说哦这东西要改什么，
1: 嗯嗯，
0: 但你忽略掉去赞美他你看到觉得很不错的东西。
1: 嗯，对，没错没错。
0: 我觉得如果说当大家当长官或者是主管能够慢慢养成先去跟他们讲说，哎，我觉得这东西做得很棒的地方有哪些，然后让他去感受到，哦，哎，其实我的那个用心你有看见。
1: 嗯 嗯
0: 那其实你不需要点什么，人家也知道你有在做事啊，因为你真的把他真的花心思的东西给看到了。
1: 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要换成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在做长官。
1: 我也这么觉得，嗯，像我记得长官的都是他实际上在相处的时候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嗯，或者他有没有帮我们挡住
0: 什么，
1: 对，争取什么，而不是这个，你知道吗？我们长官很厉害耶，我每次交稿的时候，他都会帮我把那个错字圈起来，
0: 嗯，
1: 根本不会有人记得这种事情，
0: 对啊，
1: 然后觉得你很厉害，
0: 对啊，
1: 真的，
0: 这个真的是没必要，人家只会觉得你他妈没事做，是不是在那边挑什么错字，
1: 真的是这样子，
0: 对，大概是会这种状态，嗯，
1: 欸，我们今天先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军文社在做这个影音创作上面
0: 遇到困境，
1: 但我们还有很多还没有跟大家好好聊的地方，对不对？接下来我们几集都会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让大家更接触国防军事议题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希望可以推广我们的全民国防教育啦。
0: 是，
1: 嗯，
0: 我是阿军，
1: 我是苏珊，
0: 不闪兵日记，我们下次见喽！扫戏后不敬礼解散，扫戏。

这里是可以让你放松自在的空间。坐在沙发上，你可以听听别人的分享，也可以说说自己的故事。欢迎来到苏珊搜法室。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苏珊搜法室，我是苏珊。今天依然有一位来宾，应该说是一家子来到我们的沙发上。这我从做广播节目开始，我印象当中好像没有访问过这个领域的人。如果大家从最一开始听我的节目的话，知道我做了很多我们国军弟兄姐妹的专访啊，还有音乐人的专访啊，偶尔会有一些作家来到我的节目，然后有一些是跟戏剧有关的吧，舞台剧的一些演员也有访问过，但是我好像没有访问过体育选手，因为我的领域就不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接触。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体育选手会不会来上广播节目，应该会啦，但是就不是我接触的领域就对了，我们没有就是交错的那个点这样子。那这次为什么会是一位体育选手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呢？他的

0: 体育项目档案，要不要猜猜看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先讲蛮特别的，不太是我们会在电视上转体育频道会看到的，比较少。然后我今天要访的这位选手呢，他是小朋友哦，才七八岁的小朋友，七八岁的小朋友，然后可以透过这个运动成为国手，在国外比赛，很神奇的。大家脑中有那个概念吗？顺便很多人看过这项运动，可是不知道这个运动有做得这么盛大的感觉。竞技叠杯，大家有听过吗？就是很多个杯子，然后把它叠上来叠下去的那个，应该多少有看过，但是会觉得它算是一种杂技吗？我也觉得它好像比较像是杂耍的感觉。我也没有想过，原来这个是一个很正统的运动哦，然后是正规的一个运动比赛，所以它的全名叫做竞技叠杯运动。大家有概念吗？有听过吗？那我今天访问这个小朋友呢，我是怎么接触到的呢？其实他是我侄子。如果大家有一直在听我节目，应该知道我有侄子侄女，然后有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我跟他们相处嘛。那我这个侄子呢，他对叠杯很有兴趣，然后我常常看到他就在叠杯嘛，然后来我们家玩的时候也会带一整套就在那边叠起来。那因为叠杯很吵，所以、啊、我就觉得就很吵，但是他就说他在练习，那就想说好，那当然如果你有在比赛啊什么之类，当然要多练习啊。然后这一次会找他来这个契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参加的是全国的比赛，然后他参加全国比赛，不仅在他的挑战的项目得到了冠军，有拿到奖杯之外呢，他破了世界纪录。因为 我可能要先跟大家讲一下，他们有一些规则跟分类，就是不同岁数的是一起比，然后他是七到八岁的某一个项目的冠军之外，还破了世界纪录，这件事情真的超级无敌神奇的。然后那时候这个比赛有在网络上做直播，因为那个当下比赛人非常非常的多，所以那个镜头会在谁身上不一定，那一般镜头都会在很厉害的人，过去已经拿过很多奖杯的人嘛，厉害的人那要拍，然后就在拍我侄子的那个画面的瞬间，他就破了世界纪录，太神奇了。然后也拍到他很开心的那个状态，所以我就觉得我侄子会不会未来就成为了这个世界巨星之类的，要不要先让他来训练一下怎么受访。所以呢，今天就邀请他，但因为我知道他绝对没有办法完整的接受我的专访，所以他们一家子人都来了，来跟大家介绍什么叫竞技叠杯，以及家里有一个国手，全家人要付出哪些心力。那我们就马上欢迎今天的来宾。今天坐在沙发上的是竞技叠杯国手苏凯毅，以及他的爸爸妈妈和姐姐也是叠杯选手苏荣贤，欢迎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对于竞技叠杯运动认识多少呢？可能曾经在电视上有看到有人表演，很快的把杯子这样三个两个一个叠起来，像一个金字塔，然后再很快的把它们全部叠在一起收好。这看起来很像杂技的表演，其实也是一项世界的运动比赛哦。那我们一开始可不可以先请爸爸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竞技叠杯运动以及它的项目跟规则呢？
1: 好，那我们依照那个台湾的叠杯协会官网的资料，叠杯运动其实一开始在美国80年代就开始有人拿纸杯玩，那后来才开始有塑胶杯的出现。正式有协会是在2001年，那世界竞技叠杯运动协会正式成立，那也制定了相关的比赛。然后第二个是363，就是一组叠杯是叠成3，然后第二组叠杯叠成6，然后再叠成3，然后再依照顺序收回来。那第三个就是 cycle 花式的循环叠杯，那就是会比较复杂。那可能如果听众有兴趣，可以上网去找影片。这边用讲可能不太，
0: 有点难形容。
1: 对对对对，那这是个人，个人会有三个项目的比赛。那双人呢，又分成两种，一个是一般双人，就是选手跟选手之间的双人。那另外一个就是亲子，因为他们为了想要让父母跟孩子都可以共同参与，所以有一个项目是亲子的比赛。一般的双人跟亲子双人，他们叠的是 cycle 的方式的叠法。那有另外一个是

0: 是特教生，因为他们也为了让特教生能够参与这个活动，因为其实在叠杯过程中，除了让选手或孩子们享受叠杯的过程中，其实在叠杯他们也很强调说叠杯这个运动可以让孩子更加专注，可以训练他的专注力，所以这也是另外让特教生他有一个可以教育他们的途径，让他们可以学习或者说可以培养一个兴趣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也在推动就是特教生的这一块，不论台湾不论是世界，他们也蛮注重特教生的参与。那特教生在叠双人就是会，因为他们速度比较慢，所以他们会叠363的方式，对不对？以上这大概是双人比较简单的介绍。那团体比赛的话，它有三个项目，一个是徒手的 cycle 接力，对，然后一个是徒手 cycle 的计时，以及徒手363的计时。那团体方式呢，基本上上限是6个人会一组，但是一次上场4个人，就有两个是背手的概念。对对对，那徒手 cycle 的接力就是两个，一个是徒手的363接力。那这个比较特殊，是因为这个等于是用两队 PK 的方式来去比，那可能里面包括他的犯规次数啦，还有他的最重要当然就是秒数啦，如果双方都没有犯规的话，就看谁快谁慢了。那如果犯规次数多的那一队就会输掉，虽然他比较快，但他犯规多就会输掉，所以这是接力的部分。那最后一个是徒手363的计时，那这个就跟一般的个人项目一样，我就是每一队就一队一队上去，然后依照他的速度来去排名次。对，这大概就是叠杯的项目跟玩法。
1: 所谓的犯规的话，是什么样子叫做犯规啊？
0: 犯规，例如说他接力的时候，就第一棒他叠完，他踩到那个，他们会有个线，就是你要踩那个线，下一棒才能出发。当你没踩到线的时候，哦，可能出发，那就有犯规。那例如说你在桌上叠的时候，可能你在叠没有按照他的顺序再叠，或是说有倒杯或是杯子喷出去，他们也会记一个犯规。那等于说在接力比较注重在说你的团队的稳定性啊，跟你对规则的了不了解。对
1: 啊，喷杯应该也不是自愿的吧？他这被判为犯规，我觉得好像有点太严苛了。但犯规的话是会加秒数，
0: 犯规会计点，就是看谁的犯，因为秒数归秒数，犯规次数归犯规次数啊，只要犯规次数多的就会输掉。对啊，如果两边都没有犯规的话，那就是看秒数的部分。
1: 了解。
2: 补充一下，那特教生的双人的363是因为他们的力量没有那么多，就只能叠比较少一点。
1: 哦，你是说他们可能手的灵活度没有像一般生这样子，所以用363的话，他们可能做像 cycle 这样花式的会比较吃力。
2: 对，
1: 原来如此。那因为像刚才凯毅讲到说，有特教生可能会有手部不是很灵活这件事情，可是像凯毅年纪也这么小，才8岁嘛，难道跟年纪大的人一起比，那手的灵活度也一样没有很好吧？
0: 所以他们的比赛不是所有年龄一起比，就是因为考量到说每个年龄的，就是主持人讲的力量啊速度都不一样，所以他们基本上会以2岁2岁为区间来去做分组。那基本上目前看到最小基本上就是6岁以下会是一组。对，然后接下来就是7、8岁、9、10岁一组，就以2岁为间隔来去做分组。但是到19岁就大学生之后会变成大学生19到24岁会一组。那到25岁之后的成人组，因为成人组的参与人比较少，所以他们目前我们所看到都会以大概10到15岁为一个区间来去做分组。对，大概是这样。那当然有时候会根据比赛参加的人数会再去看，假设像我们去年参加亚洲杯就有遇到7、8岁的这个男生组超过40人了，他们就会把它拆成7岁组跟8岁组，所以这个有时候也会看参赛的人数来去做微调。
1: 了解。
2: 我再补充一下。
1: 好，
2: 不是每一组都是2岁2岁一起，像15到18岁就是并在一起的。
1: 那凯毅，你当初是怎么接触到竞技叠杯的呢？你是看到什么吗？是身边有朋友在玩呢，还是在电视上看到呢？
2: 冬班暑假去露营的时候，看到其他小朋友也在玩叠杯，你觉得很有趣。之后刚好在文具店看到一般的叠杯，就买回家开始看影片学。
1: 所以那时候他觉得很有兴趣，爸爸妈妈对叠杯是有认识的吗？
3: 没有，因为后来觉得他在玩，所以我想说，那我就问他说，那有没有想要去上课？他说， 他想去，然后我就帮他去找教蝶杯的中心。

0: 让他去试上。嗯，结果他试上了之后就更有兴趣。
1: 因为一般叠杯好像对大家来说算是很小众的运动或是一种兴趣，可是你们好像是蛮快就觉得哦，好像可以去上课去学习耶。爸爸妈妈马上就觉得说好像可以让他去试试看的原因是什么呢？
2: 因为我们都蛮鼓励小孩去学不同东西，因为他不止叠杯，他有其他学，例如说魔方，他也有去，所以我们没有去设限说，你一定要去玩这个，一定要玩那个。他如果有去，就让他试试看。嗯，对啊，他小孩子就是多方面去学习嘛。嗯，只是真的不知道他去中心学了之后，越学越有兴趣。嗯，然后一直可能看到也是看到其他选手也是这样越叠越快，他可能有那种挑战的心态，就会越来越投入在叠飞的领域里面。嗯，对啊，那再加上他之后就陆续参加比赛，然后可能也有拿到好的成绩，也间接的鼓励他说：“哎，这个是个他还想继续努力的地方。”我们是都是乐观看待啦，因为也没有去强迫他一定要学到什么时候。如果他有兴趣，就一路陪着他一起练这样子。
1: 刚刚凯毅有提到说，哦，有兴趣，然后去文具行买了叠杯，回家是看影片学习。然后妈妈觉得，哎，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的话，我们就去找中心去真正的学习跟训练嘛。那这样我就很好奇，那在台湾这种竞技叠杯选手是到哪里去学习养成的呢？你们是怎么找到那个中心的呢？
0: 基本上一开始就是找有在教学的中心，然后因为这个叠杯其实刚好有一些学校也是有开社团哦，然后之后就会从中心的初阶班开始养成，然后后续如果更有兴趣的话就会往上挑战，可能到公开组的，对，然后逐步的参加一些世代跟选手的选拔。
1: 哦，这个是中心会帮你们安排吗？就是你们的表现很不错，你们要不要继续晋级？
0: 教练通常会看孩子的状况，觉得说他目前的能力如果可以的再往上升的话，他们就会建议孩子看爸爸妈妈有没有想要让他继续往上去提升。对，
1: 所以爸爸妈妈当时听到教练觉得凯毅很棒，继续往上很不错，你们都觉得 OK， 那就继续前进看看这样。
0: 对，因为刚开始像要升四代的时候，我跟爸爸其实蛮有压力的。
1: 哦，怎么说？
0: 怕他其实从一般生升上世代的时候他会不习惯。
1: 哦，
0: 对，
1: 那个差距是怎么样子会不习惯？
0: 一般生的话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就是让他开心的叠玩叠杯就好了。然后世代的话就是要参加，他们就每个月都有一次集训，然后，而且他们是要跟国手一起比赛。
1: 哦，对，那个压力很大耶。
0: 对，虽然是怕孩子那时候他才六岁，怕他的压力太大。
1: 哦，对啊，六岁的小朋友就要想着要怎么样跟国手比赛，那个压力真的会很大。
2: 我这边补充一下，因为他们除了中心初阶班，他们的四代表啊跟国手的选拔都是由台湾的协会一年只会办一次的四代表跟国手，然后再加上四代表跟国手其实选拔时间很近，所以也就是说你大概一年只能往上，比如说你今年选到四代表，那你要等明年才能选到国手，所以他的历程是会有点长。那就像妈妈刚刚讲的，当初从一般生要转四代表，其实我们犹豫也挣扎很久，因为想说转到四代表就是要真的要很投入，因为你要就是从业余要变成职业的那种概念。其实大家都有经验，你刚从大学出入到社会之后，你要跟已经在社会那么久的人竞争，你会感觉压力很大，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实力到底有没有跟得上这些已经有那么多经验的人。所以很怕他说在一般生可能成绩还算前面，会不会到四代表的时候一比较，哇，瞬间到吊车尾，那个就是小孩子那种挫折感跟落差会很大，很怕他就从此就不稳了。所以当初也很挣扎，但是因为教练也说，就因为四代表就一年才选一次，你今年不选要等到明年，那你不趁的时候去跟比较厉害的人一起集训，说不定那个差距就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然后再加上其实凯毅也想要挑战，那我们就是好，那就去吧。
1: 你们有促膝长谈吗？就是好好的在家里客厅说，凯毅，我们要来好好的想想，到底要不要去试代表这样？还是凯毅，你当时针对这件事情，你的想法是什么？好，我要去，我要挑战，这样吗？
3: 没有，因为当时我还很害怕，没有爸爸妈妈，就那时候就没有。

0: 想去。
1: 哦，你当时很害怕是不是？
0: 对。
1: 那后来怎么变成现在是国手了呢？
0: 被妈妈逼着去。
1: 竟然是被妈妈逼着去的。那你在确定要去选市代表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又很害怕，又觉得好像怕爸爸妈妈失望，是不是？
0: 没有，
1: 也没有，每个礼拜都去集训就对了，时间到就去这样。
0: 对。
1: 那你会觉得啊，我今天不想去上课，我不想去练习这样？
0: 嗯，不会。
1: 所以国手的培训的话，就是像刚才讲到是要考核嘛，那有哪些考核才能被选进成为国手呢？
2: 他们每年就是有市代表的选拔赛跟国手的选拔赛，
1: 嗯，
2: 那就会看你选拔赛的成绩，那他们协会会再去评鉴说他的成绩适不适合到国手，嗯嗯，啊，如果没有的话，他就没有这样子，
1: 嗯嗯，
2: 对，所以基本上还是会看成绩为主。
1: 那个成绩是有包含说，哎，你平常的一些比赛吗？还是某一个就是选拔考核的那个比赛为准？
2: 基本上还是以比赛的成绩为准。啊，如果真的是像比赛有点小失常，但是教练可能会用推荐的方式，
1: 嗯，
2: 来去跟协会说，嗯，哦，这个选手他可能只是这次比赛有点失常，他因为平常表现都很好，
1: 嗯，
2: 就用推荐的方式让他去。毕竟有些是属于比赛型选手，有些是练习型选手，
1: 对，没错，没错，
2: 对啊，他可能就是他只是这一次比赛可能状况不好，但他可能后续的成绩我们也不知道嘛，就是。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去训练。
1: 嗯嗯嗯，所以这个部分就要克服心理压力了，对不对？所以凯毅，你自己在训练跟学习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觉得很挫折吗？会让你想哭的那种时候，那你又怎么去克服它？你有哭过吗？
0: 有。
1: 为什么哭了呢？
0: 因为跌不好。
1: 因为跌不好，有让你想要放弃吗？
0: 没有。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哭完就没哭了。
1: 哦，就是当时一个压力在心中，然后想哭，然后把它哭完之后就好了，这样。
0: 对。
1: 那在选国手的时候，你的心情又如何呢？压力是不是更大了？
0: 没有，因为我觉得没进就没进。
1: 哦，你觉得没进就没进，没有关系。
0: 嗯，明年再
1: 努力就好了。
0: 嗯
1: 嗯，也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的心态耶。那爸爸妈妈跟姐姐看到凯毅在练习过程中，比如哭了啦，觉得有压力，你们会怎么帮助他呢？
2: 就像凯毅刚才讲的，他那时候去市代表，他很犹豫，是因为怕我们不在身边，因为他就是一个，需要爸妈陪伴的孩子。
1: 对，还小嘛。
2: 对啊，因为在一般中心的时候，爸妈可以在旁边陪，但是进到市代表或国手集训的时候，他们就很强调小孩子要独立自主，因为上场比赛是你自己一个人，
1: 嗯，
2: 不会有人帮你。所以他们基本上去集训的时候，家长都要离开教室，
1: 哦，
2: 所以变成在集训现场只有教练跟选手，
1: 嗯。
2: 那其实当初他去的时候，也是哭得稀里哗啦，因为只要我们一不在就哭，嗯，所以他常常会哭到说不想去，因为爸爸妈妈不在身边，
1: 嗯。
2: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训练的一环，因为毕竟上场就是你自己一个人，
1: 嗯，
2: 就算有教练在后面帮你调试，但是你在跌的当下就是你自己，父母也不会陪在你旁边，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刚好可以训练小孩独立自主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嗯，
2: 那所以说，其实那时候他在哭的时候，我们都会安慰他，
1: 嗯，
2: 对，然后尽量让他放心，让他去练，这也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啊。
1: 嗯，
2: 就是在市代表分，那基本上平常在家里，他有时候常常会跌不好，或是秒数跌不好就会哭，就会闹，
1: 嗯。
2: 那基本上我觉得第一个一开始就是让他情绪先发泄掉，
1: 嗯，
2: 发泄完之后，我都会跟他说，这是在家里练习成绩而已，不是正式比赛，你明天又可以重新开始。
1: 嗯嗯嗯，
2: 对啊，
1: 没错没错，
2: 对啊。那与其在比赛的时候哭，不如在练习的时候，就像我们可能像写作一样，你就是平常把比较不好的东西一直把它宣泄掉，或者说你在练习的时候，知道自己不好的地方在哪边，
1: 嗯，
2: 那平常哭就哭，不要到比赛的时候才变懊悔说啊，平常都没练习，然后你在比赛的时候哭，因为他这也有在比赛一跌完的当下爆哭给全场观众看，
1: 马上知道自己分数不好这样，
2: 对，当场爆哭，嗯，然后我就每次跟他讲说，你就平常好好练，你不要每次到时候到比赛的时候才在那边爆哭，
1: 嗯嗯嗯，
2: 然后到底谁比较丢脸。
1: 但是因为有经历过这件事情，就知道哇，在家练习很重要了，对不对？那姐姐龙贤也是蝶杯的选手嘛，也是跟着弟弟一起练习，然后也获得了很多好成绩。那

0: 姐姐当初为什么也会跟着一起玩叠杯呢？
1: 嗯，就是想要拿奖牌。
0: 嗯，就是看到弟弟拿了，你也觉得我也想拿这样。
1: 嗯，
0: 那为什么没有想说往其他的运动领域发展呢？
1: 因为想说弟弟也在家里练的话，我可以跟弟弟一起练。
0: 嗯，也有道理。不然如果又练其他的项目，爸爸妈妈可能会忙得不可开交了。要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练习什么的。那来聊一下你们第一次比赛的心情好了。哇，终于练的好像有一点成绩哦，然后可以直接看看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成绩，会不会得到奖杯啊、奖牌啊这样的心情。那从姐姐开始好了，第一次比赛的心情是什么？然后完成那个比赛的心情又是什么？
1: 比赛前的时候就很紧张，
0: 嗯，
1: 因为第一次比赛。比赛完之后，因为第一次比赛就拿到奖牌，所以很开心。
0: 哦，第一次比赛就拿到奖牌了。你是练多久的时间拿到这个奖牌的？
1: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0: 你一个月练就可以拿奖牌哦？
1: 嗯，
0: 真的是这个练叠杯的奇才吗？
1: 不知道。
0: 还是因为平常看弟弟在练，其实都还有那个概念在，要来练其实很快这样子。
1: 嗯，
0: 那凯毅呢？第一次比赛的那个心情是什么？
2: 就有一点紧张。
0: 那比完成的那个瞬间，觉得松一口气吗？还是很开心？
2: 很开心。
0: 嗯，还是要看成绩，如果成绩不好就哭，成绩好就开心。
2: 对。
0: 那你们有没有在叠杯的过程，我刚才讲到都会有一些挫折嘛，刚才还有说喷杯是不是，就是杯子喷出去那种，哇，那个真的是很麻烦，很消耗你的那个秒数的这种状况出现，所以在叠杯的过程中都会有很大的压力。那你们两个在比赛之前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仪式吗？因为听说有些运动选手都会有一些仪式，让自己可以更专注比赛啊，或是让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样。
1: 没有，就是一直练习，让手感比较好。
0: 嗯嗯嗯，上场前就是自己静下来就好了，这样吗？嗯，那凯毅呢？
2: 甩手。
0: 凯毅会用甩手的方式让自己放松吗？
2: 对。
0: 嗯，
3: 但是凯毅还有一个去年出国比赛后，他有个特别的行为。
0: 嗯，什么？
3: 因为他们在正式的比赛有分预赛跟决赛。
0: 嗯，
3: 可能就是好，可能预赛他们这一组可能三四十个人。然后预赛只有前十名的成绩会进决赛。
0: 嗯，
3: 那去年比赛之后，只要凯毅预赛的秒数很好，因为决赛都是隔天比，所以会有一天晚上的休息。
0: 对，
3: 他当天晚上回家就不会洗头，
0: 哦，
3: 因为他不想把好运给洗掉。
0: 哎，
3: 所以这是变成他一个另外一种仪式。
0: 这个你从哪里学到的？这种不要把好运洗掉这件事情啊？
2: 妈妈教我的。
0: 所以你有感受到这件事吗？每一次不洗头，那个好运都有接连的下去。
2: 有
0: 吼，那表示还是有效的，对不对？
2: 对。
0: 好，那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专访先到这里暂停一下下。刚刚我们跟着竞技叠杯国手苏凯毅小朋友回顾了他从开始接触到叠杯，进一步的去上课训练，一步一步的到现在变成了国手。那在比赛当中一定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这个我们下集再来跟大家分享，所以也请大家记得准时锁定我们下礼拜的节目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苏珊搜法室，我是苏珊，我们下次见，拜拜。

广播电台。爱声新闻，与您同步掌握社会脉动。

众朋友们午安，欢迎收听这节汉声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恩史瓦蒂三世国王说欢迎赖总统率团到访进行国事访问，真实体现台湾与史瓦蒂尼之间深厚友谊与伙伴关系，史瓦蒂尼会持续坚定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总统府表示，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在昨天下午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及见证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签署仪式及签署联合公报。赖总统提到，中华民国台湾与史瓦蒂尼建交迈入第58年，这一路走来，两国无论是在农业、职业培训、贸易或妇女及青年赋权、公卫、医疗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关系。今天在史瓦蒂尼，人民可以享用台湾技术团引进共同培育的台湾芭乐、火龙果、草莓以及无锅鱼，在台湾民众可以买到来自史瓦蒂尼王国的辣椒酱、马鲁拉果油以及各种精致工艺品，这代表了两国人民生活在一起，中华民国台湾与史瓦蒂尼是真正的一家人。总统说很钦佩国王卓越领导，40年期间除了让史瓦蒂尼王国经济起飞，国家社会各项基础建设进步，同时对人民照顾更加周延，更钦佩国王打造战略储油槽的远见。从近日中东战争可看出此对史瓦蒂尼的重要性，打造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也是国王期盼继续发展经济，让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好，盼医疗朝向智慧化，提供更好的

0: 医疗服务，也显示国王对人民的爱心。赖总统接着说，这些重大计划希望在这一次国事访问都有机会参访，他要以行动给予国王全力支持，也期盼未来两国共同努力，让这些对史瓦蒂尼发展、对人民照顾更周到的计划能顺利完成。恩史瓦蒂三世致辞时表示，非常高兴欢迎赖总统率团到访进行国事访问，真实体现台湾与史瓦蒂尼之间深厚友谊及伙伴关系。今日大家齐聚在此，期盼两国邦谊更加巩固并持续强健。此外，感谢赖总统虽未能亲自前来参加庆典，仍派遣特使外交部长林佳龙率团前来。恩史瓦蒂三世提到，史瓦蒂尼人民一直相当努力，希望使国成为高度发展的国家，在这样的过程中，感谢台湾一直是史瓦蒂尼王国真正的朋友与伙伴，不仅对使国经济贡献良多，也在各个领域提供许多援助，包括国际会议中心、乡村电气化、供水系统、妇女及青年赋权、农业活动等，同时也有许多来自台湾的投资者在史瓦蒂尼积极参与各项发展，而台湾产业创新园区、战略储油槽等也是相当重要的计划。而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参加军礼欢迎仪式后，举行两国元首会谈，即见证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签署仪式及签署联合公报。总统抵达后，先与恩史瓦蒂三世国王握手寒暄致意，随后一同登上受礼台，在演奏两国国歌后，共同检阅史国仪队，并介绍双方官员，现场鸣放礼炮，并表演史国传统舞蹈欢迎赖总统。礼成后，总统与恩史瓦蒂三世国王进行会谈，双方就卫生医疗、双边关系、妇女赋权、经贸合作等议题进行广泛意见交流。会谈结束后，总统跟史王共同见证外交部长林佳龙、史国外交部长戴伯利签署官务互助协定，接着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双方深厚友谊、互信及共同价值，并在追求和平稳定跟永续繁荣共同愿景下持续深化双边关系。总统致辞时首先衷心感谢恩史瓦蒂三世国王盛情邀请，很荣幸能够率团到史瓦蒂尼王国国事访问，虽然距离正式的庆典晚了几天，但访团诚意一点都没有减少，要代表中华民国台湾人民捎来最诚挚的祝福，祝福国王58岁生日快乐，长命百岁，也恭贺国王登基40周年，史瓦蒂尼王国国运昌隆，国王政工康泰。今年也是两国建交58周年，祝福两国邦谊永固，两国人民合作密切，感情越来越好。总统再次感谢国王多次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特别是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世界各国需正式理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接纳台湾参与，期盼台湾与史瓦蒂尼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
1: 您所信赖的新闻频道，汉声午间新闻。
0: 总统赖清德昨天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法新社等三大通讯社都有相关报道。美联社引述赖总统在翠上的发文报道，总统强调台湾绝不会因外部压力而退缩。路透社报道，赖总统这一行程原定2周前进行，但因若干印度洋国家临时取消专机飞航许可，行程被迫暂缓，台湾政府将此事归咎于北京施压所致。而法新社报道，总统在脸书发文指出，原定行程因为非预期的外力而暂缓，经过外交跟国安团队连日来的缜密安排，我们在今天顺利抵达。总统赖清德昨天抵达友邦史瓦蒂尼展开国事访问，引发中国大陆国台办批评，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陆委会回应，中华民国总统要去任何地方不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意。而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尽管日前因为无端的外力因素导致行程暂缓，但这影响不了台湾走向世界的意志，台湾

也不会因此在世界缺席。中国大陆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昨天晚间透过发言人陈冰华答记者问的名义，对于赖总统出访一事大加批评，称赖总统外窜至施瓦蒂尼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所谓的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陈冰华还宣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祖国必然统一大事不可阻挡。而中国大陆不满赖总统出访施瓦蒂尼，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也发文表示，赖总统代表中华民国顺利出访，让中共大地震，玻璃心碎满地。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在社群媒体Twitter上发文强调，台湾有权利走向世界，总统出访证明中共的一中原则只是自欺欺人。沈友忠说，国人此刻应该团结，认清中共一中论述目的只是消灭我国家主权，更不应沦为配合中共作为伤害台湾自由民主的工具。另外，外交部也指出，中华民国台湾向来是主权独立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循国际规则出访友邦，是台湾实践作为国际成员的基本权利，本是再自然不过的事。针对中国外交部发表不理解国际外交事务的评论，外交部予以严正谴责及驳斥。外交部指出，中国在过程中无理阻挠，施压弱势国家以及破坏国际规则才是麻烦制造者，就如同国际社会先前所批判中国将飞航安全武器化才是破坏安全稳定的做法。以上新闻是由徐燕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20岁，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你是否正在寻找未来的方向？
1: 我们一起聊聊那些躲在心里的烦恼，说出不安，也分享希望。
0: 我是 Emily，
1: 我是 Paul 老师，
0: 欢迎收听二十不惑。
1: Hello， 欢迎收听二十不惑，我是 Paul，
0: 我是 Emily。我们今天想要讲的内容就是呢，你有的时候想要读书的时候，大家不是都会去图书馆吗？
1: 对啊，
0: 学测啊，或者是大学期中啊、期末，但是就是有些人会去咖啡厅，什么路易莎啊、星巴克啊，
1: 哦，对对对，没错，
0: 这些，那这样子就是不认真读书吗？
1: 哎，为什么会定义说这些是不认真？
0: 因为这些是很吵杂的地方啊，然后大家都可以讲话。哦，那这种情况下你真的读得进去吗？
1: 欸，说真的，
0: 而且旁边还有吃的。欸，
1: 对对，
0: 那这种情况下真的读得进去吗？因为我之前就会有时候滑一滑，就会看到那个 thread 上面啊，就会有人说，哦，他今天在那边用餐啊，然后一直没有多的位置，然后就有人在那边读书。
1: 哦，对，
0: 然后就觉得说你干嘛读书不去图书馆，然后要在这个地方，你是什么意思？是你真的有在认真吗？还是只是占了一个咖啡厅位置？但是那些在那边读书的人就会说，但是本来路易莎跟那个星巴克，它就是一个可以给你在那边读书的地方，就是他们本身你买了这个座位，你买了一杯咖啡，你本来就可以不限时的在那里想坐多久坐多久。那既然这样，你干嘛管我是聊天还是读书啊？所以就是有两派的这个。
1: 但是为什么要选那里读书？
0: 谁知道啊？其实以我自己，我会觉得今天如果我不是要读很认真的那种，就不是那种科目很硬啊，然后要背，只是纯粹打报告那些，我觉得我就会选择去咖啡厅，因为比较舒适。
1: 你也试过在咖啡厅读书？
0: 就是这不算读书吧？这比较算就是我打报告啊，交一些什么期中报告啊，或者是 PPT 啊，然后那些比较不需要真的静下心来，然后去。背啊什么的。
1: 那也许他们也在打报告了。
0: 应该不是。
1: 不是，正在读书啊。
0: 打报告是用电脑啊。
1: 哦。
0: 对啊。
1: 哦，那他们是真的就是在那里读。
0: 我觉得有一些可能读学测的人。
1: 哦。
0: 我会觉得。
1: 嗯。
0: 反正好了。
1: 那他们厉害，说真的。
0: 我觉得不知道我这样会不会被批评，但对我来说这就是没在读书。
1: 不是，我是很佩服他们在美食的前面。
0: 对啊。
1: 然后香味的旁边。
0: 好了，如果今天他的那个。

0: 结果出来很高分，那他一定有在读书。但是在这之前，我都会认为他没有读书，就是他在装自己在读书。
1: 对，我是觉得为什么会选这里，因为可能会图书馆，可能会，但是你说在餐厅里，餐厅是用餐的地方，
0: 咖啡厅啦，咖啡厅，
1: 咖啡厅，对。如果把它分开是咖啡。但是就像你讲的，真的要需要位置坐的人就没有位置了，对不对？因为他们就……
0: 可是你要想啊，就是他买这杯咖啡，他有买啊。
1: 哦，也是啊，
0: 他只是坐了很久，可是本来这就没有限时啊。
1: 好吧，所以说他们自由了，就是
0: 对，
1: 只是说，
0: 就是我觉得这个蛮有趣，因为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说这到底就是这些人在想什么。
1: 对啊，只是说那个观感对不对？就是让别人觉得你到底有没有真的在读书，还是只是……
0: 而且旁边这么吵，
1: 是很吵啊。
0: 要怎么？然后可能有时候我在政大附近就看到路易莎，然后里面就可能坐一大堆人啊。然后这些人都在读书嘛，就变成说这个咖啡厅不可以吵。
1: 哦，对对对，
0: 因为读书的已经大于讲话的人了，
1: 没错，
0: 人数已经相反了，所以反而你在咖啡厅你不能讲话，因为旁边的人在读书。
1: 是，对，
0: 对啊，
1: 本来那是给我们喝咖啡聊是非的地方，
0: 对对对对，
1: 现在不行了，因为他们在读书。等等，那这样好像不太好哎。
0: 我也不知道哎，就我一直以来都是保持着，我今天不是要用到大脑随便的那种，我才会，对，我才会去咖啡厅啊。真的需要静下心来读的还是得去图书馆，我必须老实说。
1: 对，因为这样才比较真能够沉浸。
0: 除非现在有人跟我说他学测考完考上台大，然后他在咖啡厅读的，拜托告诉我，这样我就可以打破这个不好的观念。
1: 哦，
0: 对，就拜托告诉我。
1: 欢迎来电。
0: 对 对, 對，没错。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了，二十不惑，我是 Emily，
1: 我是 Paul，
0: 拜拜
1: 拜拜。

如果有一天你遇见了年轻的你，你会想告诉他什么呢？遇见年轻的自己。

大家好，我是台湾尤努斯基金会的 William。 那我毕业退伍后就是进入职场大概有12年的时间，那我一直都是在非营利组织工作啊，那主要做的就是像是教育推广啊，还有办一些公益活动等等。那目前是在尤努斯基金会这边担任企划，那我们就是在推广一些像是零贫穷、零失业跟零净碳排的环境保护相关的一些行动。好，那就是在过去10几年这工作期间，那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妇女培力还有青年教育推广等等的一些相关活动。那其实最感动的就是透过我们这些活动或是教育的机会，那我看到不管是妇女啊或是青少年他们的一些改变，那也透过这样子学习教育的机会的提供，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像非营利组织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可以帮助他们成长，帮助他们翻转现况。我觉得这个就是非营利组织工作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那如果可以有机会回去跟10年前的自己说话的话，我想鼓励就是你说，其实不用害怕，也不用害怕要犯错，因为我觉得人生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未知以及各种惊奇的一趟旅程。那不用担心说，走了这一趟会不会选择，不管是选 A 或 B， 会不会觉得走错路？因为我觉得不管做出什么样的规划或是选择，都是最好的安排。好，但我觉得，常常会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有采取行动。所以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去宣传我们基金会，今年就是刚好进入到第6届的台湾尤努斯创新奖啊，就是鼓励青年创业，以及第3届的这个30行动家。那创新奖呢是到5月31号截止啊，30行动家有更长的时间，所以你不管是对创业或是永续行动或是公益行动有兴趣的朋友啊，欢迎上台湾尤努斯基金会的官网查询。但是除了这两项活动以外，那其实基金会还有许多公益及跟教育还有就是山林相关的趣味的活动啊，欢迎大家。

0: 现新动能，让新的韧性成为行动的支点，一起看见永续生活的力量。
1: 修复，不管是成人或少年，我们都期待他们把那个防卫放下。那防卫放下的最大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学会聆听对方说什么。所以当这些孩子学会一件事情，尊重对方在讲话的时候，我可以忍住不讲话，因为他相信等一下他有相对的一样的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他可以好好的去回应他。那他就学会到一件事情，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不但可以听见对方说话的内容，他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敏锐地觉察到对方说话后面所带出来的那个真实的感情。那这种真实的感情在我们修复的过程中，我们叫做自然的情感流动。自然的情感一旦流动了，它就是一个化学反应，就可以带动整个与会的当事人通通都改变。
0: 发现新动能，我是若楠，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也会发生一些不愉快或冲突的事情，大家很习惯的会去问谁对谁错。但是在少年事件当中，现在有一种修复式正义的调解方式，它提供了一个安全被尊重的对话空间，让事件的当事人一起来厘清事情发生之后彼此在情感关系以及未来互动上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希望找到一个彼此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式来修补彼此的关系。今天我们就邀请中华修复促进协会理事长蒋大伟老师跟听众朋友分享。大伟老师好。
1: 啊，若楠好。
0: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少年事件会采用修复式程序来让少年彼此进行对话，那最近这几年网络的兴盛，不知道在修复事件上有没有产生一些变化呢？
1: 是因为我们说现在

0: 的这个世代，他其实出生的时候他就出生在一个网络的世界中，因此现在的孩子对网络世界的熟悉绝对要远比他们的父母亲还要来的熟悉的多。因此我们在处理少年修复案件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些孩子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他要比我们那个世代或者他们的父母亲的那个世代还要来的容易受到影响，而且更复杂。
1: 嗯，
0: 因为他们所接触到的这些讯息往往都超过我们成年人的认知，因为我们实在中间一定会有代沟，哪怕是父母跟孩子或者再高一层的那更多的代沟比如现在的年轻世代都不用 FB 了嘛，他们都用 IG 嘛。那我也很想说问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就是说你们家的孩子愿意把他的 IG 的账密给你吗？
1: 应该很少吧。
0: 对，大部分都很少，可是那个 IG 的动态或者 IG 的活动那是超过我们这些做大人的想象。他们中间有非常非常多，我们甚至讲说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的诱惑在这个过程中间。那成人是这样，成人我们就会有健忘症，我们忘记了我们当小孩子的时候的那样的好奇心，或者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我们心中的那个征战，或者我们后来表现出来的行为软弱我们都忘了。因此我们常常会用一个大人的价值观去套孩子，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哎呀，这个现在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呢？
1: 不可思议。
0: 对，其实他的环境里面充斥的都是这样的资讯在里面，所以我们觉得不行的，他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1: 所以在不同的世代之间，不管是观念、想法，甚至价值观都不太一样。那怎么样去了解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0: 做大人的，真的必须要去从孩子的世界去看待。那怎么样从孩子的世界看待？就是我们在修复案件的过程中间，去听这些孩子在谈这件事情为什么发生，他的起心动念以及之后带给他的感受跟想法。像最近处理一个两个国中生在学校因为认识了你光听他们讲那个认识的过程就超过我们想象，就是他们的认识的方式就是以前我们看那个琼瑶的电影里面的那种认识方式，就是非常非常主动。我们以前是男生很主动这个案子是女生非常非常的主动，然后男生也就觉得 OK， 我也觉得很好，于是两个就在一起。在一起之后他们就逾矩了。那女生的爸爸呢，很难得的不知道什么状况下竟然看到他呢没有上锁的手机，才知道这件事。好，当我们跟这些孩子在谈的时候，孩子慌不慌张？如果他开始跟你信任，他信任你以后，其实你会听到他其实不慌张，因为他觉得这种事情好像很平常。但是他们后来之所以会害怕，是因为他觉得学校的老师给了他非常多的压力，学校的老师给了他很多的指责，以致他觉得我的家长因为学校的老师的压力或指责一定会回过头来给我很多的压力。所以孩子的害怕担忧其实是来自于老师给他的压力跟责难，然后他却担心爸爸妈妈回过头来给他的责难。我们都没有好好去想想这些孩子当他面临到人生第一件，我们这样讲好了，跟法律有关的事件的时候，他真的能够很清楚的知道说他的行为其实是触法的吗？肯定不知道。因为我们在过去处理的好几个个案，除非非常严重的，比如说动刀了，就真的见血了，甚至有些孩子都认为打架不犯罪，因为他觉得打架就是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两拳，这种事情打架为什么犯罪？立法院的人在打架好像也不是犯罪。所以我们社会营造出来一些让我们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间的一个错误的思考方向。因此在修复中我们真的看到说，碰到这些孩子还在成长的过程中间，我们真的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修复的机制，给这些孩子们一个更宽阔的空间，让他们明白说，哦，不是每一个大人都会认为他们是坏孩子，都要贴标签，反而是能够透过这个方式让他们进一步的去认知或者去省思，他们以后面对这样的事他应该怎么做。比如像刚刚我讲的那个国中的恋爱的那个两个孩子，他们就很清楚的知道说以后他们的言行都必须要节制，

0: 到说以后他们的言行都必须要节制，因为原来这是跟法律有关的事件。那这就是我们在处理少年修复去观察这一段时间啊，这些孩子不管是疫情或疫情后，因为疫情有很多的课程都是视讯嘛，所以孩子们有些本来比较困苦的家庭，他可能没有办法这么样大量使用3C的这个产品，但是因为那个时候为了视讯，所以台北市政府都补助嘛，各县市政府其实都有补助给他们 iPad 啊，让这一些本来比较弱势的孩子，他们也接触到以前他们没有碰触到的那一块，就是资讯泛滥的这一块。因此我们在看整个趋势走向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要从一种风险的角度来看。
1: 那对少年来说，什么是风险的角度呢？
0: 哎，我讲个故事好了。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宰相叫做丙吉啊，甲乙丙丁的丙，及格的及。他有一天呢，上班的时候，他看外面春光明媚，他觉得说我不要在办公室待了，我要出去探访明末，看看民情。于是他就车子坐了出去，走没有多久呢，他就看到路边呢有人在打架，他在车上看了一眼，他也没吭声，车子就继续走。再走没有多久呢，他看到有个农夫啊牵了一头牛啊在路边走路，他看那个牛啊在那边大喘气，伸着舌头在那边喘气，他立刻说哎，停车停车，他就跑下去了。他跑去问那个农夫说，你这只牛怎么了？生病了吗？在这种天气里面为什么他一直喘气伸舌头呢？旁边的人看到这个宰相做这个事很不以为然，就说你的人民在打架你不闻不问，可是你看到有一头牛在喘气，你就一本正经的跳下车去看问这个牛，你这个人哦，真是只重视物质而不重视人民。那这个宰相就说，不，我看到的是整个环境是不是有变异的状态，比如说这只牛明明在春天它也不是在耕种，它为什么喘气呢？是不是气候变迁呢？是不是因为牛有疫情呢？如果牛有疫情，那就是瘟疫啊。他说我当宰相看的是这个。所以当我们回到这个少年修复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一件更让我们应该去重视的事情，就是我们嘴巴都很会讲啊，说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当然少年也是嘛。可是我们到底真的愿意为这些少年，愿意为他们做些什么，让他们在这些行为思绪的过程中间，能不能还有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认知，以后他们可以转环，而且这个转环是非常正面的，而不是贴标签的，也不会让这些孩子们在幼小的时候或者在成长发育的这个过程中间心里蒙上一个阴影，就是在心灵上面造成了一个损伤。
1: 是，也许我们可以问自己，我可以为他多做一些什么事情，让这个标签有机会撕下。那就风险管理这个层面，是不是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程，也有可能预防少年事件的发生呢？
0: 我们要知道这些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也看到很多反社会人格的这些等等的这个事件的发生。我们整个社会，就是 我引用那个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他们有两个教授，他们发展了一个很有趣的模型，名字叫做瑞士儒洛启斯模型。它的那个模型的概念就是说，乳酪不是一块嘛，不管是圆的还是方的嘛，就是一块。他说你把它切片，一片一片一片把它切开，里面不是有洞
1: 洞。
0: 他说然后你把它随便转，像转魔术方块一样，你把它转转转转转，那原来它里面有些洞就会错开了。他说但是你如果一直转一直转，按着几率的状况转转转，一定转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它这个里面的二三十个洞一定其中有一些洞会连成一条线。
1: 哦，就不管怎么转动它，
0: 对，就是你转转转，一定是转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它会连成一条线。他说，当这些洞变成一条线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们从趋势的角度来说，或者说我们从预防犯罪也好，或者从风险的防治角度来说，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要把每一片的这个启示都要去定义，比如说。这个可能是环境，这个可能是教育，这个可能是家庭，这一片片片片片把它定义起来，然后你看这些东西开始转动的时候，你要去察觉在什么时候他们那个洞会连上，那你就要知道是哪一块，比如说这个是环境的部分，那你就应该政府就应该在环境的政策上面要开始做一些更深入的思考去改变它，总之不让它连成一条线，不让这个变成是整个事情就爆发的状态。为什么我们非常重视少年的这些修复案件？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是从风险防治的角度在做。

0: 年幼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偶尔做错事，或者我们干一些年少轻狂的这些事情，我们心里最害怕的就是被学校教官知道，被爸爸妈妈知道。我不知道其他的听众朋友如何，但是我说以我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在外面跟在家里是两个人，
1: 有可能，
0: 对对，我们是两种个性的呈现，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听到那个父母亲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不会啊，我的孩子很乖啊，我有时候都会想到，对啊，如果我犯错，我爸爸妈妈一定认为说不会啊，我的孩子很乖啊，但他却不知道我们在外面干了些什么事情。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一些不小心，比如说他们运气没有我们以前好，因为我们犯了错但是没有被抓到，让这些孩子们在碰到这些看起来是比较倒霉的事情的时候，让他们有一个抒发的空间跟管道，而且让他们要相信透过这个管道他们是被认可的，就是我们把行为跟这个人是切割的。
1: 这个要解释一下，行为跟人是切割的，
0: 就是我们定义你就是个好孩子，虽然你做了不好的事，我定义你是好孩子，就好像我们走路会摔跤嘛，摔跤不代表你不是好人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让这些孩子透过修复的程序赋权给他们，让他们明白，哦，其实你不要看说我年纪这么小哦，你看碰到这一些冲突的或者是法律的事件，我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修复的程序，我是可以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并且我也可以说得出我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说出来这个方式获得他的父母亲的认可，这件事情就成就了嘛。那他就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似乎大人们非常看重我，而且也非常尊重我的想法，这个往往就可以让这些孩子跟他们的父母亲关系上面就会有另外一个进程。因为通常我们在修复案件中看到这些少年修复，都可以看到说从来这些华人文化中的父母亲很少跟孩子，尤其是孩子长到某个阶段以后，很少会跟他说他多么爱他啦，他多么关心他，或者这些父母亲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承受了什么挫折压力，也都不会在孩子身上说。可是我们透过修复程序，这些父母亲就可以在这个程序的过程中间，透过我们促进者的导引，父母亲就会很自然的把他因为这件事情他承受了些什么压力，他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心里的不舍，孩子也同时会回应，就是说他其实知道他的爸爸妈妈为了这件事情真是伤透脑筋。像这种非常正面而且彼此相互关怀的这些语句，在少年修复的这个过程中间我们是常常看到，而这个会带来一个非常好的影响，就是看起来本来好像是一个在家里面的风暴，但是却透过修复的程序把这个风暴变成是一个温暖的太阳啊，那这个孩子都会觉得啊，我的父母亲其实是非常接纳我的，那父母亲也觉得孩子可以有一个正面的思考的方式去处理这些事，孩子不受到影响，然后父母亲就放心了。因为父母亲之所以担心，就是怕这个孩子因为这件事情可能觉得挫折感啊，从此之后就往后退去畏缩了。但是透过好的修复的这个程序，孩子重新得到父权的能力之后，父母亲觉得孩子 OK， 父母亲就 OK。 绝大部分的父母都是这样，孩子好父母亲
1: 就
0: 好，对，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1: 本来有非常多的担心，但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程序之后，有可能做一些不同的改变。最重要的是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很尊重每一个孩子，即便在他的某项行为上是有犯了错误，所以要让他懂得是去承担这个错误，而不是被贴上一个标签。
0: 对，
1: 所以这中间是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在修复的程序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点是要让双方面对面的进行沟通。
0: 对，
1: 那对于未成年的少年来说，在一个公平合理安全的环境之下面对面，他的用意到底是何在呢？
0: 孩子常常受到成人世界带给他们的某一些的价值观啊，成人世界常常跟他讲说你要忍耐啊，啊，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啊，忍一时海阔天空嘛，那退一步
1: 风平浪静。
0: 其实我在处理这案子，我常常觉得忍一时海阔天空吗？退一步，越想越气哦。这些孩子他会自己去找他朋友，然后彼此的朋友就是意气的相挺，因此在相挺的过程中间就是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就可以在脑袋里面幻化出无数的状况的推演，然后我们心中的高墙就越筑

0: 越高，因此他就没有办法再去观察这件事情究竟带给对方什么影响，或者带给他什么影响。我们在少年修复过程中间，我们非常非常在意让这些孩子们可以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而且是受到尊重、自主、平等的这样的原则条件下，让他们可以去畅所欲言。我们总不希望一个处罚，比如说法律上的事件发生了以后，我们总希望说双方的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或者是多方的当事人经历过这个事，彼此都能够接受那个结果，那是法律上的理想，但是不可能，因为被处罚的人一定不高兴，然后那个希望处罚更重的人也会觉得那个处罚没有达到他的期待。这个我们看那个司法院的那个每年的那个统计报告，就是我们国民对于法官的这个审判的满意度，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很多的人都觉得有钱判生，无钱判死吧，啊，就会有这种想法在。因此我们让孩子们不要受到这个成人世界给他们的某一些我们认为是社会化的一个结果的那个价值观，我们让这孩子回到非常非常单纯的对话过程中，你们试着来谈谈看。因为联合国的那个儿童权利公约里面，我特别强调这个儿童的表意权，那儿童包含少年，就是他要有讲话的权利啊。因为每一个文化带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那华人文化有的时候就是父母亲说你不要讲话，少啰嗦，你闭嘴啊，你屁股一动我就知道你脑袋在想什么，往往用这种方式去扼杀了那个孩子他其实想要表达他内心的一些意见。我们在透过这样的方式让这两个孩子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然后他们父母亲不会在，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让父母亲在呢？父母亲不是不在，父母亲就在我们那个调解室的外面，不是不在，然后他们两个孩子或者几个孩子在里面，我们就引导这些孩子用他们孩子习惯的语言，用他们习惯表达的方式，我们也不会去指责说你怎么讲话那么轻浮或那么轻佻，我们试着去理解他那个轻浮或者轻佻那个背后他所要隐藏的是什么。常常有些孩子用一个比较轻佻的方式，他其实是隐藏他内心的不安，因此如果我们观察到了，其实我们可以适度的引导他的态度就改变了，他就明白其实我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在人的面前还要戴上一副假面具，好像我才是成人世界的主宰者。让这些孩子愿意把面具拿下来好好的谈话的时候，我们发觉少年修复的对话往往比成人修复的对话还要来得单纯，因为他们就真的可以把那个事件的主轴聚焦在那里谈，而成人世界修复往往有时候谈谈谈就会谈到一些枝节的事情，然后在枝节的地方又在开花，就拉拉拉就讲到乌鲁木齐去了。因此我们处理修复的这些主持人，他们就必须要回过头来聚焦，有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聚焦，不断的聚焦，然后才能够让他们回来。
1: 是修复程序的促进者，也就是这个会议的主持人担负起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还有哪些是在少年事件当中是我们可以多关心多做的一些事情呢？待会回到节目当中。

0: 发现新动能，我是若楠。今天节目当中邀请的是中华修复促进协会理事长蒋大伟老师，陪伴着大家一起来认识了解在少年事件当中是如何进行修复式程序。上一段大伟老师有提到，一个安全受到尊重的对话环境是你们希望能够建立起来，这样的对话环境对少年可以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1: 那这些孩子在一个非常单纯而和平的这个环境中去对话，他们也第一次学习到，原来我们处理事情不一定要你大声我大声，你瞪眼我瞪眼，他们会大声瞪眼其实是我们这些大人教坏这些小孩的，他们的环境里面看到就是我就要大声。所以你想想，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很少听到说什么你呛我，我呛你，很少很少听到这些东西。可是随着慢慢慢慢这些时代的改变，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呛这件事情好像变得非常的正常的一件，就是你一定要呛，
0: 好像大声就赢了，
1: 对，你一定要呛。所以这些孩子就在我们大人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间学会遇事情就是大小声，一旦大小声情绪就上来，情绪就上来，防卫就提高，防卫就提高，我们怎么可能对话呢？所以修复不管是成人或少年，我们都期待他们把那个防卫放下。那防卫放下的最大的前提就是我们要学会聆听对方说什么。所以当这些孩子学会一件事情，尊重对方在讲话的时候，我可以忍住不讲话，因为他相信等一下他有相对的一样的时间甚至更多的时间他可以好好的去回应他。那他就学会到一件事情，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不但可以听见对方说话的内容，他甚至有的时候可以敏锐的觉察到对方说话后面所带出来的那个真实的感情。那这种真实的感情在我们修复的过程中我们叫做自然的情感流动。因此自然的情感一旦流动了，它就是一个化学反应，就可以带动整个与会的当事人通通都改变了。否则你想想看，我们怎么会用那句话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呢？你看那个爱跟恶其实是内心情绪的表达嘛。同样一件事情，因为我很恨你，我就很讨厌你干这件事，可是如果我很爱你，你做什么我都觉得，就我们如果讲的比较白的，当你在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放屁你都觉得他 OK 的，可是当你讨厌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恶心的不得了。奇怪，都同一个人啊，同一个行为，对。同样的，在很多的冲突事件中，就是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嘛，每一个人站的角度不同，然后又很多的没有沟通，这个就是没有沟通，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事件的始末做说明，我的脑筋里面为什么这样想，然后我的行为为什么这样做，有的时候纯粹就是想要开玩笑，但是分寸没拿好，过头了，但是呢既然做了嘛，那就坚持到底嘛，就不认错嘛。可是往往在这个对话中他们可以看到，哦，原来我本来以为是无心的这个事情呢，造成对方那么大的伤害，甚至他可以听见因为这样导致于他跟父母亲的关系的紧张，或者父母亲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伤心或者是害怕，这会带给这些孩子说，哦，其实我的行为倒不是只是伤到他一个人了，我可是伤到很多人了，甚至他自己也回过头来，因为这件事情不要说别的，光他的爸爸妈妈现在不就在门口等他吗？要等他在里面把这个修复的对话要完成吗？所以孩子就会想到说，我因为自己的一些不经意的行为

0: 为，或者是我可能有一些恶意的行为，但是他带来的那个后果往往都不是他起初想要的。那么对方也会理解到说，哦，对，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也认知到了，其实你的行为所带来的那些影响是当时你从来没想过的，因此你现在愿意正式的来面对你自己的这个行为所带来的后果。那这就是一个情感的流动，或者是事件说明的沟通，彼此之间看对方的眼神就不再那么严厉了。
1: 听起来好像有一些新的理解，那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来稍微说明一下？
0: 我们有一年去处理一个案子嘛，就是在那个师大夜市那个杀人那个事，你看那个孩子，你看那个监视器呈现出来的画面多么的凶残啊！可是我们到现场去看这个孩子，当他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害怕焦虑，很害怕很焦虑。可是透过这个修复的这个程序，让这个孩子他觉得他有一个管道可以让对方完全的了解他，而对方那个孩子，你看他也觉得说，哦，其实看起来他好像比我还害怕，原来那个是动刀的孩子，这个是被砍的孩子。结果两个人的这个角色在修复的程序中间，因为对话的过程慢慢的建构出来整个事件的时候，两个人角色反而反过来。那因此这个可能犯了错的孩子，他就能够知道说，我们这个社会或者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好的政策，让他们能够透过这个方式不但不被标签化，而且重新赋予了他们一个处理复杂事物，就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说，这种涉及到法律的事情对他们那就是一个复杂的事物，原来一个涉及到这么复杂然后又是一个重大的法律事件，但是却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制可以让他们从这个过程中脱离出来。这个的正面不单从小的角度来说是对这个事件的当事人 他会有一个好的正面发展，对整个国家社会而言它其实也是一个好的趋势发展。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从风险管控的角度来说，我们如果能让这些孩子或者这些可能行为，就是我们讲的飞行少年，让这些少年在这个过程中间他觉得这个社会或者这个国家确实一直很努力的要协助他们，那么他们就不会觉得他们是被社会背弃的，或者是被蔑视的看轻的这一群，那因此他就重新获得了一个他愿意正面向上的动力。那这就是风险，我们把那个风险因子去掉了，那也就是等于说替这个社会呢减少了一个可能的反社会人格的这个人，这个就是我们从少年修复中所感受到的。
1: 不过这个脱离事件并不代表他不用对他的行为负责任，
0: 对对，他还是要去承担嘛。不过因为我们少年事件处理法，除非说你犯的罪行是非常重大的，那么才会被检察官起诉移到法院去审理。一般来说我们少事法通常都是比如说他是假日的生活辅导啦，或者是延迟的训诫等等之类，通常用这种方式去让这些孩子们觉得他已经承担了这个责任，他也明白了。
1: 但是我们更期望的是撕下标签之后他知道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对他来说之后的生活他是有意愿可以做一些改变的。
0: 对，
1: 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0: 对，
1: 那在所有的修复案件当中，我想有不同的类型，比方说网络传不雅照片啦，这个街头的冲突事件砍杀事件啊，或者是校园中的霸凌事件等等，类型不同，少年的年龄层又不同，所以对于这个修复促进者，就是修复委员来说，他们在执行或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过程里面，是不是要掌握住少年的一些特质，如何跟少年对话能够让他们在这么压迫的情况之下能够说出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呢？
0: 是，主持人问的这个是很核心的问题。其实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就健忘了，我们就忘记我们年幼的时候我们希望大人用什么方式来对待我们，我们忘记了。因此我们成为这个少年修复的这些主持人的时候，要去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自我觉察。我们在处理这些过程中间，我们是不是在心里面给他贴标签呢？我们虽然嘴巴没有讲，你是不是心里面贴标签，这坏孩子，这小子，这个烂人，我们是不是真的贴了标签呢？或者你的行为实在是令人厌恶，

0: 如果我们心里面贴标签，当然是难免，因为我们有价值观的判断，可是你要觉察你贴的标签。所以一旦你能够觉察你贴的标签，你之后你的言行就不会用那个贴标签的方式去让这个孩子感受到，哦，其实你的眼神看起来你是对我不友善的，或者你的眼神看我你没有那个温度。人跟人的对面对的，透过眼神肢体表情是很容易去感觉到你到底看不看重我，还是你只是嘴巴上说我很看重你，我给你自主，我尊重你，但是他觉得你根本就没有给我尊重，你根本
1: 他感受不到，
0: 对，他感受不到、
1: 嗯、
0: 所以主持人必须要、一直要有一个学习一个事情，就是我要自我的觉察。第二，其实孩子啊，我们对少年或者跟我孩子去讲话的时候，我因为尤其是我们在讲一个正式的事，一本正经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们不一定说需要用少年的语汇，我们也很客观的说，有几个大人可以完全掌控少年语汇？没有啊，因为我们不是一天到晚跟着他们在 IG 上面对话。如果你每天跟那个15岁的孩子一起打电动的话，你可能可以掌握一些语汇，问题不是、啊、因此我们就抛开说我们想要刻意的放低身段，然后我们刻意用这些少年好像比较懂的语言，因为你如果用这个方式讲，他们其实可以觉察到你是刻意的要想要用这个方式来跟他讲。那这种刻意的要跟他讲，反而有的时候会让他们有一种误解，就是说，哦，看起来你好像在巴结我，或者你好像有求于我。那问题不是啊，我们是助人者，我是协助你，希望我好你也好。用这个角度，其实你就用对等的态度对待他。我们用大人的口吻跟他们说话，你可以比如说把你的声调放缓一点，但是不需要特意的讲的好像非常可爱，除非有一些语汇是很流行的语汇，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那个讲的已经不像是流行语，就是我说你很酷这件事情，其实变得非常正式的一种说法都可以讲。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就不会觉得你有刻意，因为我们既然要让他放松嘛，那你如果刻意，那孩子就会觉得你不是真的，那有可能当这个事件结束以后，你又把你大人的那个态度拉回来了，
1: 就不一致了，
0: 不一致、嗯、所以你开头是什么，中间是什么，结尾是什么，反而因为这样孩子才容易去信任你。
1: 对，
0: 所以我们倒不会因为说他的案件的类型有差异，或者我们有时候不是也碰到，比如说他们是讲外语的这些孩子嘛，讲英文的这些孩子、
1: 嗯、
0: 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啊，因为他是双语学校的，或者他是 ABC， 所以我好像就必须要展现出一副啊，我很懂你的文化的样子。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个修复的工作者都能够啊18般武艺样样精通嘛，不可能嘛。因此返璞归真，我们要求孩子能够自然的发挥的时候，我们当大人的就要在他面前示范什么叫做自然发挥，
1: 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典范。
0: 对、
1: 嗯、
0: 他就可以感受得到，他就可以知道说、啊、你是很真的对待我，那所以他也就会很真的对待你，
1: 也希望他就可以体会得到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和立场来处理一个冲突事件。
0: 是是、
1: 嗯、这反而是最珍贵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好，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大伟理事长在节目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最近的修复少年事件当中他的类型，还有少年的特质，以及促进者修复委员如何在执行的过程里面保持这种一致的态度，不预设立场的态度。谢谢大伟，
0: 好，谢谢若楠，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同时要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上网订阅我们的 Podcast 节目发泄新动能，我是若楠，下周见咯，拜拜。

0: 灰姑娘，午夜十二点前一定要离开城堡，否则
1: 怎么办？十二点了，我的南瓜马车呢？再不快走，公主就要变回灰姑娘了。
2: 很好耍啊，公主，我来接你了。
3: 我不是公主，我是警察。你酒驾，准备接罚单了。
4: 收听汉声，掌握人生。
5: 喜欢音乐，喜欢香港，喜欢人生。
0: 越来越疯，
6: 越来越疯，
0: 越来越疯，
6: 越来越疯，
0: 越来越疯，
7: 越来越疯，
0: 越来越疯，
7: 越来越疯。
8: 请收听《越来越疯》。
0: 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今天是五月三号，也是台湾这边呢放了五一劳动节连假的最后一天咯。相信呢这个大家呢都依依不舍，对不对？还想放假，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我们还是要面对一下现实啊。那相信呢这个有些地方呢现在交通呢还是有一点拥塞的状况，如果是开车的朋友们呢，千万呢要小心开车的安全，慢慢的开，因为平安的到家或者是到你要去的目的地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如果

那个舍不得假期结束的朋友们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就是呢，下次的连假呢，其实一眨眼，因为现在日子真的是过得蛮快的哦。下次的连假呢，就是要来期待一下端午连续假期了，就在6月19号到6月21号，也是呢连续放3天的假期。如果你这次的五一劳动节呢没有好好的规划的话呢，那不如呢现在就可以趁收假的时候呢，可以想想下一次的端午连假要去哪里，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今天是五一劳动连假的最后一个休假日了。那么在国际上呢，其实5月3号也有一个特别意义的节日哦。那么就是呢，5月3号其实也是国际上知名的世界新闻自由日。而这个节日的由来呢，是要讲到1993年的时候呢，是联合国大会宣布呢，把每一年的5月3号呢，都定为世界新闻日，也是为了要纪念温和克宣言。那什么叫做温和克宣言呢？这是1991年4月29号到5月3号的时候呢，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首都温和克举行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促进独立和多元化的非洲新闻研讨会上发表的，呼吁呢要建立一个独立多元和自由的新闻自由，来作为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主要呢，就是要提高大家呢对新闻自由的意识，并且呢提醒政府要好好的尊重以及提升言论自由的权利。那讲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常常呢，大家可能在媒体啊、报章、杂志呢，都会看到，台湾呢，可以算是蛮自由的一个国家了哦。那至于呢，是不是真的自由，或者是呢，甚至有时候呢，可能这个自由过了一点点头呢？我相信呢，这个每个人在心里面呢都有不同的答案哦。不过呢，我真的要跟这个所有的新闻记者朋友们呢说，你们真的是辛苦了，每天要制造出这么多的新闻，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哦。尤其呢，这个新闻是不打烊的哦，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在发生，所以呢，这个记者朋友们呢，真的是要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啦，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这个主播啦，然后呢这个记者，其实新闻从业人员都是非常的辛苦了，所以我们这个在看新闻台的时候也要好好的珍惜哦。最近呢也有看到新闻台有一些裁员啦，或者是缩减人力的相关的新闻哦，感觉到有一点难过，但是这也是没办法，因为大环境的影响哦。既然讲到新闻，那我就回想起呢，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呢，我有看到几则香港娱乐新闻，都蛮值得令人开心的，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哦。那第一个新闻呢，就是呢，我最喜欢的香港荧幕情侣 CP 组合，那就是呢古天乐跟萱萱哦。他们之前呢合作，这个最新的合作就是电影《寻秦记》哦，就是项少龙跟巫廷芳重新呢在这个大荧幕上呢聚集在一起哦，然后让所有这个港剧迷呢都非常的嗨，非常的兴奋。在这个电影呢卖了快1亿票房之后呢，在最近呢他们又宣布了一个真的是把这个大家的下巴吓得快掉下来的，就是呢他们两个人呢居然

第一次呢合作一起唱歌哦，唱了一首叫做《无时空之恋》这一首情歌，然后呢 MV 要首播，当天就呢这个非常紧张，之前呢就赶快先去把这个澡洗好，然后呢把所有这个碗洗好，一切的这个家事都赶快做好，然后呢这个时间快到的时候呢，我就准时的打开看这个 MV 哦。然后他的 MV 呢是有穿越时空的，就是从古代呢到这个现代的一个结合，如果就是有空的话呢可以去点来把这个 MV 看一下。我自己呢是因为有在看港剧的关系，所以呢对我来说呢这个感觉非常的多，然后呢意义非常的重大，看到他们里面两个人呢这个精湛的演出，然后久别重逢的那个感觉，把所有的大家的这个青春回忆都找回来。而且呢这支 MV 还是跟这个香港的某知名素食一起合作的一个算是广告，然后也算是一个歌曲，搭配非常的好，就是它可以说是一个卖行销，然后也卖大家的青春情怀的一个合作。而且只要到这家素食餐厅去用餐呢，还有机会可以拿到他们的小卡片，然后你可以收集成为这样一套哦，所以有机会你就可以呢拿到古天乐或者是萱萱，还有呢就是寻秦记大王的角色，那就是林峰呢在这次的广告呢也有嘎上一脚哦，所以呢你可以把他这个收集起来，拿到不同的，然后变成这样一组的这个套票哦，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行销呢实在是太厉害太强了哦。我已经呢偷偷吩咐，最近如果有朋友要去香港的话呢，或者是我在这个香港的朋友们呢，他们要去吃这一家素食餐厅的话呢，记得帮我留意，如果他们不要那个卡片的话呢，我就呼吁他们呢要记得要留给我。所以如果你是港剧迷，或者是你喜欢古天乐、萱萱或者是林峰的朋友们，刚好最近呢要去香港的话呢，那么不妨可以呢这个经过这家素食餐厅的时候呢，就可以考虑要不要进去用餐，然后要不要收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小卡片咯。好，那这是第一件我觉得值得开心的事情。那第二件让人家非常开心的一个新闻呢，那就是要恭喜这个香港的也是一个青春回忆的组合，他们就是 Twins 里面的阿萨，他宣布呢他梅开二度哦，第二次结婚哦，真的是非常的恭喜他。那他的第一次结婚呢，相信呢大家都还蛮有印象的，就是呢他跟歌手郑中基的那一次结婚呢，哎，也是呢非常的吓大家一跳哦。那这次呢第二次结婚呢，也是呢突然就宣布呢他嫁了一个小他几岁的圈外人，是一个健身教练，长得呢我觉得蛮可爱蛮帅的哦，真的是郎才女貌，在这边呢祝福他们可以幸福美满下去。而第三件让人开心的事情呢，就是草蜢哦在香港红馆呢举办了 Three in Love 草蜢入行40周年的演唱会非常的让人感动哦。我有上网呢看了这个第一场的一些片段，这也是呢动完脑瘤手术的
蔡依杰呢重新的回到这个舞台上，跟大家来分享她动完手术之前之后的一个心

行哦。真的是听了非常的不舍，然后呢也非常的激励大家哦。他说呢，只要他好好的这个健康呢，他一定呢会继续的带来更好的表演给大家的。那么听说呢，今天5月3号呢是演唱会的最后一场，而且呢5月3号这一天呢也是呢其中一位成员，就是苏志威的生日，我们在这边呢也要跟他说生日快乐，然后呢也呼吁呢这个草蜢呢唱完香港之后呢，不要忘记台湾歌迷朋友们也是很多，大家都在等你们过来开唱哦。好，那么呢小草儿就来播这一首歌曲来给大家听。这首歌曲呢是他第一场的嘉宾，你知道他请到谁吗？居然是请到歌神陈奕迅哦。我们就来听听在这一个第一场当中呢有跟他一起合唱了这一首歌曲，叫做《一秒转机》。

在草蜢红馆香港演唱会的第一场呢，邀请到的是陈奕迅哦，他们一起呢，合唱了一段，就是结合了陈奕迅的歌曲，叫做《第五个现代化》，加上草蜢的。刚刚听到的那一首歌曲叫做《疫苗转机》哦，然后整个呢，这个舞台就是很开心、很嗨的一个片段哦，这个看了让人家整个心情都会变很好哦。那讲到这个陈奕迅呢，他说呢，他自己也是这个草蜢的歌迷，可是呢，草蜢这个入行40周年了耶。他们竟然没有同台合唱过，真的是让人家蛮讶异的。所以这一次呢，是他们首次在舞台上呢共同的合作，然后呢，陈奕迅还开玩笑的说呢，其实在这个草蜢的成员里面呢，他最气的。就是苏志威，为什么呢？因为呢，苏志威呢，把他的梦中情人给娶走了，那就是呢，他现在的老婆叫做刘晓慧。当时候呢，这个刘晓慧其实也是香港歌坛的一个女歌手哦，曾经呢，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宝丽金三小花，有哪三个呢？就是汤宝如、黎瑞恩还有刘晓慧。而刘晓慧呢，在跟苏志威结婚之后呢，就渐渐的淡出香港的娱乐圈，就相夫教子哦。而今天5月3号呢，也是成员苏志威的生日啊，在这边也要跟他说声生日快乐，也祝福草蜢入行40周年快乐，希望呢你们可以继续的唱更多好听的歌，还有呢跳更多好看的舞蹈来给大家看啊。那么我们就来简单的讲讲草蜢是怎么组成的呢？大家都知道蔡依智跟蔡依杰他们两个是真的兄弟，但是呢，这个苏志威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其实他们三个呢都是同样一间小学的校友。苏志威在出道之前呢是做船务工作的，那后来呢他就跟蔡依智、蔡依杰呢想说要去参加1985年的新秀歌唱大赛，所以呢他们就组成了一个乐队叫做草蜢。那这个名字怎么取来的呢？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姓呢都有草字头，所以就取了这个草蜢。那这样子小草儿可以加入吗？可是我不会唱歌不会跳舞，我可以打杂吗？好啦，不开玩笑哦。然后呢他们就去参加这个新秀的歌唱大赛。你知道当年呢冠军是谁吗？冠军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唱着《天真拯救地球》，最近也拿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奖项，他就是杜德伟。对，然后呢他们去参加这个比赛呢，后来呢没想到就被这个梅艳芳，也就是他们所称的恩师哦，师傅呢就这个看上，然后呢就带领他们发展这个歌唱事业。好，那我们就再来听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曲呢其实有国语版也有广东的版本，那我们今天来听听广东的版本，准备咯，一起来跳跳舞吧。这首歌曲呢就是失恋阵线联盟。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越来越疯，我是小草儿。今天是5月3号，也是草蜢成员苏志威的生日，生日快乐。在刚刚呢，前面小草儿大概的来跟大家来聊聊草蜢是怎么组成的哦。他们是三个小学就认识的好朋友，然后呢想说呢要去参加这个新秀歌唱大赛，可是呢没有得名，但是呢他们却遇到了他们生命中影响他们非常深的一个贵人，那就是呢梅艳芳，把他们呢带到舞台上哦，然后呢帮助他们来发展他们的歌唱事业。如今呢他们已经入行了40周年，所以在这个演唱会上呢不免俗的也是想到他们的恩师梅艳芳，梅姐对他们的照顾还有对他们的赏识呢，他们心里呢就是非常的感动哦。他们是1986年呢签约给梅艳芳，正式的跟着梅艳芳呢来发展他们的香港演艺事业哦。在1987年的时候呢还首次的拍了电影叫做开心物语，并且呢签约这个宝丽金唱片公司。1988年的时候呢

发行了第一张唱片，同名叫做草蜢这张专辑，当时候呢就以这个劲歌热舞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早期的代表作品呢非常的多，像是刚刚呢这个失恋阵线联盟也是呢一首非常经典的一个歌曲啊。那到了这个1990年呢

记得在2024年呢，看到蔡依杰脑瘤开刀的新闻的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还蛮震惊，也蛮不舍的哦。就是呢，要动这么大的一个手术哦，不免也会替他担心。蔡依杰呢，在这次的演唱会上呢，其实也有讲述他抗癌的一个过程哦。他说呢，当时候呢是他有一天去做义工，然后突然就觉得有一点头晕不舒服，马上呢回家就打给他一个医生朋友，那朋友就跟他说呢，那你要不要赶快明天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然后呢他就到医院检查之后等待报告，

那医生就跟他说呢，他的脑里面呢有一个大概7公分的一个恶性肿瘤哦。那当然我觉得任何人呢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一定都是非常的惊慌的。但是呢蔡宜杰就形容他自己当时候的心情哦。虽然一开始听到是震惊的，但是呢他并没有混乱哦，马上呢这个一个星期之后呢就决定要动手术。只是呢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呢，他本来以为呢是会变好了，没想到呢手术之后的隔一天呢，医生就跟他说呢，你的癌症扩散了。这也是他第二次呢经历到一个打击，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哦，继续的寻找了更多的方法来对抗这个病哦，所以他也是透过他自己的经历呢来鼓励跟他有相同类似的病患，或者是有一些呢目前正在遇到人生不如意啊不顺利的朋友们呢，他说这个来到人生走这样一遭呢，其实人生呢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匆匆一下子就过了，但是呢他觉得呢既然来到了，我们就要好好的玩个痛快，要把这张人生的图画纸呢都画满画的漂漂亮亮才离开这世界。所以这么很励志的一个鼓励的话语呢，真的让全场的观众呢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好，说到这边，小草儿就再来选一首蔡宜杰的创作哦。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所作的词，由蔡宜杰作曲啊。这首呢是收录在1994年他们发行的专辑叫做《音乐昆虫》里面的歌曲，叫做《怎么天生不是女人》。

刚刚这一首歌的歌词里面有唱到呢，即使伤心怎么可需要你担心，即使想哭想哭的比女人伤心。哎，就是呢在探讨说呢，男生在情感的表达上常常会有一种压抑，然后有一种矛盾的心理哦。好像觉得说呢，女生哭是应该的，男生呢就不应该哭。好像我们小时候呢也会有这样子的教导，可能现在有一些长辈呀、还是会有相关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哦。其实我觉得是不太对的，因为每个人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权利可以表达你的情绪，你想哭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的把它哭出来，情绪要排出来，就好像我们流汗一样，是非常正常一个管道，因为你的情绪要抒发出来，你才不会心里面会有这个情绪病哦。所以这是很多这个现代人必须要去面对的一个课题。你看刘德华也有教大家，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男人们啊，如果你们真的觉得难过的时候呢，还是要放胆的流泪哦。像这个蔡依杰呢在这个演唱会呢讲到她抗癌的过程，她也是呢这个流泪给大家看，我觉得这是非常好非常棒的一个表达方式。既然讲到流泪呢，小草儿就想来播这一首歌曲哦，是由香港的作词人向雪怀所作的。那曲呢是由大家都很熟悉很欣赏的一个创作人周志平所作的曲。那他的国语的版本呢是周志平自己演唱的，叫做我就在你身边。广东的版本呢原来是曹猛所演唱的《流泪的背影》。

没想到吧，草蜢不只是会唱快歌而已哦，他们的抒情慢歌也是唱得非常的感人的哦。刚刚这一首歌曲呢，就是在描述都市爱情的一个困境的歌曲，叫做《流泪的背影》。继续呢，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旋律非常让人家温暖，然后呢是描述一个正能量的歌曲，我们就来听听。这是1993年草蜢的作品，叫做《世界会》。

在五六年级朋友们的青春回忆里面呢，应该都有这一首歌曲。我们来听现实专送 ABC。

谢谢大家陪小草儿在空中听曹猛的歌曲度过这个收假日。在这边呢也要祝福曹猛呢，蔡一杰，也不是只有他，就是呢每个成员呢都要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这个台湾的歌迷朋友们呢正在等待你们过来开演唱会哦，当然也不止台湾，还有呢很多的地区哦，有华人的地区呢都在等你们继续呢唱更多好听的歌，然后呢更棒的舞蹈来带给大家，祝福你们咯。然后也在这边呢祝福明天要重新的回到正常的这个工作岗位啊，或者是回到课堂上的朋友们呢，上班上学的，然后家庭主妇，总之呢各个领域的朋友们呢，祝福你们明天呢都平安顺心咯。我是小草儿，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哇哦，刺枪术、擒拿防身，还有灾害抢救、护理训练，这些国防技能都是终身受用的，真是帅呆了！
1: 自己的国家自己守护，一年义务役，等你来加一。天宽地大，万物有时，四季更迭，人生无常，在每一次呼吸的时刻更珍爱自己，在每一个眨眼的瞬间与世界和解。邀请您为自己打造心满意足的人生。

Hello，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明珊，欢迎在星期天下午2点到3点收听心满意足的人生，让我们善待自己，身心安顿，与世界和解。这个礼拜你过得好吗？连假有没有让你特别的忙碌呢？这个礼拜我收到一张早安图，我很喜欢上面的这个文字哦。他说，养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善忘少怨不比。我们在讨论健康的时候，常常都是注重睡眠啦、饮食啦、运动啦，这些是身体上的健康，但其实心理的健康也很重要。我们扪心自问，如果我们的家人或是朋友每天都是忧心忡忡、眉头打结，你大概不会很想要跟他聊天，因为你听到的都是一些抱怨的话、负面的话，或是一些负面的观点。同样的道理，我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不好的事情就不要一直放在心上了。我看过一本书，作者的文字运用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啊，不好的事情就像狗屎。什么意思呢？不好的事情要尽快把它丢掉，不要一直带在身上。所以当你如果发现镜子里面的自己怎么一脸苦瓜相的时候，赶快清一清你心里头的狗屎，赶快把它丢掉。经过本人的实际操作，这个方法真的是还蛮有效的。当我觉得这件事情很烦时候，我就把它定义成狗屎，然后转身忘掉。可是呢，有些事情就算你现在丢掉，过一阵子它还是会回来，没关系，只要我们定期清理，保持干净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是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所以我们邀请到的是朱美珍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一个高龄的议题。今天美珍老师要跟我们聊一聊老了要住在哪里。那么在请到美珍老师出场之前，还是先来听听今天的阿珊说新闻。阿珊说新闻，跟大家分享的

这则新闻是出自公视新闻网2026年3月20号的报道，是由国际记者王雪静所做的采访。新闻内容说的是，意大利也进入了超高龄社会，全国65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已经接近了1/4。当少子化和长寿并行之下，独居与社会孤立成为社会迫切的隐忧。意大利地方政府也试图透过设立社区据点，鼓励长者走出家门，建立人际互动，把社会关系当作预防孤立与健康问题的关键。在意大利65岁以上人口比例最高的区域是利古里亚大区。当地的一位长者今年86岁，他在60岁的时候退休。退休之后，他的养老金一个月大约是1200多欧元，合台币大概是44000元左右。他是一位农夫，他说虽然已经退休，但如果田里有工作要做，他就会开着拖拉机去砍些树木运柴回家。王雪静在报道中指出，意大利人口持续老化也对退休制度带来了压力。根据统计，意大利未来退休年龄将会持续的延后，目前是67岁，从明年开始会每年往后延一个月，预估到2050年之后可能要接近70岁才能够领取养老金。同时，地方政府则是积极的寻找解方，让长者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获得支持。米兰福利与健康市议员 Lamberto Bottoli 说，人口老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健康不仅取决于医疗服务或是医院的对应措施，社会关系才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在米兰，大约56%的家庭是个体户，很多都是独居的老太太，所以他们正积极扩展社区之家。全米兰市总共有64个社会机构，免费的让年长者和其他居民前往参与活动、聊天或互动。目前，意大利65岁以上的长者当中，独居者就占了一半。不少人宁愿聘请看护，也不愿意入住安养机构。王雪静指出，当长寿逐渐成为常态，少子化持续加剧，如何重新建构医疗、社会福利和长照体系，不仅是意大利当前面临的挑战，也将是全球社会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虽然这是公视新闻网一则来自意大利的报道，但是如果我们把意大利换成了台湾，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则新闻也非常的熟悉呢？其实这些年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会发现高龄的议题在各国的电影作品中都会看得见，特别是高龄者的居住和安养问题。那么从意大利的这个新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重视的不只是医疗健康，更要透过人际关系的联系，把高龄者的生活串联起来。这让我想到《孟子·梁惠王篇》当中的一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别人的长辈当成自己的长辈一般敬爱，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在过去，我们做了很多幼吾幼的事，希望未来我们的社会更加重视老吾老。

0: 欢迎收听心满意足的人生。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我最可爱的朱美珍老师。老师好。
1: 大家好。
0: 那老师每个月呢会跟我们分享一个在高龄者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哦。那上个月呢我们谈到了是独居还是要跟孩子住在一起。好的，独居有独居的准备，那有他的快乐，但你也要有准备。那跟孩子住呢，当然也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但是呢个性啦习惯啦好就要妥协，跟家人要能够和谐共处嘛。但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在讨论一些什么养生村。
1: 是、
0: 哦、我住林口嘛，我们那边有个养生村，就是超级热门，
1: 非常有名非常难进听说要排队排好长好长好长二十年
0: 我记得可能快十年前吧，因为那他那里环境真的不错。我跟我先生有一次我们就是特别跑去那边去想说去看一看，但我们没有去预约参观那种、就是在它外围的环境，因为它有一个小山，你也可以去散步，你也可以去爬山这样，所以我们就自己去，然后就柜台大概简单问了一下，那时候还有很多空的大楼，
1: 哇，
0: 那时候还想说哎呦这个人不多哈、好像有点偏僻啊什么这样、就没想到现在已经热门到
1: 抢手
0: 而且后来我发现就类似像这样子的规划其实也有在新竹啊什么，我后来都有看到招牌嘛，
1: 是
0: 好像现在都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规划，
1: 淡水淡海、都有很不错的、
0: 是、所以这也是一种选择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讲讲老了要住哪里、要跟谁住
1: 是其实我们简单的来划分啦、大概就是会有三种模式、一个呢就是所谓的机构，就是住在机构里面、所以刚刚珊珊所提的不管说是养生村或者是说一些养护机构等等、这个呢都属于是住在机构里面的、不过呢这种类型还分很多种，
0: 没错、
1: 有公费的有自费的还有一些半公费的、有些是接受的对象是要身体健康的生活要有具备自理能力的，
0: 对，那有的是可能就长照
1: 是
0: 卧床要人照顾的，
1: 对、所以它的类型很多，甚至于还有些机构如果说你真的是生病了家人没有办法照顾或者是说医院没办法可以住那么久的话呢、他们也有些人会收所谓的一管，好像鼻胃管
0: 哦、
1: 那有的会收到两管，有些人是有导尿、尿管
0: 哦，尿管
1: 是是，那还有些是收三管，
0: 就是加气管。
1: 哎，对，那个是气切的。不过一般来讲哈，要到气切，在有一些养护机构来照顾的，这个需要有专业的照顾机构的才可以，不是那么容易。有些机构如果说你去询问说哎呀我们长辈因为生病了然后医院没办法住那么久，那我可不可以就是放到你们的机构来请你们帮他照顾、那他可能就会问你说哎，那他老人家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0: 然后他有没有这是什么鼻胃管啊尿管啊气切这些问题。那如果有气切的，有些机构是没有办法可以收的，因为他们的医疗资源是不够的。
1: 因为那个跟设备有很大的关系，
0: 是，而且有一些还有一些无菌的一些处理等等，所以其实是不同的。所以说这样简单来看，你可以知道说我们从一个老人家健康状态况来说，有那种就是自主能力很强的，他就是可以自己照顾的，甚至于他就是你只要有一个床位给他，其他的他可能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到处爬爬照的。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常常就是很多人都说哎，这个就是所谓养生村，好像一住下去的话就可以住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也有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就是常住型的常照型的那个养护机构，那可能就是包括有些生病的人这样子，所以类型很多。
1: 其实讲到这个我就会想到说，很多人都把老人或高龄想成好像是一个样子，好像老人只有一种样子，老年只有一种样子，但其实我觉得老人家的分类比年轻还多，
0: 百百种。甚至于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比较那个有趣的分类，有年轻的老人、中年的老人跟老老的老人。
1: 对，就那个身体状况的那个差异也非常大。
0: 是，
1: 对，
0: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可能是用年龄来分，但是其实我比较不赞成用年龄分，我觉得我比较赞成是用健康状况来分。所以呢我们有所谓的健康老人，有亚健康的老人，跟有失能的老人，还有失智的老人。好，所以说就看看就是健康状态。是是是，当然你可以说当我在健康状况很好的情况下面，我选择去养生村住啊，这个就是属于机构照顾的一种方式，那这个就不是跟你的小孩子一起住。不过当然小孩子如果说三不五时啊，定时或者是假节日的时候要来探望也可以，他们有些机构也会有所谓的亲属房，可以来这边跟长辈住个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三个晚上的都可以。所以现在的这种的机构哈，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呢我想这个是自己还有选择的时候呢，你可以这样选择。
1: 对，
0: 但是其实很多人会到机构去是没有选择的。可能是被子女，因为我实在没有办法可以照顾、所以我就只好把长辈放在这种所谓的常住型的这种的一个照顾机构里面去。
1: 是
0: 是，
1: 像我有一个朋友妈妈有失智了，就有一天在家跌倒了骨折，就坏了那个髋关节，可是因为他们家住在公寓是楼梯，那个环境对长辈就非常的不利，所以他们也只好就去找一个可以在这边休养，要做复健嘛，或者他要回诊会比较方便一点。他说他实在也不知道怎么样把他妈妈搬上去。
0: 是是是是，我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哈，是我们学生在这种所谓的长照型的机构，就是这种养护型机构里面实习的这个学生。他那一天就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状况哈，就是小孩子就开着车把长辈就是送到这个机构。会引起他注意的原因是那个车子就一直停在门口，然后车门是开的，看到小孩子跟长辈就争执，而且争执声音越来越大声。那他才去了解以后就发现到说长辈因为跌倒骨折，那你很清楚看到就是有那个打石膏，医生也清楚说明这个至少要三到六个月，
1: 对，
0: 看每一个人的复原状态。那儿子就跟在家里因为就是这个医疗的部分已经好了以后要回家照顾的时候，儿子就跟爸爸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因为我们真的都在上班，真的没有办法可以照顾你。包括说我们早出晚归，那中午你要吃东西怎么办，他就跟爸爸商量说那我把你送到养护机构去，就常住在那边。爸爸就是很心不甘情愿，后来就迫于小孩子要上班，所以他就接受了。但是真的车子开到这个机构门口的时候，爸爸不肯下车，然后后来才弄清楚弄懂一点，就是爸爸为什么

0: 不肯下车，我住进去了以后你们就不会来看我，我就会老死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好，那当然就是机构的工作人员都在旁边帮忙做一些劝说，后来就达成一个简单的一个共识，小孩子就跟爸爸答应说只要你复原好，我一样的再把你接回 家住、
1: 嗯、
0: 好，那以这种例后来爸爸才就是已经情绪发泄到已经不行的情况，后来就是还是下来住到机构里面去。

0: 很多长辈对机构都有一个
1: 恐惧，
0: 甚至于误解，恐惧误解都有、
1: 觉得在里头好像不人道的对待。
0: 对，最害怕的是永远回不了家，
1: 甚至有一种好像是被关起来的感觉，
0: 是，而且甚至于是被小孩子遗弃抛弃、
1: 对，
0: 所以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我想我也要跟大家做分享，因为我做很多的一些机构的评鉴哈，其实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机构也不是说你住进去就永远出不来，不是的。如果以像这种的是因为身体状况不佳需要复原的，其实当你好的时候，当然也要子女愿意，其实你还是可以回去你的家，甚至回到社区都可以。长辈
1: 所以在对机构来说，
0: 是
1: 他也是会尊重长辈的想法，因为来接洽的可能都是子女嘛，长辈就等于是他没有发言的权利。可是如果状况好了恢复了，他想回家，那机构是可以帮忙他去做协调吗？就说协调让他回家这样。
0: 是，其实机构里面都会有社工人员，社工人员他协助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他其实是做亲属的联系，所以说他会把长辈的一些状况会跟子女来做沟通，也会把子女的需求跟长辈来沟通，其实做很多这种所谓的家庭关系的建立，这个是工作人员都会做的哈。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子女有答应让长辈在复原后回到家，而且家里面也有人可以帮忙照顾，然后子女也愿意的情况下，他顺利返家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不像有的人对于机构有很多很多的误解。不过当然我也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是一个老妈妈，他是很清楚的是小孩子是不愿意他在家里面的，他的理由是说我们家里面我们也是一样早出晚归啊，我们没有办法可以照顾你，但是那个老妈妈就想尽办法就要留在家里，所以他们也有很多的亲子冲突，后来没有办法情况下，真的就这个儿子就把这个妈妈就送到机构去，所以这个妈妈其实在机构里面就
1: 很不快乐，
0: 哀怨的很严重，就又觉得说他是被小孩子遗弃的，然后他常常小孩子来看他，小孩子其实说真的就一个月，甚至有的时候就两个月三个月就来那么一次这样子，来那么一次的时候，妈妈都会跟他讲说我想回家，儿子全部都拒绝啊，妈妈就很哀怨，那你怎么办？所以那个妈妈其实后来就一直住到机构老死的。这个案例蛮特殊，因为那个妈妈年纪虽然大，但是健康状况其实很好，她总共在机构里面住了将近三四年，所以她就一直希望说能够回家，但是她其实是没有回到家。当然也有这种的比较算是心酸的例子啦，所以每一个真的都不一样。那当然我们刚刚一开始提的那养生村，那个其实是自己愿意的，而且他甚至会自己去挑选，自己去找这个环境好的，这里面的设备有哪些设备，这里面提供了有多少的一些休闲娱乐的我喜欢的，而且这个费用是我负担得起的。
1: 对，

0: 甚至跟配偶都商量好了，我们两个一起搬进来住吧。
1: 对，养生村其实是费用比较高一点，
0: 是，
1: 对对对，所以也是要看一下荷包深不深。
0: 不过这是相对付出啦，因为它就是提供了很多的一些休闲娱乐设备，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在旁边来关心你，来协助你，所以当然我想人事成本相对是比较高的，所以它费用就比较高的。如果说你身体状况还像算相当不错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在你身体状况可以情况下，你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挑选哪边是风景比较好的，哪边的居住环境是比较好的，你可以选择啊，然后你的经费可不可以负担的，再选择说我要不要住在这里。
1: 是是是，
0: 所以你看很清楚这几种不同的方式，但是这个我们都总称之为所谓的机构。第二种我们等一下再讲哈，第三种的话呢就是家庭。那家庭就是我们那个上一集里面也有简单的提过，就是在家庭里面照顾老人家。好，那这个呢我就要特别举我们家例子来说了哈。像我爸爸他失智的情况，失智的从一失智疾病诊断以后到过世整整12年。那这12年刚开始的时候情况比较没那么严重，但是因为失智，所以他常常会走出去就走不回来。在这种情况下面，当然我们就是因为主要照顾的都是我弟弟，所以呢他就会就是把门锁起来，就不让他出去，因为怕出去会走不回来这样子。他有一次你知道吗，他就火大了，我爸爸就火大了，就说你们都不放我出去，我在这边很无聊，你们再不放我出去我就到厨房去把瓦斯炉打开，把你们整个房子烧掉这样。
1: Wow.
0: 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他因为已经失智了，
1: 对，
0: 比较没有
1: 他没有那个事情的判断能力，
0: 是是，我们是不会在乎他，但是我们就特别留意瓦斯，
1: 对，
0: 那也特别留意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家里那后来当然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些努力申请一些资料，所以我们有请一位外籍看护工，感觉上就会比较好一点，就是至少说可以有人陪伴，这样子，那也会注意家庭里面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安全设施。但是随着其实他的病情越来越恶化情况下面，到最后他其实自理能力没有的情况下，他就譬如说我们就两个这边讲话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走走走走到那个角落里面，他就我们就想说奇怪怎么站在那边不动了，
1: 卡住了，
0: 不是尿尿了，他整个方向感是没有 的，他就以为那边是马桶。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觉得我们就不去惊扰他，就是让他尿完我们再来处理
1: 就好 了，
0: 对啊，一直能这样子，因为你如果惊扰他的时候，他可能就很譬如摔倒啊，或是就是尿不出来等等。后来他状况其实越来越不好，包括说连后来连那个大小便都失禁的状态，所以有时候躺在床上你去弄他的时候，就是一股臭味，你就知道说哇，有大在床上了。我会讲就是我爸爸这个例子，其实相对于我们刚刚所提的机构的一些照顾的这种方式，其实是截然不同的。我爸爸就是在家庭里面就是运用家里面的人的力量，还有我们有请外籍看护工来照顾，前前后就12年，我只能说非常辛苦。我们家的照顾能力除了外籍看护工，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不休息，
1: 对，
0: 但是病人是没办法休息的，所以呢我们大概就是除了外籍看护工以外，我妈妈，我弟弟，我弟妹，就是差不多 3.5 个人力在照顾我爸爸一个人。我要说明的就是，如果是采用这种的家庭照顾，有这种的譬如说失智或是中风这种需要照顾这种病人，其实

0: 所有机构照顾，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当长辈他有中风行为比较不方便的时候呢，为什么会往机构里面送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家庭照顾真的有它的局限性，也有它不方便的地方，甚至于因为我爸爸他是失智，他力气大得一塌糊涂，他常常吃东西的时候不吃就不吃，因为他失智，所以说我们都会给他吃那个失智的药，他水全部喝光了以后呢，他那个药就把你吐出来、哦、后来呢我们想说那没有办法，你知道我们曾经用过一种方式，就在蛋糕藏在蛋糕里面，那颗药藏在蛋糕里面，蛋糕是他喜欢吃的嘛，很厉害哦，蛋糕全部吃完了，那颗
1: 药还是出来了，
0: 还是把它吐出来，
1: 哇
0: 哦，真的
1: 舌头很厉害，可以把它挑出来耶。
0: 对，而且我们很清楚看，他就把它吐出来，而且吐得好远哦，我每个人都很傻眼，他看着地上那一颗药这样子。后来真的没有办法哈，他的吞咽，因为到晚期的时候，他其实吞咽是困难的。嘿，那我妈妈也蛮厉害，就用那个我们称之为就是果冻类的东西
1: 哦，
0: 他把所有的水都把它弄成果冻。他吞就比较不会有问题，所以后来就把那个药磨一磨，就是放在果冻里面，对，就吞下去这样子，所以要么他的药是吃不进去的。

0: 还有一个护理是我们一直做的不是很好的，就他的牙齿，
1: 这是一个超级大的问题。
0: 对，所以呢他那个牙齿在他失智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其实就整口整牙，当然也花了不少钱啦。到他到失智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呢，他那个牙齿掰不开就掰不开。你喂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用不锈钢的汤匙，不是不锈钢的他都有办法把你咬断。那咬断，譬如说你说麦当劳那种的那个塑胶的那个咬断，我们就很担心它会吞下去，甚至会割伤，所以都不行，
1: 就不能用。
0: 所以这个照顾到最后真的没有办法，甚至我们去看牙医的时候，因为他整个口腔我们知道口腔的问题很多，
1: 对，
0: 没办法刷牙什么的，他就牙刷伸进去，他就整个人就
1: 咬紧
0: 这样子不给你动。然后我们带他去看牙医，牙医师的手也是被他咬了啊，而且咬了好几次，后来就没有人肯看他了，这样子。
1: 我觉得牙齿照顾，但这可能有点题外啦，但是牙齿的确是在老人的照顾里头，尤其是失智长辈的照顾里头非常困难的一项，因为看牙齿是需要病人的配合的，
0: 是
1: 在那个没有办法沟通，他也没办法配合的状况之下，真的是会有很大的问题。
0: 是，所以他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他那个牙齿有可能差不多最后的那两三年是从来没有刷过的。那你说牙齿的健康一定是不好的，口腔的卫生一定是不好的。我有点担心他后来其实离开有可能都是一些
1: 口腔细菌引起的，
0: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我要表达的就是说，用家庭的照顾模式照顾这样的病人其实辛苦，对家人而言是辛苦的。好，我想这个就是第二种的照顾方式嘛。因此的话呢，我想我们从老人福利，从我们的国家政策的观点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后来其实一直走的就是社区照顾的模式。那为什么呢？因为机构照顾的时候，你很清楚看到可能亲人能够去看的时间相对少，然后有的人就觉得说是被遗弃呀，亲情就淡薄啦等等，所以机构照顾可能会给人这样子一个概念。当然不完全是这样子
1: 啦。是。
0: 那家庭照顾的话呢，就很清楚那个是能力上跟专业技术跟体力上的一个很大的拔河。所以呢就采用就是推展的方式，就是社区照顾的方式。像譬如说我们

0: 现在有那个长照的
1: 1966的
0: 嘿等等的他采用的比如说 ABC 级的这种的一个照顾方式，其实就是希望说需要被照顾的人这种需要被照顾人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长辈以外，当然还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或是一些比较弱势的需要被照顾的族群就对了那他可以在他生活的空间，比如他是社区的附近有人可以进来家里面做照顾的工作，或者是说有家庭照护员你可以申请照护员就可以到家里面来照顾需要照顾的长辈，这个就是社区照顾的模式。
2: 这个其实在现在很多社会宅里就开始慢慢在落实，就在很多那个社会宅他们会用一些空间作为长者或是这个小朋友或者一些弱势或是有这个身体不方便的人专门留一些空间给他们来使用，所以他们最好白天就到楼下去，好像长辈有可能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好上上课，那晚上家里有人再回家，这样他们家人也可以减轻一些压力，
0: 是
2: 然后长者也不会说因为家人的人力不够而只能被关在家里他们也可以有一些活动一些参与这个事情发生。
0: 对。
2: 所以现在很多社区社会宅
0: 对
2: 都有特别注重这一块。
0: 好这个就是社区照顾的模式。而社区照顾的模式的话大概都是采用比较属于小型比较精致的。那我们常常
2: 会看。不会太远这样。
0: 对嘿。然后那个机构的规模也比较不是那么大。
2: 对。
0: 譬如说比较小型的我们就称之为49床。它有相关的规定、这样子齁、这个可能就在社区的某一个地方。那如果说家里面有需要被照顾的人就可以放到这个就是社区照顾模式的这个地方。你也可以说因为就在附近而已嘛，家人也可以在你方便的时间里面去探望被照顾者。我要举一个很温馨的例子齁、就是有一个长辈就是年纪真的蛮大的，那就是家人没办法照顾，所以是要放在这种社区型的那个照顾机构里面。这个是一个妈妈，那女儿一直都有工作，这个女婿算是比较属于是自由业。那女婿跟这个妈妈的关系很亲密，很不错。这个女婿每天早上都会去看这个丈母娘，每天早上都会去，然后跟他吃个午餐，然后再离开。每天大概都会四个钟头在这个社区型的照顾机构里面去跟这个丈母娘
2: 陪伴一下。
0: 对。那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女婿实在真的是很了不起。为什么这个女婿有办法可以做到？因为他们家跟这个照顾的机构就是靠得很近，所以对他而言。交通不是问题，
1: 他就可以去
2: 换一个地方吃早餐这样。
0: 也对，那也照顾到这样子一个丈母娘，那同时也分摊了他太太就是这个女儿的一些相关照顾的责任这样子。所以像这样来讲的话，就是你属于社区型的照顾模式，对于亲人相对在那个就是享有亲情温暖这个部分的话，那就便利很多。对。好，那我要讲这个例子的就是可以对照一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机构照顾模式，你会觉得说啊远在天边然后呢24小时然后在家里里面照顾的话，哇这个人力实在消耗太多了。
2: 是。
0: 所以社区型的话呢刚好可以兼具两边的功能。就不会像家庭照顾那种方式我们实在是做不来做不到专业也不行能力耗费又这么的大，就是可以兼顾两者之间的优缺点。所以我想说把这种三种的照顾的那种方式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2: 是我看过新闻，我想老师也看过嘛，我不知道我忘了是在哪个地方，在欧洲吧。就他们有一种就整个小村庄就是做了一些安全的防护，但整个村庄里住的都是失智的长辈，就是大家住在这里就好像你只是搬到某一个村里头来，
0: 是
2: 大家还是自由的，当然他有一些照顾的人还是介入在里面，
0: 是
2: 就每一户可能他要负责几个长辈，但是白天他们就是在那个村庄里头自由的，
0: 是
2: 也有什么去买菜的啦，
0: 对超市的服务

0: 务的收账的人员啊，邮局里面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护理人员，
1: 对，就有点像玩那个超大型加加球，
0: 是
1: 这样，这个感觉是很多人可能蛮向往的一种生活的方式，
0: 对，可是也是一种照顾模式，
1: 对，可是这个真的有点难哦，
0: 那个理想性比较高，
1: 理想性比较高，所以那个比较少啦，像这样子的，
0: 是，
1: 不过我其实一直很喜欢四个字，叫做在地安养。
0: 是，
1: 我们上一集也有讲过说，其实你要把那个老树啊，它已经在这边种了几十年，你要把它再挖起来
0: 移植
1: 到另外一个地方，其实对老树是很大的压力。
0: 是，
1: 园艺的人都知道，那个移老树基本上很难，甚至可能危险性很高。
0: 是，甚至有的可能就是老树都活不 了，
1: 就活不了。
0: 是，
1: 对对对。那所以其实能够在地安养，一个是环境它适合，它熟悉人啊，邻居啊，他也都很熟悉，
0: 说不定住在隔壁床的就是从小就跟你那个一起长大的邻居同学。
1: 对，所以我们也看了一些例子，就是说现在直接到那个安养机构啊，有时候长辈会心里抗拒，
0: 是，
1: 对，那家里头可能又没有办法全面的照顾到，那如果说可以发展那种在地的，就可能比较接近老师你刚刚讲那个社区型的照护，
0: 是，
1: 对，但可能不是住在一起，可是他很多的那个照护资源即使是在家里也可以得到的，这种的话可能我觉得是未来比较适合的一种模式吧。
0: 是，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这是
1: 现在政策也是
0: 二十几年来就一直推展的这种的一个所谓的在地安老社区化的一个照顾模式，那的确也是比较人性化，而且也比我们称之为去机构化，因为什么呢？因为机构化就会觉得蛮僵硬的，那它就是比较去机构化，比较人性化一点，所以它有在地的地方性的这些相关的一些功能，所以对人来讲的话，其实是比较一个好的照顾模式啦。

0: 那我觉得对做子女的来说，其实有些那个照顾的方式啊，是可以很有弹性，或者像老师讲，可以用一些科技啊，也可以有其他的考量，你不一定说一定要把长辈带在身边才叫做有照顾。我觉得方法可以再多元一点，因为当年我也有想过说把我爸爸带到某一个地方去一起住这样，然后他就说我不要跟你去我说你年纪大了我可以照顾你，他说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个老家住啊，每天起床他会知道说他去公园可以看到哪些朋友啊，他们有一个那个半夜那个三点钟运动的
1: 那个团体是吧？
0: 那个团体，但没有约啦，但是他们就是一堆人都会在三点钟去，
1: 不约而同的那个时间都起床了。
0: 对，我说天啊，三点我可能还没上床了，
1: 是
0: 他已经出门去运动。我说有人吗？他说有很多啊、那他有他运动的朋友，然后他想要吃花生要去哪个摊位买，香蕉要去跟谁买，
1: 是
0: 他要买包子。要去哪一家买，
1: 是，
0: 所以他其实每天他的行程也是有排的，虽然没有很满，但是哦，今天要去买水果，那明天要去买包子，后天要去买水饺，然后而且那个摊商会有那个不同的时间嘛，就是说礼拜二是没有这个，好，礼拜四没有这个，
1: 对，这一家是只有礼拜五才会出现的，
0: 对对对，所以他有他的 schedule，
1: 是，
0: 那如果你把他带走了，他的这些生活的网络。就没了，
1: 就断了。
0: 他要去重新适应那个地方，而且我本来想带他去住的地方，是环境优美，好，但是就没有这么便利的。

0: 生活机能。
1: 问题是他不爱啊。
0: 对，我后来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是尽我的孝道，但是我也想说其实你让他开心才是孝道，
1: 其实是你的孝道，但是他不是他的需求。
0: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反而是你让他很开心的过他的日子，
1: 是
0: 我觉得也很好，
1: 他喜欢的才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过，说真的，我们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这三种照顾模式啦。那我自己呢？其实我看到我爸爸的这种例子，在家庭里面，就是有这么多人力在照顾。其实我会想到说，我老的时候，如果需要被人家照顾的时候，我不要在家庭里面去连累这些小孩子这么辛苦。你看，我爸爸是 3.5 个人力照顾一个人，我说我不要这种模式。所以呢，我都会想说，真的，当我需要被照顾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到机构去吧。但是呢，当然了，如果说有这种所谓社区型的照顾模式，跟家比较接近的时候，对，会更方便。就是等于说大家取一个平衡点，我也被照顾到，也不会让子女舟车劳顿。那我想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三种的老了以后你要住在哪里的模式。
0: 但是这个也不是说真的老了以后再来想，对不对？好像60几岁就可以，应该是说
1: 开始规划
0: 退休的时间开始就可以来思考跟布局，你可能想要在哪里养老。因为我曾经有一个也是在研究这个议题的朋友，他有讲过，他说很多人都以为啊，我以后要住在什么地方哈，就是等我以后再去。他说没有，其实你想住在那里的话，你现在就要开始去规划，免得你到了某一个年纪，其实你可能就不适合住在那里。或者说你那个需求会变，尤其是越到那个老年，你可能每年的变化会不太一样。
1: 是，
0: 对。
1: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说这个环境是你还觉得蛮喜欢的话，甚至你还可以提早去预约，或者是你也可以找说当我比较失能状态的时候呢，我可能就要换到哪个地方去，这个地方是我喜欢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你可以提早规划当然是最好啦，不要到时候是被安排的。
0: 但是说到这我就会想要，就是当你不得不有点不是那么开心，就可能住到机构啦，或者是就是你是被安排去的，我也希望被安排的人心里头要自己调试，就是那个现实环境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在你想跟的亲人或是你想住的地方过晚年的话，那我们就要换个心态。好，我既然好吧来这里了，我们也要想办法可以适应新的环境，不要每天都很忧郁了，因为你还要过日子嘛。
1: 是，我觉得这个就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我们小学生的时候是不是要进小学，你上国中是不是进国中，等等，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你是不是相处的人不一样，
0: 对，
1: 环境是不是不一样，
0: 对，
1: 你可不可以说我到了国中的时候我不要，我还是要跟我小学同学在一起，不可能嘛。
0: 开学第一天的时候会这样想，但是一个礼拜之后你就觉得哇，国中同学比较好玩。
1: 是的，所以说同样的，我们到老的时候也要有老的环境，也要有老的老伴。当我身体健康，我当然就可以去拍拍照，但是当我真的身体不方便的时候，如果真的需要进到这种机构去被别人照顾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同学就是换成跟你同样情况的人，所以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你还是要去接受这个环境。那如果你接受环境，那你其实跟那里面的人相处，那些人就是跟你一样的，就是另外一种同学，另外一种同伴，也是算是另外一种家人。
0: 对，其实你们就会24小时在一起的。
1: 是，
0: 对，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叫说一起吃饭的人就是家人。
1: 是，
0: 对，所以如果真的碰到了这种情形你可能要跟这些人一起过日子的时候，对，我们也要，
1: 他就是你的家人，
0: 他们就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也要想办法跟大家好好的相处。
1: 是，但是我们真的看到有太多太多的

0: 案例，不开心，
1: 对啊，
0: 他就是不能接受，
1: 就是一直有被遗弃的感觉，
0: 都已经躺在床上了，身体的机能已经慢慢下降，但是脑袋还清楚的情况下面，其实我们协助对象里面有的人甚至于很清楚知道他是可以讲话，但就不讲话，躺在床上就是不讲话，其实我们看到他这种情况，其实他是我们看他是难过的，我们看的我们也难过，那像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在做这种服务工作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说，哎呀，他都不讲话，老师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用音乐来跟他沟通等等，就是我们要想用一些方法就对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一天是到那个环境的时候，你也是要过日子，那就把你的旁边的人真的当成你的家人，然后把你后面的日子也是过好，接纳你现在的状况，
1: 没错。好的，那么今天就先跟美珍老师聊到这里咯，下一个月再期待老师跟我们分享新的议题，谢谢老师，
0: 谢谢大家。

在自在生活单元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住在加拿大秉持极简主义的日本部落客笔子，笔是铅笔的笔，毛笔的笔。他65岁开始一个人生活，虽然拥有自由，但有时候呢也是会感到孤独、单调或者是不安。为了让日常过得愉快又充实，他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生活节奏。他在网络上和大家分享他持续实践的五个简单却有效的习惯。第一个就是刻意安排活动身体的时间。笔子说，运动对健康有益，也能够让心情变好，所以呢，他每天都会尽量的活动身体。主要的运动是散步和慢跑，一般他都是早上去散步，但是冬天的时候是白天才会进行，因为加拿大的早晨要很晚才会天亮。如果说冬天下雪，马路湿滑的话，他就会在家里头跳迷你弹簧床。他会依照自己的体力、季节跟天气，选择能够无压力持续进行的运动方式。但总之，每天都要动一动。第二个习惯就是饮食固定菜单。笔子的饮食菜单都是固定的，他不吃早餐，中午每天都是一样的内容，所以呢，他在星期天的早上就会一次做好一周的分量，然后分别装进玻璃容器之后冷冻保存。那么前一天晚上就会把第二天要吃的那一份移到冰箱冷藏，吃的时候呢，食物就已经解冻，因为他没有微波炉，他是用蒸的方式来加热。那有人就会问，啊，你一个礼拜都吃一样东西不会腻吗？他说不会耶，因为他刻意在早上不进食，所以到了中午呢就会很饿啊，吃什么都觉得特别香。菜单固定有一个好处，就是买菜会变得很

很简单，你也不用再为吃什么而烦恼，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这边呢，我个人补充一下，虽然文章里没有特别的解释，但是我想他所谓的固定菜单应该只是指一个礼拜的分量，下个礼拜他还是可以换不同的便当菜色，也就是说他的更换菜单的频率不是每天，而是每周，我想这样也还是可以吃到很多各种不同的菜肴的。好，那么第三个习惯呢，就是不花钱的兴趣。鼻子说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有声书、学语言，还有写部落格，这些几乎都不需要花钱。有声书呢，他会去图书馆借，或者是使用 Spotify， 而语言的学习一直是他的兴趣，现在呢真的几乎不用花钱，有很多网络的影片可以免费观看，也有 AI 可以使用。他说这是一个不用出门，几乎零成本就可以学到语言的时代，多亏了网络，不用花钱也可以进行很多的学习。那么第四个习惯就是跟女儿和朋友保持松松的连结。鼻子说即使一个人生活，人际关系依然很重要，但是呢也不需要每天都去见到谁，他是刻意的维持松松的连结。其实他女儿的家跟他住的地方走路只要3分钟，算是相当的近。他说他开始独居的时候又特别找了和女儿近一点地方的房子，不过因为女儿平常很忙，其实虽然近也不常见面，那么取而代之的就是每天早上都会互传照片打招呼，看看彼此的脸，确认今天也还好好的。如果他的女儿有什么事情的话，就会用视讯电话跟他联络。那么彼此跟日本的朋友不太常联络，偶尔会用 LINE 传传讯息，跟加拿大的朋友也是偶尔喝茶，频率并不太高，但是他觉得这样就够了，不必勉强自己常常和人见面，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在不至于孤立的程度之下维持松松的连结就好。第五个习惯就是晚上早点睡。鼻子他很重视睡眠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睡眠，只要睡眠不足，再好的生活习惯都会功亏一篑。他说他本来是早睡型的人，有一阵子因为追剧时间就会拖到晚上10点半到11点，结果隔天他就觉得精神不好，工作没有办法专心，所以呢他从今年开始就规定自己看剧的时间只能够在晚上的8点到8点45分，大概就是看一集吧哈。那然后呢就要开始准备睡觉啦，9点的时候先花10分钟涂颜色啊，因为涂颜色可以让大脑放空，非常适合作为睡前的习惯。9点15分，他一定会上床睡觉。鼻子说，他是走节约路线的极简主义者，几乎不把钱花在购物上，收入呢大多用在房租、缴税和伙食费，刻意维持小而简单的生活。即便如此，因为能够尽情享受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依然觉得一个人生活还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好的，今天的心满意足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祝您平安顺心，下个星期天下午两点别忘了继续在空中和我们一起善待自己，身心安顿，与世界和解，心满意足的人生，我们下周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3点。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这节汉声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在当地时间2号参加军礼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会谈即见证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签署仪式及签署联合公报。赖总统表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走向国际，期盼台史两国相互扶持，让两国邦谊不断深化，历久弥新。赖总统于当地时间2号下午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抵达后赖总统先跟恩史瓦蒂三世国王握手寒暄致意，随后一同登上受礼台，在两国国歌演奏后共同检阅史国仪队，并介绍双方官员，现场鸣放礼炮，并以传统舞蹈表演表达热情欢迎。礼成后，赖总统跟恩史瓦蒂三世国王进行会谈，双方就卫生医疗、双边关系、妇女妇权、经贸合作等议题进行广泛意见交流。会谈结束后，赖总统跟史王共同见证外交部长林佳龙、史国外交部长戴伯利签署官务互助协定，接着两国元首签署联合公报，重申双方深厚友谊、互信及共同价值，并在追求和平稳定与永续繁荣的共同愿景下持续深化双边关系。赖总统致辞表示，代表中华民国台湾人民捎来最诚挚的祝福，祝福国王58岁生日快乐，长命百岁，也恭贺国王登基40周年，史国国运昌隆，国王政功康泰，今年也是两国建交58周年，祝福两国邦谊永固，两国人民合作密切。赖总统指出，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是世界的台湾，2300万的台湾人有权走向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也不应该阻挡台湾为世界做出贡献。台湾会持续强化实力，稳健地走向国际。感谢恩史瓦蒂三世国王率领史国长期以来与台湾同行，在国际上为台湾仗义执言。赖总统表示，很荣幸与国王共同签署联合公报，并见证两国签署官务互助协定，简化贸易流程，协助双方企业更顺畅地开

0: 展业务，进一步促进两国发展。赖总统也再次感谢国王多次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直言，特别是去年在联合国大会发言，呼吁世界各国要正确理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并接纳台湾参与，期盼台湾与使国继续在国际上相互扶持，一起努力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晚间，赖总统应邀出席使王举办的欢迎晚宴，展现两国深厚情谊跟坚定邦谊。赖总统也将听取战略除油槽跟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并拜会王母，参访国际会议中心，出席使王国宴及观赏剧场文化表演及焰火。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政府推动健康台湾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目前65岁长者自然牙齿数仅 19.77 颗，要力拼8020计划，期盼民众在80岁仍保有20颗以上自然牙，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期盼牙医师界与政府共同努力。卓荣泰今天在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卫福部长石崇良等人陪同下，出席115年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卓荣泰致辞时表示，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积极推动全民口腔预防保健，且强化照顾特殊族群，像是五岁儿童龋齿率已经从2018年的 65.43 降至2024年 46.3， 而12岁儿童龋齿指数也降为 2.01 颗。对于长者自然牙齿部分，他表示，目前65岁长者自然牙齿数仅 19.77 颗，要力拼8020理想目标，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期盼牙医师界跟政府共同努力。所谓8020是政府近年响应世界卫生组织8020计划的目标，期盼民众在80岁仍然保有20颗以上自然牙。卓荣泰说，希望和牙医世界共同发展四项重要价值，包含持续守护儿童口腔健康，二走入偏乡山区最深处关怀并且照顾身心障碍等族群，三引领新科技建立感染管制体系，全面推动创新疗法以及精准医疗，四传承并与国际接轨，将临床教学跟研究各方面能够发挥更强大贡献，让台湾与国际接轨。而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今天举办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汉声广播电台主持人胡佑嘉以作品《微笑的重量》，当九公分肿瘤遇上13.5小时的齿间重生，荣获本届台湾牙医医疗暨公益报道奖佳作肯定。请听记者赖嘉欣的报道。
2: 为促进社会对口腔健康政策的关注，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今日举办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并颁赠台湾牙医医疗暨公益报道奖。汉声广播电台主持人胡佑嘉以作品《微笑的重量》，当九公分肿瘤遇上13.5小时的齿间重生，获得佳作肯定。胡佑嘉分享，当初因缘际会采访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医疗团队，进而深入了解造幼细胞瘤相关治疗与重建技术。他指出，虽然该疾病并非癌症，但会严重侵蚀齿槽骨，患者往往需经历多次重建手术，对身心都是长期挑战。
3: 公益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医生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为了要节省病患修复的时间，因为可能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等待1年到2年的时间，而且他们可以透过一次的手术，然后他们就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些重建，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术其实还蛮先进的，而且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造福同样有造幼细胞瘤的病患。那很开心这样的议题也获得评审的青睐，这次能够获得虽然是小小的佳作，但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努力的空间，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2: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表示，设立报道奖的初衷是希望透过媒体专业，让社会看见牙医界在医疗科技

0: 际上的持续精进，同时缩短疫病距离，共同关注全民口腔健康。汉声电台记者赖嘉欣台北采访报道。
1: 今天是劳动节连假收假日，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上午国道庸塞路段主要为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午后估国一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等11个路段恐怕庸塞。高工局表示，截至上午11点，国道全线交通量为 26.3 百万车公里，预估今天交通量为110百万车公里，仍在预期的流量范围内。上午国道庸塞路段主要是国五北向宜兰到平林路段，其余路段行车大致顺畅。以上新闻是由徐燕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每天学习一些新知识，发挥你独特的力量跟价值，尽可能的去帮助更多人，给出你的赞美和鼓励，让每一个今天充满知识的力量，创造多彩多姿的新生活。欢迎收听黄莹制作主持的《快乐向前行》。亲爱的朋友午安，非常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向前行。今天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国际知名的脑神经外科权威以及干细胞转移医学专家，现任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林欣荣林院长，来跟我们分享医疗希望在花莲，花莲慈济医院院长林欣荣的创新一路。欢迎林院长，院长好。
1: 我们最亲切的主持人好，我是花莲慈济医院院长林欣荣。
0: 对，这也是最亲切的院长了。请教一下林院长，您以前在美国学那个脑神经外科，对不对？您是在什么样机缘之下回台湾服务呢？
1: 因为拿国家的钱出去念书嘛，回来就要贡献国家嘛。
0: 是
1: 三种国家该贡献的还了完了以后，就到花莲来了。
0: OK，
1: 那时候是因为正眼上人
0: 是。当然你也是爱上那边的好山好水哈。
1: 当然了。
0: 对，那花莲慈济医院作为东台湾唯一的医学中心，然后您肩负的不仅是为偏乡的医疗创新革命，那您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拉近东部与西部的医疗距离呢？
1: 医疗哈，是蛮实际的一个科学，就是要把病治好，你要会诊断会治病，所以呢它必须要有仪器啊，也必须要有会用仪器的这些专业的人，所以两个硬体软体都要啊。那时候呢我们因为花莲只有30万人口那真的要经营一个医学中心，像我刚来的时候大概有两千三百人的一个的同仁医务人口在花莲慈济医院要养活这2300个家30万人是没办法的，所以那时候好像这个花莲慈济医学中心那时候已经医学中心了。我第一次来是2001到2007嘛，6年嘛，后来去台中中医大台中北港安南三个地方，后来再回来又10年了。那这10年中间呢那西部当然进步得非常快啊，东部呢就比较保守一点东部虽然有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还有门诺，但是相对的投资都不是很够，那最不够的就是人才所以很

0: 快的就把这些该有的人才就引进来，该有的投资又引就让他投资进来啊，最重要还是慈济，还是正言上人，他愿意来帮助这个花东的乡民就是在地医疗你要有开脑的啦，开心脏的啦，癌症的啦等等的，或是罕病啊等等的那时候我跟同仁的互勉就是西部有的我们这里要有，就是硬体软体比如说台大会什么我们这里就要会，北荣会什么会做我们就要会西部有我们就要有，那西部没有的我们就要有意思就是说很多病人的病西部没办法医疗的我们这里可以医疗那就不简单了
1: 对，
0: 要不断的要创新研发创新研发你要有很多最新的仪器没有新的仪器或是最新的医药已经没有这些医药你要去找这些医药包括你自己的发明或是那我们最多的就是中草药嘛那就中西医合疗，所以那时候正言上人要的就是中西医合疗西药比较少，可能几百种一些，尤其一些罕病或者什么很少，中草药千千万万种你只要找对方法，你就可以有病就有药医草木有情有灵有病就有药医这个就不容易
1: 经过您这么一说可能很多退休的人都要搬东部去养生或者是养老了。
0: 当然是这个真的是比较你有病你就治病嘛在地医疗嘛，你一百回有一百回在地医疗的方式因为现在尤其花东我们最近这两年已经推四年的了啦，就是全人医疗，意思就是说小孩子生下来我就要保他健康到老呢我们也要保他健康能够自己要不是只保病而已，也要保健康，他不要一直躺在床上，这个不是医疗的目的。
1: 您怎样导入人工智慧实现无围墙的医院呢？
0: 科技很方便嘛，那在台北因为一个小小地方就住了很多人，在花莲呢你台湾整个台湾面积的三分之一住了55万人口花莲跟台东你每天开着车子或是甚至你开着直升机开着飞机在飞来飞去，你也没办法治疗去看这些病人不像台北那么方便有地铁有这个，所以你势必要把现代化的工具要引入当然所有的视讯网络你不用上秀林乡4小时下乡4小时这样子去看一个病人要花8小时，你直接视讯一打开你就可以看到他了那像我们脑神经的症像巴金森你一看到他的表情你大概心里就有底了你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讲话小声讲话又慢又有一点点那个不顺，你就知道他有巴金森的问题你在家你起来走路你看他走路的样子你就可以知道他脑子有几个病有脑积水的病，有巴金森的病，有脑中风的病，有脑退化的病你大概你一看跟你在诊间病人一走进来他只要一坐下来我问他一两个问题叫他请他走一小段路我就知道他大概有多少病那当然在医学中心有各种的影像有脑部的磁振摄影有脑部的多巴胺摄影或是抽个血看他有没有缺少什么样有营养的这个有重要的这些营养素我们就可以断定他是什么病，我怎么样去治疗。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发展出精准的基因疗法基因检查那我们现在做的是全基因检测，那一般健保署有补助一个基因两个基因等什么2万3万对抗癌症那我们做的我们的人已知的大概有3万多个基因，所以你一个基因两个基因只是3万多个基因的一点点而已，那3万多个基因已知的是全基因检测的1.5%，那我们现在做的检查是全基因检测98.5%的基因也都把它分析出来，那从这些基因的了解以后我们就知道有病的巴金森它是哪几个基因引起的从这些基因呢我们可以帮他找药，找什么药呢，有的基因

有的基因呢、啊、需要把它功能调高了，我们就把它调高，用这些药物啊，中草药。有需要把它抑制下来的啊，就把它抑制哦、啊，也是用中草药，因为西药还没有这些来调整基因的药物，啊、所以、啊、我们可以从精准啊每个爸爸妈妈的遗传叫 DNA 来看他的先天哦、后天哦、有什么改变，我们就来调整。所以呢，从小孩子生下来哦、其实只要做过全基因检测，我们就可以预测他哦、比如说像球粒 BRCA1 BRCA2 啊，他的基因变异呢，他这一辈子到了差不多80岁，他可能有90%会有乳癌，会有卵巢癌哦，所以球粒就把它割掉了。现在不用，我们用精准的中医药，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基因要调升要抑制，就可以做得到。所以啊，每一个人，巴金森的病人、失智症的病人、渐冻症的病人，经过全基因检测，我们就可以帮他，因为都没有西药嘛。哦，那现在新的失智症的药打一年150万，也只能让他稍微延缓个3年失智而已。那你用中精准的中草药又便宜哦，然后又可以让他越来越好。啊，这个就是我们发展出来的这种精准的中西医合疗。

0: 我是黄莹，今天为大家邀请的特别来宾是花莲慈济医院院长林欣荣院长。林院长首创钥匙孔手术治疗脑瘤，并且引领干细胞治疗巴金森氏症跟中风，推动中西医合疗，让脑部退化患者能醒能走。他强调45岁之后要特别重视血管的健康。接下来请教林院长，刚有提到基因检测，请教您，人类有多少疾病都是跟基因遗传有关系的？
1: 几乎都会跟遗传有关系。
0: 100%吗？
1: 是，先天的遗传，后天会不会得病？哦，那有50%就是靠后天。
0: 嗯哼。
1: 那这后天呢？哦，他怎么样去？比如说，已经得了像球粒得了 BRCA1、BRCA2 的基因，我后天怎么去调？哈、哦，那目前已知的证据哈、哦，就是哦。人家不结婚你结婚，人家喝酒你不喝酒，人家吃高糖的食物你不吃高油高糖，你吃原型食物，哦，那人家不哺奶啊、哦、不喂乳，你喂乳啊、哦、啊，你人家吃比如说不运动你运动啊、哦、啊，人家有压力你就尽量不要有压力，这是目前大家已知的，所以。透过这些后天的影响，可以让这个基因呢、啊，哦，能够延缓它出现，或是让它真的不出现，
0: 哦，
1: 它的病啊不出现。所以啊，啊，中医呢，它有先天有后天哈、啊，哦，它有一些体质嘛，叫先天嘛，后天哈、啊，望闻问切啊，把脉啊，四季在变动啊等等的，都是后天。所以中医它有阴有阳哦，那它怎么样去调和，都是先天跟后天。西医也是一样，西医目前呢、啊，比如说你有糖尿病的基因啊，糖尿病会不会发作？所以就要透过你的饮食啊，原型食物，从小你就要小心，要适当的运动哈、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再来就是要不要有太多的压力哈、啊，跟你要好好的睡眠啊，大概透过这些哦、啊，可以调节你的糖尿病哦、啊、的会不会发作，糖尿病会不会比较轻一点或者很重哈、哦？你只要吃的就是高糖高盐的，当然糖尿病糖化血色素非常高，所以呢，哦，这先天后天都有相互的影响。
0: 接下来请教林院长，常见的脑部疾病包括脑中风、失智症、帕金森氏症，还有癫痫、脑肿瘤、脑膜炎、脑部外伤以及多发性硬化症等等，这些疾病通常都会导致运动认知跟意识或感觉的异常。那您推动的中西医合疗法是怎么样来治疗这些脑部的疾病？
1: 脑中风是因为血管塞住了，一下子那个脑部很多很多脑细胞坏死，哦啊，所以我们用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脑部的血管要能够通，不要塞，哈、哦。现在有各种的技巧，大血管塞住，哦，就哦在急性期，我们把那个血栓呢，把它去除掉，哦，在慢性期，因为哦它已经比较不通了嘛，啊，那血管不通就放支架，或是不能放支架，就是绕道手术，让它血能够再循环了。啊，假如是血栓，就用血管跟导管一样啊，心脏的导管一样，放个导管到脑血管，然后放支架，或是把血栓呢、啊，把它吸掉取掉，西医的做法。
0: 那失智症的治疗呢？听说台湾有一个案例，非常年轻的早发型失智症患者，年龄是35岁，这也是跟遗传有关系吗？
1: 哎，你越早发，跟基因也有关联。我们有30几岁的啊，那他比如说 MPDB 一个基因他坏掉了，他脑细胞里面的这些支架啊，他早就坏掉，所以他的营养的传递啊，信息的传递就不好，所以他那个脑子记忆的回路，短期记忆、长期记忆的回路啊就断了啊，就搞不清楚他是谁了。
0: 所以假设他有这样的基因遗传的话，他可以怎么样预防延缓失智症的到来？
1: 就是要去修补它 ，MPDB 坏的，你就它一条坏了，另外还有一条啊，爸爸的是一条，妈妈的是一条，好、哦、啊，一条坏掉了，你还有另外一条，另外一条30几岁它老化了就不好了，你就让它表达多一点，多个5倍10倍，哦啊它哦这个支架慢慢又好起来了，就可以一路又建立起来啊。
0: 对，
1: 那当然我们要用再生医学的疗法了哈、哦，这个失智主要是跟这些老化有关系，所以你要用各种再生医学。那再生医学的疗法就牵涉到很多，哦，像有的目前有的

抗体药物啊，它可以帮一点忙啦、啊。有一些小分子药物哈、啊，像当归啦、VP 啊，当归里面的一个重要成分，它也可以改善循环，改善里面啊这些脑细胞的新陈代谢啊，哦、啊，让它啊能量多一点啦、啊。哦、嗯，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抗体啊，哈，一些不好的要让脑细胞死亡的这些东西啊，这些蛋白质，你用这种抗。

0: 神经里面的啊 DNA 里面的这些再生的 DNA 能够再启动啊，哈、啊，让他的神经能够再生啊，能够复制，能够长得快一点啊，细胞神经细胞跟神经细胞的间接我们叫突触啊，能够连得更好，这叫再生医学。所以用的是很多的啊小分子药物、中草药，很多的干细胞疗法，它可以解救那个要死掉的啊神经细胞，好、啊、把它救回来哈。啊
1: 嗯，
0: 还有那些外泌体等等的哈，也可以把它救回来。所以有的是用药，有的用细胞外泌体，或是用各种的科技啊，把它救回来啊，
1: 是
0: 让他的脑回路更好。
1: 对，台湾的失智症患者目前统计超过300,000了哈，有的人不到50岁就罹患失智症，可是有的人到80岁仍然是充满活力，而且思路清晰。很多50岁以上的高年级同学呢，都很担心他会不会罹患失智症，请教林院。我们要如何预防失智症呢？
0: 那因为上了年纪哦，我们那个神经回路的传导啊，就会变慢哦，变得人家100%传的那种信号的传导，可能100%，到了80-90岁，只能剩下50-60%，所以讲话的速度会慢，会小声哦，那个肢体动作就会，肢体的运动的传导也会变慢，等等的就老化。那老化怎么办呢？哦，你要练啊。所以你要吃得对哈、哦，那个像比如说，多一点油腻的话哈、哦，多一点肉的话，哦，它容易让血管栓塞，让这个细胞氧化的，那个细胞的能量啊，氧化的压力就很大，所以就多一点点，比较稍微素一点哈、哦，原型植物，不要加工高糖高盐的哦。啊，让他这些所有的器官的老化不要加快，让他能够慢慢减缓。好、哦，那这个蛮重要的。所以从饮食啊也要好，第二个蛋白质也要够哈。好、哦，这样一些植物蛋白啊，或是这些鱼类啊，或是什么啊，这些都比较不会让我们的血管器官老化的，这些蛋白质也要够，让你的肌肉哦不要萎缩，肌肉萎缩就走不动了。

0: 洪瑞香的人间有爱，欢迎您再回来快乐向前行。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林欣荣院长跟大家分享医疗希望在花莲。刚刚我们有提到如何预防脑中风跟失智症，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AI 来教我们如何来积极增加大脑的保护因子，延缓大脑老化。第一个呢，要多运动，保持好奇心，学习新事物，阅读写作或者是玩益智游戏都能够刺激大脑的神经细胞。那多运动呢，就是每周要维持2到3次以上的规律运动或者有氧运动，像快走、游泳、骑单车，这些运动都能够增加脑部血流量，预防脑萎缩。第三个就是要多社交，也就是参与社区活动，当志工或者跟朋友亲友团聚。孤独感是失智症的隐形挥手，社交互动能够维持认知功能的活跃。那在饮食方面呢，要采取地中海饮食，也就是每天都要摄取抗氧化的物质，蔬果类跟全谷类。那油脂的话呢，要以橄榄油为主要的油脂来源。蛋白质的话，优先选择鱼类、豆类跟家禽，减少红肉的摄取。坚果每天可以一小把无调味的坚果。第三个预防失智的方法，就是要远离危险因子，控制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会损坏脑血管，建议要维持血压收缩压在130以下。另外呢，要保护听力，中年听力损失是失智症的重要危险因子，如果有听力障碍，应该及早佩戴助听器以维持大脑的接收资讯。第三呢，就是要戒烟跟戒酒，节制喝酒哈，因为抽烟会加速大脑萎缩，过量饮酒则具有神经毒性。第四个方法就是要远离肥胖，要维持健康的 BMI， 中年肥胖会显著增加老年失智的几率哦。第六个方法就是要预防头部外伤，骑车要记得戴安全帽，避免大脑遭受撞击。那如果您想做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测的话呢，有四个方法。第一个，是不是记忆力减退影响了你的生活？第二个方法是对你原本熟悉的任务感到困难。第三个检测方法是言语表达或书写出现了困难的现象。第四个自我检测方法是情绪或人格的明显改变。提醒大家，良好的睡眠品质也是对大脑排毒非常重要的，每天睡得饱饱的就是最简单的护脑方式。那如果您需要一周护脑生活清单呢，可以来请教 AI 哦。接下来请教林欣荣院长，台湾人蛮喜欢吃营养食品的，那市面上有那么多的营养食品，您会建议国人应该怎么样来选用适当的营养食品呢？
1: 像 Omega 3啦，很多的研究都说哦，补充一些还是有帮忙啊。其实最常有的就是啊，你什么东西都要吃啊，哈，不要只吃一两种，这样就大部分的营养素就不会缺。所以要吃得对，嘿，所以要跟营养的专家配合，哦，这个蛋白质、糖分啊，还有各种的一些矿物质啦、啊、营养啊，也都要进来。所以要吃得对啊，不好的东西不要吃。哦，槟榔啊，酒啊，哦啊，这些尽量哦不要。第三个，可能要适度的运动。哦，20-30岁的运动跟70-80岁运动不一样嘛，就走走路啊等等的哈，哦，让

0: 让自己的筋骨啊、关节啊能够活动哈 啊第三个就是要保持乐观啊，对自己有信心啊，多正向哎啊，这样子脑子就会长保健康啊。最重要的就是你忘掉的，你要把它记回来。现在哈、啊、有这些 AI 哈、啊，非常方便，你只要问一下就。就没来，哎，明明看到这个人，我记得啊，可是我就喊不出来。
1: 嗯
0: 啊，但是呢，你可能会记一个字，或是记他的工作的地方，你就问，哎，这个人工作的地方是谁？第一次很快就会忘掉，你可能哈、啊，你过了5分钟、10分钟，你再问一次，哎啊，你记两次、记三次啊，你隔天再记一两次，你大概就不会忘了，你就把这个移掉的。忘掉的基因就会找回来，所以你要充分利用现代的工具，尤其现在有 AI， 哎，你就常问他，马上就帮你找回来记忆，所以善用 AI。
1: 对
0: 啊，对老年人啊，你到了100岁，人家问你，你虽然有时候哈、啊、懒得出门，可是呢，你还是这个不出门，你还能知天下事。那现在又有 3D AI， 用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医疗啦，或是各种牙齿啊，或是什么。
1: 对。
0: 那现在 AI 有 4D 的，嘿，啊，所以有机器人呢、啊，帮你训练你找回记忆啊，这个很重要。
1: 嗯。
0: 所以以后失智的应该会越来越少。
1: 听起来蛮振奋人心的，原来 AI 跟机器人有助于降低失智症的发生。
0: 善用这些 AI 的科技，机器人哦，它会越做越好。可是机器人要有脑子啊，这个脑子要我们一般人去研发的。机器人买来，你告诉他哦这些知识，告诉你要服务的这个老人家要怎么去服务。

0: 荒山亮的歌声，爱永远抵家。欢迎您再回来，快乐向前行，我是黄莹。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林欣荣，跟我们分享医疗希望在花莲。刚刚我们提到45岁之后脑血管就开始老化了，50到64岁的壮世代需要注意脑中风跟脑部小血管病变的风险，建议中高年级的朋友要定期的接受核磁共振检查。那请教林院长，我们要怎样避免这些脑部疾病的发生？
1: 那像我们门诊最多的帕金森嘛，那帕金森的病人一定是药越吃越多，越来越不能走路啊。那我们呢，用中西医合疗，西医就打个一个细胞生长激素，它脑细胞会长啊。中医我们何宗龙副院长，他有通脑方啊，这些通脑方可以让脑子的干细胞再生啊，让它回路长得更好啊。再加上这些气功的针灸啊，就中西医合疗，很多帕金森的病人，你看不出来他真的是帕金森。你做影像哦，本来正常是红的，后来就变黄，后来变绿，变绿的就是几乎轮椅走不动了。他给绿的变黄，黄的变红，这个真的是有够厉害。
0: 所以结合中西疗法，真的可以逆转病情。OK，
1: 所以为什么现在的人说哦，也假爸哦，陆家陆笑脸哈。
0: 这为什么？林欣荣院长，您今年70了是吗？
1: 1975年，
0: 但是你听起来声音像50岁哈。
1: 哦，真的哈，旁边的人跟他讲说，哦，我72岁了哈啊，我也觉得引以为傲哎。
0: 您一直都保持这么年轻，是不是因为吃素吗？
1: 对呀，对呀，对呀，我们当然都全素，但是我们蛋奶素了。健检的时候抽抽血，记得5年前有一次抽血，维他命 D3 哦 ，D3 标是30，我才19。哦啊，所以就要补。虽然我每天都有吃维他命，可是 D3 还是不够。
0: D3 可不可以晒太阳？可以补充。
1: 晒太阳是方式之一，可是你吃的东西也很重要啊。
0: OK，
1: 像吃素是木耳 D3 就很多啊。
0: OK，
1: 很多那个坚果啊就
0: 好。所以呢，林院长的养生秘诀呢，当然就是持续有一个贡献的价值，同时也慈悲利他，对不对？最后我要请教您，就是在您的病患当中啊，年龄最长的是几岁？
1: 哦，当然都300岁呗。我们有个印尼一个岛的里面的首富啊，哇，来的时候89岁，他根本话都讲不出来了。专机啊飞过来，家里10几个人哈，家人还有公司的人都来了，眼睛也几乎张不开，然后嘴巴又小声，只会稍微点点头。治疗的1次2次啊，一个礼拜专机回去，再过1-2个礼拜又来了，因为签证的问题，哇。然后你就看他哦，眼睛会张了，力量就有了，讲话也有声音了。我再问他啊，我这样子跟你治疗什么什么哦，要住院或是几天好不好？他说好。哇，他们家人都很高兴，我公司人就很高兴。啊，怎么快奄奄一息的岛主？他真的是钱很多。我们只是用一些基本的这些治疗而已。他一下子就活过来了。
0: 以前我们都是听说搭专机到美国接受医疗，现在有富人有钱的人搭专机来花莲慈济就医了，可见花莲慈济医院的医疗水平已经名扬国际了。慈济以人为本的医疗置业和慈悲为怀的慈善事业，慈济人用爱铺路来推展四大置业，不止在台湾做了最好的社会服务，当然在国际上也是有口皆碑的。院长，您这边还有没有结合中西医疗法的重大疾病的案例可以分享的？
1: 6公分的肺癌，他本来要去美国，要去新加坡，后来就过来。我们中西医合疗哈，大概4个月，哇，6公分的肺癌都不见了啊，本来转移的也都不见了，乳癌啊，都有
0: 各种癌哈。
1: 我们花莲机场很忙。

0: 哎，都是国外的私人飞机耶，所以人家都很好奇，花莲到底这些飞机飞来飞去在干嘛？
1: 请问院长，结合中西疗法的医疗机构只有花莲慈济吗？
0: 每一家都有了，但是呢，真正啊，能够中医的病人来看我，西医的病人看中医，而且啊，通过基因的检测，然后来找到中草药的，就只有全世界就只有我们这一家。
1: 所以重点是要先做那个基因检测。
0: 对，精准的医疗、
1: okay.
0: 大概美国大概快20年前了，奥巴马那时候就宣布哈、他们要推精准医疗。那台湾呢，10年前就开始在推精准医疗。问题是，都是西医啦，西医啊，但是西药有限呐、那我们中草药千千万万种啊，一定都可以找得到啊。你要用 AI 去找，速度快。而且精准、所以叫做 AI 中草药的精准医疗。
1: 花莲慈济医院人才非常多、不只有医护的人才，还有那个科技的人才。
0: 对，所以医疗的希望，不管是罕病啊，或者失智啊，或是癌症啊，最后的希望在花莲啊。
1: 好，非常感谢带领花莲慈济医院中西医合疗导入 AI， 提升偏乡医疗服务品质，实现无围墙医院的林欣荣院长。谢谢院长。
0: 感恩你哦。

黄蔚香所演唱的《很幸福》，在台湾有慈济，我们很幸福；在花莲慈济医院有林欣荣院长，我们很幸福。当然，《快乐向前行》节目有听众朋友的陪伴，黄姐也觉得很幸福。接下来我们进行快乐健康馆。50岁之后，很多天然食物就是我们最佳的抗老帮手。要怎么样吃得精准，可以参考近年的研究，至少有6种食物应该要多摄取，对于降血脂、血糖以及提升认知能力都有很大的帮助哦。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新陈代谢会日益趋缓，50岁之后多少都要忌口，除了少摄取精致糖、反式脂肪和胆固醇，营养师还建议呢，生活中常见的食材或香料都可以帮助我们延缓衰老。那这6种食物呢，就是覆盆子、肉桂、优酪乳、还有海苔、姜黄跟水。覆盆子富含满满的抗氧化物，可以对抗自由基，延缓老化，并且降低癌症风险。此外呢，熟龄后消化功能不如年轻的时候，医生都会呼吁提高纤维质的摄取比重。覆盆子正好可以提供优质纤维。如果你不喜欢覆盆子的偏酸口感，也可以用菠菜或苹果来取代。那肉桂呢？肉桂的气味比较强烈，通常会被当作增添茶饮或者是甜点风味的佐料。不少中医跟营养师都认为肉桂还有食疗的效果，尤其具备促进肠胃蠕动跟抑制细菌还有抗发炎等功效。有一些研究更进一步证实，肉桂可以提升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有助预防第二型糖尿病。第三个好食物呢，叫优酪乳。50岁的女性一到停经阶段，少了女性荷尔蒙保护，往后几年间呢，骨质可能每年以2%到3%的速度流失，肌少症也可能伴随而来。医学新闻的简报建议，51到70岁的人每日应该要摄取1200毫克的钙。最方便的补充方式就是饮用优酪乳了。乳制品是钙的良好来源，但补钙之外也应该要摄入足够的维生素 D， 才有利于人体吸收钙。日照或运动量不够的人往往维生素 D 不足，因此定期饮用同时富含钙和维生素 D 的优酪乳可以说是一箭双雕。第四个好食物呢，叫做海苔。当我们的记忆力变差，反而是喜欢走路了。你的6种抗老食物可以补钙、降血脂、抗发炎，还可以提升记忆力。这6种抗老食物就是覆盆子、肉桂、优酪乳、海苔、姜黄和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有任何的意见，欢迎您上汉声官网留言，或者是点播歌曲。黄莹祝福您，心中有爱，眼里有光，福气绵长。我们下礼拜天同一时间。汉声电台空中再会。

0: 广播电台。
1: 各位弟兄请注意，下个月就要举行体能测验了，希望大家能够赶快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
2: 他是部队里带兵的郑连长。
3: 哎，小宝乖哈，不哭不哭，妈妈帮你擦药药就好了哈。
2: 他是心疼。

他的肩膀担负国家安全，心里牵挂的是孩子的眼泪。迷彩康乃馨可以坚毅，也可以温柔。晨光文教基金会祝福所有均职妈妈身体健康，天天开心。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0: 社会资源常常都被好像一个 channel 这样子疏导到那个外面去。
1: 尊重生命不只是人的生命，还有动物，纵使是一草一木，它都有生存的权益。我们同样的生命是一样平等的，那么我们应该去尊重它。
2: 当你在保护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多方的着想，想到说你在保护这个动物的时候，旁边的人是怎么看待，当地的人又怎么看待，我们又怎样把它放到整个世界的一环里面去看待。
3: 为什么放假的时候要往山上海边去？它本身就有一个所谓的冲力，就是要回生命的母亲去重新获得生命的能量，
4: 尽量去展现自己的特色。那它都有机会，它就有这个机会去展现自己地方的特色。那从地方这个出生的小孩子，他就会以他的家乡为光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愿景吧。
5: 从台湾60年代的工业化开始，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我们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而后城市的腐化和风气的败坏又让我们走向更远的地方。为了追寻更好的可能，我们的心还在流浪。鸟瞰台湾，让你我的心定居台湾。安顺、尼可联合策划主持。

0: Nice to meet you， 欢迎朋友们再度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妮可，
1: 我是安顺。
0: 哇，安顺，我们台北、台东两台连线来，最近天气如何呢？
1: 最近的天气还不错哦，就是前几天可能比较容易下雨一点点，但是都不会太大了哦。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开始，感觉天气呢就比较稳定了啊。当然，其实以东部来讲哦，在春天的气候本身，它每到了下午，可能就是因为大气的关系哦，它容易阴天。不过我觉得今天的这个云层呢有在开，我在猜这个周末的天气应该是还蛮好的。
0: 但是我们北台湾的台北呢，在录音的今天呢，下午就突然飘了一阵雨。在录音的这个时候，其实现在已经雨停了，
1: 是，
0: 对，所以可能也是一阵一阵一阵一阵的。
1: 可是这样比较舒服啊，我觉得台北市下过雨之后好像比较凉爽一点。
0: 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热岛效应好像就会稍微小一点点。我们上礼拜特别提到都市林的计划嘛，
1: 对，
0: 那希望能够变成凉岛了，这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
1: 是的，
0: 那就要来提到，其实我每一天上班说实在真的很辗转，我不晓得我们听众朋友去上班的这个路上呢大概会花多少时间哦。我每一天上下班时间至少会花2个小时。我曾经算过，我来这个地方上班30多年，我大概有2-3年的时间是在公车的交通路上。
1: 哦，包括公车，如果说你把它浓缩起来哦，你把通勤的时间把它
0: 算一算
1: 累加起来，大概有2-3年都在坐在车上跑。
0: 对，那所以有人说

0: 那你在车上都在干嘛？白天的时候我会做观察，那晚上的时候有时候就会休息。他说啊，你不会坐过站吗？其实比较少，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两次失误的状态。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这个真的很有趣。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好奇哦？其实我是从南港到文山区，这两个
1: 是
0: 区
1: 的，
0: 域其实是哇，很遥
1: 很
0: 远，
1: 遥
0: 很遥
1: 远的
0: 远，
1: 两
0: 对不
1: 个地
0: 对？
1: 方啊，
0: 而
1: 我
0: 且呢，
1: 觉
0: 当然
1: 得
0: 自己开车应该会比较快抵达，大概20几分钟
1: 是的，
0: 吧。但是我搭大众运输工具嘛，
1: 没
0: 我就
1: 办
0: 先
1: 法，
0: 走路，然后搭
1: 是
0: 公
1: 的，
0: 车转捷运，之后呢再搭公车。公车如果是接驳的没有直接到达的，我还要骑脚踏车。我还曾经接驳过火车哦。
1: 哇塞！
0: 哇
1: 所有的大
0: 塞！
1: 众运输工具大概只剩计程车没有用上了、
0: 如果来不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会
1: 还
0: 舍
1: 是要
0: 得
1: 求
0: 舍
1: 助一
0: 得，
1: 下
0: 还会求助这个计程车 一下
1: 小
0: 下。
1: 黄啊，
0: 对，请小黄载我直接到学校。那在
1: 是
0: 过
1: 的，
0: 程当中，听众朋友们好奇，我在观察什么？我在观赏什么呢？像最近这个季节，其实我想台湾各地很多地方都有那个燕子飞来，对不对？
1: 没错，
0: 那可能有一些
1: 是
0: 已
1: 的，
0: 经是留鸟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候鸟吧。那我在转换公车，如果没有办法直接直达公车到学校之后，我会在一个中继站。如果公车很晚
1: 就
0: 才
1: 要
0: 会
1: 稍
0: 来，
1: 后啊。
0: 就要稍后啊，那我就会有时间观察燕子，因为那边有一整排的房子，刚好前面是集美溪，对，所以呢就有很多的燕子。那个家燕的巢，我每一年都会拍它一次。安顺，你也看到我的照片吧？
1: 是的，
0: 哇，堆叠的好高！
1: 我从来没有看过家燕的在屋檐底下这个
0: 是
1: 巢是
0: 是，
1: 叠罗汉一直叠上去的。一般我
0: 对，
1: 们都觉得它大概能够有20公分长的长度就已经觉得很可怕了。我觉得那应
0: 是
1: 该有50公分了吧？
0: 有，我觉得有哦，它又是一堆堆，它已经
1: 哇，
0: 快到顶了耶，
1: 是的，我都
0: 对。
1: 很怀疑它会不会再另起炉灶哦，在旁边再盖一个，慢慢的堆叠上
0: 它其
1: 去
0: 实
1: 嘛。
0: 旁边也有，旁边也有
1: 我
0: 鸟
1: 旁边
0: 巢，
1: 也有，
0: 是是
1: 我的
0: 是，
1: 天哪！
0: 那边的房子其实它不会只有一面有那个家燕的巢，
1: 哇，
0: 它的两
1: 神
0: 侧
1: 奇
0: 也
1: 啊！
0: 有，所以他们很
1: 这样不
0: 喜
1: 会，
0: 欢那个地方耶，我觉得，
1: 哦，这样不会找跑错家吗？我
0: 我
1: 觉
0: 也不知道，应该是不会啦。他
1: 得 很
0: 们
1: 好
0: 都很
1: 奇，
0: 厉害，感觉像
1: 对
0: 跟
1: 啊，
0: 企鹅一样哈，全部都住在那里这样子，然后都不会认错，
1: 是，
0: 自己的小
1: 对，或
0: 孩
1: 者
0: 自
1: 是
0: 己
1: 自
0: 照
1: 己的
0: 顾。
1: 小孩，对对对，
0: 对，自己的小孩自己照顾。那我知道安顺家其实
1: 哦，
0: 这几年屋檐上
1: 对
0: 也
1: 的。
0: 是有，对不对？
1: 我记得我刚来到池上的时候是20年前哦，那时候我们这个屋檐下还蛮干净的，但是呢，好像是大概是在7、8年前，哎，就有家燕来到我们的这个骑楼底下筑
0: 对，骑
1: 巢。
0: 楼底下，我刚讲错，讲的屋檐，
1: 还蛮，我觉得呢，后来真的家燕是非常非常念旧的哦，当然
0: 是，
1: 我相信。应该有一些是后来他的后代了哦，反正就这么一个循环下来，也7、8年，每年都很准时，一定会有至少一对家燕来到我们的这个骑楼底下的巢呢，重新整理，而且他们还是会整理巢的哦。就是说前面的这个家燕已经有一个基底了，那他会
0: 是，
1: 再把里面呢再整修一下。
0: 再整理
1: 不
0: 一
1: 过。
0: 下，对不
1: 对，
0: 对？
1: 不过今年我觉得不知道这个这一对家燕可能比较新手一点点，感觉繁殖的成功率有一点低哦。虽然他们已经离巢了哦，但是我在前不久前几天就发现呢，他们巢底下有一只落雏，就是被衰
0: 落
1: 落下
0: 巢
1: 来的
0: 下
1: 这个
0: 来，
1: 雏鸟。对
0: 是
1: 对
0: 是
1: 对对，
0: 是。
1: 那据我的推断，我觉得它应该本身就是体质可能比较不好，或者是已经呢在巢里面就已经死亡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因为它是直接垂落下来。
0: 是，
1: 因为照理讲，如果要离巢的这个雏鸟，应该是还能够滑翔的哦，
0: 可以
1: 至少
0: 飞
1: 它会
0: 吧？
1: 往前一点点。
0: 对，
1: 对
0: 练
1: 对
0: 习
1: 对对，
0: 飞是。
1: 但是它是直接在巢底下，我就在猜，可能是身体的状况也比较不好。那我在今天录音的早上呢，
0: 是，
1: 我又发现另外一只雏鸟，也是在骑楼底下，它也已经没有气息了哦。所以这一次的繁殖的成功率相对上有一点低哦，不知道是因为这个是新手爸妈的关系吗？还 是说，
0: 食物量不够
1: 还是
0: 吗？
1: 对，或者是说食物量比较不足吗？
0: 是。
1: 我们可能要再观察，因为后来我观察这一对这个青鸟好像会再繁殖第二窝了哦，我们再来看看哦，
0: 对。
1: 对。

0: 天气不错的状态底下，食物不错，或者是说可能没有繁殖成功，他们都可能会继续努力吧。
1: 会想要再一次，我觉得自然
0: 界，对，就是这样。像我昨天在办公室的时候，突然就有一只，其实应该是白头翁的幼鸟，因为它的头还是黑黑的， uh-huh. 还没有变成有那个。我觉得它那看起来就是在练飞，
1: 哦，有白色的这
0: 个，对，看起来就是在练飞的样子，然后就直接冲到我们的那个窗棱上。对，然后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拍着翅膀，
1: 还没有很熟练。
0: 对，然后后来又飞回去，然后马上有一只青鸟，因为我们对面就是住户嘛，那就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电视的天线，
1: okay,
0: 然后我就看青鸟有护送着它。对，
1: 哦，
0: 我觉得挺可爱，
1: 把它引导过去了。
0: 是在这个季节，其实真的，在我们的这个空间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生命，尤其是小鸟。鸟儿的飞翔姿态其实真的很值得我们的去观察，那当然观察还是要小心，对不对？不能干扰到他们，
1: 没错，
0: 对，像安顺其实，应该是2年前，对不对？我去拍您的纪录片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们骑楼下的那一窝，我就拍过6只幼鸟，欸，哇，还在巢里面，
1: 没错，
0: 对，
1: 那大概是他们的巅峰时期。
0: 哦，巅峰时期。
1: 再后来好像就比较少看到，大概都在4只雏鸟左右，然后顶多就5只。可是真正离巢的大概就是有大概60%左右，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0: 60%其实很棒了，因为根据统计的话，基本上大概野鸟在野外能够这个繁殖成功，40%的几率都已经算是不错了。对啊，所以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家燕的巢里面居然有6只小宝宝，
1: 记得6个萝卜头，小萝卜头，
0: 真的是超级超级厉害。那对青鸟真的是太厉害，也很会
1: 照顾。我觉得应该是忙死了吧，累死了，一次要喂养6只，
0: 而且我觉得那一次只要门一打开，马上那6只小头
1: 就啾啾啾
0: 啾啾啾啾啾啾啾就一直伸出来。其实那个状态很可爱。
1: 对，妮可姐提到这个重点，我就觉得这一窝呢，我总觉得好像没什么活力。一般我们的门如果有声响的话呢，其实这个雏鸟的很敏，他们很敏感、很敏锐的哦，他马上就会赶快张嘴，然后大叫啊。
0: 对啊，但是告诉我，赶快喂我。嗯，
1: 对，今年的这一窝，感觉我跟我太太就觉得怎么好像没有那么吵杂，可能
0: 比较安静是吗？
1: 对，体力比较不好吧，感觉上没有那么活泼。
0: 其实我觉得像在文山区这边哦，观察这个家燕的鸟巢，可以一直到6月、7月。其实算蛮长的，可能也蛮跟安顺家里的，也许他如果要第二巢，可能时间也都会延后，因为过往
1: 就有可能会到6月了，就一定会到6月
0: 了，对，就会到6月了。所以这个季节真的很值得，大家去观察鸟类的世界。那当然包括我们上次在讲都市林的事情的时候，也有提到啊，如果要疏伐一些都市的这个行道树的话，真的要选对时间这件事情。
1: 没错。
0: 所以每个人如果能够对于生态多了解一点点，很多事情事实上就可以比较好处理，才有因应的对策，对不对？好，稍后来进行我们的小小鸟大事记，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哦。

0: 纯净新闻都在
1: 小小鸟大世纪，
2: 赶紧来关心环境相关的新闻哦。安顺，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每次去买一些衣服啦，或买鞋子啦，或者是买一些居家用品，常常就会有一些袋子，不是塑胶袋，就是一些
3: 是的
2: 布袋，对不对？纸袋啦。那通常那个流向的话，像我的话，纸袋就是回收。那环布袋的话，到后来因为好像回收车也不回收那个，只能当垃圾丢掉。我常觉得有点可惜，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位记者朋友。然后他就会
3: 经常会有这一些
2: 是
3: 伴手礼
2: 不织布的袋子，然后帆布袋，那这么多我们家也用不到啊。对，那现在希望让家里呢稍微清净一点，简单生活嘛。其实常常觉得很可惜，因为那些不织布的袋子或者是帆布袋，直接当垃圾丢掉，真的很可惜。那现在其实我们的环境部呢，为了促进二手袋的循环，其实有推动一个代代相传的措施，对不对？
3: 没错。对，不过呢，这个代代相传的措施当然是利益很良善了、
2: 是，
3: 也实际是真的有运作起来哦。不过因为呢，一开始可能在媒合上面呢，还需要在这个需求端呢，再更加强去推广，因为现在供应端实在是非常的热络哦。
2: 对，
3: 从这个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呢，就已经募到了快要50000个了。
2: 哇哦，但是需求端只有2000个。
3: 是的。哇，这落差也太大
2: 了。这可能跟当初的想象有差别，对不对？
3: 对，
2: 因为当初他们是先去了解，确认供应端。
3: 供应端。
2: 那他们那时候是跟企业募集。我就在想说，企业为了做好事，会不会是特别去买的呢？
3: 应该不会吧，还要花一笔钱，这样。
2: 那如果不会，那就是一件好事情，我觉得真的也很不错。
3: 不过这可能让我想到，因为有一些企业，他经常都需要做一些伴手礼的替代啊，或许他们可能会提供这一些啦，相对上会比较容易募得到一点。
2: 对，其实我在想说，因为需求端它可能是针对个人，那有没有可能一些？比较小型的一些店家，他们其实也需要一些袋子，让来买的客户来提回家嘛，对不对？那他们就可以，如果他们用这个代代相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他们就不需要再去自己去买不织布的袋子，或者是再去设计一些袋子来给他的这个客户。因为其实我以前，我的学姐呢，她在一家登山用品店，他们就是用环保，就是代代相传那种方式，就会从家里拿一些用过的袋子，然后拿给客户，只要客户觉得说 OK， 他们就用那个袋子给客户。所以事实上，他们早就在例行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觉得店家如果也能够运用这些二手袋的话，我觉得这个供需可能就会比较平衡哦。
3: 是的，可能还是要可能要找到更有需求的这种店家啦。像我们一般的住户可能是多的比较多，需求的量可能会比较少一点。相对来讲，就像妮可姐所提到的，可能要有一些小型的店家。
2: 是。
3: 一方面其实它也可以这个节省成本嘛。其实大家不要看那个一小小的一个纸袋。
2: 也是要好几块呢。
3: 是的，我们有做过生意的听众朋友应该都心有所感哦。
2: 是啊。
3: 虽然那个提袋感觉上很简单，可是随着便便的一个公版袋呢，大概都有一定的价格了、
2: 是的，
3: 能省则省，而且呢又可以帮我们的地球呢尽一份心力了。
2: 是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店家有这个需求，事实上也可以跟这个平台来谈谈看哦，
3: 看能不能联系。对，
2: 我觉得蛮好的，因为事实上早就有店家是这样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另外，其实我刚刚也有特别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市集的附近，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像旧衣的回收方式，
3: 回收箱这样，
2: 对，回收箱让我们投，但是另外一端呢，有需要的人也可以直接抽取，就是可能可以规范一下放在置物柜里面的size 材质啦等等，然后中间过程会经过消毒，那另外一端有需求的是可以直接抽取的。
3: 对，可能我觉得从我们的一些公有市场先来试办，或许会不会比较先能够得到关爱的眼神哦。毕竟大家去市场一定都会用得到这一些。

0: 是啊，因为有时候就会忘了带，对不对？
1: 是的，
0: 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发明，我觉得这个应该不难，
1: 不难啊。
0: 对，这是我的一个想象哈，提供给大家，也可以思考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让这个真的可以代代相传，对于我们的土地呢，也是一件好事情哦。嗯，
1: 是的。
0: 好，另外提到哇，前一阵子很热门的瘦瘦针，安顺你有听过吧？
1: 第一次听到瘦瘦针呢，我就觉得哦，这应该是跟减肥有关系，是没错。后来它真的是跟减肥有关系，可是呢，它原来并不是为了减肥，所设计出来的药剂哦，人家那个是为了因为
0: 提供给那个糖尿病患者，
1: 糖尿病的患者使用的哦。那没想到呢，会抑制我们的这个吸收能力哦，所以呢，反而是变成了很多减肥的朋友呢。非常喜欢用的这种这个药针哦。但是呢，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在制作瘦瘦针的过程当中，的确会带来蛮大的一个环境上的
0: 污染，对不对？因为它的制成的用药用料基本上对环境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有害物质非常的多，对不对？
1: 是的，因为我身边还是真的有朋友是有在使用的，据他们所说真的是效果很好。
0: 对，我亲眼看过你们学弟啊，他真的是有打，可是他后来就不敢施打了，因为说他用了之后有听说未来可能会产生某一些影响，所以呢，他就不敢再施打。
1: 但是后续会不会有其他副作用？因为都还不是很确定，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很新兴的这样的用法，
0: 对，
1: 而且他有一点。感觉很泛滥的感觉。
0: 对啊，那瘦瘦针这个对于环境的影响还蛮大的，包括塑胶还有药物的污染，这个的确对土地来讲是一件需要好好的考量的。
1: 对，我觉得这里面让我最惊讶的就是说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产生生殖毒性的这种物质。所谓的生殖毒性呢，就是说你长期接触的时候呢，不仅有健康风险，最重要的呢是会让接触过后会导致流产或者是生育力下降，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要好好的去了解哦。甚至在欧洲，可能未来还会把这一些呢，管制，甚至呢会禁用，因为毕竟它是对人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危害的哦。
0: 它其实这个药剂哦，里面的一个成分是 GLP-1， 那这样的一个这个药剂本来是为了控制第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到扩展到减重跟新陈代谢治疗的用途，
1: 没想到呢，是因为这样呢，变得非常的抢手跟热门，甚至影响到呢正常用药的这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哦。
0: 哇，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可能要好好的思考。所以它应该的成分除了这个部分，还有其他的成分，应该是跟糖尿病的患者用的，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区别吧。不然
1: 对，而且哦，而且他们还提到，就是说在使用过后，这个针头照理讲是不能随便处置的，因为这个针头呢，如果说进了掩埋场，可能会污染到土壤或者是水源，如果任意丢到垃圾桶，可能会刺到这一些清洁人员呢，甚至会引发感染，所以呢，他也建议民众在施打的时候呢，要把这一些针具呢回收到诊所或者是相关的单位去做专业的处理会比较好。
0: 哇，那
1: 不然呢会二次污染哦。
0: 这个卫教工作要做好哎，其实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1: 是的，是的，
0: 对，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健康，要减重，从食物吃原型食物，然后呢做运动。我觉得比较实际，不要靠外力，
1: 生活作息把它调整过来，然后呢加上运动呢，应该很快就会有一些成效了。
0: 有，我觉得做超慢跑是会有成效的，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做做超慢跑，我觉得还蛮好的。好
1: 的，
0: 再来提到就是哇，我们上礼拜也有提到东方百冠在云林的高压电塔繁殖成功，对不对？对，哇，繁殖成功。那事实上呢，它的位置呢，基本上是在全世界里面公开的记录是这个纬度最低的。
1: 而且是呢。繁殖成功之数呢，大概是创下纪录的哦。因为一般这种大型的鸟类，像东方白鹳、黑鹳啊这一些大型的鸟类，甚至等一下我们刚好还会提到这个丹顶鹤哦，
0: 是
1: 一次一年能够有一只成功，就已经是很厉害了哦。
0: 是的，
1: 那最多两只也已经不得了了哦。没想到呢，我们这一窝呢， 一次来个三只，
0: 很厉害，我看到都觉得很。

0: 惊讶。
1: 目前看起来这三只的幼雏，当然他们都还在这个育雏的阶段当中，还没有完全的真正离巢、哦、我们相关单位不管是在当地的野鸟学会的这一些朋友们，或者是我们的云林县的相关的这个部门也都在监测、
0: 嗯、
1: 那也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其实到那边去观赏或者是去了解的话呢，尽量呢是保持距离，然后呢还是安静、哦、那也最好哦，应该说不要用空白机去影响它、
0: 哦、当然，因为空白机的声音好吵哦。
1: 是的，
0: 好大声、欸、
1: 是的，这个影响非常明显的哦。
0: 是是是，
1: 因为它已经快要离巢，几乎已经快要到离巢的阶段了、嗯、现在就是很关键的时期了。
0: 对，关键时刻请大家不要再干扰他们哦。那其实看到一些鸟友拍的鸟照片就觉得哇，这三只幼鸟真的长得头好壮壮啊。
1: 是
0: 的，
1: 是是，我觉得让人家非常的欣慰，也可能就是因为哦，在那个地方食物应该是蛮充足的哦、
0: 嗯哼哼哼哼，
1: 所以让这个鸟爸爸鸟妈妈呢，看起来鸟爸爸鸟妈妈精神状况也还不错，
0: 还不错，
1: 没有因为呢要养育三只幼雏哦，累到有一点疲累累的感觉哦，
0: 嗯嗯嗯
1: 看起来还蛮不错的。
0: 我觉得云林县这几年似乎对环境这件事情蛮看重的哈、哦，也做了很多很多的措施，那包括我想民间的这个机关也是很努力在配合这一次，希望这个。幼鸟朋友可以好好的健康的离巢，真的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嗯、对不对？嗯，
1: 这个就跟我们上个礼拜另外一个新闻就是形成强烈的对比哦。
0: 是
1: 这个修剪这个字，
0: 就是在学校里面宜兰的
1: 对，你会、嗯、觉得说哎，没错，这个真的其实还是有一些单位他很了解哦、
0: 嗯、
1: 这一些鸟类啊生态的动物如果在自己的场域里面繁殖的时候应该要做哪一些的调整，
0: 当然
1: 毕竟、哦、它没有很立即性的危害嘛、
0: 嗯、
1: 那我们就等个几个月让这个鸟爸爸鸟妈妈顺利的完成这一窝的育雏，
0: 是
1: 那接下来看是要怎么处理，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些规划、嗯、我觉得我相信这一对东方白鹳搞不好还会再回来、欸、
0: 有可能、哦、
1: 就算这一次繁殖完了下一次搞不好还会来找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其实真的我相信应该是有一点记忆的哦。
0: 嗯嗯嗯，
1: 不然我也听妮可姐提到其实在这里已经有繁殖过好几次了，
0: 13次，我们在上礼拜有提到。
1: 对，
0: 只是因为过去这个地方比较隐秘、嗯、没有人特别来关注这个地方，所以消息没有曝光，
1: 这一次可能真的是数量繁殖的太成功了、哦、
0: 是是是，
1: 一次来三只瞒不住了
0: 鸟友们很厉害，都有这个互相的通报、嗯、但是就是还是像安顺所提的啦，就是还是要保持距离会比较好的、
1: 嗯、
0: 那当然其实我真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关于环境这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像政府啦、民间啦、民间企业啦，或者是每一个个人都能够一起来守护的话、嗯、我觉得相信我们土地上的任何的物种都能够共生共好哦。好，稍后我们再一起来关心哇，有关于鲸豚相关的新闻哦。

0: 继续来关心其他的环境相关新闻，我们一样来到海边喽，海里喽。台湾长期的鲸豚搁浅研究哇出炉了，这个混货跟气候变迁还有疾病，
1: 25只的鲸豚游走在生与死之间，哇，这个听起来好像很值得大家关注哦，因为其实这20多年来，将近30年时间，其实他们可以谈到用阶段性来分析，对不对，安生？是的，是的，是的。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基础研究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说在这个生态的研究上面呢，一定要资料的累积。如果说你一下子就让这些物种一下就不见了，那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所谓的基础资料了。那透过呢我们在这个旧伤的过程当中，将近30年的历史，那我们这个学者跟相关的团体呢，就整合了从公元2000年到2024年这24年的期间哦，他们总共发现了有 1884件的搁浅事件，鲸豚的搁浅事件哦，他们总共发现了有180084件的搁浅事件，鲸豚的搁浅事件哦。那么发现鲸豚最常搁浅的哦，占所有事件的53%。那其实这在里面刚刚你可以有提到，最容易受到影响的这个因素哦，就是气候变迁，或者是季节性的渔业活动。所谓的季节性的渔业活动，就是说 我们的渔民在捕捞的时候，难免会不小心一起，就混货了，或者是说，对，或者是说废弃的这些渔网，其实渔网真的废弃渔网对海里面的所有的生物都是有影响的，真的都是有影响的哦。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说要相关单位要发起，想希望我们的渔民

0: 在废弃渔网的这个回收上面呢，能够做得更好啊。我们有看过太多太多的例子哦，所以透过这一份的研究呢，也让我们知道说，当然啦，这个可能有阶段性，像你哥觉得提到的，有不同的阶段性，然后有不同的这个状况。
1: 是，
0: 那气候变迁的因素哦。因为气温的升高可能会造成鲸豚他们在食物的获取上就会产生蛮大的一个对会受到一个冲击的没错。
1: 是像我前几天访问了非法雄鹰的梁杰德导演下礼拜他就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敬请期待哦。那就是那个他提到的是雄鹰最大的问题已经不只是栖地的问题了，他也提到的是气候变迁也会造成雄鹰生存的很大的困境
0: 哦。
1: 所以
0: 就是因为食物的来源吗？
1: 各方面都有，因为气候变迁的强降雨也会导致幼鸟的成长会有问题，受到威胁。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不管是在海里，在陆地上，都因为气候变迁造成生物面临很大的这个危机。
0: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我们未来要特别注意，尤其呢，最近这几年呢，根据国际相关的这个气候单位预测呢，又是一个非常盛鹰现象哦，天气又会非常非常的炎热哦，所以我们也是真的要严阵以待哦。
1: 是，
0: 那当然在鸽犬的原因当中也有提到说，是不是攻击的关系会不会造成这个鲸豚这个搁浅或受创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后来他们有归咎出一个原因，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说
1: 是
0: 可能风机本身呢对鲸豚的影响不是那么直接，但是会造成我们渔民在捕鱼的时候因为要远可能比较远离这个地方
1: 是
0: 会在某一些特定的区域呢就可能会因为在捕捞的时候会捕捞到这一些鲸豚的这个情况就比较会有影响了
1: 哇，
0: 所以
1: 就是困惑的状况嘛，不小心捞到他们了。
0: 是的，是的，没错。
1: 所以上礼拜我们虽然很开心的提到说，在台南安平附近呢有发现了六只的这个对这个妈祖鱼、
0: 这个、
1: 对不对？对对，中华白海豚。但基本上有关于其他的鲸豚的部分呢，事实上一直面临的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危机。包括栖地被破坏啦，包括天候的状况影响到他们生存，这一再再的，你看，经过了我们在救伤这部分做了30多年，研究做了24年，那阶段性有不同的这个力量进来之后呢，那大家去研究发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在沿岸搁浅的状况事实上是占最比例最大的，其实真的也是需要了解一下到底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如何去因应，对不对？
0: 是，那现在我们的研究团队也提出建议，就是说尤其在这个混货这个问题上面，他们会觉得呢可以加强渔业的监测，
1: 是
0: 就说其实如果监测到有鲸豚的地方我们就尽量避开那个区域哦，就可以调整捕捞的时间跟区域。如果说真的不得不在那个地方，也可以适当用进行的声波驱避器，也就是用声波把它赶走，或者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哦，那以减少呢，这个混获捕获到这个鲸豚。另外一个呢，就是改进捕捞作业的方式，可能呢，尽量不要呢这个无所不包，大概也很难啦哦。但是说尽量的用比较不会使鲸豚缠绕的这种捕捞的方式哦，来改善这样的问题啊。对，
1: 所以每次看到这个我们的杨教授在抢救鲸豚的时候，其实每一次看到鲸豚搁浅那样的状态，你就觉得好心疼哦。那当他们在救伤完成做野放的时候，又觉得哇，好可爱哦的他们，我们怎么舍得让他们没有办法在海里面悠游自在呢？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事情，不管在陆地上，在海里面，内太空、外太空都一样哦。事实上，我们人类，我们这个自誉为就是最高等的动物，真的很多的破坏好像都源自于人类，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尽到好好守护的这件事情了，真的要大家一起努力，研究当然要继续了。这个研究经费事实上也需要，我觉得要传承要继续延续我们的计划如果只有一年两年那没有继续的话，事实上就觉得有点可惜。
0: 是的，
1: 希望这个计划方案可以看得更长远一点点，可能就会更好喽。对，然后来提到哇，全球海洋

0: 保护达标了。这到底是达了什么标呢？安顺，嗯，
1: 我看到这个新闻呢，我也觉得，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大家的一个目标哦。
0: 曾经，
1: 就是说呢，
0: 嗯，
1: 是大家希望呢，不然在六年前呢，就希望我们的海洋把它纳入保护区的这个
0: 区域
1: 部分呢，能够达到10%。
0: 哎，
1: 这个延迟了六年哦，终于、也这个蹒跚的终于来到了10%了、哦。
0: 你看到10%延迟了六年，到最近发布了。嗯、那我们在2030年，也就在四年之后，要达到30×30的目标。
1: 30×30，
0: 哇，这个可能要
1: 感觉应该更困难了。
0: 不过，其实我听过教授提到，没关系啊，我们有个目标在那边，我们就会大家共同一起往前进。如果你都没有提前做好规划的话，大家就都不做啦。所以不要气馁，真的不要气馁。它是一个目标，我们就会往前进。
1: 就像那10%，虽然迟了六年，但它毕竟还是完成了，
0: 是不是？所以不要气馁，真的。对，那我们来提一下，哇，动物园的丹顶鹤暌违四年开始育幼了。当然要特别呼吁我们的游客要安静的观察哦。所以有这样的新闻特别出来，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太兴奋了，看到丹顶鹤育雏，对不对？会很兴奋吧？
1: 对，毕竟丹顶鹤哦，它算是在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的圣兽，算是一种在国画里面经常会出现的这种鸟种哦，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高贵，而且是有仙气的哦。
0: 是，
1: 我觉得它那个头顶的那一红，真的实在是一绝啊！我就觉得它超级超级漂亮跟美丽，而且非常的优雅哦。那台北市立动物园呢，他们表示哦，其实这一对丹顶鹤 Kika 跟 Big。来台湾已经很久了呢。其实他们从2011年从日本的北海道的这个动物园来到台湾呢，已经11年。他们经过11年哦，他们曾经有繁殖过成功一次，在来台的第11年呢，在2022年呢，有顺利孵出了另外一只这个小鹤，叫做
0: 李鹤。那时候应该好像，我记得好像有命名的活动的样子。
1: 对，突然这么讲，好像新闻还蛮大的哦。那么暌违了四年呢，其实他们每一年都有下蛋，但只是说这个蛋都没有受精哦。那么刚好今年呢，这个保育员呢，就在草丛里面又捡到一颗蛋，然后透过呢这个检查，这应该是有机会的哦。他们先透过人工这个孵化的方式，到了快要破蛋的时候呢，赶快给这个母鸟来接手哦。没想到呢，在4月底的时候呢，4月20的时候呢，雏鸟终于诞生了哦。其实。那个雏鸟也蛮可爱的、哦、我觉得这个早熟性的鸟类一出来就真的精力充沛的感觉。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哦、大家都非常的高兴看到丹顶鹤呢又再一次的这个繁殖成功哦。那如果去观赏的时候呢记得要保持安静，不要拍打栏杆或者是趋前靠近哦。有时候你这样的行为反而会让青鸟呢更害怕，会把这个宝宝藏得更隐秘。所以呢也这个提醒大家，如果说真的想要看的话呢，你也可以透过这个爬虫馆啊，那个地方呢可以从爬虫馆这个地方用望远镜来眺望，就比较有机会可以看得到这个丹顶鹤宝宝了、
0: 不过其实
1: 但是我相信很快应该也会有命名的活动了。
0: 是，
1: 我在猜，
0: 很可爱，应该会有下一回的命名活动。哇，那立鹤真的是很棒哈。
1: 好厉害哈！对，
0: 蛮好的。那真的提醒大家，因为一定有人呢，就是太开心、太嗨了，尤其小小孩其实是不受控的，他可能就会想要跟他打招呼，可能没有恶意，但想打招呼就用拍栏杆的方式去希望吸引他的关注吧。但是
1: 因为现在还是敏感时期啦，现在是比较敏感的时期，它还很小，所以呢，最好再等个几个月之后，它已经比较稳定了，或许青鸟呢就会一起带出来给大家欣赏了，也不一定。
0: 是，好，
1: 是的。
0: 接下来提到哇，安顺，你有在玩皮克明吗？或者宝可梦？
1: 我最近才知道皮克敏是什么游戏，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国三的女儿哦，她突然有一天就一直在摇她的手机。我说你为什么要一直摇手机？
0: 还要种花、种植物啊？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我想说，我都会开车再来去补习。

0: 或上课，
1: 是
0: 大家都想说你的手是怎么样？为什么要一直在那边晃啊晃啊？因为坐车你没有走动，它就不会累积嘛。
1: 是，
0: 他说他摇摇摇，他才可以去重画。我说哦，这个是什么游戏？他说这叫皮克米，
1: 其实
0: 比较新的这种宝可梦式的这个。
1: 对对，其实以前像
0: 收集什么
1: 宝可梦在发明之前是发明的时候，实际上是鼓励大家走出户外嘛，因为那时候刚好疫情期间，
0: 哇，那时候真的是
1: 对
0: 太特别了，
1: 对，
0: 经常在公园看到
1: 好多人，然后大家就急着哦，这里有抓宝什么。然后到现
0: 在
1: 还有人
0: 打，
1: 对，到现在还有人在玩呢、欸，真的是很厉害。
0: 哦、
1: 那皮克敏最近是一阵风潮，嗯、对。那事实上呢，哎，运用在这个辨鸟、认识鸟的这件事情，好像也是可行的。哎，在英国的一个年轻孩子才24岁，就发明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哎、
0: 啊，
1: 有点像是赏鸟跟宝可梦结合在一起的游戏。感觉，
0: 所以呢，
1: 好像也是蛮有乐趣的、
0: 这个。
1: 嗯，
0: 我真的觉得哦，其实这一些生态性的这种活动呢，真的就是如果融入这一些、游戏的性质到里面，
1: 是
0: 真的会吸引到很多的小朋友，而且你看哦，他马上就可以认识鸟类的生态。
1: 嗯，
0: 虽然说他产生的这个图卡呢是用 AI 的方式去形成的哦，
1: 是，
0: 但是毕竟啊、哦，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他也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鸟叫什么名字哦、
1: 嗯，
0: 他也可以呢，对他的环境、生活的环境呢，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鸟，
1: 嗯，
0: 然后呢，又可以呢，跟朋友有共同的话题，大家也可以共同的讨论，你在哪里看到怎么样的鸟，甚至呢，这些资料呢，又可以回传到相关的这个云端，然后再做资料的分析统计，
1: 嗯，
0: 也就有一点像我们在eBird 网站上面这样的一个方式哦，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这种鸟在哪里出现的比较多，
1: 嗯哼嗯哼，
0: 有这种统计的功能，
1: 我觉
0: 得真的就是
1: 嗯
0: 一举数得啦。
1: 对，嗯、但是大家对于用 AI 创作，如果说它生成的图像是正确的，我觉得很好。
0: 是，
1: 如果说哎可能偏离的，恐怕也有很多讨论的空间。哦、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值得讨论一下，但是鼓励大家去赏鸟这件事情，我觉得是用意是蛮好的啦，
0: 而且要走出户外嘛。
1: 对对，那真的是要走出户外，不是在家里摇一摇手机就会有哦。
0: 对对对对，因为在家里不会看到鸟啊。
1: 是是是，那基本上这个好像也可以成为公民科学的一个开始，因为简单又好玩。那当然在台湾呢，我们目前有 Merlin， 事实上是比较简单又好用的，也是容易辨识鸟儿的。那这里面目前呢有462种的台湾常见鸟，大家呢如果有安装这个 app 之后呢，你在哪个地方哎听到鸟音，你不知道它是谁，你就按下录音，它马上会帮你辨识出来。
0: 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1: 私人方便了，他们是用那个声谱来辨识鸟类的。
0: 我真的觉得这个太强大了哦，
1: 对，
0: 这个对以前赏鸟的前辈来讲，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啊。
1: 当然当然，所以呢，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为了促进大家接触大自然，我们要促进嘛，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干扰，对不对？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 ，App 这件事情可以奖励啊，可以鼓励所有的朋友来找稀有鸟类。可是呢，这相对的可能还有一个思考的课题，会不会带来给脆弱的这个物种造成一些风险？所以他会建议像这类型的游戏应该要加入一些警语比较好，
0: 就说大家不要一窝蜂了。
1: 是，
0: 最怕的就是说因为看到这个稀有的鸟类了，大家都一窝蜂的想要到那个地方去，
1: 是，
0: 可能对他们的生活的压力上就会加大许多。
1: 所以呢一样玩这个游戏基本上就是要保持距离，不要靠太近，不要靠太近，
0: 要理性，
1: 要理性，真的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哦。

0: 陪您全家人轻松进入赏鸟的行列，体验美好丰富的飞鱼世界。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鸟看台湾节目，我是米可，
2: 我是安顺。
1: 哇，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今天呢要为朋友们介绍什么鸟儿呢？
2: 今天我们来认识的呢也是大家比较少听到过的鸟哦。
1: 是，
2: 它的名字呢我相信一听大家也问这个搞不清楚，它的名字叫做穿秋沙哦。
1: 好浪漫的名字哎。
2: 对，基本上它是鸦科的鸟类啦，应该以前的名字叫做普通秋沙鸦，我想大家可能就知道它长得像鸭子的那种感觉。
1: 对，
2: 是的，就是鸭子的感觉哦。其实穿秋沙我觉得它在繁殖季的时候雄鸟真的长得非常的漂亮，其实雌鸟也不错，雌鸟也很有时尚感的感觉哦。如果大家去看照片，真的雌鸟跟雄鸟都长得还蛮好看的哦。
1: 是，
2: 当然在繁殖季的时候呢，雌雄鸟的体色相差是还蛮大的哦。它雄鸟的嘴喙呢还蛮细长的，而且它的嘴喙的尖端有一点往下勾，那嘴喙的颜色呢，就是红色的，非常非常的明显，配上它那个黑头，真的是太明显了一点哦。它在繁殖羽的时候呢，羽这个头到上颈呢是黑色，而且带着绿色的光辉，也就是有那种金属
1: 物理光泽
2: bling 的那种，
1: 对，
2: 是的，然后它的这个羽冠呢还比较短。那雌鸟的羽冠还比较长哦，那它的下颈到胸到腹部呢，大致上是乳白色的，那当然会掺杂了一些粉红色哦。它的体侧、尾上跟腰还有下背是灰色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在它的肩羽是黑色的，那个黑也很漂亮的黑哦。那它的这个初级飞羽啊，这一些比较长的羽毛呢，也大致上是黑色的哦。那雄鸟呢，在非繁殖季的时候呢，羽色就跟雌鸟差不多，它的雌鸟的这个羽冠呢非常的明显哦，但是它的颜色，它头的颜色跟雄鸟完全不一样，头的颜色是上颈是暗红棕色的，我觉得有一种飘逸的感觉，感觉比雄鸟更飘逸，
1: 是，
2: 我觉得也很有时尚感哦。脸颊是白色的，然后呢颈侧，然后到颈部的后面还有胸部，它的胸侧是灰色的哦，胸跟腹部中央也是乳白色的，背部大致上就是暗灰色的感觉哦。
1: 是，
2: 那我们刚刚提到过它的嘴喙是很红的红色，然后鼻孔还有嘴喙呢都带有一点点黑色哦。那脚是红色的，
1: 是，
2: 其实这个穿秋沙呢，它主要繁殖地是在欧洲还有亚洲北美洲的寒带，是在比较冷的地方。那东亚的族群呢，冬天会往南迁徙到日本或者朝鲜半岛，到中国的中部或南部，所以基本上呢不太会到台湾哦。如果在台湾看到它呢，它算是属于比较稀有的迷鸟，出现的地方呢可以看得到的就是在河川或者是湖泊的这些淡水环境哦。它们主要晚上呢会夜栖在湖泊，所以他们是不太上岸的，夜栖在湖泊。主要是以潜水的方式来觅食哦。那吃的食物是以鱼为主，那当然也是机会主义者啦，能吃到什么就吃什么，像是螺贝类啦、虾啦、蠕虫、昆虫、蛙类、小型的哺乳动物它都会吃的。那飞行的能力非常的强哦，极速有力。不过呢，它在飞的时候呢，可能因为比较胖一点，
1: 是
2: 需要在水面上助跑一下，

0: 才有办法起飞的
1: 啊。
0: 那繁殖季的时候呢，雄鸟会发出比较奇怪的这个 Wiga 的这样的叫声
1: 的声音哦。那我们
0: 再来听听，
1: 我们来听听它的那个叫声 Wiga Wiga 的叫声。还有另外的叫声，我们再来听听看。就是很典型的，
0: 很像鸭子的
1: 鸭子的叫声。那它这个 eBird 里面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属于展示的声音哦，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能。
0: 外貌不太搭。
1: 对，我们来看看这个声音是不是有点 wiga wiga 的感觉。我们就比较像弹簧的声音。其实鸟儿哦真的很可爱，所以朋友们如果想要好好的欣赏穿秋纱的样貌，其实到 eBird 上除了可以看到美丽的身影之外，也可以听到它很多在各地提供的鸟音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哦。
2: 鸟类是森林中要动的音符，是自然界的演奏家，欢迎收听野鸟世界大探索。
1: 好的，赶紧来关心野鸟朋友们的私密生活。我们今天谈到然跟鸟巢有关系，对不对，安生？
0: 是的，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认识的也是世界上的十种比较特别怪异的鸟巢哦，当然有一些呢是它的技术，有一些是它的构造，有一些是它的材料哦。那今天我们要认识的这一只鸟呢叫做白头海雕，我记得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哦。它到底有什么特别？白头海雕呢是非常非常大型的一种猛禽哦，它的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巢穴呢盖得非常大，它有一点像我们节目一开始妮可姐拍到的那个燕子巢那种感觉，它就是呢，会一直一直的扩建它的旧巢，你知道吗？曾经在1963年在佛罗里达州里面呢，发现过一个白头海雕的鸟巢，它的宽达到了3公尺宽哦。
1: 哇，那就是我们的一般，如果说比较乡间的房子，大概就是有3米高，
0: 面宽，对不对？
1: 对，面宽。
0: 然后呢，这个深度可以达到6公尺。
1: 哇，
0: 难以想象啊，它就像一个平台一样，
1: 怎么会这么大呢？就不知道这个鸟巢可以用多久哦。
0: 好久了吧，我相信只要它树不倒，
1: 哇，
0: 应该它也会一直一直一直的存在。
1: 是，
0: 他们根据资料显示，他们有恋巢性，也就是说呢，他们会一直的重复的使用这个旧巢，所以一直一直叠，一直叠，一直叠。而且呢，他们是一对的配偶，是相伴终生的哦。所以呢，就会一直的把这个巢呢越盖越大，越盖越深，越盖越高。
1: 哇，
0: 而且重量可以达到2.7公吨。哇，真的太特别了，
1: 好厉害，好厉害，真的非常巨大的巢。真的世界上很多事情真的是我们，它不是不存在，只是我们没看见，对吧？
0: 没错，
1: 很多事情真的是我们要面对大自然，真的要谦卑再谦卑啊。我们下礼拜为我们邀请到就是飞吧雄鹰的导演梁杰德导演，他花了12年的时间做雄鹰的记录，它不只记录雄鹰的生态，还记录研究学者他们在研究的那段历程，真的好辛苦，真是不容易。还要呢拍摄到原住民文化跟雄鹰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其实有很多事情三条线如何交织，哇，那样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期待大家可以共同关心我们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的雄鹰的状态，还有可以看到了解原来做学术研究是这么样的辛苦，不是坐在办公室，他们是真的要亲力亲为的走到一个很难抵达的地方。其实我看了影片，我就觉得那根本是山羊的路径，怎么是人走的路？那么样的难。对，所以真的是不容易，而且呢，孙教授还特别为了雄鹰的生态，也为了文化的保存，能够找到一个适合的路。他还跟一位工艺家钟老师共同研发了仿真羽毛，同时呢，也帮雄鹰呢的羽毛做了一个资料库。那希望看未来怎么样运用，这都是他们不断的在帮文化之间跟自然生态之间找到一个出路。

0: 出口，让大家可以共生的方式，敬请大家可以去了解看看，这很值得大家观赏的影片哦，北把雄鹰。好，那当然下礼拜别忘了要收听。
1: 现在时间下午5点。

0: 汉声广播电台。
1: 小张，晚上聚餐你去不去啊？
2: 我还在犹豫耶，听说是厂商请吃饭，这饭怎么能吃啊？可是科长又叫大家都要去，啊，要是我不去，不知道科长会不会生气耶？唉，真是伤脑筋。哎，王哥，那你呢？
1: 我啊，我不去啊。
2: 你不怕被科长修理哦？
1: 哎呀，与其提心吊胆来吃饭，不如心安理得被整。现在只是吃一顿饭，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呢？我想通了，对的事情就要勇敢去做，而且坚持到底。我绝对不给非法的事情任何一点机会的。
2: 哇，王哥你真是太帅了，好，我加入你，这样你就不孤单啦。
3: 对的事勇敢做，正义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打击贪腐，共创清廉政府。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4: 这个球三个下子穿越了新疆安打，打第一颗球打成了中间方向的小飞球，落地了新疆安打，德州安打越过三垒回来得分。
5: 中华职棒37年实况转播。国防部汉声电台直播。
4: 打第一颗球，结果打成右外野方向的飞球，右外野手追了过去，
6: 不去了，全垒打，

0: 的万，富邦卫权天母开战，快跟着汉森一起来看。球迷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您透过汉森广播电台的现场实况转播，我们一同来到台北市的天母棒球场，今天为您带来是中华职棒37年上半球季例行赛主场的卫权龙队要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在系列赛的前面两场比赛，双方各拿下了一胜的成绩哦。那今天会在天母球场进行的是第三场比赛的一个交手。这场比赛转播工作将是由我主播潘旭东以及我身旁的球评萧亮吉教练，我们两位一同带来球赛转播的服务。教练你好，
1: 旭东好，各位球迷大家好。
0: 好的，这场比赛已经来到了4局的上半了，赶紧来到场上啊！场上打击的范国成，这个球送到了左半边方向的一个飞球，最后是进到了左外野手的手套当中哦。这是在4局上半的第一个出局数。那比赛开打时间是下午的4:05哦，也赶紧替各位球迷朋友来报告一下，在前面3局究竟发生了哪些的状况。在1局的上半哦，在富邦悍将这里靠着池恩齐的一个突袭的触点，点出了一支内野安打，也是他职棒生涯的第100支安打。那随后是靠着张玉成的40的安打，把池恩齐给送了回来，也帮助富邦悍将在1局的上半率先来添得分数。那龙队的部分则是在3局下半哦，分数上面有所回应。先是张振宇获得保送之后，随后倒上了2垒。那张佑明左半边方向的落地安打也把这一分给送了回来。所以目前在双方打完了前3局之后，是呈现1-1平手的一个状况。那4局的上半，在范国成的飞球出局之后，下一棒的孔念恩打成了右半边方向平飞落地的安打，这会是今天富邦悍将团队已经出现第6支的安打喽。
1: 是，今天呢，两队都启用的外籍投手，卫权龙队是武铎，那富邦悍将是林木进辅，
0: 是，
1: 对。
0: 那双方在这两边的投手，其实在前面的3局哦。感觉上以压制力来讲，好像林木俊辅稍微好一些些哦，连续3局都有出现3振的一个状况。那武铎到目前为止连续的4个半局，其实都有被富邦悍将这边有敲出安打的一个状况。

0: 那孔令安在上到一垒之后，打击轮到下一棒李宗贤。李宗贤昨天有好的一个攻击的表现，昨天是单场3-3的表现。
1: 那第一局跟第三局富邦悍将的张业成的盗垒跟陈恩晴的盗垒都被蒋绍宏给阻杀成功。
0: 没错，在今天蒋绍宏已经有累积了2次的一个盗垒的阻杀。回神要来抓一垒这边，一垒这边是 safe。今年这个中职也跟着大联盟的脚步，垒包有做了加大，所以各队其实都开始在垒包上面有这样子做偷垒的一个企图心跟破坏力，尤其是场上对阵的这两支队伍，目前整个团队的部分就名列在这个盗垒排行榜的头2名。那在前面的半局，三局下半，张振宇也跑出了在今年赛季个人第9次的一个盗垒成功，所以也追上了今天，等于是因为触身球的关系，也没有担任先发的郭天信，两位选手都是9次的盗垒成功，并列在联盟排行榜的第1名。反向的攻击打成了界外，要再进一个好球，形成2个好球，1个坏球。
1: 是，而且在第三局的下半呢。因为张振宇的盗垒呢，加上张佑铭的安打，能够得到了1分。
0: 武铎面对到李宗贤，这个球出手反向的一个攻击，掉在了界内，而且球滚到了右半边比较深的一个位置。这下子孔令恩可以连跑3个垒包回来得分没有问题，打击的李宗贤他跑上了2垒，这是在一出局之后的一支2垒安打，连续2棒串联在一起，帮助富邦悍将再把比分给超前，现在形成2-1的领先。
1: 哇，这是速球，红中的速球，李宗贤呢也没有硬拉了，这是一个打跑战术。这打跑战术呢，刚好右半边卡布兵的一个2垒安打，这因为是打跑战术的关系呢，孔令恩一口气跑回来得分。
0: 而且反向的攻击，球落地之后其实是往界外区这边来滚那滚到比较深远的一个位置。那右外野手的张佑铭在回传球之后，已经没有办法阻止孔令恩回到本垒得分，所以富邦悍将在4局上半又有分数的进账，目前取得2-1的一个优势，同时续战得点圈轮到的是第7棒的戴培峰。戴培峰在前一次打击在2局的上半，当时面对武铎也是敲出安打的。
1: 那4局还没有结束，武铎已经被击出了7次的安打。
0: 对，
1: 因为他球速不快，有变化没有错，但是呢，你变化球进雷点，假如偏高的话，就蛮危险的。
0: 富邦悍将这边应该也有所因应整个击球点，击球的 timing 会稍微往后延一点点去把武铎的球跟着稍微进来一点点，会打掌握到比较好的一个击球的时间。
1: 对，面对武铎这种球速比较慢，而且变化球比较多的同时呢，你不要硬拉了，用 inside out 的打法可能安打几率会来的比较高一点。
0: 要往外侧，这个球是一个坏球，球速形成1好2坏。那场上投球的武铎，在今年赛季这是他第4场的一个先发的初赛。那今年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胜败的一个成绩，投手自责分率是2.33，在今天的赛前。但昨天在我们转播的过程当中也有聊到，其实武铎他的一个优势就是他知道怎么去玩球在这个快慢的一个搭配也好，或者是让打者出放比较别扭的状况之下，有效率的去取得好球数，所以他的一个3振的比率是没有这么高的，19又1/3局仅仅只有6次的一个3振。打进了场内，一垒手接球之后抛给过来补位的投手，这是这个半局的2个出局数，但是有一个推进的效果，李宗贤来到3垒的垒包。那这已经是武铎在今年赛季第2次对上富邦悍将了，前一次4月14号，当时在新庄球场那场比赛，武铎投了7局，被打4支的安打，掉了1分的责失分，2个3振1个保送，那场比赛他是无关胜败的一个状况。

0: 那今天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已经被击出了七支了安打。
1: 对，在今年赛季有五多单场最多被打的是五支的安打，今天在第三局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出现了五支的安打了。王念好，这个球扛起来在左半边，这是一发龙柱两分炮。连续两天的开轰，王念好在这个时候从武夺的手上炸了一支两分打点的全垒打，帮助富邦悍将这个半局再灌进两分，四比一拉开到三分领先。
0: 哇，连续昨天的全垒打，今天的全垒打，而且呢，看起来都是大号的全垒打。
1: 昨天是打刚龙啊，今天打武夺，这一个球又是越过了左外野的星空陆营席。而且就像刚才教练讲的，五多球速不快哦，所以刚好投在比较高的一个位置，这有一点点就是我们俗称的霸包球。
0: 对，137公里的球速的话，面对直棒来讲应该不构成威胁哈。
1: 是。
0: 那对我们学生棒球现在高中这个球队137的太多了，140、145的也很多。
1: 这个球打到游击的后方，最后是遭到了张振宇的接杀。不过在这个半局靠着三支安打，包括王念好连续两天开轰，一支两分炮的挹注之下灌进了三分，富邦悍将4比1三分领先。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邦悍将李宗贤。酒瓶千万别带上路，交通安全才能维护，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也谢谢在收听的你给我加油与鼓励，我会努力拼出胜利。接下来就让汉声的优质节目陪你度过美好的一天。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收听汉声支持国防。

0: 爱声广播电台。
1: 爱声频道听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回到天母球场的现场啊！这一场富邦悍将对上味全龙队的比赛要来到四局的下半，龙队的进攻，不过现阶段他们又陷入落后的一个情形了，1-4。主要就是刚才在四局的上半，先是李宗贤的二垒安打送回了孔念恩，紧接着王念豪又从伍铎的手中扛出了一支左半边方向的两分炮，这三分进来也就使得富邦目前又拉开到了4-1三分的一个领先优势。来到四局的下半，在龙队这边首棒打者会是刘基宏。那今天在味全龙队的部分哦，打击的阵线是刘俊伟、李凯威、刘基宏、朱玉贤、陈子豪、王顺和、张振宇、蒋少宏，还有张佑明。这是今天味全龙队的打击的一个顺序。
2: 从刚才王念豪击出的前垒打，跟昨天我们转播的那个前垒打的近垒点的角度，球速都不是很快啊、哦，又是变化球，那刚好呢，对伍铎来讲，136公里的球速刚好又偏高内角，哇，这个一打呢，这个击球点一掌握住的时候呢，又感觉到球质不是很重的情况呢，刚才呢打桌球啊，咔。看到这个球一打上就知道这个球已经很远了，
1: 对，
2: 已经是挥过去了、
1: 哦、连续两天了、哦、王念豪都有这种长城炮火的一个发挥，三垒手的一个处理攻守俱佳，在这两天的一个赛事可以说对于王念豪来讲展现了相当好的一个表现哦。三垒方向的一个弹跳传向一垒抓到了刘基宏，一出局
2: 这样打下去呢，王念豪呢，我认为。

0: 国家代表队应该要挣扎了，哎，慢慢来了哈。不管怎么样，年轻球员嘛，但是我们国内的职棒比较等的就是在磨练国家代表队的球员啊。
1: 确实啊，在整个今年赛季，对于王念豪来讲，算是有获得到教练团的一个重用啊。其实，在系列赛的第一场比赛，王念豪单场就发生了两次的一个手背传球上面的一个失误。
0: 对，
1: 哦，那尤其是整个团队四次的失误，也让那一场的比赛没有办法从龙队的手上拿下胜利哦。不过接连着两天，其实对于富邦悍将来讲，就是有吃到这个长打的一个优势哦。包括昨天张玉成单场的双响炮，王念豪也带打出全垒打的带动之下，昨天的赛事是以5-4。一分之差打败了味全龙队。那现阶段刚刚才在四局的上半，等于又有长打的一个产生，让现在球队有了3分的一个领先。
0: 对，而且呢，教练团呢面对第一场比赛的手背失误呢，没有去对他，应该是在整个心理辅导方面来讲应该做得非常好了，不然的话以年轻人的年轻球员来讲呢会很自责，一自责的话就会影响打击啊。
1: 朱玉贤这个球打到了右半边，这个球应该也是留不住了，越过了右外野的全垒打墙。面对铃木俊辅，这个球被朱玉贤送到了右外野方向的 solo home run， 味全龙队在气势上面也没有输哦，这一支全垒打追回了1分，2-4，现在双方剩下2分的一个差距，这是朱玉贤在今年赛季个人的第3轰。球一偏高哦，就会面对对方的强打者，可能有这样一棒狙击的一个状况啊。
0: 对，
1: 这是朱玉贤在今天这场比赛的第1支安打，就是一支阳春炮。
0: 从近雷点的角度还是有偏高的感觉。
1: 投在相对比较高的一个近雷位置，就被朱玉贤给掌握到，送到了右半边的一支阳春炮，也帮助球队现在追回了1分。陈子豪也有想要这样子跟在朱玉贤后面的想法，但是这个球去追打这个外角的位置哦，就会了一个空棒。
0: 我感觉到陈子豪压力太大。
1: 对，昨天打第9棒了，今天是把他拉回到了第5棒的一个位置上面，但是确实在去年球季甚至一直延伸到目前为止，感觉到陈子豪在整个打击的一个状况上面还不是这么理想。哇，冷不防的这个球掉进了外角的好球袋里面，打击了陈子豪站着不动，遭到了3振，来到了2出局。
0: 哇，这个球呢，站着看是蛮可惜的
1: 啊。这也是铃木俊辅今天这场比赛已经第5K 喽，他连续4个半局都有3振，第一局3振的刘基宏，第二局3振的王顺和，第三局是送给蒋少宏跟刘俊伟各一个3振，那这个半局是3振的陈子豪。打交轮到的是王顺和，但今天跟铃木俊辅搭配的捕手依然是戴培峰哦。现阶段林黛安不在1军的一个阵容当中哦，把他下放2军做了调整，所以在主战的捕手部分，感觉上又是交回到戴培峰的一个手上。一号球一坏球，
0: 嚯，很离谱的速球没有进入好球带。
1: 铃木俊辅他的一个球速的状况，其实最快也可以飙破150公里。今天看到最快有一颗151。不过在这个刚才的这个投球过程当中，球有点喷掉了。一好两坏2出局，擦棒球打在了戴培峰的身上，不过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以继续场上做比赛。

0: 朱玉贤刚才的那一支全垒打是他职棒生涯的第187轰，所以今年赛季如果再稍微加一点力道的话，也有可能要来挑战200轰的一个里程碑。这是他转到龙队之后所出现的第18支的全垒打。满球数咯，这个变化球带到了中右半边，中外手右外手都追过去，这个球掉在 warning track 形成一支长打，王顺和绕过一垒之后要冲二垒，在两出局之后，这是一支长打的二垒安打，这个半局龙队团队第二支的安打，对于铃木俊辅来讲就要特别留意了，因为在这个半局两支安打都是长打的一个状况。
1: 对，而且在满球数呢，这个看起来有一点带深卡，但是呢球还是偏高被咬中，但是我看起来王顺和在跑垒这样观念是不对哦。虽然是两个人出局了，他击出中右外方向的深远的应该是长打，但是呢在跑垒的过程当中，一垒往二垒的同时呢去看三垒的指导教练，我认为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要去自己判断是不是跑三垒、哦、所以他又看一下手背，对方的手背的过程当中又看三垒的指导教练，这样你判断上的会造成你的脚程慢下来，
0: 是，
1: 所以不对，你一定要在一垒要踏上二垒垒包的时候，你看对方的手背的手背的过程当中，在处理球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要跑三垒，要赶快自我判断，不能看三垒的指导教练。
0: 我在两出局之后，龙队这边还是有攻势上面可以延伸哦。紧接着轮到的是今天获得保送上垒，同时跑出盗垒成功的张正宇。现在如果有适时的安打，还是有机会帮助魏全龙队再添得分数。尾声对二垒上面的跑者来做牵制。四局的下半，魏全龙队的进攻选择做第一个球的攻击，中间方向邦利多滑下去，把这个球给接到了。四局的下半，最终第三个出局数在中外野方向的飞球被邦利多精彩的手背给收下来，也结束这个半局龙队的进攻，靠着朱玉贤的阳春炮追回了一分，2-4，双方两分差距。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之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天母棒球场进行的味全龙队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前面的四局打完，目前富邦悍将4-2，有着2分的一个领先优势。在这个半局，富邦要进入第三轮的打线了，轮到的是池恩。

0: 喜。孙喜今天前面两次的攻击机会当中都敲出了安打，这个球是一个二垒方向的弹跳。李凯威接球之后传向一垒刺杀打击的石恩齐在一垒之前，这是五局上半的第一个出局数。
1: 今年职棒呢，开赛以来到现在呢，我们所转播的比赛有点感觉到二垒垒上有跑垒的牵制次数比较多，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是因为不是要牵制他出局，是要牵制他的离垒缩短。假如被击出安打的时候呢，那跑回本垒的几率的话，才有机会呢来做本垒的一个攻防，
0: 是
1: 一个守备传球。所以呢，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二垒的跑垒的牵制，因为现在联盟的规定是两次嘛，
0: 对，
1: 所以每个垒包都有一两次的机会，第三次没有牵制出局的话，就是要保送上一垒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投捕之间的牵制问题呢，这个启动是由捕手来做战术的手势，捕手的手势来看一二垒跟游击手进气的时间点来做手势，让投手转身来做牵制的一个配合。所以呢，今年呢感觉到真的是二垒的牵制次数太多了。
0: 那因为垒包的加大，所以也就让垒上的跑者在这个离垒的一个距离上面可以有更多弹性的一个发挥哦。那当然整个棒球的潮流哦，确实可能也会慢慢的导向，就是说有点跟美国职棒类似的一个状况。二垒方向邦利多遭到了刺杀，今天三次的攻击都是形成了内野的滚地球来出局。邦利多在整个攻击的一个落点来讲，他还是比较属于这种拉回式的一个打者。三次的攻击机会当中都是打向了右半边，都是形成内野滚地球的一个出局。昨天才有讲到，对于富邦悍将来讲，其实在整个洋将的一个配置的部分，目前是两投一野哦。那两位的外籍投手目前在一军是铃木俊辅跟魔力兰，那另外一位洋投威克神的部分，其实在整个威哥神然后在整个下二军之后好像有一些伤势上面的影响。那另外一名洋投艾利克可能也在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及时的回到球场上面，现阶段也是伤势的困扰，所以让邦利多好像还有一些些的一个机会，不过他所呈现出来的成绩可能跟球团或者是甚至是球迷心里面想的有些许的落差。
1: 对，我感觉到落差太大了。
0: 对，
1: 而且以外籍球员来讲呢，攻击手来讲应该是说真的要长打蛮多的才有，而且呢以邦利多这样的打击的打击力呢，包括他的得点跟打点啊等等啊，那就对球队在整个攻击指数方面来讲没有什么帮助。
0: 没错，所以这对于富邦团队来说可能也会是接下来在整个洋将的调整会有一些些的想法，包括了威哥神甚至是艾利哥，接下来还有一名玉成洋将大野雄大，不过感觉上啦要拉上来的一个时间可能还是稍显早了一点点，那就还是要想方设法的在这个洋将配置的部分再做一些调整，甚至是可能要跟邦利多做一下沟通，看能不能在打击的一些策略上面再做一些对于球队更好的一个贡献。那场上的张玉成从良好球做了蛮不错的一个选球，现在选到了良好三坏了。张玉成昨天是单场双响炮的演出，昨天龙队的先发羊头五夺单场挨了三支的阳春炮。那今天两队目前为止都有全垒打的一个出现，包括了王念好跟朱玉贤。满垒的对决有点挤压到这个球是出到了界外，这是五夺的第69个用球数。
1: 对，投球数感觉到比较多了一点。但是从12

0: 强的比赛，包括经典赛，我们国家代表队有职棒来出赛，职棒球员来出赛，我的感觉呢，我们的打击进步很多，
1: 是
0: 因为重点是面对了在整个我们职棒比赛当中的外籍投手，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些年轻球员呢，假如在职棒比赛当中呢，能够窜出来，像王念豪这个长打型的这些球员，来面对了哦，在我们职

0: 就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成绩的表现。不过张玉成去追打这个高角度的位置遭到了三振，也就结束了这个半局。富邦的进攻没有再添分数，4-2两分领先。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1: 各位汉声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全龙队李凯威。一周工作辛苦了，打拼之余不要忘了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哦。球场上的呐喊声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谢谢你为我们加油，我们也会持续打出战力。我守护魏全的疆土，就像国军守护我们的家园。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汉声频道的优质节目，收听汉声，支持国防。
2: 练习着一遍又一遍受伤的茧。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球场持续进行着富邦悍将对上味全龙队的赛事，要来到五局的下半，龙队的进攻八九一棒继续上来做打击，蒋少宏、张佑明以及刘俊伟。场上投球的还是林木俊辅，在前面的四局他用了73颗球。
2: 哇，这个外角偏低的球呢，裁判判好球，蒋少宏摇头。
1: 球数目前是一好一坏啊。那今天同样是三 D 开打的一个赛事，在台北大巨蛋的比赛已经来到了九局的下半。目前台钢雄鹰跟中信兄弟双方是战成2-2的平手，而且台钢在九下的进攻已经来到了两出局哦，所以有可能这场比赛会有延伸战线的一个状况。那另外在台南亚太城棒的主球场，统一 7-11 乐视队对上乐天桃园的比赛，今天在整个先发投手的部分哦，也充满了话题性。先回到场上，这个球打在了游击方向，由池恩齐来做处理，完成刺杀，刺杀打击的蒋少宏一出局。在亚太那边呢，今天狮队排出来的先发投手是转队过来的江少庆哦。江少庆在相隔了596天之后一军复出的一个先发，三局的投球最快球速来到155公里，飙出了4K。但是有两次的一个保送，失掉一分不是自责分。那加上今天先发投完的三局，后续也是伤愈复出的林兆恩来做接替。今天等于是一个双先发的一个态势。那面对到对方的先发投手威能帝，前面的四局威风八面哦，12上12下，还在第三、第四局演出了一个6连 K。前面四局就已经投出了9次的一个夺三振，不过在第五局。面对到比较大的一个问题，连续被敲两针打，包括高飞牺牲打，现在狮队比赛来到六局的上半，反倒是取得2-1的一个领先。打进去的张佑明现在是遭到了三振，来到了两出局。
2: 突然间来一个内角的速球，在两个好球的同时闪躲了一下，很精彩的配球。
1: 我林木俊辅连续5个半局都有出现三振，已经来到了第6K 了。刚才提到大巨蛋的比赛，现在台钢跟中信兄弟就确实要进到第10局的突破僵局制。这两队在前面的两场比赛哦，礼拜五是中信兄弟2-0来获胜，哎呦，

0: 应该是有闪开吗？
1: 应该有打到人。
0: 喂，
1: 应该有打到。
0: 不过刚刚第一时间好像看主审这边没有太多的一个手势。
1: 有打到。哇，这主审
0: 没反应哎，
1: 动作太慢了吧。
0: 我这个触身球应该就是稍微擦到了刘俊伟的护具了哦，就是让他可以透过这一个死球的状况来上到垒包。讲到触身球，也不得不提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廖任磊对上郭天信的那一个打席哦。当然，一个151的速球直接是砸到了郭天信的一个膝盖的右侧。李凯威反向的攻击出现了安打。在两出局之后，一个触身球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李凯威的这个安打，现在林木俊辅面对到一个小小的危机，因为下一棒代表的是超前分。
1: 哇，这个深卡球呢，在外角偏高，李凯威呢一推，左外方向的平围安打。
0: 当然，在昨天的那个触身球的情况之下，也是出现了很多的一个讨论哦，甚至是对于魏全龙队的总教练玉章总教练，可能在一些谈话上面会觉得比较不是这么的妥当哦。但是包括我们讲属柱啦，郭天信他自己也觉得廖任磊不会是故意的，因为廖任磊的控球状况确实是比较没有这么稳定的一个情形，而且当下的一个局面。以双方对战的一个状况，确实在那个当下不可能说廖任磊故意去砸他哦。
1: 对，但是跟基东刚才聊了，你故意投，说不定投不到人，砸不到人，
0: 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了。你说，这也算开个玩笑话。廖任磊如果刻意要去砸，还不见得砸得到哦。
1: 那廖任磊本来他的控球就可以讲非常不理想，他有球速，但是控球是非常不理想，
0: 所以今天郭天信是还在可出赛的名单，但是就没有把他安排在先发的一个位置上面。当然，昨天赛后其实郭天信还是跟他以往的一个习惯一样，就是在比赛结束之后会跟球场来做一个鞠躬哦，这是他一直以来对球场的一个尊敬的一个行为。所以昨天赛后虽然龙队是输球的，不过郭天信还是有上到了场上去做这个鞠躬的一个动作。
1: 哇，铃木俊辅还是有150公里的球速的实力啊、哦！这个速球刘基荣挥棒落空，这150公里的球速，你在肘关节上来那个球上来的球一定打不到，已经要再偏低一点一样。
0: 本垒后方的插棒界外，
1: 对，其实看起来刘基荣面对铃木俊辅，他是以设定速球来攻击的，但是球偏高的话呢，你出手的击球点的掌握度呢，一定会比较慢。
0: 两高球一个坏球，对于铃木俊辅来讲，有机会在这个投球过程当中把这个半局给收下来。这个外角主审说是一个坏球，来到了两好两坏。铃木俊辅在先前的两场先发出赛当中都拿下了胜投，目前战绩是2胜0败，投手自责分率在赛前是 2.77。 而且这两场的比赛其实铃木俊辅都表现出了相当优秀的一个三振能力，两场比赛投出了 16K，提前落地，形成了两好三坏的满球数。五局的下半，魏全龙队的一个进攻也是满球数两出局，所以球一出手，垒上的跑者就可以奋不顾身的往前冲。如果有适时的长打，也许就可以把这个比赛给扳平。戴佩峰手套比较靠外侧，结果这个球投高了，149的速球没有通过好球带的状况，所以在两出局之后，铃木俊辅

0: 把垒包给塞满。先是面对刘俊伟投出了触身球的保送，紧接着被李凯威敲安打，随后面对刘基宏是投出了四坏球的保送，满垒的情况之下，要面对到的是前一轮敲他全垒打的朱玉贤。
1: 哇，这个球呢，在球数完全领先的情况之下呢，面对刘基宏的配球上呢，戴培峰都是三个速球，没有办法解决掉刘基宏的同时来变化球，再来偏高的速球，都没有进入好球带，形成四坏球保送。哇，这个裁判没给。
0: 这时候面对对于铃木俊辅来讲，可能会是比较辛苦的一个状况了。
1: 对，这个裁判没给，戴培峰转头去问裁判。从这样的一个配球看起来呢，朱贤应该会设定速球来积极攻击，因为刚才是变化球被击出前垒打。对，
0: 垒棒打成了一个飞球，在左半边，最后是由左外野手周家乐把球给接进了手套里面，结束了五局下半卫权龙队的进攻，留下满垒的残垒，没有得到分数，双方五局打完，富邦悍将4-2领先。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2: 东北的呼叫，
3: 陆军通知电兵林伟恩报道，我在外岛，是将国土保卫好。
4: 海军金融及军舰周玉泉报道，我在剑桥，是将海疆守护好。
5: 空军427联队陈建明报道，我在跑道，是将领空看管好。
6: 湖口营区装甲兵陈嘉玲报道，我在出操，是将目标瞄。
7: 两栖征收大队张志忠报道，我在蛙跳，是将战绩锻炼好。
8: 宪兵东征883T罗文光报道，我在巡哨，是将安全维护好。
9: 保家卫国是我们一生的事业，
10: 挥洒青春，掌握方向，国防部欢迎您的加入。
11: 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收听汉声，支持国防。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之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球场所进行的魏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系列赛三连战的第三场的比赛，在前面的五局打完，目前做客的富邦悍将是取得了4-2，有着两分的一个领先优势。当然，在第一局对富邦来讲，就率先有分数上面的进账啊，来到了第四局，又一举灌进了有三分，所以目前在整个分数上面哦，取得了4-2的一个领先，安打数的部分也是对方的一倍哦。在富邦这边有出现了8支的安打，龙队这边4支的安打，包括了朱玉贤的一支阳春炮。那富邦悍将这里只是王念好有一支两分打点的红不浪。双方在比赛的前段哦，都有攻势上面的一个产生。教练怎么看前面的一个比赛？
2: 那从今天呢，两队呢都启动了外籍投手的情况看起来呢，那在整个掌握度，在投球配球的掌握度都不是很理想。两队的投手呢，在整个投球数都是蛮多的啊、哦。那张义成的安打第一局整体的出其不意的短打，形成内安打的同时，张义成安打先得到一分，哦。但是呢，在整个王念好这种前垒打方面来讲呢，那对武夺跟啊捕手蒋少勇的配球来讲是有点失头了。在被击出两分前垒打，那虽然呢，啊，整个投球的过程当中呢，两队的捕手在配球方面呢，那感觉到铃木进浦呢，他的球速比较有威力，是因为球速比较快。那武夺的球速比较慢，球速比较慢呢，因为这样而被击出了8支安打，包括王念好的两分炮。那铃木进浦被击出了4支的安打呢，当然包括了朱玉贤的阳春炮。那后半段的比赛呢，我个人认为呢，两队的投球数都是蛮多的情况之下，啊，中继投手要真的要赶快做准备，因为这个礼拜的最后一场比赛，虽然三连战呢各胜一场，也希望能够在三连战能够两胜一负来收场。
1: 武夺在前面的5局哦，其实被安打的比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被打了有8支的安打，包括了王念好的一支两分炮在内哦。那现在面对到范国成，又是接连的4颗坏球的保送，连续的4颗坏球保送，这就比较不理想了。这是今天武夺
2: 第一次，
1: 也是第一次的保送而已哦。
2: 已经75个投球数了，包括面对了范国成4个坏球，那铃木进浦已经投了91个球，
1: 对，
2: 就有点感觉到武夺被击出安打那么多，才投70几个球，但是铃木进浦才被击出了4支的安打，已经投了91个球。
1: 当然，铃木进浦的3振也是相对比较多，他总共投出了有6K。打击的孔念恩在这个时候把棒子给横出来。就点下去了，沿着边线滚，最后滚出了界外。点的位置算是不错，但最后比较可惜哦。那因为是人工草皮的关系，基本上滚动就是蛮稳定的。哦，方向既然是朝着界外的这个位置，基本上就会直接滚出去了。
2: 对，那重点是因为线两边的红土区啊，好，哦，虽然是人工草皮，但是有一点感觉到。这个短打一点的时候呢，他的棒头是在前面，造成呢这个球呢，在棒头在你的前面打到球的同时是往外线的感觉。
1: 看孔令恩继续的把棒子横出来，结果点成了飞球。哇，这就是比较不理想的一个战术的执行哦。前一个球其实点的算不错，但这一次把球点成了一个飞球。就在蒋少红的正上方，
2: 对，
1: 哇，波多桑现在有点傻眼的一个表情，
2: 对，一对啊，武夺这样的投球呢，球速来讲，这个短打应该很简单了，但是。

0: 呢，你说简单还是不简单？
1: 没错，
0: 可以这么讲啊，你的眼睛要盯住球，看到你的棒子碰到球才有机会。
1: 这个
0: 这个时候要注意打跑战术。
1: 对，刚才五夺的那个球投过来是137哦。137大家可能会说、啊、现在职棒动辄150，甚至国外职棒可以到160，但是如果大家有去打几场稍微玩过的话，137还是很快的。
0: 对啦，很快没有错啦，但是对对竞技球员来讲，
1: 对
0: 对社团来讲是很快哦，但是对竞技球员来讲，高中生的竞技球员来讲还算可以啦。
1: 没错，尤其是在这个战术的一个执行啊，哇 ，check swing 这个球碰进了场内，有机会抓二垒吗？看了一下，没有再传一垒
0: ，safe。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失误的地方啊，这个、就是失误的地方。这个球是不是真正打到手？是碰到连 AC 张都在笑了哈、哦。
1: 哇，朱玉贤在做这个球的处理的情况之下，李宗贤这个球碰进了场内。
0: 传二垒一定是来不及了嘛，你要赶快传。
1: 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垒这边其实在朱玉贤准备要做传球的过程当中是空的，所以没有人进来的情况之下，
0: 朱玉贤要判断这个球接到赶快跑一垒去踩垒包，不是等李凯威进来哦。这个在守备方面来讲，就是处理球处理的不理想啊。
1: 所以这个时候也就让富邦悍将形成了一二垒有人的局面，有点稍微弥平了刚才孔念恩在初级上面的一个小小的瑕疵。记录上应该会给李宗贤是一支内野安打。同一时间在台北大巨蛋的比赛，要恭喜台钢雄鹰靠着曾子佑敲出了一支再见安打，最终3-2，一分之差击败了中信兄弟。哦，也在这个系列赛取得了首场败仗之后的2连胜，台钢也是拿下了在今年赛季的第14场的一个胜利哦。在赛前，其实他们目前跟味全龙队只剩2.5场的一个胜差。今天假设在天母的比赛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分数的状况来结束，那可能两队的一个胜场差距就会缩小到只剩下1.5场。整个中华职棒的上半季已经进行了将近一半的一个赛程哦，其实在排名的部分还是蛮接近的。戴培峰这个球敲起来，在左半边方向只有高度没有距离，遭到了陈子豪的接杀。
0: 面对伍德的投球呢？他的近一点的角度呢，应该要再带进来一点。这个球有一点要拉打的感觉哦，结果打到球的下沿，形成左外方向的高飞球。这个高飞球蛮高的哦，但是不远，被陈子豪给接上。
1: 下一棒是今天有两分炮演出的王念好。这个外角的位置没有进到好球袋当中。王力豪是连续的2天开轰、啊、也让他的打击率上升来到了2成以上、啊、2成03。
0: 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呢投手的球速不是很快，王力豪面对比较慢的呢的内角呢，杀伤力很大。哇，连续两个外角不敢投进去内角。
1: 知道眼前的这一位小老弟啊，前一轮就是打他全垒打的选手。在李宗贤的那一个打席，记录上是给了野手选择，让他上到垒包。
0: 那记录上不算难打。
1: 对。对于李宗贤来讲会稍微有点可惜，会再会加一个打数。过也是要在他有奋力的往一垒去做冲刺的情况之下，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必死球、啊、偏低的一个坏球，一好球三坏球了。下一棒会是周家乐。

0: 这个野手选择呢，对教练来讲是无形的失误、啊、
1: 对。等于是几乎是该出局，却没有抓到任何出局数的一个状况。
0: 因为、哦、我感觉到刚才那个球，假如朱玉贤接到毫无考虑的传二垒，有可能出局啊。
1: 因为毕竟是一个封杀的情形、哦、
0: 对，
1: 所以球只要传过去，球找到的话，基本上还是可以形成出局数的。
0: 对，因为一垒跑两码，二垒 不必做 take 的动作。
1: 对，
0: 要特别的小心。面对完了不能投偏高，偏高就很危险。
1: 满球数的对决，这个球出手打在投手的正面，武夺接到球之后传向一垒刺杀打击的王念好，在这个半局富邦悍将是留下一二垒残垒，没有再添分数，4-2两分领先。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2: 汉森频道听职棒，健康活力一起棒。大家好，我是中信兄弟吴俊伟。规律的运动有助于放松心灵，忘掉各种压力，坚强的国防有助于安定民心，维护和平稳定，为职棒场上的我们喝彩之余，也别忘了支持全民国防哦！收听汉森品味人生，收听汉森支持国防。

0: 我的志愿是当科学家。
1: 我的志愿是当老师。
2: 我想当大老板。
3: 我的志愿是开军舰、操作大炮、当中华民国的军人。
4: 从军报国，驰骋沙场，不平凡的梦想成就您光辉荣耀的人生。
5: 打造现代优质劲旅，募兵推动，帮您圆梦。汉声广播电台，
6: 汉声频道，听时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棒球场持续进行的中信兄，对不起，在富邦悍将对上味全龙队的比赛，要来到的是六局的下半，龙队的进攻目前依然是两分的一个差距，2-4。今天同样在天母球场的现场进行着这个跟毛小孩相关的一个主题活动啊，龙之猛勇的应援时光。所以现场也来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宠物，昨天还是狗居多哦，今天待会应该也是会公布今天进场的人数还有宠物的数量。铃木俊辅今天投完了五局之后退场，被打了四战打，包括朱一贤的一支阳春炮，6-3三个保送。在这个时候是胜利投手的候选人来退场，要由中继后援来做接替，林正成也是连续两天的一个登板，在这个时候上来接替投球。
7: 那昨天林正成呢，中继一局投得非常理想，
6: 没错，
7: 投球数也蛮精简的。
6: 富邦目前为止两分的一个差距哦，有可能又要开始启动他们的一个胜利的方程式。
7: 对，
6: 我今天在整个人员的一个使用上面，可能就会需要再增加一些些的考量哦，因为昨天张毅是有一个跨局的投球。至于有没有可能再启用廖任磊呢？昨天廖任磊的部分是投了三分之二局，那李吴永晴的部分是只有投一个人次，但是没有拿下出局数的状况。
7: 廖任磊是感觉到比较不可能，因为控球的状况不理想。

0: 果林振成上来面对到陈子豪是一好球三坏球。
1: 对，第一个速球击出界外球，又连续三个变化球都没有进入好球带，你投保送的话就有危机。
0: 出棒，这个球在二垒方向侧身接球之后，李宗贤精彩的手背把陈子豪给刺杀在一垒之前。
1: 你投四外球保送等于投出被对方击出一支一垒安打一样啊。那你让他出棒的时候，你可以赌让他出棒的时候有可能我们会有很好的手背来化解啊那个投球的危机哦，在满球数啦，一个好球三个坏球啊，对投球数的危机。所以呢投捕间的配球呢，在没有办法的状况情况之下要投进去好球跟打者来做对决，这样才对的。
0: 林振成不只是连续两天的一个登板，他在礼拜五的那一场比赛也是有出赛的，接替在李武永勤之后投第八局啊，那一场比赛他十二个球八颗是好球，一样面对三个打席，有一次的三振没有失分。右半边的飞球，右外手追过去，孔令恩这个球结果打在墙上。王顺和现在绕过一垒，绕过二垒，要继续冲三垒。这个球现在才做回传，王顺和这是一支三垒安打。打向了右外野，直击全垒打墙啊！反向的攻击，前一个球其实王顺和打的就相当的扎实了，这一次直接打越过了孔令恩的一个头顶，而且打到了全垒打墙。
1: 在第四局击出了二垒安打，我在讲说他那个跑垒的观念呢，在要踏上二垒垒包的时候就要自行来判断是不是跑三垒。我相信呢第四局那个跑垒的观念教练有跟他提醒，
0: 对
1: 这次三垒安打他就毫无考虑跑到了三垒。
0: 其实前一次王顺和教二垒安打那个球哦，以整个落点的位置来讲也是有往三垒推进的一个可能。所以今天王顺和两次的攻击机会三次的攻击机会，除了第一打席被三振之外，接下来两支安打都是长打。张振宇现在只要碰到球有机会帮助球队把比分给追进。要往外角，这个球没有进到好球带里面，一个好球一个坏球。
1: 对，戴培宏是捕手道是设定在内角，结果呢林振成是投外角偏低的好球。
0: 王顺和看起来身高不是特别高，但壮壮的，但这个脚程很快。张振宇这个球往右半边这边来送，打进了富邦的应援区。
1: 所以有的投手呢，在比赛进行中呢，在球数完全领先的情况呢，有一点感觉到比较不知道投哪一个球来跟打者来做对决。
0: 对，哇！结果第一时间戴培峰没有找到这个球，就让三垒上面的跑者兵不血刃回来得分。威权龙队把比分追进了，现在3-4，剩下一分的一个差距。
1: 哦，这个是投手的爆头球。哇，戴培翁这样的挡法是不对啊。戴培翁是包括要接球又要挡球，他的重心尤其在右半边的重心呢，肩膀的重心呢是往外，一定要往里面，重心要往前，往前呢把球挡在前面，结果他没有，造成这个球呢碰到了旁边去。哇，这个王顺和的判断也非常正确。
0: 哇，张振宇这个球去追外角的这个位置啊，结果挥了空棒，遭到了林振成的三振。这期间富邦两任投手下来所送出的第七 K。
1: 所以呢，在比赛当中呢，跑垒真的非常重要。你这个判断，假如王顺和你在判断跟在

0: 在第四集那样子的话，那完蛋了，还是在二垒而已，没有办法得分。
1: 对，哦，这个时候把姚冠伟给吊上来，准备要来面对老东家。姚冠伟去年效力富邦悍将，最后在球季结束的情况之下，没有在六十人名单里面，今年就辗转来到了味全龙队的一个阵中。
0: 哇，姚冠伟跟林振成都同时都是宜兰人，
1: 是。姚冠伟过去也在富邦悍将效力了六个赛季哦。
0: 对。
1: 我在去年球季一整年，他是没有在一军有任何出赛的一个记录。那今年在二军有好的一个攻击的表现，26个打数出现了8支的安打，同时也有全垒打的一个产生。两坏球之后塞了一个好球进来，一个好球，两个坏球。
0: 对他们两位来讲，应该都分别都很清楚啊，都是同乡的。
1: 偏低，这个球形成了一好三坏的一个状况。正成连续第三天的一个登板，已经来到了16个用球数。这个变化球进到了好球带，主审，两好球而已哦。
0: 对，他准备要三振的感觉，看到他的动作就要拉弓的感觉。
1: 两好三坏的满球数。反向的攻击打成了界外。姚冠伟是在蒋少红的这一个打席哦，所以等于是一个对位的换人，待会应该就会直接来入替捕手的一个位置。面对这个外角的位置，姚冠伟都能够把球给破坏掉。
0: 哇，林振成连续三天的出赛呢，感觉到压力还是比较重一点啊。
1: 小编看到李建勋，这个球塞进来142，结果姚冠伟站着不动，遭到了三振。林振成连飙两 K， 也化解了这个半局。不过还是掉了一分哦，目前3-4，龙队追到剩下一分的落后。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2: 汉声频道听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大家好，我是统一 7-11 师林子豪。规律的运动有助于放松心灵，忘掉各种压力；坚强的国防有助于安定民心，维护和平稳定。为直棒场上的我们喝彩之余，也别忘了支持全民国防哦！收听汉声，品味人生；收听汉声，支持国防。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职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天母球场所进行富邦对上卫权的比赛，武铎在今天投完的六局之后退场，被打八针，打包括王念豪的两分炮、两个三振、一个保送。现阶段他是这场比赛的败战投手候选人。投完的六局之后，要把这场比赛交给后续的投手来做接替。

0: 守卫上到投手球的是林心杰，跟面对到的守卫打者是周家乐。第一个球林心杰走变化球，但是没有进到好球带当中。比赛现在剩下一分差哦，现在两队都把整个投球的任务交到中继后援的身上，
1: 跟昨天蛮相似的。
0: 对，林心杰在今年八场的初赛，两次的中继成功，八局的投球被打六专打，四个三振，四个保送，还没有失掉任何的分数哦。过去也是有旅外资历的林心杰，今年目前八场都是后援的初赛，有拿下过一胜的一个成绩。同一时间，在台南亚太城棒主球场，同一 Seven Eleven 在七局的下半，再从威南帝的手上拿下两分，目前是取得4-1的一个领先。狮队在这个系列赛已经取得了二连胜的一个成绩，如果能够再赢球，就是在自己的主场能够取得很少的一个比赛。一好三坏，打成了一个飞球，在中间方向，中外野手看起来王顺和有掌握到，把这个球给接近了手套当中，遭到接杀的是周家乐，一出局。
1: 啊，魏全龙队呢，捕手呢换成了林承勋，
0: 所以没有让姚冠伟继续在场上做蹲捕哦。接下来轮到的是今天有过两支安打的池恩齐。李行杰回到中华职棒的一个赛场上面，已经进入到了第三个赛季了。第四个球季，他是在2003年的季中选秀会被选进来，应该说是透过魏全龙队的一个自主培训进到球队的一个阵容当中哦。过去在这个美国职棒的部分，是在费城人队的一个小联盟体系当中。挤压到打成了一个界外，要再击一颗好球。
1: 哇，林心杰呢投了八个球呢，控球的进垒点都还是偏高，比较危险。你假如面对的中心打线就比较危险。
0: 两好球一坏球，提前落地形成了两好两坏。池恩齐面对到林心杰，硬是把这个低角度的位置给逮出去。
1: save
0: 垒这边，哎呀
1: ，save，
0: 哇，
1: 太慢了。
0: 当然，前一次有类似的状况，朱玉贤可能也要稍微记上一点瑕疵哦。但是这两次的一个进来补位的状况哦，一垒这边都找不到人呢、啊。池恩齐的脚还是快了一步哦。
1: 那从朱威贤的抛球的角度是不对的，朱威贤的抛球角度要抛平一点，不能抛太高，抛平一点在垒包的上面呢，让林心杰呢直接接球，直接踩垒包。他没有，他抛得太高了啊，抛得高的时候又没有在垒包的上方，结果靠近外面。所以林心杰接到球还要去踩垒包，造成呢在整个瞬间的情况之下呢，踩垒会比较慢一点。在记录上是一支内安打。
0: 如果是记安打的话，对于池恩齐来讲，今天又是第三支安打的一个出现了。昨天在整个攻击的部分，池恩齐在比赛的一开始就有一支长打，昨天3-1，今天目前为止4-3。相对于富邦悍将，又找到了一个开路先锋，蛮不错的人选。

0: 其实哦，在一垒我们在训练当中啊，接到球的时候转身要传给补位的投手的同时呢，你要边跑边抛啦，你不要站在那边抛，你边跑边抛的时候呢，才能缩短那个距离。
1: 我刚才林心杰进来的也还是稍显比较慢了一点点哦。现在就看邦利多能不能有适时的一个攻击，今天三次的攻击机会当中都是往地板上打，又是滚地球，不过这个球在界外，邦利多可能还是要设法把他的球至少击球的仰角要拉得高一点点哦。目前邦利多只击出了16支的安打，也仅仅只有3支是二垒安打的长打，
0: 是，
1: 而且到中华职棒的首轰还没有出现。
0: 对，而且呢，六个球队呢，啊，外籍的攻击手只有两位啊，
1: 对，
0: 他差距太大了。
1: 又是往地上去，这个球在游击的方向，六传四，再传三，这是一个 double play。七局的上半，林心杰虽然被打出了一支内安打，不过随后让邦利多打出了双杀，也就结束了这一个半局富邦的一个攻势。变相的三上三下，没有再添分数，4-3一分领先。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2: 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对你哭。所以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记得要对自己微笑哟。各位汉森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邦悍将外野手申浩伟，欢迎收听汉森电台职棒转播节目，用听的就可以知道我在场上的表现。收听汉森，品味人生；收听汉森，支持国防。

0: 我的志愿是当科学家。
1: 我的志愿是当老师。
2: 我想当大老板。
3: 我的志愿是开军舰、操作大炮、当中华民国的军人。
4: 从军报国，驰骋沙场，不平凡的梦想成就您光辉荣耀的人生。
5: 打造现代优质劲旅，募兵推动，帮您圆梦。
6: 汉声广播电台，
7: 汉声频道听时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在天母球场持续进行着味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要来到的是七局下半，味全龙队的进攻。目前双方依然是一分的一个差距。今天现场有兔子，那狗跟猫应该也是有的。刚刚好像还有看到鹦鹉之类。
8: 哦，
7: 喂，
8: 郭天信，
7: 怕丢卡古的得用，在这个时候是接替了张佑明的这个打席。
8: 哦，赖鸿成上来了。
7: 我相较起昨天，我的印象如果没有错，应该他的那个右边的护膝是加上去的。
8: 对，
7: 昨天好像没有把这个护膝给带上去。
8: 对，昨天没有护膝。
7: 对，包括了在胫骨甚至到脚背的这个部分也都有相关的一个防护哦。上来面对到的投手是策略性的调度，赖鸿成。换上赖鸿成也是避免让李吴永晴连续两天的一个登板，甚至是连续三天的一个出赛，因为李吴在礼拜五的那一场赛事其实也是有上场投球的。这个时候把郭天信调上来，主要就是希望他能够率先来上到垒包。
8: 对，
7: 打成了一个飞球，在三垒跟游击这一边，最后是由王念好来完成了接。

0: 杀。
1: 王天豪接这个球呢，我是感觉到要游击手来接啊，没有错，池恩奇镜头照到了池恩奇，因为在三垒后方的高飞球，这个球假如风势很大的话，很危险。
0: 对，而且其实今天在开播之前还有一点小小的担心呢、啊，因为气象署这边是已经公布了晚间哦，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雨势哦，可能会从傍晚就开始。目前是6:21，现场看起来还是安安静静的。
1: 对，应该是没雨季。
0: 那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啊，可以在比赛结束之后才开始有比较不理想的天气的状况。游击手接球之后，石恩奇传一垒。抓到了刘俊伟，两出局。
1: 尤其是方向的滚地球遭到了刺杀。比赛进入到后半段，一分差的比数呢，每一个球每一个球都很形成了关键哦。更重要的，尤其是手背这个区块，一定要给投手信心。
0: 下一棒要轮到的是今天同样也有安打演出的李凯威。那李凯威的部分在昨天的比赛，是跑出了他职棒生涯第100次的一个盗垒成功。戴宏成，哎、
1: 欸，哇，裁判没给，哇，今天有一点感觉到主审裁判的好球带的判断上高，有一点感觉到失误比较多的一点、哦
0: 第一时间他有一个起身的动作，我以为他要把手伸出来了，
1: 我也是这么认为。
0: 结果最后就虚晃一招。所以也就让赖鸿成现在是陷入了连续两个坏球没有好球的一个状况。赖鸿成这已经是他到中华职棒的第15个赛季了。二垒方向，这个球弹啊弹的，最后是穿过了二垒手的防线。李凯威这场比赛个人第2支的安打。人工草皮的弹跳是比较规律，而且其实会比较强的，
1: 比较快。
0: 对，所以李宗贤奋力的想要去扑。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把这个球给拦下来，
1: 而且现在的国际赛都是人工草皮比较多，
0: 如果是在这种室内的巨蛋球场，基本上也都是人工草皮哦。刘基宏在这个时候站进了打击区，他代表的会是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一个超前分。不过今天3次的攻击机会当中，有一次获得保送来上垒，另外一次获得遭到了3振，
1: 而且呢，赖鸿成现在面对的中心打线要特别小心。
0: 球要设法压低，戴培峰第一时间蹲在内角，二垒手接球以后自裁垒包，一个球解决掉了第3个出局数，也结束了7局下半龙队的进攻，等于留下一个残垒没有得分，继续打完双方1分差距。这里是汉森广播电台，
2: 各位汉森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吴佑成，一周工作辛苦了，打拼之余不要忘了起来活动活动筋骨哦，谢谢你们为我们加油，我们也会继续拼出胜利，我守护雄鹰的疆土，就像国军守护我们的家园，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汉森频道的优质节目，收听汉森，支持国防。

0: 汉声广播电台，
1: 汉声频道听直棒，健康活力一级棒。天母球场所进行的魏全龙对上富邦悍将的赛事，要来到八局的上半。龙队在这个时候再次做了投手的更换，林兴杰投完了一局之后退场，换上来是同样连续两天登板的陈冠伟。
2: 哎，郭天信还是
1: 可以上去守备，
2: 上去守备
1: 是
2: 不错。
1: 他守的是中外野，所以可能王顺和就会移到右半边的一个防区。这个时候换代打了张敬德，接替的是张玉成。游击的方向，张善宇接球之后传向一垒，将打者给刺杀。哥哥代打弟弟的一个打席哦，最终张敬德遭到了刺杀，一出局。因为这个位置，这个棒序是指定打击哦，所以应该是不至于让阿德上来蹲了。
2: 对，
1: 下一棒是范国成。范国成今天在第一个打席出现过一支二垒安打的长打。第一个球就出手，打成了界外。陈冠伟昨天也是有登板投球的，他是接替在林子玉之后，投了三分之二局，面对两个打席，没有失掉分数。富邦这边还是希望能够再有分数的一个进账啊。
2: 对，
1: 那龙队这里还是把他们比较稳固的这些后援的防线都给安排上来。
2: 对，
1: 就希望把这个一分的差距给守住，毕竟今天是主场球队。
2: 对，
1: 还有后攻的一个优势。
2: 对，还有两个半局的攻击机会。
1: 对，
2: 而且面对的来是第四棒的朱玉贤开始。
1: 两好一坏，反向的攻击。
2: 这偏高的诉求呢，很危险。面对的换国者，因为在球速完全领先的情况呢，这进来的要偏低一点。
1: 两个好球，一个坏球。八局上半，富邦悍将的进攻带出去，这个球在左半边还是出了界外。这个系列赛其实三场比赛打起来感觉都蛮纠结的。
2: 对，可感觉到三连胜的就比较少一点。
1: 挥棒落空，最后范国成是被陈冠伟给三振，来到了两出局。他的招牌直插球在这个时候发挥了效用啊。紧接着要轮到打击的会是孔念恩。这个球打成了一个右半边方向的一个飞球，直击全垒打墙。打击的孔念恩现在绕过一垒之后，要来冲二垒。这个球回传过来，已经滑上了二垒垒包。孔念恩这场比赛个人第二支的安打，这是在两出局之后的一支长打，让他站上了得点圈。
2: 哇，抓住了陈冠伟的滑球，又是偏高。哇，这个一打呢，右半边的欧林茜打到全垒打墙。

0: 陈淑桦的安打。
1: 洪亮今年在整个击球的掌握度上面确实有蛮不错的一个提升哦，带到了右半边形成了一支深远的二垒安打。打交轮到的是李宗贤，今天同样的有一支长打的一个演出。
0: 对，

0: 每年都有母亲节，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过快乐的母亲节。总是有人在角落里伤心垂泪。晨光文教基金会邀请您伸出双手，帮助周遭无法过节的朋友，一起分享母亲般的慈爱与温暖。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1: 天桥包围区，疏通，唔着看鸡片用。

0: 自己拢飞水。
1: 奶片，哎，你加加枸杞。
2: 等一下，这边有通温，茶些本茶冲到。
0: 搞不爱，唔是少。
1: 喂，总管，马街，海洋嘅温度变高咧，好，我停停枪，冷冻不水，干枸杞。
3: 今日嘅年有枸杞诶。因为你感谢踢球保卫最近努力，琼阿树堂老二保卫踢球。
1: 嘘，马该上瘾啊！

0: 唐村朋友大家好，欢迎来苏唐豆老五保卫 TQ， 我是艾丽儿，今天同欢喜有一位艾丽的太姑姑贴片来宾，不是艾的太姑姑，但是同奇怪大家认识几个人就很给太姑姑非常亲切哦。这位来宾呢是送一把艾丽访问到跳蚤本铺的邱佑祥店长，跟还有婷婷邱云婷用啥呢，然后还是有给讲，给丢菜我们给片呐，认识了一位太姑姑，给丢你猜猜题给一只文化，还有地方创生，按用给一只发通，还会带点太家做，按用给 DIY， 故说是一位懂贴片给人物咯，讲人还是有给哈做得来访问机，给见面呢太姑姑美当当，从俩峨眉泪都让你讲下讲无天台哦。然后你来分享几在地方上面作为反境高友等等的事情哦。一开始先唱明慧姐太姑姑，然后你唐村朋友来大酒福。
1: 嘿，大家好，我是张明慧，大家好，我是大姑姑，嘿，我都我米熊，哎，你做一只个种诶大姑姑香酥豆干。
0: 嗯，我说一开始就可以按用个一间店买俩条管，后来就讲用不开始想要来创业在地方创生那一部分。
1: 其实哈，买到跳过，买到后背哈，我又在想，个游客众多，一去来嘞又走嘞，我在想，你有冇个办法来让他个留下来？哈，我买的唔系去跳过，系只地方的体验，所以我才会想，你来做俩件事情来用。
0: 跟你本身的背景，系咪就系咪老沙起有一些的关系？
1: 嘿，我迄亲复兴亲子店，今麦进的各种的机构，唔讲你都是想吼，你都去做个老屋活化的空间，咩嘿一只沙池的一个集合点，一只空间呢，你动简单，是就满到你的地方的产业，用个动细只的缩小版，然后去呈现出来。所以都来到我们呢，唔是只有动到地方，你说的咧对了，你咧。据点来深，你认识你欧米的产业，你特色，然后给生活化。
0: 哇，故事就是太姑姑有暗用的一只心，上位老欧米的特色，还有米后的地方，小家本所有的高路下高路人，故事就自家设立的暗用的复兴轻据点，没有 FB 哦，太家没做的双面了，看一下胸片哦。富呢是丰富的富，兴是这个。兴旺的兴，复兴青据点，青年的青吼，你系只素材就系当用年轻咪，就来整理起家嘅路务，我会啲地图标到位老，就讲你系只地方嘅产业文化有相关嘅东西，你标嘛该啲

0: 地给片。
1: 我了下呢，用的是安尼的甘的各种的彩绘手作品，还佫有安尼的铜甘皮的蜜饯的各种的，佮是的各种的本人看的各种的 DIY， 还佮安尼底下我们有只水台的弥勒佛有冇？台风嘿，安尼每做得到去彩绘，从安尼用文化个小小的弥勒佛。而且还没有做一点文创的各种布袋莲的 DIY， 像你冰炉各种的全部是糯米的，各种的茶米啦，还有彩绘的陶罐啦，好，就是在地的特色冰炉改。
2: 嗯，可是我就讲您下轮那片经过的时间，每次有哎买东西试听听，因为用安呢。哎，马老师有个峨眉产业就接触了，给一下就会放到他的印象里面，就你就峨眉的给显观度就较立体诶，较丰富诶，就讲哦，广东峨眉给你就第一个哦，有大佛，有痛观、有马街，有马街，就
1: 有茶蜜，
2: 有茶蜜，
1: 嘿，董有名诶，东方名人茶，嘿，全部都了都看到一只缩小版的产业安样嘅，嘿，如果做的把伊做的像动立体的各种的小小陶艺，不用我改，嘿，不用看。
2: 佮安尼一只轻据点，佮后来系慢慢衍生，后来有动到的发通啊，还可以讲有最近有吸引到一些青年穷下来，哎 ，visa 去做某个事情。
1: 我是想爱嘿吼。从安尼个巷弄美学开始讲起哈，哎你发通哈，了在112年嘿哈，哎你对我们是对看安尼风景，行行诶，其实走咧，我咧想，哎你咧想，哎你就会老，哎你我们诶各种诶石啊、泥啊、沟啊，变来做一只陶诶地图，所以我都在112年咧做社规师诶时阵哈。然后，你也跟在地的青年一起来做这种的为社区美化。哎，你想哎，如何说让人进人进来，好让他知道说，哎，你和梯缝一起来为我们来创造出哎你的梯缝接地气的一家各种的事情。所以我开头先做一只各种的缩小版的地图，变我各种的表地来。哦，表又无通用哦，表还是用各种的，也还会注重环保嘛，还用各种的为稻草泥来做一只桶筏，然后来再结合哎你的各种的陶艺的各种的公司啊，唐盛陶艺的个艺术家的各种的沈老师一起来做各种的陶的那个模型，放在哎你的各种的壁上，然后一看起来说 哦，行都抓到吼，不是。唔会讲诶，诶，现在现在一下子看到哦，两只梯缝系矮，各种诶龙圣宫，两只梯缝系个雕桥，两只梯缝系个做百年茶叶馆，用各种诶，唔会讲按死板板的印象，哎，加各种诶趣味耶，各种诶形式变我改到，嘿，后边矮一些想吼，哎，你除了做两件事情之外呢？哎，你做得很做嘛？该加有各种的，各种土壤的，加北青青祭典，哈，各种辅导老师过来。哎，看到哎，你安用因做是讲，哎，你大姑姑啊，你做得了哎，你的各种的峨眉产业哈，标我俩地度，当个丰富化。我了想啊，哎，你有干咩啊？哎，你在做一只干咩树啊？还是那个干咩呢？该种了该。各种的墙上，让他做一个说，哎，来到这里就在一连串的各种的，看到哦，你还做了很凶哦，惟妙惟肖来翕相，其实会，这些记忆是会留到你到，然后呢，在 Q 演的时阵呢，哎，你社会师的用来声音是讲啊，妈妈，哎，你聊到。俩挑钱俩片啦，哎，你做的做不一样的东西，像俩年轻人啊，而有年轻化， 我个想啊，哟，我个老师想想，哎，你做这做一只个翅膀，哎，你梦嘛，还是做只小翅膀、中翅膀，然后大翅膀？哎，小翅膀是讲，哎，哎，你按说还唔会飞；大翅膀是讲，哎，哎，你俩啥？你梦想起飞，然后梦想起飞旁边呢，我就做一只各种诶扁担。老师讲，哎，扁担吼，哎，你做得来？那头白人呢，黑家人，哎，咪咪用扁担去买东西，所以哎，你那得做一只扁担，不用个该，哎用卡起来是说，哎呦，浓有气味，吼、哦，又唔系讲说个啊，个扁担不用个，哎用人拿，哎去不用咯，搁在墙壁上，哎用个抬起来。好、哦，各种姿势都有哦。俩人他行啊过来是乜个姿势穿有？哎，大家看有，很神奇哦。
2: 嗯，我说太姑姑哦，明慧姐本身就系有做过沙琪嘅鬼娃师哈。我说佮他讲社规师，我说有懂丰富嘅经验，唔系看过懂到嘅沙琪，而要重新嘅过去初重新嘅鬼娃，各位转到自家嘅家乡以后，投入自己的专业哦，可以试从巷弄美学。那你咪讲你阿妹懂葱油哦，因为真正的美哦，真经系用你菜你给生发动作，你经过时节生活在其中，看到感觉到，然后呢，给有老爱用嘅一只装饰呢，系用你都提防嘅贴色，有提防嘅文化山呀，还有这俩条景点哦。就说唔管系菜天宁，还系爱天下哦，看到就会。知道先有纹图哦，因为佮系用嘅稻草泥，佮系用嘅陶来作为，是否应该有纹图？比起一般印刷的地图，佮系懂有意思。先讲到那一片，你来聊一下，唐一师后唐高 Q， 等一下继续转来。

0: 欢迎你峨眉的太姑姑张敏慧敏慧姐都节目当中，然后你分享给复兴轻据点。那接下来想要请敏慧姐，然后你收给一下很开始来进行到石农教育给你的教育的理念是吗？该
1: 你峨眉其实你同感动到你跳白的人动简单拿来砸下来去买，我就在想你要做的做一点东西，其实你的各种如何到你同感的皮因为做一点心，我想一想你这去了在做蜜饯，你在搞太假来的那片用各种的果皮来做，让他家己的其实叫水果哈，唔是实在实，佮有动多的可能。因为怎么讲，一只水果变到一只各种的环境教育，然后你的废弃的铁皮来做这一只一堂课，让他给亲自动手来做一个点心，让这个点心呢带转移。啊，有些许多甜甜的，无通咯，朋友问啊，林生，你还乜改？我咧糯米啊，你看你还乜改做诶？记唔记得？他都猜测啊，你还痛感做，没有给皮做诶哦、喔嗯？暗神奇哦、喔，给痛感皮做咧做咧甜甜的蜜饯哦、喔。你滴某俩痛感皮还做咧做蜜饯，还个做的水果茶，除了几个。汁啊，那同感的切一般，拿来榨汁，拿来是几个果肉，几上唔多几个皮，安尼做来做来做点心。
0: 系啊，
1: 所以我在想啊，一只水果，安尼如何变的做一只各种的，亲自作为一只各种的 DIY 的。课程
0: 哎，太姑姑刚还没有带来抢爱心，真给某些工暗号说个哎呦。干的皮呀、啊、吼，本来你一般干的皮就会剥脱以后，是地度的肉皮当然是 fit， 佮就是厨余嘛。佮个某上到太姑姑就来动动这个灵感脑筋，然后给编做暗后是个点心，很做的本太家去个 DIY， 然后认真跟动手，又几飞自己动手做点心，动好搞。
1: 嘿，你在搞 DIY 的时阵哈，你还有只动作没做的做，然后你也各种的。在地的几个感的来做一只彩绘，你用个模型来做一只个种的动枪的，其实都好些的时阵，只有佮这个用心的在品尝几个个种的味嘞，还有一只个书呀，来到你将来只素材本记。干咩嘅素材本嘅，佢哋都尽心在从内底画画，画出佢上个月在干咩局势，从一张木一张啪啪嘅素材画到，
0: 那真嘅很
1: 穷哦，穷到几穷几呢都惟妙惟肖，然后佢又一张老佢。出来吃的东西带转去木下，有张纪念品呢，小巧的哈，书呀小小物品，每周都带到木下，转去观赏。你就想，如果人家的生活变得懂好，让这只糯米的地方本人记住。你意思嘿，
0: 我说真给你的就会老俩太刺眼，变成一只高僧。
1: 环境做把环境做得高是让给你我们的土地变做一只故事。
0: 就那种太大做的来厚厚给体肥另一只土地高你妈该事情高你而真相你给执念哦。不说去给用按用的干的皮来做那我还有一只冬天撇个发通，嘿，你就还有布袋莲，
1: 嘿，你还冬神秋偏远的时阵吼，你老各种的，各种的秋金里，你糯米加糯米糊的 SUP 俱乐部，
0: 老 SUP 的，
1: 嘿，你有只计划嘿，那个教育部老爱你该做一只实验点，你就发通来讲。在做一只布袋莲呢，个滴啊，你还懂神奇哦？噶哈，你还是讲单纯的讲，你只是滑个种的 SUP。噶哈，你听我不会爽快在老师底下讲，你除了个 SUP 做。

0: 你在水上哈做环，该做水上教育，你的欧米跟一点欧米符的布袋里暗多，你又想爱叫满做么？哎，我转来是在想，哎，你出来都该搞水啊，好该做水上。哎，你走的近湖啊，哎，你走到布袋莲捞起来，嗯，刚好哎，你个学生来讲，哎，你捞起来，我想个本地布袋莲带转去讲，姑姑，我带台本呢，你看看那布袋莲带转去模仿片呐，啊，地都有水，哎呦，刚我就想布袋莲带转去暗仿片，哎，你要么做得到伊？变多文创，哎，家下还是想，哎，你来晒着了，
1: 晒着了，
0: 晒着了，又热呗，又光哎，又起根呢，去捏了东西做在做买呢，哎，挨得去啊去做一看，家热呗，都装，嗯，见装唔好，哎，挨不还家人讲，你光哎都做，看来做物街啊。我就去到去边，哎，这里边一只该种的绳子啊，跟脑筋一想到做的编绳子之后，我再做的做提带，嗯，我再做的编哎，你东方秘境茶来包起来，我再做的绑绳那个固定，知道吗？固定完我是哎。
1: 一般用棉绳、麻绳，就老给用布袋莲的光哎，
0: 布袋莲结束的是结韧性，懂好
1: 懂好。
0: 哎，你我不要用塑胶的，爱用的棒，爱用布袋莲呐、啊。哎、嗯，你提防的东西，然后给又做得了，哎，你也茶米带转去，哎呀，做一张小包装，做好之后呢，哎，啊，你做的也做嘛该呢，做一个文创的钟哎。该扎白的嘛，嗯，还用扎白的包起来，做的小巧的，该种细种的，
1: 迷你的，种
0: 的。哎，你做的做生意呢？那老二讲，哎呀，你包种的要靠是要包种，一天要种。哎呦，佮伊意思说，哎呦，很神奇哦。哎，你这五指灯壳一只种的来包起来，来编了一只，哎，你用该种的布袋莲，哎，做的做一只。盘呢？像个哎，你个告税没煮法？
1: 对，
0: 哎，你老爷讲个头白银啊，几粒加毛 SUP， 几用该种个煮法有嘛？几个捞鱼，韩国几个走水嘿交通，哎、嗯，你又做的用该种个布袋莲梗做一只煮法？哎，懂神奇哦！哎，你想了哎，你转去。佮又做一只煮法之后，然后安尼干的，变个改些，哎，变到佮又做个改种个装饰品，
1: 变到做当一奖，
0: 哎，做奖哦，俺又到安尼个欧米个改种个产地，又不用佮带转去看，你看到佮要讲，哎呦，你买东西按神奇，其实要介绍俩很安尼欧米个，安尼欧米，安尼去高税高好嘞。那的环境哈，给布袋莲捞起来，好，几个晒后之后呢，晒的，哎，你做的做了小文创，所以哎，你还一家认识地方的发通是多的按钮也可以是，
1: 非常好哦，因为俩布袋莲太多位发对家给富吼，给自然生态每位树都影响，故说爱控制几个数量，给给咪一份戏做的油厂的那复兴轻据点给太姑姑张明慧，每油厂太气噶，唐志朋友有喊的发，戏都峨眉来清撩，上 FB 也可以搜寻到这个复兴轻。据点给给咪一什么太姑姑来到节目当中哦，安子谁
0: 哦？哎，你欢迎大家来峨眉行行诶，去挑逛看风景，咪来参加哎你诶体验。来到你啊呢，哎你唔是带走诶每套，咪带走你自家来峨眉诶只故事。嗯，哎你来从污染变成作品，哎你从体验做成了解一个哎你诶理解，自家做过长底，自家底个在意嘛该东西。所以我大姑姑欢迎大家来峨眉行行的，
1: 好，一天要去行行聊聊哦，
0: 来找你大姑姑哦，
1: 还是说什么？

培养肌肉素糖豆共下共博天腿让我们播 VTQ 的节目我是艾丽儿三号里六十神发的单眼带点了宽豆的黑反应子心总行波头共豆冲后烂银鬼都胆麦中马宽豆懂得为偶足给尝试来改装红色的路灯呢哇你胸宽宽可以再发面另一版宽豆的路灯啊应该就白色，莫就黄色。那如果整条街变成红通通的，哎呦，我会觉得是不是红灯区吗？还是怎么样？而且是为什么呢？走马会按钮了改编，今天就带点了看一下哦。面对黑 V 的 people， 黑 V 的那个生态呢？那这个红色路灯就是守护夜行性动物的安全，吼、哦，安永给一只贡献呐，咱唔会扰乱它的生理时钟，因为平常。

四条。给到夜市信通，我给到自己水某休息啦。各位安内以后，其实我出来请东西食，但黑家生人给路灯又黑暗光暗亮，其就会吃到讲，哎呦，爱咩冻姜了，就天风爱冻唔喜欢呢，给感觉没出来，给就咬死耶吼，规生理时钟就大坏脱嘞。我说呢，身体非常。

丹麦的哥本哈根有一家寿菜呢，佮就款式类似用那种，它对通温来讲呢比较柔和的玫瑰色的红光。然后呢，每一类也都欧洲的厂师干一类那一家行通。记得那条路呢，本身哦就是 people 记得休息的领地，就在顺风亭亭非常的群哦。这个地方叫做格莱萨克瑟的自行车道。根据都统计讲呢，过去三年之间哦，光害每年是增加10%。那夜间的那条人造光线会扰乱动物的生理时钟，干扰他们的繁殖。我们台江 people。从那条海龟几米黑，海龟几要黑多，涌出来以后几要黑多，它会低度，它要看着 月光照射。那这一些，假设你给天火比给捏拱啊，喊卡拱的时节，给龟炸就搞不清楚，都在那一片张黑太毁哦，搞不清楚路线。然后像是迁徙的鸟类呢，它也会偏离路线，然后光害甚至没被影响都全部给光合作用。那有一些动植物哦，甚至给个亚美啊变都昂昂。给虫诶就唔好食嘞，所以说这一些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这一些影响危害，还整真存在耶。故说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敏感度，然后有用心去观察，你要通过给到喜忧嘛该？哎，你就说的做出东后给一只改变，小小的改变真的是大大的影响。故说给到就。在那一只700公尺长的土路上面，开始了10支红色的路灯。那红色路灯呢，路这个间隔也会比较远，亮度也没那么亮。那在灯光照亮的区域间也保有黑暗，所以让 people 几周的它就可以绕路来飞它，那它也不会因为光线照到它，给就曝露行踪，变成那个去追杀的猎物。那这样的照明对这行茶托松面给您来讲，杭州的也算足够，也可以看，所以是两全其美哦。那红光对亚桑通风的干扰也比较小。做在2017年，荷兰的生态研究所就有发表的光照对 people 影响的一则研究，不同的这个光，不同的蝙蝠影响的是什么？所以呢，这一个研究经过为5年，那终于现在呢，就老几个研究的成果，转发都为你先生生发动中做出的改变。有些居民会说啊，安内应该是懂得很强诶，我就觉得红光是毛骨悚然这样子。但是没有懂得民众说诶，那时候安内懂后，因为爱监视两查转黑世界，就真紧可能都懂得给通不嘞，他们就会出来了。从用药的啊、怪的啦、调味啊，都可以维持正常的生态。诶，懂得怪也没黑夜行性的哦。那政府呢就讲，佮会上网透过媒体给红色来顺老民众沟通，说明说我们这样做系为到物界希望做的兼顾人类的生活，还有动物的生活。所以呢，红色路灯你哈你摆看到的时间，你就晓得讲哦，俩黑滴个保护动物。好，上来你聊一下来谈艺术，后谈个功课，俩黑。参与微信上，从给秋叶。

0: 怪的，要过街路的，去家第一下的。
1: 红诶，一来一笑诶，我来中华本地色。
2: 海龟。

0: 识到塑胶落去了，我一来都用帆布袋。
1: 伯父同屋穷下来，
0: 同屋
2: 好朋友。

0: 早晨到共下共播天台老吴播 VTQ 的节目，我是艾丽儿。稍后来通过好朋友的单元来看海龟哦，去到安顺就走的看的清清楚楚的那一片啊，建立屏东的小琉球。小琉球的绿蜥龟密度最近也是全球第一，故所说是世界级的保育天堂哦。屏东小琉球是你台湾唯一的一座珊瑚礁的岛屿，它全年是温暖，食物是丰富，栖地环境没保持都冬厚，故所所有的两绿蜥龟就会来这片供暖。那海龟数量经常是高达数百只，故所去到小琉球的海顺海岸边仔细一看，你就会发现哦，东都炸个海龟，几尾跳那难出来，安尼探头出来吼，来呼吸。那最常见的呢，就是绿蜥龟吼，加内九十九爬。那接下来第二名可能是玳瑁或是赤蜥龟，但是比较少见。所以小琉球是这个全球海龟密度最高的海域之一。那台湾其他离岛没有几飞看到海龟，但是密度就不像小琉球岸高哦。因为小琉球那片给藻类、紫鲶、黑洞丰富，给海龟就青好色。当地的政府呢，每系积极嘅推动，没用塑胶，还有呢禁滩以及五步原则，希望说继续保留小琉球一只暗后嘅海龟嘅乐园，继续保持住，加油加油！因为世界上所有所有嘅海龟，就系面临到穷用东西，食物越来越少，就被这个人类捕捞走了，然后栖地受到人为的破坏。各位，垃圾东都记得就会生，因为记得东号是水母，水母上都真经的坏嘟嘟，老兽搞头也穷用穷用，真的就连人类的眼睛都很难分别。给兽搞头也丢到坏嘟嘟，浮浮沉沉，硬挺通硬挺通，给东眼威漏到几黑水母啊，坏鬼哦，记住。车架黑色很熬是老堵啊，结果呢就按你就消退了。故所那片没提出来五步原则，就是不触摸啊，那下太嘎住底哦。网络上也很多影片说海龟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你是政府的间谍哈，因为俺苗洞应该发黑闪色斑呢哈，就有给海龟追。有看过这个影片吗？网络上的哈，懂好笑，但是真给呢，不要触摸它。然后呢，不追逐，不围绕，不惊扰它，以及追迷咋。买狗防晒油，不要擦防晒油，俩黑堆会用追胎追胎给准冲哎，希望俩一只年子，太敢一听会晓得哈。去到海边玩，不管你说多友善、多怎么样，海洋不污染的防晒油，给含黑发好给啊，给这省分哦，在海里面就是会影响到。就是海洋里面的生态，所以希望大家对海还有海洋同温都好一些嘞。就说看到阿娘的波头，新冠突出吃到讲，真给懂真的哦吼，你小琉球那一片给是你世界级的保育天堂哦，真给海龟密度很高，没希望你做的继续安内保持下去。稍嘞，休息一下，唐一苏后唐给歌曲，你是 I Color 冲给搞。
1: 哎，一点，还要做吗？
2: 做几天吧。
1: 哦。
2: 公平吧。

口爱卡了从给搞比从快乐给狗口讲到狗嘞，撒哈的儿女讲到黑法脸给远雄海洋公园有些狗狗毛第二下呢黑讲到森严给海豚秀要画下句点咯因为而你有新的法案对动物表演管理都卡严格了，好规定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嘅表演方式，一定会经过主管机关嘅统一，漳州的去表演，所以呢，海豚秀画下句点。远雄海洋公园就表示过呢，今年来讲鲸豚的展演就到期了，那没有再提出申请，故所呢 Vloy 会进行规则场域的改造哦，会整个大翻新哦。记得 Vloy 森林呢就共以动物照护教育为核心的一家会组委给守护基地海豚守护基地 Vloy 会导入这些生态的解说还有高友封面给一家鬼蛙，那 Vloy 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其实安永给一家转型哦，是一铺一铺给远雄就共到才2017年的时间呢，当时哦就是有一些表演呢是比较不自然的行为，比如说火箭人就是给会族的是在电给几个训练师起到几个 boy 弄上面哦，这样子很像冲出水面的这个

感觉。那这样子的一个表演，在尼朗一七年那时节，就移除了。那当时移除其实也得到很多民众说：“哈，你没有这个表演，我就不去了，我就不玩了，我就是要看这个。”那当时呢，他们的客源也是掉了10%到15%哦。所以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给雄心两哈年，年下给一只观念没转变呢。泰卡就晓得，你不需要动物做这一些表演，因为它就是最刺眼给用哎。我们就是要保护它、爱护它，然后我们知道、了解它现在它的生态是怎么样，它在外面面临了什么样的状况。那园区的这些海豚呢，养来没唔咩 video 表演呢，是为了教育，或甚至呢 ，video 可能是为了救援。对呀哈哦，俩训练师的名诶，没改编呢。俩哈全面呢是更名为照护员。姑总没有在训练海豚了哦，现在呢是照顾海族诶，所以希望说呢全面的转变，然后不能给海族诶也不会野放了哈、哦，就是呢喊黑威就都俩延期低度，跳高几个批判，还有丰富发给你从审发本俩的通温，最后给审。发品质。其实世界上已经有13个国家，就是呢做出像这样用的一个做法，就是法律有规定说做我们的 video 人类的休闲娱乐来圈养，还有让这些海洋生物表演。故事你推翻每一间天顶世界的国铺在给做改变呢。那也很感谢远雄海洋集团能控安泰的公司会做出这样的调整，都不简单呢、有一些要牺牲，有一些要投资的部分，但嘿嘿，往这个越来越好，对动物越来越友善的方向，古所非常乐见其成。给今日节目就进行到两片哦，先问大家给苏糖，我是艾丽爷，你下苏糖给嘿，共下共播天台老五播 VTQ。最明苏国 Q 罗文一欣赏冲给哥哥留下来给吉他。送给你哈利拜张飞，拜拜。

0: 气球爆米水出通，
1: 唔着看钙片容易提个浪费水。
2: 奶片，哎你加加枸杞。
3: 等一下，钙片有通温，茶些本茶冲到。
1: 搞不爱，唔是少。
2: 喂，总管，马街，海洋嘅温度变高咧，好，我天天抢冷冻不水灌枸杞。
4: 今日嘅营养枸杞诶。因为你感谢踢球保卫最近努力，强化食堂老二保卫踢球。
2: 嘘，别该上瘾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苏糖豆老五保 VTQ， 我是艾丽儿，今天同欢喜 UVV 艾丽的太姑姑贴片来宾，不是艾的太姑姑，但是同奇怪大家认识自己人就很给太姑姑非常亲切哟、哦。另一位来宾呢是送把艾丽访问到跳蚤本铺的邱佑翔店长，跟还有婷婷邱云婷，用啥呢？然后还是有给讲，给调查我们给片呐、啊，认识了一位太姑姑，给调你猜，猜题给一只文化，还有地方创生按钮给一只发通，还会带点太家做按钮给 DIY， 故说是一位懂贴片给人物咯，讲老爱烧给好做得来。
1: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听众朋友们晚安，欢迎收听这节汉声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施瓦蒂尼，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总统此行准备五头牛只致赠施瓦蒂尼国王，以及三头牛致赠王母，展现对使国传统礼俗的尊重。礼品还包括一艘来自兰屿达悟族的拼板舟模型，以及国宴茶等具台湾特色的礼品。赖总统出访施瓦蒂尼，在当地时间2号下午前往满都楼国际会议厅参加军礼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会谈、赠礼等行程。施瓦蒂尼以农牧立国，牛在使国文化象征财富，可用于换地、婚嫁等重要场合，也是重大节庆中致赠尊者的珍贵贺礼。传统上，牛只被视为最贵重也

0: 最具诚意的礼物，结婚时男方也会赠送牛只作为聘礼。此外，因牛只可持续繁殖，赠牛不仅有祝福对方繁荣兴盛之意，也象征双方情谊永续，生生不息。受礼者有时也会为牛只命名，日后每当看见牛只，就会想起赠礼者的心意，纪念彼此情谊。知情人士表示，台湾历任总统部长历次访问施瓦蒂尼时，都会依循当地礼俗致赠牛只。一般而言，致赠国王时，总统层级致赠五头牛只，部长层级则致赠三头牛只。总统此行送给始皇的贺礼，除了牛只，还有一艘来自兰屿达悟族的拼板舟模型，以及具台湾特色意象跟多元文化的礼品，包括国宴茶、泰雅染织披肩、台北101的叠叠杯，以及曾在世界绿茶评比拿下金赏大奖，登上2024年国宴的台东鹿野茶。至于拼板舟，则是达悟族人渔猎交通运输的重要工具，也是力量、智慧跟荣耀的象征。舟上的图腾蕴含深厚祝福，船首与船尾刻画的船只眼形似太阳光芒放射，具有指引方向之意。而总统在赠礼过程中也亲自向始皇介绍这一艘充满力跟美的贺礼。赠送给王母的泰雅染织披肩，借由精致复刻百年前泰雅族人织纹，彰显台湾原住民族文化跟传统技艺之美。送给始国部长的台北101叠叠杯礼物，则呈现台北101独一无二的八斗建筑的设计，以温润纯白展现分明层次跟利落线条，展现鲜明台湾意象跟现代设计感。郭雅慧表示，赖总统此行准备的各项礼品，寓意对施瓦蒂尼国王、王母以及全体人民的深厚祝福，也透过牛只、拼板舟、茶品工艺跟原名织品等元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特色跟丰富人文底蕴。总统赖清德出访施瓦蒂尼，与始国国王恩史瓦蒂三世见证两国签署官务互助协定。财政部表示，中华民国政府与史瓦蒂尼王国政府官务互助协定在本月2号在赖总统跟史国国王恩史瓦蒂三世见证下，由外交部长林佳龙跟史国外交暨国际合作部部长完成签署，于同日起生效，深化两国邦谊，建立双方官务制度化合作基础，落实贸易安全跟通关便捷。财政部说，我国跟始国107年签署经济合作协定，承诺致力发展官务合作机制。依此基础，财政部积极推动跟始国洽签官务互助协定，经由双方财政部跟外交部沟通协调，就该协定合作的内容达成共识。该协定共12条签署生效后，透过双方官务主管机关分享资讯跟执法经验，有效打击诈欺及违反官务法规行为，维护合法贸易，提升货物通关的效率。财政部指出，我国目前已与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菲律宾及瓜地马拉等重要贸易伙伴以及友邦签订官务互助协定，未来将持续与其他经贸往来密切国家跟友邦推动官务合作，建构绵密的海关互助网络，在保障边境安全同时，也为我国商贸业者营造更安全便捷的国际贸易环境。
1: 最清新最快乐的声音，汉声广播电台。
0: 总统赖清德抵达非洲友邦史瓦蒂尼展开访问，驻日代表李义阳指出，赖总统以无比的决心跟行动克服中国干预阻挠，台湾再一次向世界展现不屈不挠、坚持是非的理念跟行动，一定要伸张正义，战胜中国霸权的无理打压，台湾向国际社会证明我们有权利走向世界。李义阳透过脸书表示，赖总统这一次出访 原定行程，因中国向非洲多国施压，取消飞航许可而被迫延期。据国家元首

0: 跟访团飞行安全考量，台湾方面调整行程后最终顺利启程。他强调，中国此举粗暴干预国际民航秩序，威胁飞航安全，更是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国际和平跟安定秩序。国际社会不会坐视飞航安全成为中国威胁他国的工具。李阳表示，包括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跟加拿大等主要国家，以及友邦巴拉圭跟圣克里斯多福及尼维斯，都已公开声援台湾。而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今天举办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汉声广播电台主持人胡佑嘉以作品《微笑的重量》，当九公分肿瘤遇上 13.5 小时的齿间重生，荣获本届台湾牙医医疗暨公益报道奖佳作肯定。请听记者赖嘉欣的报道。
1: 为促进社会对口腔健康政策的关注，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今日举办五四牙医师节庆祝活动，并颁赠台湾牙医医疗暨公益报道奖。汉声广播电台主持人胡佑嘉以作品《微笑的重量》，当九公分肿瘤遇上 13.5 小时的齿间重生，获得佳作肯定。胡佑嘉分享，当初因缘际会采访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医疗团队，进而深入了解造幼细胞瘤相关治疗与重建技术。他指出，虽然该疾病并非癌症，但会严重侵蚀齿槽骨，患者往往需经历多次重建手术，对身心都是长期挑战。
2: 公益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医生他们真的很不容易，为了要节省病患修复的时间，因为可能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等待1年到2年的时间，而且他们可以透过一次的手术，然后他们就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些重建，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术其实还蛮先进的，而且有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造福同样有造幼细胞瘤的病患。那很开心这样的议题也获得评审的青睐，这次能够获得虽然是小小的佳作，但也希望能够有更多努力的空间，可以获得更好的成绩。
1: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表示，设立报道奖的初衷是希望透过媒体专业，让社会看见牙医界在医疗科技上的持续精进，同时缩短医病距离，共同关注全民口腔健康。汉声电台记者赖嘉欣台北采访报道。
0: 以上新闻是由徐燕编辑播报，这里是汉声广播电台。

闭上眼睛，更能深刻感受这世界的温度、色彩与节奏。听见阳光的心跳，每个星期天晚上9:10，与你一同走进视障朋友的内心世界，共同探索暗黑模糊，但却充满激励与惊喜的奇幻旅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阳光的心跳》，我是主持人吴小强。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这个歌唱比赛啊，真的这个回响非常非常的大，也是感谢这次好多好多人的参与，还有电台提供这么好的平台。

台汉声电台，谢谢你。还有我们的协会社团法人台湾视障者就业推广协会出钱又出力来帮大家办这么好的云端 K 歌大赛。那这次真的是感谢好多好多的默默的英雄，像有帮我们做档案管理的朋友啊，还有帮我们录评语的老师，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谢谢他们。而且这次我听到很多很感人的故事哦，比如说就像有爸爸妈妈他们不太会操作这个 3C， 可他的小朋友还从北部特别回来帮他录，然后觉得很感动。还有香港的朋友特别这样子寄他们的音档过来，很开心。虽然奖金不多啦，但是我们希望是有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可以知道自己其实还是可以参加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棒的活动，然后让自己的自我价值吧可能更提升。好，话不多说哦，我们就来慢慢来放我们这次入围者到底有几个非常厉害的高手。那我们首先来听第一个，那我们第一个入围者是黄祖荣，然后号称圆脸圆脸大哥，他非常的酷哦，他其实是个乐手，但后来他去上了这个歌唱班，开始找到他唱歌的自信，所以他这次也投入了这次的比赛，我们来听听看他的声音。

OK， 这个是黄祖荣。黄祖荣在唱这个歌的时候，大家在旁边听，在收音机前面听，有没有突然觉得有一种那种独立歌手跑出来的感觉？吼，这个超级表演的感觉，而且其实动态很好吼，然后声音很有个性，真的很有个性，有那种独立歌手欧巴造出来的感觉吼。好，然后还加了一点那很多自己的口吻特色，属于自己的 feel。这个吼在演唱上面，我觉得是很值得被鼓励的，就是大家你可以唱出你自己的味道，然后诠释你自己的样子。好，只是说呢，我还是觉得音准很重要吼，尤其是有一些很容易突出的地方，这些音准啊，如果你不小心没去理它吼，真的有时候会帮你自己带来一些危险的地方哦。

0: 阳风。
1: 有没有这个都在危险边缘？虽然是有点像要说话的口气，没有错，但是哈、哦，音准一定不能飞太远。唱歌，唱歌吼，演唱，演唱就是要像演又像在唱吼，所以不能只有口语化，也要演出来才可。

0: 可以。那唱这件事最重要的就是除了音色以外，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音准哦。那左龙这个东西，如果可以再多修饰一点的话，这实在是真好听
1: 哦。听完我们好听的左龙之后呢，来听第二位，我们的陈怡萱带来这首《你写给涛章》，但很酷哦。这是一首男生的歌，但怡萱她是女生，这一种很特别的诠释，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

陈怡萱，你写给陶张。陈怡萱也是很好听的声音哦，咱这比赛一下，大概都很好听哦。怡萱的好声音，然后高音的演唱能力也是非常的好。只是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同时也分享给大家参考哈。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啊，尤其是歌，我们有分主歌跟副歌哈。那很多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通常常常你的歌好像从副歌才开始，就是前面听不是很清楚你在唱什么，或者是前面呢你唱的表情呢不怎么样，但是呢突然到了副歌开始呢高亢了起来，你就突然唱得很高潮很高潮。各位，唱歌是要酝酿的齁，所以前主歌的时候你就必须把你的情绪慢慢的酝酿酝酿酝酿齁，反而不要去忽略主歌，常常主歌是决定你副歌能够唱到多吸引人的一个程度。那像这首歌就有这个问题，而且那个主歌跟副歌之间的落差感就很大哦。我们听听看。

0: 是菩萨。真真真不懂的流浪，一段心痛恶动，真爱哪认会？有没有发现哦？中间我刚刚停了一下，我很刻意的让你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从主歌的最后一句？声音才开始，突然间好像很集中，让你听见。前面呢，反而情绪没有堆叠的这么快速，而是没有慢慢堆叠，而是突然间一瞬间到位后，这个其实很多人都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大家下次唱歌的时候也可以感觉一下这个氛围哦，你一定会唱得更厉害、更好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汉声电台，听见阳光的心跳，我是主持人吴小强。今天我们在参加这个好棒的节目，是我们的社团法人台湾视障者就业推广协会为我们筹办的这个歌唱比赛。那我们今天听的是入围的前十名，那下周呢会为大家播放后面的十名。那这个是没有成绩的问题哦，所以大家不要说提早放到你觉得哎好像我成绩比较高，后面放到成绩比较低，没有哦。我们刚刚听到我们的怡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再来呢要听我们的小学妹。他才二十多岁吧，但他今天选了一首非常非常有

好，非常 live 的一段演出哈，声音也很好听的，我不知道大家你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那种苦情歌后的感觉哈，而且正好在主歌的地方哈，第一段主歌的地方呢是一样，跟前面有一个例子一样，我们是音乐是把整个空间让开，可以让 vocal 好好的来呈现的哈。这个地方呢，瑞山其实不用急哦，有时候你会想说啊，我如果唱太轻太细腻的话，别人会听不见。我跟你说，其实吼，重点就是你个麦克也较近的就好啊。好，你想讲，迄个录音室的歌手伊咧唱的声奈和你较清楚，迄是因为伊离麦克足近的，所以你也一样可以把麦克风靠近一点。反而在第一段的时候，把你那个很细腻的情绪呢，可以轻轻的表达出来。好，那这一首歌演绎一个地方让人非常的感动，就是最后一句。各位有听到不知道有没有印象，那个最后一句那个呼吸，还有慢慢把最后一句唱完哦，那个是非常亮眼的一个表演方式哦。

0: 齁，有没有齁，听到了吗？这是很有韵味的，而且很如漆如素的，还有那个吸一口气，还有那个真假音之间的变化都非常棒，恭喜你哦。
1: 嗨，大家，我们听完这个好听的歌曲，是我们的可爱小学妹郭瑞珊，然后再来听我的从小看她长大，哎，这样讲不太对，我们的恒佳姐许恒佳带来这首《如果可以》。

OK， 参赛者许恒佳，许恒佳的声音也是一个辨识度非常明显，而且很容易被认出来的一个声音，这也是一个在演唱上非常吃香。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辨识度高，所以很容易被注意到，很多细节就非得要很小心哦。那但是许恒佳很棒的，就是很会挑歌，挑的这个歌很适合自己。不过我有一个事情要提醒许恒佳，就是说，因为许恒佳用的方式是 live 的，就是用吉他来 live 伴奏。那于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细节就要变得更多，也就是说演唱人自己在唱歌的细节要比平常还要多，因为你的配器非常的少，所以你可以做很多很细的表情。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许恒佳在这一个歌曲里面虽然很适合自己的声线，但是呢在音准上面不够注意哦，不够注意，这蛮可惜的。特别是各位，如果你在唱歌的时候遇到的是呜呜啊啊嗯嗯啊没有字的那个时候，那个音准一定要更加的小心。如果你可以很注意，甚至于把细节做得很多的话呢，你的分数通常都会瞬间往上抬。

0: 这个例子大家有听到吗？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例子。
1: 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听见阳光的心跳，我是主持人吴小强。刚听到好听的歌曲，如果可以，是我们的许恒佳恒佳姐带来的。那再来呢，有一首更有味道的歌曲哦，叫做故乡的月亮，来自我们的翠柑张翠柑姐姐，闽南语歌曲《故乡的月亮》。

唱了非常好的一首歌吼，而且这种唱法啦，就是甲即卖少年家完全无同款，这是一种非常有气氛、非常温暖的一个咱属于真传统的台语歌的唱法。只是讲吼，我觉得脑壳灵的话啊 ，key 可以调整一下，因为吼，咱就这只声其实真有一种接地气的声音。虽然讲技巧唔是讲特别好吼，也唔过这种声音嘛是唱起来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感动，会有共鸣感的声音。如果以这一首歌来说，如果可以把 key 升高一点点的话呢，更好吼。那再来就是呢，有一些地方的转折吼，可以特别小心，那个会让你自己的分数增加很多。比如说。

0: 坚强的男子，好，只要有骨气。那这两个呢，如果可以把它做一点区隔，因为这东西已经励志的人故为，但是我们很可惜，就是唱起来都有一点像，啊，这哪一档条件？这个唱歌其实就是一些小细节，如果把它注意到的话，哦，那个分数马上就会跳出来。
1: 哇，听完这个架杠台湾 VA 这个好听的歌曲《够凶的味》之后呢，有一首很反差的歌曲哦，是一首英文歌，这来自我们的，我印象中江景英妹妹应该是高中生吧，这首很好听的 Talking to the Moon 送给大家。

0: 长饭吃一个很重要的好条件哦。好，但是我们来讲一下有几个事情哦。第一个是音量的控制要稍微再抓紧一点哦。也就是说每一个低音瞬间转高音的时候，那个低音的音量控制要抓好，不能落差太大。另外一个就是真假音的变换，那假音声音有点紧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高音的时候啊，要让声音可以不要这么爆裂齁，那个声音虽然很高，但是我们要设法让声音是晕开的，传得远，是散开的，而不是集中，好像被针戳到或是被拳头打到的感觉。好，比如说这个高音就可以再精致一点，那事情一定会更加的美好哦。好哦，加油哦。
1: 好，刚听完我们的江景一妹妹啊，真的是很好听的歌曲，来自 Bruno Mars 的 Talking to the Moon。 诶，现在的英文能力都很好，诶，听起来咬字啊什么都非常清楚。好，这次的比赛呢是由我们的社团法人台湾视障者就业推广协会集资赞助我们的，那也是汉声电台为我们的这个大家提供这么好的平台。那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的评审团，大家刚听到的奖评是我们的评审长，是我们的王俊杰老师，他是第23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不是23届，讲错了，是2023年金曲奖已经不知道几届了，非常多届。然后呢，我们里面还有很多 很棒的视障朋友，例如像我们的这个林信宏老师，他是我们的相信经典的主唱，也是团长，还有我们的陈建宏哥哥，他也是我们的主持人之一哦。那他平常是一个创作歌手，他也是雅马哈30年调音经验的调音师。还有我们的上一集大家有听吗？我们上一集的王燕宁，燕宁他是声乐系，然后他也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心灵治疗的一个老师。还有我，那就是吴小强咯。我自己也是多年的一些驻唱经验跟多年参加歌唱比赛，所以也是自己把自己稍微抬高一下来评审。然后还有我们的沈燕玲，那燕玲她是鼓手，所以她对于节奏跟韵律她有一些特别的听觉的特别的分析，所以我觉得她也是很适合不同领域的视障朋友为大家组成的这个黄金评审团。好，很开心大家今天来收听这么好的比赛，来比参与这样子。因为其实这次有收到非常非常多的报名，大概有八九十个啊。因为有些是音质的问题，有些其实唱得非常好，可是因为录音的音质它在电台上面是比较没有办法播放的，所以其实是很不好气，很抱歉。那还有几个好朋友，他是在我们收件截止的五分钟前，就是说他是在我们是4月30号截止嘛，他是在4月30号的晚上的12点55分，但是呢因为我们协会的下班时间是6点，所以变成说就是没有人帮他做处理做转档这样子，所以就没有办法。但我们会之后把他们的音档拿在节目上为大家播放，因为他们都是唱得非常好非常好的视障朋友哦。那也跟大家说声抱歉啊，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如果今年来不及参加也没关系哦，我们准备好，我们明年同一时间也是在母亲节的上下，我们再来参加，你的声音一定会变得更厉害，一定会让更多人听到你的声音，所以没关系，不紧张。好，再来我们要收听下一位参赛者是黄子悠，是一个很可爱的大学生，他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甜甜的，叫做《我当你空气》。

OK， 江景音他音色很好吼，这个音色啊是一个很有辨识度的声音，也就是说如果你来当歌手，你的声音一定是很容易被别人认出来的，然后被记住的。唱歌有辨识度是老天爷

0: 去。
1: OK， 子悠的演唱，这个声音也是很可爱的声音吼，然后辨识度也是很高的声音，也就是说很容易在一堆演唱人当中呢被注意到的声音，但是声音容易被注意到，忧喜参半，好，因为很容易被注意到，所以呢，所有的优点也很快的就会被感觉到吼，但是呢，因为很容易被注意到，所以所有的事情也会被放大检视。子悠其实可以注意一下，也是一样那些闭口音，还有一些那种哦啊啊的音，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那些没有字的吼，没有字的，特别要拿出来整理一下。我们常常在对于没有字的。哇、哦，这些东西很容易轻轻的忽略它，这些东西整理之后呢，一定会更加厉害。

0: 如果可以把声音整理一下，把口气整理一下，刚刚大家听到了，那就会有另一种更加吸引人注意的眼光的一种表情出现哦，加油。
1: 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听见阳光的心跳，我是主持人吴小强。听到好听的这个可爱的妹妹黄子悠的声音，她这首我当你空气其实非常年轻非常young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好，那大家应该很好奇说，如果你喜欢的这些歌手这些好听的声音，我要怎么去投票，对不对？大家可以在明后天开始到我们的社团法人台湾视障者就业推广协会的我们的粉专，会有一个置顶的一个投票专区，一个投票贴文，你只要在留言里面留你喜欢的啊，比如说我喜欢158这三个人哦，一定要，我们一定要投三位哦，就不能说只投你喜欢的那个朋友。对，其实里面全部几乎都是我朋友啦，都很熟，可是像我就会想要投刚刚那个脆干姐，我觉得那个非常好听。好，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想要投358或是157都可以哦，然后投三位，那我们会在这些众多留言里面会抽出三个好朋友，我们会送出我们协会特别准备的小礼物。对，希望你们一起来投票，一起来为这次勇敢报名的这些朋友一起来鼓励，给他们加油。那明年就换你们咯。接下来要听我的一个老战友啦，我刚开始做接艺的时候是跟他一起做接艺的，这个林子敏带来这首很新的歌，是广仲的一首台语歌，叫做《一路顺风》。

0: OK， 非常非常棒的一位参赛者吼！我想在听的这一首歌的同时，大家应该你也会跟我一样觉得这个是非常诚恳，而且很单纯、很直率的一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没有太多的修饰，坦白说没有太多修饰，而且呢，正好是搭配着一把吉他来演绎这首歌曲，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动人吼！这个声音是一般来说叫做还没有被刻意调整过的，你就会知道这果然是一块璞玉，很棒哦，这个声音很棒，而且呢，真音和假音之间的那种自然的浑然天成，很做自己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好，我很棒，很享受的一首歌，可以鼓励你继续维持下去哦。OK， 希望你有好成绩。
1: 好，听我的好朋友林子明的这个演唱，这个《几多损轰》，再来听一个气质美少女。哦，他也是非常厉害的弹唱家，然后他是，我记得他好像是合唱团的主唱，他是李依娜，依娜姐带来这首《我愿意》。

好，我们来看一下李依娜的部分哈。李依娜也是一听就知道这个声音是练家子的感觉，而且很显然是在一个表演现场，而且是应该是街头艺人的现场吧。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哈，你参加比赛啊，你最好是在一个干净的地方把声音录下来，不然呢很容易走心哦，很容易给人会很容易出戏。譬如说，我们就听得到你旁边有很多很多的杂音，包含还有人投钱的声音哦，我觉得这个对于比赛来讲是非常不利的，就是也许我听得正感动，然后你的声音就突然间跳出了投钱啊或者什么的声音，我觉得不太好。那依娜的部分有一个事情，就是我愿意这首歌其实是非常深刻而且情绪很满的歌齁，但是依娜会重复同样的表情不断的在运转，这有点可惜哦。

0: 好，大家有听到吼，就是这会一直重复这样的句子，而且这样的重复方式也会跟歌曲的逻辑不太一样，他原本想诠释的部分不太一样，会显得有一点点不够重视的感觉，在词曲意境上面参考看看咯。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听见阳光的心跳，我是主持人吴小强。听完我们的伊娜姐的这首我愿意，这个其实现场弹唱这样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像我们自己都是街头表演者嘛，有时候会一首歌会通常会有一些错啊，或是唱错或弹错，或者是整个音乐跟那个乐器的 balance 会有点问题，就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厉害，也是谢谢伊娜姐的参加。那我们再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位咯，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我每次遇到美莹姐啊，吴美莹，她是我觉得她和声非常非常的准，那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一个国乐的演奏家，结果她这次也是特别鼎力的一起玩这样子，很开心，很谢谢她为大家带来这首为你我受冷风吹。

0: 歌是一首非常难的歌曲哈。为什么？因为在歌的前面和后面都有一 part 是完全把空间让出来，让给 vocal 的哈。那这个部分就很吃 vocal 的诠释。那我想我们大家都有听到美音在诠释里面呢，它的中音还有它的那个音色里面的一种厚实和甜美的声音都很凸显哈。只是呢，我也要特别跟吴美音说一下，就是在唱中低音的时候呢，千万不可以压喉咙，特别是这样子的歌曲的时候，因为整个音乐都让开了，把整个焦点都让给 vocal 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时候，如果是压喉咙的话，很容易让听到的人还有让自己都显得尴尬。
1: 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关心
0: 好，有听到哈，大家有听到吧？可是这个就有一点可惜，就是牺牲掉了自己的中低的最好的一个特性。OK 哦，可以参考看看。
2: 节目的尾声，大家很少听到小强话这么少，对不对？有这么多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也谢谢俊杰老师精辟的讲评。那其实今天跟下礼拜这两集啊，都是在酝酿我们的母亲节，因为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好，那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活动投票方式，就是在明后天开始呢，就可以到我们的社团法人台湾视障者就业推广协会置顶的文章上面，在下面留言选下你最喜欢的三位选手。那我们的置顶贴文上面是一个连结，大家点进去呢，就可以听到我们所有晋级的20位。虽然我们今天的播放只有10位嘛，但我们20位都已经为大家整理好了，那可以从里面选取你最喜欢的三位选手，为他们加油打气。那我们投票的截止日期是在我们的5月31号，我们会把大家的这个喜欢的这些朋友的票数整理好，然后在下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为大家公布我们的三位得奖者，在节目中把这三首歌的整首放给大家听，那大家可以好好的听完整版，因为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听。也祝大家今年的母亲节都可以开开心心，那喜欢唱歌的朋友明年再一起来参加这个很好的活动。好，我们是听见阳光的心跳制作团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猫猫陪我玩，
1: 爸爸说故事给我听，
2: 爸爸妈妈，我们一起去公园跑步。
3: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希望。国内连续多年儿童幸福指数调查显示，儿童最希望父母能多陪伴，陪伴是孩子成长中最迫切的滋养。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同陪伴孩子快乐的长大。

0: 的。
1: Hello，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想你的夜》，我是俊哥范君。我们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晚上10点到11点，在汉声广播电台为大家播出。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哦，我们现场邀请到三位嘉宾。那其实有两位啊，我们是第二次在节目当中相遇哈、哦。有一位是我们的听众哎，而且也是我们的国军将士啊，真的是让我非常开心啊。今天我们会访问到 Mandy 啊，以及那个钟月啊，还有Mandy 的妈妈怡慧哈、哦，哇，真的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在节目当中来访问三位啊、一回生两回熟，我们第一回就很熟的感觉了，今天是更熟啊，今天会烤焦了哈、啊，我们就在这一首《想你的夜》开始我们的节目哦。

0: 嗨 ，Hello，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嗨 ，Mandy。
1: 嗨 ，Hello， 俊哥。
0: Mandy， 你现在几岁？
1: 我现在19岁。
0: 大我一岁嘛？
1: 对啊。
0: 哦。啊，去年我们同岁。
1: 对，我们去年同岁，我今年老你一岁了。
0: 啊，明年你就会老我两岁。
1: 明年三，后年就是3岁。
0: 我们会越离越远，我们到最后就会有代沟。
1: 哦不。
0: 开玩笑。嗨，一位妈妈。
2: Hello， 俊哥，好开心又见面了。
0: 一位妈妈16岁而已。
2: 16岁怎么生19岁？
0: 乱了。今天开心吗？
2: 很开心啊，来俊哥节目很开心。
0: 真的吗？
2: 很期待啊。
0: 还有我们今天有一位是，我的新朋友，可是也是我的老朋友，因为他听我们的节目啊、因为他是那个中越嘛，哈，中越你姓什么？
3: 我姓陈，
0: 陈中越是吧？
3: 对，
0: 哦，真的。那你那个，你说你是个职业军人是不是？
3: 没错。
0: 你知道我们电台就是国防部，
3: 我知道，
0: 军中电台嘛，以前叫军中天，后来叫汉声，大汉天声，哦，那种汉声广播电台哈、然后，所以你也是我们的国军将士哦。你现在服役几年了？
3: 我现在服役7年又9个月。
0: 真的哦？啊，你是在什么单位？那个？
3: 我现在野战单位，在高雄。
0: 哦、野战啊？
3: 对。
0: 会不会很辛苦？
3: 野战单位应该是最累
0: 啊。真的吗？
3: 对，因为我们要执行战备任务，然后还有基地和联用。
0: 哦，真的哦，哇！今天能够邀请到这位国军官兵弟兄哦。这个我们哎，那你现在的那个职务是什么？
3: 我的职务是破炮兵，然后可是我的业务是文书的
0: 啊、哦，文书啊、哦，
3: 我是管训练的
0: 啊、哦，管训练的啊，你我看你体能感觉很好的样子哦，有练过哈、哦，
3: 有练过，
0: 有啊被那个训练会不会很辛苦？
3: 其实辛苦的时候是真的蛮辛苦的。像我们大概1年到2年会去基地一次，
0: 哦、
3: 然后基地的期间就是会在山上10天9夜。
0: 哦，10天9夜啊！
3: 对，然后就是在上面洗澡，然后在上面野营这样。
0: 哦，真的、啊、哇，这么很那个。

0: 哦，很辛苦哦，对不对啊？有那种蚊虫的问题吧？
1: 对，很有，
0: 很有。可是你今天来不是以官兵弟兄，你是以吉他手，
1: 没错。
0: 你弹吉他弹多久？
1: 我弹吉他弹大概八年多。
0: 八年多啊？
1: 对。
0: 哦，所以你是入伍前没多久？
1: 入
0: 那这当兵就是开始从军没多久就开始，之前开始练吉他，对不对？
1: 我是国小有接触到，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不过是当兵前大概两年一两年，然后才决定要当街头艺人
0: 啊、哦，真的、哦？
1: 对。
0: 哦，啊，你有唱吗？自己有没有
1: 唱？有，我自己会唱。
0: 啊、哦，真的、哦，哇，感觉蛮厉害的嘞。那就让我想起我这个啊，我现在十八岁嘛，我想起我十六岁的时候，大概
2: 两年前，
0: 大概两年前，对。两百年前讲夸张一点大家就会混乱，因为这个有一点点那种 AI 的幻觉。那个所以你那个做，所以但是你在从就是在当这个入伍之后有时间弹吉他吗？
1: 就是放假的时候，所以基本上我平日就是在军中，然后放假也没有休息，就直接去表演了。
0: 哦，那变成你的娱乐，对不对？
1: 对，所以我生活的一部分。
0: 那、啊、你在那个部队里面有没有时间就拿吉他出来弹？
1: 在平常在部队的话，可能
0: 不太能，不太能。
1: 晚上的时候
0: 可以哈、
1: 哦。对，
0: 阿北擦西郎，晚上大家要休息，反正被困啊嘞。
1: 有一开始他们会觉得我很吵，
0: 可是人家说，免费听这么好的歌手的歌嘞，对不对？哈，好 ，Mandy， 你跟那个中岳是怎么认识的、啊？
2: 我们其实也才刚认识三个多月，快四个月左右，
0: 啊、这么短啊？
2: 对，我那时候是，他一月十号的时候在中央公园表演。
0: 他在表演上，
2: 对，他在表演。那然后那一天我心情不好，所以我就找爸妈去散步。结果我们就看到他跟另外几个人在搭配唱歌。嗯，然后妈妈就问说：“你要不要上去试试看？”因为妈妈知道说我很喜欢唱歌嘛。
0: 好。
2: 然后那天我心情不好，就想说鼓励我一下。嗯。然后妈妈就上去问了，然后我就也上去唱了几首歌。对，然后就一拍即合，隔天又约出来一起唱歌表演，然后后来就一起出来。唱了很多次的表演组团这样子，
0: 真的、哦，
2: 嗯，
0: 那、啊、你就不弹了是吧？
2: 就是我觉得中岳的吉他真的弹得很好，然后、
0: 哦、真的、
2: 哦，我觉得我唱的也不错，然后我们两个，然后我们两个搭起来就是
0: 很好，
2: 很 match 的感觉
0: 哦，
2: 对，很开心可以这样跟，
0: 那你还可以找我搭哎、欸。我的舞蹈很棒哎、
2: 欸！哦，可以，我们表演都很多元，就是有唱歌、弹吉他、跳舞，真的，
3: 还有放屁。等一下可以表演一下，还可以把直接唱进去歌词里，豆豆
0: 放屁的、啊，
2: 那可能终于要现场放一下。
0: 啊、哦，真的，一慧妈妈，
3: 耶、
0: 这个。有 Mandy， 上次来是几、嗯、多久以前？一年前
3: 吗？一年多前，对，
0: 一年多以前哈、嗯。哇 ，Mandy 长大了、欸，我觉得更成熟了、欸，
3: 应该有一年
2: 收成、
3: 啊，收成了
0: 啊，真的。现在我要叫你 Mandy 姐姐了，啊，我十八了嘛，
2: 对耶。
0: Mandy 姐姐你好，
2: 你好，
0: 你要对小朋友好一点啊。
2: 我对小朋友很好的，
0: 真的，
2: 真的不用担心
0: 啊，真的。那个你这一年多 ，Mandy 有没有什么？很大的那种不一样的地方，跟之前，
3: 其实他的独立应该是说，一直就是从小在练习的事情，
0: 嗯，
3: 可是，在十八岁到十九岁这段期间，他真的独立出去了，
0: 哦，
3: 他搬出去住，他自力更生，
0: 哦，真的，
3: 对，那他靠自己的能力，然后养活自己，
0: 哦，真的，
3: 房租、生活费都自己来。
0: 哦，真的、啊、
3: 对，然后也自己存钱出国啦，自由行，然后也交到好朋友。
0: 自由行啊，你喜欢自由行是不是？
2: 嗯，比较喜欢去看一些比较少人会去的，不是观光景点的地方。
0: 哦，嗯、这个人很好，很有自己的主见呢。
3: 对，就是、哦、反正妈妈讲的话不一定会听嘛，那妈妈就不要太多嘴这样子，
0: 哦哦、
3: 就是。鼓励他，支持他，
0: 那俊哥的话，你会听一下吧？
2: 可以、哦，
0: 俊哥可以听一下吧？

0: 可是俊哥没什么话好讲。俊哥没有什么要约束你的，俊哥只有说哎 Mandy 棒。
1: 对、
0: 哦、但是说真的我很喜欢 Mandy 的声音啊。Mandy 唱歌声音非常好听，
1: 谢谢、
0: 哦、然后你刚刚自己也觉得不错吧。哎呀很有自信哎、欸哦、真的很棒。
2: 哎、欸、他难得这样哎、欸。
0: 真的吗？
2: 他难得这么就是他以前就是比较内敛比较害羞。
0: 哦
2: 对、
0: 欸。我第一次听你唱歌我就觉得你很厉害啦。
3: 哦真的吗？
0: 真的你越来越应该现在越来越棒了。对啊、嗯、对不对？
3: 应该有进步一点点。
0: 啊怎么又变客气了、哎、我不习惯、啊。
2: 应该有进步很多啦。等一下直接来三首。
0: 没有凭良心讲。是进步一点点是没错，为什么？因为本来就很好了，你知道吗？你本来就九十几分了啊，现在进步个几分也是 不容易啊，你知道吗？从六十分要进步到八十分容易，从九十几分要进步几分到一百分是很难的，
3: 嗯，
0: 对不对？所以你说进步一点点，有进步就是厉害的哈。
3: 嗯，
0: 哎，那个中越呢？你怎么会愿意答应跟 Mandy 一起表演？
4: 其实这中间蛮多，就是蛮多挣扎的。因为我在碰到 Mandy 之前，已经有搭了三四个主唱，
0: 嗯哼，
4: 然后每个都有不同经验，有的搭了三年多，然后有个是因为我是基督徒，然后有一个是跟我专门在唱诗歌，然后还有去比赛，然后还有拿第一名的，然后有几个就是也是因为我们在高雄。然后有一个又是在台北，然后就是很久才会搭一次的那种、
0: 哦、
4: 然后就每个都有不同的特色。然后可能那时候那天晚上 Mandy 上来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就第一听到他第一句我就吓到不行，就是、
0: 哦、吓到不行。
4: 因为我原本我没有什么期待、哦、原本就想说就是一般的路人、
0: 哦、
4: 然后就是上来玩一下这样。然后之后我就吓到之后，然后 我后来就觉得说我可以找他出来唱，因为那时候小鱼妈妈也有说就是希望我可以找 Mandy 出来唱歌。
2: 哦哦，这个是有原因的啦。
0: 哦、
2: 对，因为就是中越讲的也没有错，就是说他，我那时候其实是知道他想要找 Mandy 的时候，我心里也想说，哇，那如果有这个机会，因为 Mandy 其实他就是一个舞台型的孩子嘛，
0: 哦、
2: 那只是他比较害羞，不太那么主动去把他的那个。歌艺展现给大家，其实我觉得倒不是因为他成为一个舞台上的人就很厉害，而是因为我知道他的声音是可以疗愈他人。
0: 嗯嗯，
2: 对。那很多人因为他的歌声得到力量，我觉得这是上天给我们的祝福。
0: 嗯嗯，
2: 对。所以我其实很期待说，如果有机会能够让他的声音给更多人听到的话，那我想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嗯。
2: 所以那时候才会跟中越聊到这个部分。
0: 哦，
2: 对，
0: 对，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好不好？
4: 好啊，好啊。
0: 等一下可以慢慢的聊，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聊，
3: 好啊，
0: 好吧？那第一首歌要跟我们唱什么歌？
3: 第一首呢，想要带给大家的是 Beatles 的《Let It Be》。
0: Let It Be。
3: 嗯。
0: 哇，我很喜欢这首歌，哎。
3: 我们也好喜欢。
0: 真的、哦。
2: 对。
0: 这首歌。很红的时候，你还在上辈子，
3: 我可能还在那个天上游泳这样
0: 啊，真的。
3: 哎、欸，俊哥也在同一个时期啊。
0: 啊，我比你还晚哎、欸，对对，我在上上辈子。你知道吗？不要脸比不要命还可怕。好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Let It Be》啊。

0: 谢大家
1: 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听啊啊，像天使的声音，很好听哎、欸，我刚刚有感动的感觉呢、欸，而且以后我不再唱这首歌了，因为你唱的太好了。
2: 不可以唱
1: 啦，
3: 要找俊哥合唱，
1: 要找俊哥合唱。哇，那个 Let It Be 哦，很抚慰人心哎。我那个 Let It Be 是这样，就说哎，你不要想太多了。你说你不是说你叫 Let It Be， 没事的，一切都是非常都会很平安的度过的。这只不过是个过程而已 ，Let It Be， 有一种安慰的感觉。哦，你自己听自己的歌，会不会有一种被抚慰的感觉？
0: 哎，我想一下，因为我比较少很仔细的听自己。
1: 你知道我们刚刚在耳机里面听，是很感动的，很贴近，而且我们麦克风，虽然麦克风我们是非常好的麦克风、但是我们是没有加 effect，没有那个 reverb，所以你听是很干净的，就是所以你声音更好的话会很好。但是你声音不好的话就撑不住这个麦克风，你知道吗？可是你刚刚整个就可以让那个你自带那个 reverb， 你知道吗？你已经可以把那个残响那种感觉都完全带给我们那个感动的力量啊。
0: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自己在唱歌的时候不会想要特别琢磨在什么技巧上面什么之类的、我就是只是想要把自己的心情还有想带给大家的感觉唱出来而已。
1: 你英文不错对不对？
0: 还可以。
1: 那你对歌词的体会会觉得说那种感觉，我觉得你发音很漂亮哎、你英文应该是很好对不对？
0: 可能是我的文法或者是一些理解可能没有到真的很厉害，但因为我小时候就大概国小三四年级，我就很喜欢在爸爸的电脑桌前面看 YouTube， 对，然后我就点到了一首 cover 的英文歌，然后不是有那个就是你点了一首之后，它演算法后面就会推很多不同的其他的英文歌嘛，就开始听英文歌，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就很喜欢，可能是因为这样练习到很多。
1: 你有个老灵魂。

0: 文，你知道吗？你那个歌声很，你知道我很喜欢一个人叫藤田惠美，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耶。
0: 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的女生，她唱，她 cover 很多那个英文老歌，那个老歌给她一唱，就觉得非常好听，很美哈。然后我第二次觉得有人唱英文老歌那么好听的哈，是那个王若琳，知道吗？
1: 哦，
0: 她那时候一把吉他，啊，我也觉得说，哦，她唱英文歌真好听。我第三次感动就是你哎。
1: 好感动，
0: 真的，我刚刚真的有那种 kick 给不婆的尴尬哎，我真的是，你听到他声音是不是觉得那个中越？你听到他声音是不是第一次的感觉也是这种感觉？
2: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他当成我的主唱，然后我也、就是其他主唱这些都抛弃我也没关系。
1: 天
0: 哪，你真的是真的见异思迁，你真的，你这个坏蛋。
1: 我那时候也觉得超不好意思，
3: 中越做错事，Mandy 承担的。
0: 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也会这样。不过你刚刚和声很好听哎，因为你声音有那种bass 的感觉啊、你跟他唱一样，都是唱同样，你没有唱几度，可是
2: 没有，
0: 可是你那个和是很漂亮的，你知道很漂亮的和声，真的很好听，因为你的那个音色哈很沉很漂亮哦，跟 Mandy 把它拖在上面那种感觉很美，好像一座山拖着一片云这样的感觉。
1: 哇
2: 哇，这形容词好会哦，
0: 好会哈、哦！那个吉他就是那一片海。
1: 哇，然后吉他的各种就是海浪的漂流的感觉，
0: 哎，很厉害啊！我是作家、而且我是伟大的作家，
1: 好厉害啊、哦！您才18岁就这么厉害，
0: 自认为伟大的作家。
3: 老师真的写了很多小说跟音乐方面的，
2: 那形容词真的超有了。
0: 刚刚那个哈、哦，你不觉得吗？刚刚哈、哦，那个哇，然后整个蓝天就被你唱出来了，
1: 哇
0: 啊，对不对？很棒吧？我们都把那个宇宙的景象，统统给它包揽进去了，对不对？哇，听你们唱歌太享受了，太享受了。我觉得，因为你们的歌声，我觉得用一把吉他，其实那时候我听王若琳唱那个歌的时候，哈，我喜欢听她一把吉他唱歌。我反而没有很爱听他后来编曲编得很满那种歌哈，而且他唱一些我就是喜欢听他唱英文歌，我觉得他唱英文歌像那个藤田惠美哈，他都唱英文歌，他是日本人嘛，可是他全部都是唱，他的每一张专辑我都有，
3: 哇，
0: 他是我觉得啊，东方人唱英文歌哈，让我觉得最能够抚慰人心的。然后我现在今天听到了第这个 Mandy 也有这种感觉， Mandy 又是而且藤田惠美也有一个年纪了、那现在新生代里面又能够唱出这种经典的歌曲，我觉得非常棒哎，非常感动、你有没有开心？
1: 很开心哎，
0: 开心听一个那个小你一岁的男生这样讲，觉得
1: 我觉得
0: 讲的不错哈，
1: 被
0: 这个孩子可教，
1: 年纪还比较小的人也喜欢的话，也很开心
0: 啊！真的，我真的觉得我很不要脸，
3: 我们一起不要脸
0: 啊、哦！真的好听哎，怡慧，你也觉得你也是很喜欢女儿的声音嘛，对不对？
3: 对，因为我自己也很爱唱歌嘛，
0: 哦、
3: 那但是就是女儿功力真的是我不敢说。
0: 他从小就很会唱，是不是？
3: 对，他从小就爱唱歌，然后、但是没有想到，就是说他后来因为自学吉他之后，然后又自己唱了那么多英文歌曲。其实他常常唱歌，我在旁边偷听都蛮感动的、那因为有很多次，就是他朋友我的朋友听到他的歌声嘛，然后就说哇，豆豆的声音 就是就像刚刚说的，就是很疗愈他们。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因为豆豆。

0: 就之前有自己参加歌唱比赛，那就认识一些其他的哥哥姐姐，然后有的是专业的街头艺人了，就全就是专职的。那有一次我们就是在那个博二就遇到其中一个姐姐，那刚好她也唱累了，然后豆豆就上去唱了一首，就唱的时候我就发现路人一直来投钱，
1: 哦，真的，
0: 哦，人家以为她是原本的那个主唱，那但是后来让我蛮感动的一件事是。站在我旁边有一对夫妻，他们应该是来运动，然后他们不知道我是 Mandy 的妈妈，然后他就对着我讲话，他就说：“哇，刚那个 女孩子唱歌哦，就是打动他的心里啊，然后让他就是像刚军哥讲的，就起鸡皮疙瘩这样子。我当下其实非常感谢他告诉我这些话，因为我觉得就是。”Mandy 一直以来就是一个蛮内敛的小孩，可是我其实很希望让他知道说每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他的价值，不见得是他要做多伟大的事情，那他这辈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除了当我的小孩然后让我有机会成为妈妈这个角色之外，他还有一个很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天赋，就是他的唱歌这件事情。对，那如果能够把这件事做好，这个人生也就很美好啊。
1: Mandy 才19岁
0: 啊，对，
1: 真的未来不可限量，真的真的。你看，虽然我18岁而已，但是我对世界的了解比你多很多。
2: 真的，真的我要向你
1: 学习，我是天才儿童，
2: 超厉害的。
1: 对啊，我是天才顽童。
2: 好了，看。
1: 好，真的是再听你们唱个歌，好吧？第二首要准备什么歌？
2: 好啊，那第二首呢，我们准备也是一首英文老歌，那它叫做《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1: 哦，好听。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是 George Benson 的一首歌哈，后来被一个很年轻的歌手把它唱很红。George Benson 他唱的时候，他本来有一点 jazz 的味道，但是后来把它改成流行一点的时候，哇！就大红了。后来 George Benson 人家都要求他唱，哦，他 George Benson 是那个很厉害的吉他手，也是很好的歌手。George Benson 你知道吗？
2: 下次，我其实只有听过他这首歌。
1: 乔治班森。
2: 乔治班森。
1: George Benson 很厉害，吉他手，吉他弹得超厉害的，哦，然后歌声也超美的，哦，对，好，我们来听听这一首那个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OK。

0: 哇，真的太好听了，哇，真的太好听了。我要给我们这个林轩来，请问林轩老师给我们的一个一点点评语，来，林轩老师来。
1: 好远好远，好，我就这样讲话好了。就是我觉得，因为这首歌是我小时候，就是小时候我都会放音乐，然后听音乐睡觉这样。然后这首歌是刚好是那个第一首，因为之前俊哥有唱过这首歌，然后我有分享过这个故事，然后我刚刚有听到起鸡皮疙瘩，就是狂起的那种感觉。对，我觉得真的很好听，对，
2: 謝
1: 謝，就很感动，真的。
0: 那我们以后可以开一个店叫鸡皮疙瘩，
3: 卖鸡皮跟卖面疙瘩。好，我负责煮。
0: 真的很棒啊！啊，你们两位真的是可以把那个歌诠释的。那个中岳，你说你有不同的计划是不是？你本来说你那个，因为刚刚那个啊。哦那个刚刚那个你有我们在那个节目之前你有说你本来是要当几年的兵，后来有什么不同的计划，要不要来讲一下？
4: 我目前的话是今年会当完，就是总共八年，然后可以我的计划是当满十年，因为当满十年我存的钱也就是差不多，所以我就可以放心退伍，然后在十年有荣民证，荣民证就很多福利啊。对，可是就是今年一月起碰到 Mandy， 然后跟他这样搭，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想说，是不是我有机会可以提早退伍啊？
0: 哦，真的、啊，
4: 我有这个感觉。可是我还是
0: 那我不应该找你来节目了
4: 。所以我还是会怕，我就觉得说，我就是因为在国军真的是蛮安逸的、哦、就是薪水的部分啊，然后就是吃住也不用担心、哦、然后如果我退伍的话，就是都要自己负责。然后那时候大概是前两三个礼拜吧，然后因为我今年也29岁了，然后我和 Mandy 其实都我们都蛮想要出国去走走看看的，然后就想到澳洲的打工签证，然后他的年纪是在30岁之前，然后那时候原本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这件事，就想说就放弃了，就等我退伍之后我们再去其他能够35岁之前的国家，我们再去，然后。那时候就有一次表演完，我们就在吃饭，就在聊天。然后 Mandy 就觉得说他希望我做我想做的事，就是听我自己内心的声音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都这么难得碰到一个，就是哇，这唱歌这么好听，就是我完全不用担心说我们去唱歌会没有钱这样子。
2: 是这样子吗？
4: 然后就觉得说我跟他就是臭味相投啊，就是我们的。个性啊，我们想的事情啊，我们很多理想都觉得哇，怎么可以碰到一个就跟我们那么合的人？我觉得说，那我既然我现在都碰到这种人了，那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就好像也不用太害怕，就是退伍这件事情了。所以就是决定我今年八月就今年七月就退伍了。
0: 不可以，也可以啦。
4: 我刚刚我吓到我军哥，我吓

0: 你刚刚也吓到是吧？你以为我是你爸爸是吧？
1: 不可以。
0: 啊，哎，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这样啊，就是说，其实说真的，有时候那种就是缘分啊，就是说，有时候那是一种那种命运的安排啊，那你跟Mandy 会碰在一起，就是你们会在今年一月碰在一起，那是一个可能是一个
2: 缘分
0: 天意。难道说一切就是天意？一切就是天意？
2: 真的我没有听过。
3: 刘德华。
0: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
2: 我是刘德华。
0: 我怎么变郭富城？大家好，我是郭富城。我是程程，开始开玩笑那个，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我刚刚听你们在讲的时候，我有一点觉得，哎，这是世界上真的是有命运这件事情。一位妈妈是怎么看这件事？
3: 我觉得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安排嘛，但是路要看你自己怎么走啊。我看到他们两个，其实。很全然的enjoy 在音乐当中，然后又可以朝着梦想前进。坦白说，我挺羡慕的。
0: 哦，真的吗？
3: 对，因为我已经过了那个可以去 working holiday 的年纪很久了。
0: 哦，真的、哦。
3: 对，但是你看着孩子他，
0: 那我还没有，我才18，我还有10年，因为签证，
3: 对，
0: 我还有十几年的机会，对啊。
3: 对，所以就是
0: 我还有200年的机会，
3: 没有200年。对，所以看着他们这样子，虽然是很突然间的决定，可是其实我觉得我没有惊讶或惊吓，没有，我全然的祝福他们。那但是就是，当然就是。请豆豆还有中岳要好好的跟豆豆爸爸说一下嘛。
0: 哦，
3: 对，基本礼貌嘛，一定要的嘛。
0: 对啊，对啊。
3: 对，那我
0: 爸爸现在知道吗？
3: 还不知道。
2: 我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的时机点和他说，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很重要，我也不希望爸爸可能会觉得他不被尊重或是难过这样子。
3: 嗯，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大人的，大人自己做决定是好事嘛。
0: 对啊，对啊，
3: 对。
0: 那 Mandy 也有很想去澳洲吗？
2: 嗯，很想要出国走走看看。
0: 哦，真的、哦嗯、哎呀，澳洲我还没去过哎。那下次我去找你们了。
2: 好啊。
0: 你们帮我安排。
2: 我会唱歌给你，你可以上来跳舞，我会唱歌。
0: 哦，跳舞啊。我跳，我是把跳舞当运动了，但是不能表演。不要吓人。不过说真的哦，哎，真的有这个计划什么时候去吗？
2: 应该是今年的
4: 9月或10月。
0: 哦，那个中岳好像也很老型仔仔啊，你吼，懂不懂？因为你说这么会唱声音，我怎么怕？不用怕。
2: 结果到时候我去澳洲，我直接失声。
0: 啊，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哎、欸，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缘分啊齁。我觉得我刚刚听你们这样讲，我有点觉得我也有一点羡慕诶、欸。这样我今年英文我的英文只限于英文歌而已啊。我真的。
3: 现在有 AI 啦。
0: 哦，也是啦，即使翻译，而且有一些眼镜直接就可以翻译了，
3: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嗯哦，我眼镜不是很好，没关系，但是还是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啊，那中，所以你们那时候有想到要去，为什么会选择澳洲？
4: 因为澳洲它这是第一个，它已经是推广打工度假很多年了、
0: 哦、
4: 然后再来就是它离台湾也没有说到特别
0: 远啊、哦，
4: 对，然后再来第三个点是它可以签3年。
0: 哦，
4: 对，就是其他国家通常是
0: 一年，
4: 对，
0: 哦，所以都有查，都有问 ChatGPT 嘛，哈，
4: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在那边，
3: 也有朋友在那边、
0: 哦，也有朋友在那边，那很好，
2: 刚好。
0: 你们会想去澳洲哪里？
2: 嗯，目前计划应该会想要先去墨尔本。
0: 墨尔本哦，很棒很棒，好吧，那我去到澳洲的第一站就去墨尔本好了，哦。去找一下 Mandy 跟那个中岳一下，好，安排一下
4: ，OK，
0: 啊、哦，一切帮我搞定一下
2: ，OK。

0: 属于语言不通的部分帮我搞定一下，好不好？阿兰，我去那边可以跟你一起表演吗？
1: 可以啊。可以唱想你的夜
0: 啊，太棒了、哎、
2: 那今天来一下了、嗯、中岳还不会唱、哦
0: okay. 啊、那个没关系，我们再来听一首你们准备的歌曲好不好？
1: 好。那下一首呢，我们想要唱的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表演一起唱的歌曲，然后这首对我们意义蛮大的，
0: 嗯，
1: 它叫做 End of Beginning。
0: 好。

0: 哦，哇，好听哎，真的好听。以后那个刚刚听到两个小孩子那种，其实这个消息你知道多久了？
1: 也没有很久啊，但是可能妈妈都会有一些第六感，
0: 哦，对，真的吗？
1: 就是你知道豆豆就我生的孩子嘛，
0: 嗯嗯嗯，
1: 所以他可能有时候无意中，可能他来给我暗示啦，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我就截取到那个讯息嘛，
2: 对，我在给你暗示。
1: 对，那但是我都觉得那个暗示很明显，对我来讲，因为，哦，
2: 我要给你一些心理准备。
1: 哦，我一直都有准备好，
0: 啊，那是明示啊，
2: 就调查局，
1: 对，
0: 明示，
1: 明示，就是从他搬出去，他要独立那一天，我其实就已经做好准备，
0: 哦，
1: 因为他翅膀已经慢慢慢慢的羽翼
0: 丰满了，嗯，
1: 对，所以我其实是很期待他乘着风飞翔，
0: 嗯。
1: 我想很多家长可能会舍不得孩子，
0: 嗯，
1: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希望我把那个舍不得把它转化成祝福，
0: 嗯，
1: 对，然后又有一个这么好的 partner，
0: 嗯，
1: 我挺放心啦，
0: 真的。

0: 对，所以虽然我们有开玩笑，我说哎，你们两个去澳洲会不会吵架，结果他们两个好可爱，就说哎，我们真的有讨论到这个问题耶。然后其实终于他有跟我讲说，虽然他们两个其实很害怕，毕竟就是第一次这样子，就要到那么远的地方，然后一切都就是从零开始嘛，搞不好去到现场他可能要先做很辛苦的工作，那拿到那个几千之后他才有办法去当真正的街头艺人，能不能撑得过还不晓得。对，可是我觉得他们说他们还是想要勇敢去试试看，对，所以对，
1: 再勇敢一次。
0: 对，就是这一次其实这个活动其实本来是没有的，那是因为这次刚好上来汉森录音嘛，那我想反正都一趟车钱花了，那有没有机会就是因为很多朋友在好朋友都在北部，那他们都很想要听到多多唱歌，所以我就问他们说，那我们要不要来办个几场活动，那你知道吗，刚开始就是孩子兴趣缺缺，对，因为这不是他们习惯的模式，他们喜欢很自由，那跟人群亲近的，然后可以很开心唱他们自己喜欢唱的歌。可是你一旦是变成活动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些可能限制，或者你的观众的回应等等各方面的。可是对我来讲，这个活动我其实在他们知道他们要出国之前我就已经想好了，所以我觉得好像就像刚那个俊哥说的嘛，好像这是命运耶，当我想好了这个主题之后，那他们也刚好就告诉我他们决定要出去了，那我想这次的活动就是我们第一场4月26号在桃园，那一天他们其实有惊艳到我，那一天刚好有社大的吉他班的同学还有老师都来支持，那有好多好朋友就来20多个，那他们两个就是不好意思，就是他们两个就是那一天有准备了一些歌，那等社大的同学每个人就是表演完之后，哇，他们两个活力全开，就是唱了6首哈，是吗？还几首？
2: 差不多，
0: 差不多。哇，那我不敢说别人，但是就我这2-3个月听他们唱歌的那个状况，我是最清楚的。我当下真的被震撼到，就是那个 power， 然后而且豆豆是完全的那种直接跟观众对话，然后好自然，然后好热情，这是我很少看见的他。
1: 我今天觉得豆豆很热情啊。欸，你看到俊哥是不是会觉得很亲切的感觉？
2: 有，就会变得很
1: 放松，
2: 这样子，
1: 放松啊，哦，对啊，我觉得是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比你小啊，你觉得可以欺负我，所以没关系。
2: 没有没有，我不是那种会欺负人的人。
1: 哎呀，周月，那你开不开心遇见那个 Mandy？
3: 超开心的，啊，就很像捡到宝一样。哦，
1: 对，这个叫中乐透，而且是那种最低投地的，那个叫头奖，对不对？啊，真的很棒哎，我觉得，而且你们在最好的年龄遇到彼此，对不对？对，啊。
2: 其实我觉得遇到中月也是，他也是我的一个宝藏的感觉。就是我没有想到有个人可以跟我真的做到这些事。因为以前都是我自己在想，很想做，但好像没有一个助力跟人可以跟我去做。
1: 真的哦，好棒哦，我也开始羡慕起你们了。让我看看我存折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哎，真的很棒，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 story， 而且我们就在看一个很棒的旅程要起，我们变成亲自见证这件事情的朋友，我觉得这是很幸运啊，我们也很幸运，我们也参与了这个旅程啊，以后你要跟俊哥

0: 这个去到那边要跟俊哥也要保持联系呢，
1: 嗯，
0: 好不好？
1: 哦，
0: 啊，那个，如果你们吵架的时候啊、哦。我就会骂那个中立你搞什么鬼啊你
1: 他们两个超可爱、就有一次中、他们两个现在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因为那时候 我可能是想比较远的妈妈、他们开始唱歌的时候我其实就有跟他们讲说哎、你们两个想要合作那有一些东西是可以再精进的去学习或做什么、那街头艺人到处都是、你们要做出自己的特色、所以可爱是他们的特色嘛这个就不用讲了但是他们现在做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街头访问的实验、那他们就带着自己设计的题目那就很自在的就是访问当然要经过允许那上一次他们就是在那个奇美博物馆的那个草地好美哦就是他们就是买了一台那个画质非常好的摄影机那就把那个过程记录下来然后提问然后结束的时候就是会为这个对方唱几首歌那他们那一次有采访到一个那个动物的灵魂沟通师宠物对宠物沟通师那因为我后来有跟他私底下聊就是他有告诉我说他真的那一天很感谢他们因为其实那一天他心情不是很好、可是没有想到遇到他们然后又听到那么好听的歌曲就被疗愈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感动的、对那刚突然笑出来是因为有一个笑话、就是有一次那个街头访问其实才第二次就有人被气哭了自己讲
2: 啊，就是那时候我们晚上去采访，然后我们的时间只有两个小时，然后就觉得说很赶，然后我就是想要找多一点人，因为就是找多一点人访问就可以碰到不同的故事嘛。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采访前就有一些小争执，因为 Mandy 就觉得说他希望就是透过自由聊天的方式跟那个被采访的人聊天。然后我希望说我就是把题目定好然后就比如说五个题目然后每个人都问固定这五个题目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争执不下的时候我就说好那 Mandy 你等一下先去采访你自己来然后第二个换我自己采访我自己来后来碰到那 Mandy 采访的那个人然后他就是越聊越多然后就是好像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然后就感觉离那个我们要采访的主题，我们的主题是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就越聊越远，然后之后大概原本那两个小时就几乎只跟他聊，只采访了一个人，然后结束之后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跟 Mandy 说 ，Mandy， 我刚刚真的很生气，我快受不了了，然后就说为什么？就是我一直在说 Mandy 为什么就是不赶快结束这种感觉。然后为什么要跟他讲那么多？然后就是我从来没有那么严肃、那么生气的跟 Mandy 讲过话，然后 Mandy 就哭了，就
1: 我直接炸掉。就那天他们生气的理由是因为他们问的那个题目是你有没有梦想嘛？那结果那个人就牵着一只小狗，可是他的回答就是完全没有符合他们的题目。那其实他们做这个。街头采访，就是有一个重点是，他们希望收集这些不同人的故事，那可能变成他们创作的这个素材。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说，你们其实就是说，不要一直 cover 别人的歌曲，就是说，因为豆豆他有在创作嘛，所以不要浪费这个天分或是能力，那好好的把它对运用出来。
0: 哇。节目又要到达尾声了，这个你们的人生哦，你们这个船刚要起航而已哦，我要祝福豆豆还有那个
1: 中月
0: 哦，还有祝福 Mandy 妈妈哦，
1: 谢谢，
0: 真的是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祝福你们一切都很顺利。那你们当然一定会碰到困难的，但是不要害怕，就这个叫什么，过五关斩六将，你知道那个是谁吗？

0: 关公、关云长，有没有？他就来一个啊，这个就是不用怕哈、哦，就慢慢的去克服它，因为克服是人生的一部分，而且你克服了一个困难，你就会成长，往上成长，
1: 嗯，
0: 好不好？那我们祝福那最后一首歌要唱什么歌？
1: 哦，其实我们准备三首，那我刚刚想到有一首呢，是刚我们有聊到王若琳。
0: 嗯，
1: 然后就想到，哎，有听过他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0: 好啊，那我们最后一首歌，
1: 最后一首就带来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
0: 好，我们祝大家有个甜蜜的夜晚，快乐的明天，美好的将来，幸福的下辈子。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想你的夜》，我们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晚上10点到11点，在汉声广播电台为大家播出。我是大家好朋友军哥范君毅，
2: 怡慧，
1: 麦迪。
3: 中越，
0: 好，我们祝大家，我们就在这一首《我只在乎你》，祝大家晚安哦，拜拜，
1: 拜拜。

0: 看着爸爸穿着军装泛黄的照片，就想起他在我小时候经常告诉我那个大时代的故事，少小离家投入军中，即使婚后生活不富裕，但还是和妈妈拉拔大我们这几个萝卜头。这身军装记录着爸爸青春的痕迹，更承载着爸爸对国家的爱与对家的乡愁。
1: 如今我也踏上爸爸的步伐，投身军旅，透过军中制度的升迁、技能的培训和宽广的升学管道，我知道我将拥有不凡的人生。国军，我来了。

Bee Gees 1967年的代表作 Holiday， 他一开始就形容对方说 You are a holiday， 是不是听起来相当的优美动听呢？当时他们的三兄弟，大哥21岁，双胞胎的两个弟弟18岁，这首歌在美国发行单曲。他的副歌歌词呢，会让有些人摸不着头绪，因为他是这样唱到的：我觉得这事儿很值得，如果木偶能够让你微笑，否则呢，你就是在扔石头，扔石头，扔石头，是不是有点无厘头呢？不过这其实是有典故的，因为呢，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里就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有一些人主张用丢石头的所谓石刑去惩罚一位跟别人有不当性行为的妇人，他们要求耶稣基督呢必须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处理，这其实带有试探的意味。当时的耶稣基督呢就跳脱了法律，进而希望人们从反省自己的行为去思考，所以呢他就问在场的人，如果你都没有任何犯罪行为的话，你就可以丢石头。结果呢，现场的人逐渐的散开。这是一个大家可能都听过的圣经非常有名的典故，所以整首歌曲其实是不是暗藏了一些什么暗黑的细节，这可能还需要去推敲。不过我觉得也有可能他们的这个年纪也有关系。说起来，在西方的通俗歌曲里，蛮多都可能涉及基督教的圣经教义，或者是天主教的一些故事，又或者是希腊罗马神话，都跟他们的宗教文化息息相关。今晚节目里为你安排的是同名歌曲专题欣赏的第二集。所谓的同名歌曲，在今晚有些呢是两首成组，有些是多达3首。德国摇滚乐团 Scorpions 在1979年第6张专辑 Love Drive 里面有一首歌曲也叫做 Holiday。 这时候的 Scorpions 堪称处在巅峰状态，我自己仔细听呢，觉得这首 ABA 就是慢到稍快到慢板结构的作品里，电吉他的独奏，它的音色变化精彩生动，而且呢，跟他们平常的风格是并不太一样的。这首歌 Holiday 呢，它描述的就是，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有这样的念头吧，就是我们希望远离平日生活的压力，或者像歌曲中人物丢开寒冷跟烦恼，找到一个能够让自己身心平静放松的远方的无名海岛，让自己呢去享受一段梦幻浪漫的美好的爱情。我相信如果不能够化为事实，幻想一下应该也是有益身心的吧。所以呢，曲子就在无名岛这个情节出现的时候，突然也同步发生了巧妙的转折变化。一起听 Scorpions 的这首情歌 Holiday。

Holiday Scorpions 一首精彩的情歌，来自苏格兰的队伍 Nazareth， 在他们的第十一张专辑，也就是发表于1980年的 Malice in Wonderland 里头，也有一首同名歌曲。 Alice in Wonderland 是我们所熟知的绿野仙踪，他们用了类似的谐音变成了 Malice in Wonderland， 在这个仙境当中你会碰到各式各样的恶意，所以可想而知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些问题就出现在部分作品的歌词里。这首歌呢，在当时发行美国的单曲得到了第87名，在加拿大呢要更受人们欢迎。他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歌曲中的这名男子，他自己说喝了些酒感觉不错，穷小子爱上富家女，但对方逼我实在是太紧了，我打算自己过节，但老妈却开始关心我的工作，我的耳根呢不得清净，真想从这个万圣节里逃走。我相信很多人从小到大，甚至是现在的自己，过某些节的时候真的恨不得没有这个节日，就像很多婆婆妈妈非常不喜欢非常害怕过春节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假日看起来并不是每一个时间每一年都受到人们或所有人们的欢迎的。请听 Nazareth 的这首充满着生活写实意味的歌曲 Holiday。

Holiday by Nazareth. 接着要安排的这一组同名歌曲叫做 Games People Play， 人们玩的游戏。第一次把这个概念纳入歌曲的是来自美国的作曲家、歌手、吉他手以及唱片制作人的 Joe South。 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全盘解析了 Deep Purple 的首张专辑，里面他们就翻唱了 Joe South 的一首著名的单曲 Hush，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也得到了不错的反应。其实呢，Joe South 在70年代的初期真可以说是炙手可热，因为 Games People Play 让他赢得了年度 Grammy Awards 的最佳歌曲。然后到了1972年，他的另外一首创作 Rose Garden 让演唱人 Lynn Anderson 赢得了最佳女歌手，而他自己呢也赢得了年度最佳歌曲跟最佳乡村歌曲的这样的殊荣。然而在这两年之中，也就是1971年，他的哥哥自杀身亡，导致了 Joe South 患上了临床忧郁症，后来呢甚至因此染上了吸毒的恶习，而令人惋惜的毁掉了他大好的音乐人生。 Joe South 的很多歌都是言之有物的，而且贴近现实的，比如说像 Games People Play， 他就获得了同名一本书的启发。他大量的用到了弦乐，加上了 organ 跟 bass， 在当时的大西洋两岸都大受欢迎。人们到底在玩些什么游戏呢？当我们把手指向别人的时候，会不会有可能如同歌词里面所说的，我们也有类似的一些不当

Joe South 他的原唱 Games People Play 里面的歌词这样的说道，人们日夜玩着游戏，从来不说真心话，这反映了虚伪。我们让彼此哭泣，伤透别人的心，然后说再见，这个是自私跟残忍。然后他进一步的透过了歌词批判了宗教的伪善跟人们的迷信，而这些呢，都是因为你和我背弃了人性，背弃了诚实所造成的。美国的主要宗教信仰众所周知是基督教的福音派，而美国总统川普他就是福音派的信徒，所以这首歌它其实有相当写实批判的味道。英国团体 Alan Parsons Project 在1980年发表了专辑 The Turn of a Friendly Card， 里面也有一首同名歌曲，它的主要歌词是这样唱到的，人们玩的游戏，要么就接受，要么就放弃，他们说的话不一定对，如果我把月亮跟星星都给你，你会相信吗？

人们在半夜玩的游戏，特别是这一句话留下了一些暧昧跟想象的空间。请听 Alan Parsons Project 他们的稍快版作品 Games People Play。

他是那么的渴望能够追求到灵魂的伴侣，可是他也不断的反复的在问，为什么我们不断的敲门却永远找不到答案。请听 Moody Blues 带来的 Questions。

这是英国前卫摇滚乐团 Moody Blues 精彩的演出 Questions。 强烈而扎实的编曲当中，我特别欣赏的是快板部分 Bass 就像唱歌一般的驱动着整个歌曲有效的有力的往前行进。 Questions 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在 Manfred Mann's Earth Band 1976年的专辑Rowing Silence 里面听得到。他们其实借用的是舒伯特的降G大调即兴曲的主题曲，然后呢经过了改编，他们加上了其他的一些片段。那是鼓手 Chris Lade 跟键盘乐器手团长 Manfred Mann 他们合力改编而成的，完全改变了舒伯特他的降G大调即兴曲，就是钢琴的这个面貌，我是认为非常的成功，而且相当令人惊艳的。加上了歌词之后呢，也成功赋予了深刻的人生哲学的醒思。他们也配合了自己所擅长的合成器，巧妙的形成一种开阔的空间感。因为呢它的主题内容就是在叙述一个人在宇宙当中追求人生解答的迷惘跟彷徨。

Man for Man's Earth Band 精彩的演出 Questions， 我觉得他们对于夜晚氛围的经营真的是太高明太成功了。在这张专辑里有好几个案例，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为您做过相当详细的解析。接着安排的这一组同名歌曲是天使之歌 Angel。 Jimi Hendrix 有一首优美的抒情曲，你可以听到他的口气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温柔，甚至呢，一直到了收尾，他的吉他才突然的拉高，勉强算是有了一些独奏。他天生有一副好嗓子，跟他平日说话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他低沉又有一些羞涩的歌声，加上了他偏好的偏中低音的 Fender Stratocaster，还有大胆创新的各种观念跟指法，让他整个的风格相当的独特。他在录音室里面都是专注投入的，自我要求很高。他通常都会请工程师拉上帘子，不受到任何的干扰，他也不想看到对面有任何的人影的晃动。这让我回想起早期做现场节目，都会要求我们的同事通通离开，就是要求彻底的清场是一样的，因为你就是必须非常的专注在自己的工作里。这首 Angel 是他个人非常特别的歌，而在所有的版本里，今晚为你安排的是他的 Take 7。 请听 Jimi Hendrix 非常特别的一首歌曲 Angel。

0: How about that one?
1: Angel， 这是 Jimi Hendrix 献给他已故母亲的一首特别的作品。他的母亲在那时候已经成为天使。透过了歌词跟他演唱的方式，我们可以得知母子之前的感情是相当好的。接着安排的同名歌曲是 Aerosmith 在1987年第九张专辑Permanent Vacation 里面的同名歌曲。这张专辑对他们来讲就是很明显的之后风格就往比较流行的方向靠拢，其中的第三首单曲 Angel 被归类为所谓的 Power Ballad 的这样的一种类型，就是它的情感的冲击力是很大的，而曲子的变化也是相当多元丰富，情感则是澎湃的。请听 Aerosmith 带来的 Angel。

Aerosmith 他们精彩的情歌 Angel， 主唱 Steven Tyler 他的表现真的是太精彩了。节目最后要安排的是 Judas Priest 在2005年第15张专辑 Angel of Retribution 里面的同名歌曲，主要内容是回忆起曾经美好的恋情，如今情人已做了天使，但他旧情难忘，天人永隔就是徒留遗憾。请听这首歌 Angel。 徐帆，非常谢谢您收听今晚的星光灿烂，为您安排的同名歌曲专题欣赏第二集的播出，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浩瀚无垠的心灵世界，宛如一座万紫千红的花园。走进花园里，宁静自如；走出花园时，轻盈喜悦。

0: 心灵花园，绽放正向能量，与您共享芬芳的美丽园地。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来到心灵花园，我是一菲菲菲。今天想要跟听众朋友聊聊的议题齁，可能稍微有一点严肃一点，很久菲菲没有聊这个关于跟社会议题有关的。谈到这个社会议题，最近大家应该也蛮有印象的齁，就是这个凯凯的案子。但是我们当然今天主要没有要完全去讨论凯凯的案子，是这个延伸，我们在看到所谓的叫做社福社会安全网这件事情。所以呢，今天菲菲邀请到的来宾其实也是菲菲认识很久的算是好朋友啦，网络里面的好朋友。然后他是一位心理师，那当初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也不太知道他是心理师，我们是因为在做这个绿点旁观者介入的这样子的，当时就是有不同的组织在做嘛，然后我们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认识的。但是今天呢，邀请到这位心理师来聊聊，当然就是更广泛的哦，跟这些安全啦、儿童啊，然后还有这个心理相关的社会安全网。所以今天的来宾是曾经也在许多的非营利组织里面参与过性别暴力以及暴力相关的社会议题。那现在他是好街角研究社热腾腾的新任理事长，同时他的专业是心理咨商师郭福。
2: 好，谢谢菲菲。然后 我感觉到你在介绍这个主题的时候非常的谨慎。对，跟菲菲的认识大概是最早，我们直接讲应该没关系，
1: 没关系。
2: 从傅园慧那时候我们有做一个旁观者介入，那个时候叫做友善入人家的计划开始。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聊了还蛮多，就是因为菲菲过往的经验有一块是绿点的，那叫教练吗？还是
1: 训练啦？
2: 训练 OK 好。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那个概念，我觉得在even是现在的社安网，我觉得也是还蛮需要的。只是我们谈这个议题谈了很多年，它还在发展中，我们希望它能够发展得更好。大概就是这个，大概就是我们一直来的夙愿。

0: 对，那我们今天要来聊这个，从最近大家知道的这个新闻案件来聊聊，就是从你心理师的角度，因为这个凯凯案件当然就是蛮多是牵涉到社工嘛。
1: 凯凯案发生大概是在2年前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还是在社安网工作，我那个时候在做的位置比较可能离就是收出养啊或儿童保护业务不算是很远，可是算是有点距离。我那时候在做家暴行为人、家暴相对人的工作这一块，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整体来讲，其实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刚好就是文山区是算是我们关系很深的一个区域。对，这个是公开资讯，应该还好。对，在文山区。对，然后那个时候就算是我们整个网络都为之一震撼，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很生气、很难过，然后。Even 就是我们同一个单位的社工伙伴也蛮多的心情，或者是对于社会工作的无力感，大概都会在那个时候，就有点像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是那个时候觉得是最后一根稻草，可是现在好像是那个第一片
0: 稻草，
1: 第一片倒下去的骨牌，然后像啪啪啪一口气狂倒。然后我们录音的时间刚好就是前一个礼拜三才有社工的，就是游行跟倡议这一块。所以算是现在都还整个都还沉浸在那个氛围里面。
0: 因为我自己也是蛮多朋友跟前同事都是社工嘛。然后当然也有耳闻一些事情。
1: 我觉得这一件事情以现在，我现在是在社区工作，就是在一个諮商所里面工作。然后认真讲，现在退出也真的没有退出，因为现在还是时时很无时无刻会接到一些来自社安网的个案，或者是当事人就是社安网的社工。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件事情是还蛮有感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对于整个社那个等于是说那社工或者是助人者提供个案支撑跟支持，可是在这个时间点就有点反过来，就是如果我们好像不能犯错，如果我们一旦犯错的话，就是接下来的这整个社会或整个群众是不会有任何的 backup， 不会有任何的 support。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是让我们大家集体感到很慌张跟很焦虑，
0: 无力吧？
1: 对，无力感蛮多的。
0: 那讲到这个，因为你刚刚说了一个词叫做社安网，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听众朋友解释社安网是什么样的概念？
1: 社安网其实算是从就是推广到现在应该有超过10年了，就是它其实是在讲一件事情，是他们整合了各行各业，就包含就我们现在大家最常听到大概是社工，然后另外就是包含警政，包含如果是儿保的个案，它大概同时会有学校的老师，然后学辅中心，然后社区的心理师，然后甚至是精神科医师，然后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独一个行业，也不是单独一个人，甚至在最新的社安网的白皮书里面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希望他的规划是希望让社区有更多的职能可以去做更多就是预防这件事情。预防换句话说，它的功能就不会是像大家就讲的说我们一定会100%让这些事情不会发生，我们就是尽可能的在做一些事情，让这些事情措施可以让这件事情延缓，或者是在它可能就在正在发生的路上，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些介入可以让它稍微缓和一点点，甚至是他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是会有一些陪伴，然后这件事情不要往最糟的状况走。其实这个是大概我们在做助人工作或社会工作里面，大概或者甚至是心理师有的时候我们在做的也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个很困难，任何人来看到都会觉得天哪，这件事情好可怕，好危急，或好有压力。可是我们就陪伴当事人，或者是提供支持，然后提供一些新的可能性、新的想象，让这件事情不要一直面。
0: 我刚刚听到了，我有两个问题想问。第一个是，他主要来去协调这种各个不同的单位跟专业的是，是政府部门来出面协调，对吗？
1: 理想上是这个样子，
0: 理想上这样，实际上有可能不是，
1: 有可能不是，因为就我在前几年还在社安网工作的时候。他们里面有一些会议，其实在社安网的设置初期，其实这些高危急案件规划上应该是有相对来讲公权力比较高的就是政府部门，像是家防中心或社会局来承接。可是事实上就是风险不会固定在那边，它是流动的。他可能今天觉得说，这个个案好像对这个当事人可能最近状况比较好， 它的这些

0: 冲动啊，这些冲突好像缓解了，所以他从中央的部，就是从地方政府转到民间单位。
1: 哦，
0: 然后可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最近像前几天就是天气很冷，然后阴晴不定，那个大概就是忧郁症的好发期的状况下，蛮有可能他又突然状况又不好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很难去控制。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是有一个状况叫做他来的时候是好的，状况是好的，我们就提供支持陪伴，然后让他慢慢培育到他能够稳定生活。可是某个时间点某一个周期的状况下，他可能状况又掉下去，可是那个时候就变成是民间单位要负责去想办法 hold 住他的风险跟危机。
1: 所以我刚刚想要问的第二个问题也跟这个你刚刚所讲的这个也是有关的，就是他其实需要很多不同的专业去可能协助一个人，他就要很多不同的专业介入了，所以其实那个是很复杂。
0: 是，就举例来讲好了，就是我自己本身的心理师，虽然我那个时候工作角色有点接近那个社工的角色，可是当我真的需要，就是这个来谈者，这个个案，他是可能他有经济弱势，我还势必是得去请教社福中心的社工，他的身份别，他的资格能不能申请一些相关的补助，又或者是他真的就是正在就是情绪起伏正在就是很激烈，然后双方快争执了，我不太可能直接破门而入，然后说就是那个就是我没有那个权限，我也做不到这件事情。我们可能还是会联络当地的家访官，当地的里长，然后去关心一下这个人，或者是请他陪我们一起去关心一下这个家庭。就是他状况怎么样，因为直接闯进一个人家里面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很荒谬实际上还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1: 那我们刚刚其实稍早也有提到啦，就是说就凯凯这件案子，我们当然没有要提说到底这个事件里面谁对谁错这种东西，而是说这个整体来讲，这对社安网你在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你观察到的是些什么？
0: 我觉得就真的就是身边的社工朋友就真的陷入一个很无力的状态。然后其实离职潮不是最近开始的，是大概去年年底就陆陆续续听到有一些伙伴说，我觉得这个工作我很有热情，可我热情快被磨光了。然后就默默的可能就开始有一些转职的计划，然后有一些规划。然后这些东西到今年的时候，如果你有看，就是如果大家有去看一些什么助人工作者的求职，基本上缺人缺的还蛮多的。
1: 我这也有听说。
0: 然后就基本上现在就是在那个，如果说你是就是社工相关背景，你真的想要找社工工作的话，大部分的单位都会是有人就先赶快来用，然后过往可能就是。可能你的经验够不够，那些蛮有可能就会是先放在比较 minor 的位置，因为就算在能力跟经验不够的状况下，至少你是一个伙伴，我可以培养，我可以试试看，我可以培养看看你能不能到那个状态。跟几年前我们会稍微去慎选一下这个人的 background 是什么，他适不适合做这个工作的状况其实不太一样。对，然后这个无力的状态大概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不能代表心理师，可我觉得相对来讲心理师的距离比较远一点，然后再加上心理师的工作会蛮长，就是我们就在就是团体治疗师或个别谘商室里面工作，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感受可能会来得比较慢一点点。可我自己的感受跟经验会是，即便我们是在社区接个案的状况下，我们基本上在服务的对象还是有很大一块会是来自于社安网，这些事情接下来会有的影响，其实它就真的很像骨牌效应。就举例来讲好了，我觉得 我跟我朋友讲会讲得更恐吓一点，说你得关心这个话题，就是会恐，就是第一个就是，如果当我们家里面发生冲突，甚至我最近想要就是有轻生的念头，假设有的话，我们第一步一定是先打给就是政府单位，跟就举例来讲像是113或者是生命线。那接下来就是会有一个状况叫做我打不进去。对，就是因为人数有限，然后我们就是能够接触你的资源变少了，那打不进去嘛，打不进去的下一步就会是如果是经济状况比较好的当事人，他可能就想说，那没关系，我开始 Google 搜寻谘商所附近哪一间方便，有没有哪一个适合的心理师，我就去了。
1: 对，
0: 可是就是如果说就大家对于 身心议题有研究的话，精神症状跟就是跟他的贫穷是有高度相关的。就这个都没有污名化，就是 我先讲，

0: 不在污名化这个议题，可是这两件事情还蛮常是共同出现的。我同时很贫穷，同时我有一些身心症状。那如果是这类的当事人，他就会变成状况就变得还蛮辛苦的，叫做大家都知道，諮商现在就是即便有青壮年的补助方案，就是可能那就三次，然后有些可能已经超出那个15到45岁这个 range， 然后他甚至或者是他没有资讯，他就变成是他得可能要存一阵子的钱，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存到现在的行情大概是2000左右，
1: 嗯，
0: 他就是我觉得对于一般上班族来讲，这个费用可能还过得去。
1: 也是有一点他们要需要考虑，
0: 对对对对，会需要考虑，然后蛮有可能他们的状况就是我得靠单次去解决我的议题，
1: 嗯，可是这个是不是单次就能够解决的？
0: 对，然后我当然我大概在我的经验里面就是单次能做到东西什么大概也会跟他很直接的说明清楚，可是你没办法阻止我们的来谈者有这样的期待，
1: 嗯，
0: 所以然后在这个状况底下，如果这件事情他来了发现说哎，好像这件事情没办法，没有人能帮他，他会掉入一个更深的绝望 更深的焦虑里面。那接下来的下一步就是我们听到他来谈的时候，他可能一开始就讲说他是有一些身心症状，他有一些自我伤害或伤害他人的议题，我们接下来要转给谁？转给社安网。可我们刚刚他会来的原因就是因为社安网
1: 不人力不足，
0: 资源不足，我们就是除非他风险很高，大概要不然他很难就是有得到立即性服务，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就是很负向的循环，它到最后其实会变成是社区諮商中心可能也难维持，因为那个是一个很有压力，我每次来谈可能就一个小时而已，可是我这一个小时我可能就要很快速的去筛检说它到底有没有风险，然后它如果风险状况下的话，就变成是我得现场想办法去把它安顿好，然后让它下一次能来，可是可能没有就可能就没有下一次。所以这件事情对于以心理师的立场来讲的话，叫做我们可能帮的忙不多，可是我们去关心这个话题，然后为什么对于就是这整件事情，我们就是助人工作者包含社工在内会那么的焦虑，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能够在现场能够确保东西是可控的东西，就只有就是什么时间点做什么事情，可我们没办法保证我们这些事情都做了之后那些遗憾的事情还不会发生，这个东西可能没有人能保证。
1: 嗯，
0: 对，就是如果能保证的话，可能我们做的工作不是心理师，所以我们头上可能会有一些光环之类的。这件事情真的很困难，因为就是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就真的就是当我跟我的来谈者谈完之后，我觉得我该做都做了，可是我他下次还会出现，我每次都是打上一个疑问跟担心，尤其是他就是在风险之中的个案，我没办法去控制这件事情，即便我所有事情都做，该通报也通报了，该安顿的情绪也安顿了，该安抚的也安抚了，那这个东西很不可控的状况下，我们就假设我们又被赋予那么大的责任，其实这件事情其实对于一个助人工作者每次在跟个案会谈的时候，我们都得背负这样的责任，其实是一个蛮可怕的状态。
1: 嗯，
0: 叫做我该做都做了，可是我会不会被讨论到我的责任？这件事情不好说。

0: 我刚刚听下来觉得在这个圣安网的这些社工们或者心理师以及各种专业的工作者们真的都辛苦了。
1: 这一次的案件其实他有一些流程或许是真的没有做得足够实际，可是他就是即便这些流程都做了，他能不能保证这些遗憾的事情能不能发生，坦白讲我自己在当下我不知道，就是 我不知道我当下心情 会有多不安跟多忐忑、
0: 嗯、
1: 可是我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即便该通报都通报了，该就医的都

0: 就医了，该急救都急救了，这个人有可能还是救不回来。
1: 对。
0: 然后可是在这种状况底下，我会不会还是一样，可能我最后不会被处以相当的刑事责任，可是我还是一样要被用刑法的方式去检视，而不是去因为认真讲一件事情，我们如果真的有就是一个个案就是从网子里面掉出去，我们本来就会有一些行政上的讨论，我们会开个案研讨会去讨论我们的缺失是什么，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没做到，那是一个行政端的讨论，甚至该做没做我可能也会被罚钱，甚至严重点可能被调召，我会失去这个资格。可是这个东西跟上升到刑事诉讼这件事情上的等级是差别很大的。我觉得任何的助人工作者应该在做这份工作都蛮战战兢兢，因为那个我们会很清楚知道我们在面对的是一条生命。可是当我们就是在面对这条生命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是我们原本没有想象到的
1: 极大的压力。
0: 对，就是保证人地位的压力，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会压力还蛮大的。
1: 社区里面的他其实也需要这种安全网嘛。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的在台湾在社区方面的这个安全网的建构是一直好像都很不足，从10年前开始到现在。
0: 我觉得一直来我们卡在的点就是这个，其实在这一次如果大家有去 Thread 的，我就先讲一下。我觉得现在睡的大概是威胁大家心理健康最主要的来源之一。对，我可如果大家有去睡的上面看一下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精彩的地方，叫做出事之前觉得我与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然后出事之后我就觉得我要找一个人来负责。
1: 哦，对啊，
0: 这个就是
1: 我一直以来台湾的社会问题就是这样子。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这个因为认真说一件事情，我自己大概一年会跑10到20场左右的社区预防宣导。现在在做就是我们在社区里面谈旁观者介入，或者是我们在谈就是社区常见的一些议题。我们其实会很需要一些包装，例如说我们就是来画画，我们就是来玩桌游，我们同时夹带一些私货，就私货啦，就是说就是我们平常怎么照顾自己啊，我们要怎么跟
1: 比较软
0: 性
1: 一
0: 点。我们要
1: 软性
0: 一点，对对对。然后我们后面再偷偷去跟他讲说我们想要强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曾经有一个阿姨，她就是跟先生刚冲突完，然后那次很刚好我们在讲的是如何打造好家庭关系，实际上我想要讲的东西是跟家庭暴力预防甚至是跟家暴法有关的东西。然后我就说你这个状况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东西是需要通报的，底下的那个其他的他的朋友们就查接不加严重啦，这个已经他们已经好几年了。然后就觉得说 OK， 就是大家其实就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就是态度其实就真的很两极，就是我们当然不会觉得说一出就是一有症状就要通报，这个其实对于民众来讲应该会觉得蛮恐怖，我们好像是廖北亚的感觉。可是就是我们对于这件议题就是大概他得过一个很可怕的阈值，得超过那一条线，我们才会觉得说不行，我们得找一个人来负责。那现在的话就是大家很常讲说社安网现在是社工网嘛。对，当然我觉得是啊，社安网应该是有包含社区在里面，就是其实就是大家有空去查社安网白皮书里面，其实他在包的东西真的不是社工工作而已，可是最后就变成是好像社工在承担这整个网
1: 就是网的工作
0: 的所有压力。其实里长也在里面哦，里长有通报责任哦。大家有兴趣去搜寻一个东西叫关怀一起来，就是那个通报的系统，它里面有一个选项是你是民众也可以做通报，你是邻居有疑似你可以做通报。
1: 你真的不讲我也不知道啊，
0: 它本来就可以有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期待说我们大家是真的可以当一个好的旁观者，我们可以不用袖手旁观，我们可以真的为就是身边的人做一些事情，就是可是真的出事的时候就变成说你是专业的，就是这个东西就很有趣，叫做平常我是专业的我讲给你听你不听，然后真的出事了说专业你要负责。我觉得我们不该检讨民众，可是我自己就是会有一种说这 我那个时候也很难去很轻描淡写讲说 I told you so 之类的，我们就说就是我跟你说过，因为我们那时候真的很痛也很难过，因为这些人可能就真的也这些人可能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工作跟服务的对象，我们没办法很轻描淡写讲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就是会有很多的遗憾吧。对啊，
1: 讲到我都觉得心有点凉了。
0: 怎么说？
1: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也讨论了这些旁观者

0: 介入这么多年了，然后其实我们也都一直很有意识的把这个专注点放在社区上面，可是这件事情一直好像很难。
1: 我其实最近也在想这件事情，因为就是最近我刚接了好街角研究社的那个头头的角色，蛮烦恼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我觉得这个东西会不会是一个转机，我是目前这样子看了。我觉得今天我听到一个就是 Podcast 在聊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还蛮有感的，叫做就是社工跟凯凯暂时没有那么远，我们都不希望这件事情再发生，
0: 是
1: 只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是或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时候好需要有人去多谈一些这个议题，甚至我希望打这个 Podcast 打开全部通都是这些议题都好就是各个，就是甚至你就是真的很情绪化去谈这件事情，一起去做情绪抒发，我觉得真的都不是件坏事。可是就 在此同时，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有那个机会把彼此的论述听完跟听清楚，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0: 对，我一直以来也会觉得说台湾在发生这些社会新闻的时候，就是一直都处于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事件出来了，然后但是大家都在争论对错，那可是当我们争论对错，我们看的观点一定是不一样的，
1: 是，
0: 所以一定会有这种争吵，或者是站立的位置不一样，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到一个我们吵到后来好像发现我们有一点点共识，那我们可不可以找出一个可行的方法来谈谈，好像还没有到这个状态。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难的原因是，当我们找出一个共通点的时候，可是我已经把你当成敌人了，我要怎么跟你继续做下去我觉得现在的，我觉得把一件事情切成黑跟白，就是这件事情很方便，
0: 对啊，
1: 然后跟我很好去针对那些跟我不一样的人，
0: 对，
1: 可是这个东西会让大家就是越来越同温层越来越厚，然后越来越分裂。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只有就是社会议题如此而已我们整个社会氛围都有一种在我们在一直在分你是我的族群或我是你，这个可能跟其他的文化圈的状况不太一样。
0: 对，
1: 其他文化圈就是举例来讲，像美国最这几十就是近百年通都在谈的是种族议题，
0: 是
1: 我们还能够用就是外观去做辨识，可是在台湾所面对到的这些比较偏向于意识形态，比较偏向于我们个人的意见这件事情，它其实很难去就是直接从外观去辨识，然后这个东西会变成是我跟你之间在谈论什么事情，我都得好小心翼翼，要不然我很怕我们之间的友情就不见了那种感觉。这是我自己的体感。

谢谢听众朋友们持续收听周六晚上八点到九点的心灵花园，我是菲菲。那今天聊到的议题真的是说来，其实大家都很想要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可是往往好像在很多时间点又会让一些投入的专业人员感到很无力哦。好，那刚刚我们也聊了跟台湾的文化背景可能有关系，然后进而影响到大众怎么去应对这样的意义。

0: 议题。那刚刚我们提到的，
1: 我觉得还有一个文化的层次啊，是因为我们生长的过程，我们比较少去发表自己的个人的意见，甚至很多时候是没有个人的想法的。
2: 嗯，对，然后那个声音被消，就是那个声音是真的一直都被消除，就是你赶快把主科顾好，剩下都不是重点。
1: 嗯，所以就很容易就变成是说，我反正有法规在这边，我直接分对或错，那中间我就不用去思考啦。
2: 欸，可是你认真讲，如果你有去，我们有去学法规的话，你知道法律人在讨论这件事情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你是想讲说，对于民众来讲这很困难。
1: 不是，我要讲的是，所以立法很难啊。那时候我们不是在推那个性骚扰，不是
2: 跟骚法，
1: 跟骚法，对啊。
2: 我们那时候跟骚法其实这推的过程很坎坷，那时候一直去开会，然后就很。那时候跳出来，我其实现在可以，我其实现在可以体会他们在担心的是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对于，跟骚这个案件，现在其实它是直接走刑事案件，然后是合法保护令这一块，然后现在的状况就是第一个就是执法这件事情，就是它会现况就是你要不要承认你跟他有曾经有就是有他有追求过你，然后你要不要走家暴法？还是就是因为就是如果你承认你们曾经是情侣这件事情可以准用，或者是你要久一点点，你就是走跟骚法。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两类案件要怎么判案。现在跟骚法基本上就是除非有比较严重的状况，他可能会有社安网的社工去承接。好，社安网又出现了。对对，可是大部分的状况下他大部分就是走司法走警政。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在跟骚法刚出的时候，社安网的大佬就直接讲说，我们不可能再多开一个服务系统去承接这些服务个案，虽然我们可以很合理的评估说他有需要，他们希望说就每一个专业工作者都有相关的职能可以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再开一个新的。你现在基本上不会听到有那个跟骚社工，
1: 对
2: 对，你就只有听到就是
1: 社工，
2: 就是家暴的社工，或者是他保护性业务的社工，然后那些东西都是连带，你需要有这个职能，可是我们没办法再单独开一个服务。然后这件事情就当初大概就踩到一件事情，就是感觉上没有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可是当时就在担心的是，这类的案件其实很多，不当追求的人其实蛮多的。如果每案都去跟骚法的话，其实警政的负荷会负荷不了。然后这件事情就再三被阻拦，然后我们就各式各样就是那个时候在前单位傅园慧那边就是在跟各政团的各党团的大佬磋商这件事情，虽然当时指的不是我，可是每次看他回来都觉得他都在想要摔东西的感觉。
1: 有有有啊，这个我有参与比较多。
2: 对，
1: 因为我那时候包括那个律师在弄法条啊，学者在写这些法条的时候，我也有参与会议。
2: 你那时候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跟你刚刚说的一样，那个对于学法律的人来说，那个是字字斟酌的。因为我那时候在的单位是那个研发部嘛，然后所以我们那个部门其实是要去研究各国的法案，
2: 对，
1: 所以台湾的法为什么这样立，那各国的法到底它的法源它是
2: 比较法，
1: 对对对，是怎么来的，这其实都是有在研究的。
2: 可是那你那时候在开会的时候感受还好？
1: 我就觉得这是有点 too much， 为什么字字斟酌，我真的没办法。
2: 好，对啊，突然就开始讲古了。
1: 对，
2: 那个时候我印象中就是体验很深的事情，大概就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在讨论到跟骚法的时候，就大概就是反而会为了一个目的去放下我们对就是不同政治立场的成见，就说谁能支持我们去推这个妨碍让他度过，我觉得是比起就是我的意识形态是什么还来重要一点。
1: 对啊对啊，對，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法还是利益到众人嘛。
2: 对，跟骚法刚出来的时候就大概网络上就有

0: 追，就是大部分生理男性要怎么去追，另外就是去追
1: 直男们，
0: 就是不会，你们现在直男行为研究社有一些时候是没被起诉的。对，这题外话，能够把握好那个就是性别的分际，还是能够好好的。你用追求，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太好的，就是太恰当的词啊。可是就是你还是可以跟对方相处，然后让他感觉到你对他是有好感，对他是有很强烈的善意。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有点点过界，可是他知道你的行为是有在尊重他的意愿，然后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其实认真讲，他不会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就是跨在那边。那些人其实就会有一种，就是我作为一个生理男性，我大概可以想象得到，他们大脑里面想到就是我只有追到跟没追到，然后跟就是我只有死缠烂打跟缠到他愿意为止这件事情，他们可能想象的策略只有这个。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到这几年，就认真讲，就是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件事情，而且甚至有这个法出现之后，有更多的臭直男们开始去思考说，我要怎么去做这件事情不会让你觉得冒犯，然后我不会被迷吐，然后同时我真的对你有一些好感， 我可以多表达一点，我可以去征询更多你的同意跟征询的肯认，然后之后我们再往下走，这个才是一个好的状态吧。
1: 就是还是一个社会在变迁的过程，
0: 是啊是啊，
1: 应该要有的进展啦。
0: 对，这件事情就不好说。
1: 好，那话回到这个我们原本一开始要聊的最近的社工界掀起了这些波澜，以及你看到社区里面其实更应该有一些预防性的作为。你自己的工作呢？你自己的工作，
0: 你说心理师的工作？
1: 对啊，
0: 我心理师的工作大概就是这阵子在，因为我有不少的来谈者是社会工作背景，或者是我实际上本来在工作上就跟蛮多 社工单位有合作。其实我自己体感上跟感受上最直接就是有好多的无力感，就是一直在蔓延，就是心理师真的相对来讲离这件事情比较后知后觉一点点。
1: 那你现在作为这个好街角的理事长，你觉得这些议题该怎么推动呢？
0: 其实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有点陷入到一个过度负责的情绪里面，可是我觉得这个心情是蛮值得去分享的。就是 我最近一直在想，如果绿点或旁观者介入这件事情它真的在台湾是有开花的，会不会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呢？因为大概也就是在两年前凯凯案刚发生那段时间，就是大概最主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最主流的讨论就是为什么社工不突击访视。可是突击访视这件事情，这不是难不难的问题，叫做这第一个是我对你的我好像打从一开始就没有信任你，我把你当成是一个敌人去对待。然后这个反而是其次哦，就是假设我去访视的对象是有攻击行为的呢，我等于是就是在按门铃的同时，我会不会就遭遇到一些伤害的议题？家对于每个人来说，他可能在外面都是社畜，都是工作者那些的，这很正常。可是在家里面，你就是 king 或 queen。当有一个人来突然打乱的时候，你会对于这个人你会有很多的攻击。台湾当然不像是某些国家有家里面有枪械，可是那个时候受到的攻击跟伤害会是可以预见，而且甚至是非常高风险的状态。我自己最近在想的一件事情是，假设绿点真的有落地有生根，会不会就是在凯凯在难过的时候，邻居他可能就知道说我这个时候可以做些什么，或者是我其实想象一件比较美好的事情啦，叫做如果里长或者是里干事他对于就是这个社区里面哪些家庭是比较特殊的，或者是哪些家庭是有在接保姆啊，或者是他有在做长照日照这些的，就是这几年其实在社区我们一直想要去 push 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对于这些人是有些掌握。我们真的有看到有一些里长是就是跟他讲说，我们最近有想要去谈某个议题，然后他就讲说，你等一下可以关心这个跟这个还有这个，所以我不能跟你讲他的详细的状况是什么，可是我知道他们最近有遇到这些状况，然后可能结束之后他可以说，他今天好，就是在上完这个课之后心情还蛮好的。我们真的有看过这种里长。如果这个在台湾大部分的里社区发展协会是能够做到这件事情的，蛮有可能社工不需要那么大的责任，而这件事情的责任又可以很恰如其分分散在社区里面。
1: 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也真的很

0: 需要不同的组织来合作，嗯，然后一直到可能大家原本的业务可能做的，嗯，关心的领域有点不一样，但是可能在预防这件事情就会变得，哎，好像因为预防它的范围比较大一点，比较广一点嘛，然后变得大家越来越有这个预防的概念的时候，然后不同的组织就是协力起来，因为像顺便跟你分享，我去年，嗯，帮那个妇权会讲了好几场的绿点嘛，然后因为他们也有在做女里长的培训，然后同时我在树德科大。然后他们有这个硕博班的学生也是把这个绿点学起来，嗯，然后他们自己现在比如说出去教学什么的还蛮多都是性别讲师，就是跟性别有关的，okay， 然后已经把这个东西落实在他们的教学，然后后来他们就有发现说越小可以小到从幼稚园到高中，可是通常到高中再教他们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一点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其实小朋友要从小开始教，然后反而国中那个年纪你去告诉他们，他们会很有感。我这边都还有那个我博士的学生，他请那个国中生写心得，写得很好，欸，就是从国中就把这个种子埋在他们的心里。
1: 我突然觉得应该需要赶快去找一些某些学校的师培中心去跟，就是因为当年在就是那个某单位工作的时候，他们是有联系一些就是大学的师培中心，然后他们就是国中小的老师。
0: 白德伟，我那个博士班的学生就说他因为有去一些中学讲，有时候最有反应的可能还不是学生，是那些老师跟家长，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1: 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就是打开来听，大家都会觉得很重要。可是，就是在社区到底怎么了？我觉得这件事好惋惜。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叫做回到一件事情，就是社安网有没有可能不是只有专业工作者而已，而是回到一个东西叫做人与人的关怀，那个才会是就是让这个网子变得更密，跟更适合这整个社会的可能。我觉得我们来好好拟定一下新的策略，我们开始不要在社区找手了，我们开始做当教育组织。
0: 本来就是啊，我本来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子，所以好街角今年有什么计划？
1: 我原本是想说，我们来就是做一些刊物，或者是做一些 podcast， 先录一些 podcast，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慢慢的部件起来。我们想把那个论述，就是绿点，就是绿点在台湾，我们自己实作，我觉得我们比较熟悉的词可能叫旁观者介入这个词，
0: 是是是，
1: 或者是友善路人甲这个词，我们把这个论述讲得更完整一点点，更贴近台湾文化一点点，包含前几年我在做的那个就是实境解谜那个东西，我们会很清楚知道说台湾的社区常见的议题或民众在担心的事情是什么，我们把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媒材里面，然后让它变得是更能够让台湾人、台湾的社区更有共鸣，说，欸，为什么我需要这个东西？在台湾的话，大概这真的那个线还是蛮明显的，啊，就是有没有造成大家的困扰？在社区里面最常听到里长去埋怨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办，大概真的是比较身心症状，然后最常听到，甚至也最常见的，大概就是他有囤物的议题。他的那个家已经堆到发出恶臭，然后请清洁队去清，然后清了之后两个月又固态复萌。我觉得大概就会是还蛮大一块，会是不管是比较在地的里长或者是干事或者是民众，他日常生活中他担心什么或他看到什么，他会有一些担心跟焦虑。我这是我自己的体感啦，比起隔壁邻居在骂小孩，可能台湾人更在乎的是我的生活环境有没有被影响，或者是我之前有一些来那个来谈者，他是外观会比较好去，就很容易去辨识出来他有一些身心症状的那些就大概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他会在人群里面，他会呈现一个敞的状态。我觉得那个会是台湾的民众有感的，所以我们。他有没有一些偏见跟歧视味道在里面，我们 这件事情可以细谈，可是我觉得那个会是民众有感，而且我们 很明显是有一些污名，或者是有一些我们大家认识不够的地方在里面，这个东西甚至不是民众，而是专业助人工作者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投射在里面。

0: 你想要多谈谈你现在就是作为心理师的在忙什么？
1: 我觉得最近我的工作还蛮大一块是在谈亲密关系，然后在谈高冲突的伴侣这一块。
0: 哦，可以聊聊什么叫做高冲突伴侣吗？
1: 就简单讲，就是高冲突最常见，就是我先讲这不是全部，可是会进到諮商室里面最常见的一个状况就是其中一方外遇。
0: 哦，
1: 不论是男男女女，不管是生理性别是什么，他蛮有可能就是其中一方外遇。
0: 嗯，
1: 然后在这种状况底下，那个大概就是关系被背叛、被遗弃，那些创伤被勾起来，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他可能原本在关系里面就会有一些埋怨，是讲不出来，他会选择用 逃跑的方式去应对这件事情。可是当这件事情被硬绑进来的时候，他们会有很多的苦，蛮多的生气，蛮多的愤怒跟委屈是搅和在一起，他们说就是说不出来，可是直接把这段关系丢掉很痛。
0: 嗯，
1: 所以他们就会是整个都纠结在那边，然后那个冲突大概就会延伸。也不会说好一点啦，就是可能比较和缓一点的就是两个人就是都很沮丧，然后很难过，然后有另外一种就是直接他们肯定在进来諮商之前已经有很多的争吵，然后甚至就大打出手，可能就是我们可能随时都要提醒他说就是有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如果做了的话我们可能会打破保密原则，我们可能要去通报，我们可能要找社工来协助你们，因为这件事情真的不能做。
0: 这个领域的諮商工作你有没有观察到什么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一些分享跟建议的？
1: 分享跟建议吗？我其实还蛮常跟我的来谈者分享一件事情啊。其实我每天早上我们大脑一定都会闪过一个讯息，叫做我还要不要跟这个人继续下去。只是当你关系好的时候，这个想法叫做一闪而过，它不会在你大脑里面停留。可是当你是真的会意识到这个想法是他有在你大脑停留，而且你认真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管是我觉得这看个人的能力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用一个比较公允的观点叫做可能就不是哪一个人去背叛什么事情，而是就是在我们在面对这些议题的时候能力够不够，其实能把自己的情绪讲出来都是一个好重要跟好不容易的能力。
0: 嗯，
1: 如果你能力够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还蛮需要跟你的伴侣谈一谈，说我觉得我们最近关系好像感觉不太对，或者是我们最近关系好像我好像没有像之前一样那么舒服，我们之间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了我怎么了，那是一个很需要去检，那其实就是一个需要检核的时刻。因为如果是等到假设我早期会讲说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外遇啊，可是现在的话我会觉得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不要让就是不要到外遇那一步，而是在那之前我们就把那些讯号就是表达出来，纵使你技术很好，真的没就是过了好久不会被发现，可是那个提心吊胆彼此防备的互动关系基本上不会是一个品质好的状态。
0: 提到这一点我就想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一般来讲对男性其实比较会不会是比较难去谈这些事情。
1: 我觉得我看到蛮多蛮有趣的例子，直接用生理性别去分我觉得可能会有些偏误，可是在现场的确男性对于情绪表达的能力上面会有不足是普遍现象，可是这东西就是跟我们从小到大被训练，就有点像是网络，就是你在玩 RPG 游戏的配点一样，大家都希望说我们自己的，如果你的孩子是男性的话，假设他又足够聪明，你接下来就会希望说，哎，你要不要读个工程啊？
0: 医呀，
1: 医呀，然后医可能现在没那么好了，

0: 可是你要不要进台积电？你可以学这几个东西就可以进台积电，然后我们的股票就靠你了。对，当这个人有挫折、有一些难过的时候，大部分真的，我不确定你的经验是什么，可是我自己得到的经验就是，那个是你努力不够，你再多练习、多努力一下，你就会把那个挫折跨过去。那个是一次一次的潜移默化在消灭男性示弱的空间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这示弱本身就会是一个我们去练习好好跟情绪相处很重要的起点跟转折。
1: 嗯，而且我记得你有一阵子也是服务这个以男性的这个来谈者为主吗？
0: 基本上来谈的比例大概现在大概是一半一半啦，因为毕竟我必须诚实的讲，男性有意愿且长期使用諮商资源的人跟女性比起来，男性算相对少数。
1: 嗯，
0: 然后这跟男性的文化不太一样，男性你大概很难看到男性就是两个人就真的就是一杯咖啡就一直聊天然后一直聊下去。男性比较常见就是会聊天的场合大概有几种，大众是两种啊，一种就是我们手上拿不是咖啡是酒，酒是一个很不太健康，可是它是一个很好的催化剂，然后就是谨慎饮酒，然后酒后不开车，强调一下。可是就这个东西它本身是透过物质去降低我们对于对方的防卫还有对自己的防卫。然后另外一件事情的话，就是男生在谈心这件事情是需要一些媒介跟就是媒介跟介质的。就举例来讲，男性在什么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谈心，就是 男生会有一群人就是假日会跑去台九线去骑机车，然后一群车友，或者是去跑步，然后他会有个运动的群体，打棒球打篮球那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比较静态的话可能是玩桌游，甚至我有看过我爸那一辈，他们有时候谈心事在家里面瞧事情，他们在麻将桌上面讲说最近心情不是很好，然后打很多酒条，然后就是在男性大概会有一个共同的回忆。台湾可能会比较多是在篮球场上啦，跟爸爸最多互动的可能是在运动场上，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媒材跟介质。在那种状况，男性在这种情就是在他们需要谈心的场合，他们会需要一些东西去降低他们的防卫。
1: 嗯，
0: 对，然后这个是我包含前几年在前单位都有在做这样子的，就是在做这样子的方案规划。你需要让有一个空间是让男性能够觉得安心，然后他们可以甚至就我今天没有打算多讲什么，我要把自己藏起来。
1: 嗯，
0: 然后可是我可以在里面玩，我可以在里面去做一些放松。
1: 嗯，
0: 对。
1: 嗯，我觉得有分两个啦，一个是我们作为一般的旁边的人，或者是像我是生理女性，有没有比如说我看到男性朋友的状态，我们要怎么做，以及有没有对这些生理男性的听众朋友们要说的？
0: 你丢了好大的问题给我。嗯，如果你是要关心身边的人，我最近的经验就是，我们先关心一下我们自己的状态，有没有力气去承接这个。因为我觉得台就是这个，可能我发现就是我的理解啦，这可能是我自己的投射。我们身边真的有好多人是真的平常生活功能很高，然后当我们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去照顾一个人，让我们自己觉得有点效能感，可是那个时候的照顾品质不见得是好的。所以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再去照顾别人，这是我自己在就是有一些就是来谈者，如果我要照顾谁的时候，我要照顾我生病的姐姐啊姐妹们的，可能我会给他的回应大概是这个。
1: 嗯，
0: 假设是真的我心有余力，我真的想要帮这个人，我真的想要陪这个人，找一件他有兴趣的事情，就是陪他一起玩。
1: 嗯，
0: 然后玩一阵子之后让他选择要不要讲。服务每一就是服务一个生理男性，要跟他去谈心事，有点像在服务青少年。青少年就是跟青少年工作不会说来就是菲菲啊你最近怎么啦，你今天想要谈些什么，那个大概就是青少年大概就这样瞪你说跟你很熟吗，干嘛跟你讲这个。然后可是如果说是这个承认的话，大家就知道说我时间有限，你时间有限，我们赶快去谈我需要谈的事情。可是男性的话就会还蛮需要有一些媒介，甚至就是甚至如果是纯谈话的话，你可能都会陪他绕圈绕一圈，是谈说他的就是他的丰功伟业啊，他过去的努力什么东西。
1: 嗯，
0: 然后之后他才会愿意去慢慢的去把他的一些就是
1: 比较脆弱一点
0: 脆弱那一面就是慢慢拆开让你看。

0: 那游戏是一个陪他玩跟游戏是一个好的方式。青少年工作还蛮多需要带一些游戏，让他就觉得，让他觉得说你是个好玩伴，你真的是来陪我玩的。然后久了之后就想说，菲菲姐姐，我最近其实 我很常看到我爸跟我妈在吵架，我心情蛮不好的。这大概会是常见的流程。我被讲完之后，开始我身边的就是男性的来谈者就想说，你是把我当青少年？不是不是不是，我也需要这个。
1: 那如果对于一般的那个男性听众朋友呢？
0: 我就选择一个舒服的游戏，尤其是跟你的伴侣一起，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我觉得甚至是男性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是我要不要主动去培养一个可以跟我身边我重视的人，甚至是我愿意被他倾听的人，就是有一个共同的兴趣跟喜好，或者是反过来，我就在那个兴趣跟喜好里面去找几个我觉得可以跟我谈心谈下去的。因为人无时无刻在接受刺激，你的情绪不可能消失，可是如果你的情绪一直卡在身体里面，这个大概也是在研究里面很常看到的，就是男性关于成瘾的议题，或者是因为情绪失控而导致各式各样的身心症状啊，那些男性的忧郁症跟一般的忧郁症也不太一样。通常我们听到忧郁症大概就是很无力很沮丧，可是男性的忧郁症会更常出现的一个状况叫做愤怒。简单讲就是你那个水，你那个瓶子已经满到你只要就是晃一下它就溢出来的状态。比起沮丧这种比较低能量然后好像在示弱这种情绪，它不是给一个可以随便给人看到的东西。我去表达愤怒这件事情相对来讲它看起来比较强一点点，虽然并不是，然后在此同时就是我情绪能够有一些抒发。其实男性很多的愤怒是来自于这个，我们很常看到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男性，他不是我的来谈者，就是会讲，就是他就讲话很凶，就是讲话很大声很凶，然后就问说，哎，大哥，就是不用那么气啦，没有说我平常讲话就这个样子，你怎么说我凶。我们很常看到这类的大哥，就这类的男性就真的很蛮有可能他很长期处在一个心情其实没有很好，很郁闷很阿杂，可是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再去抒发。这个最后导致状况就是这个人可能会越来越孤单，因为不会有人想要跟，有没有人会喜欢跟生气很常生气的人相处？我觉得可能有例外，可是大部分应该会觉得如果你一直讲话动不动在生气，会觉得哦天哪，跟你相处很累，我要为我的心脏好，对我心脏好一点点，所以那个最后导致的情境就是你会越来越孤单，对，然后甚至这再延伸就是酗酒的问题跟家庭冲突一体。其实好多的男性尤其是老爸爸那种位置，他们其实是活在很孤单的位置，那这件事情是怎么堆叠出来的，就是很多就是从我不知道把我情绪安放到哪里，我只能躲进酒精里面，躲进生气里面，可是其实有更好的选择，就是你可以找一个你能够好好去讲述这些心情的人，去跟他相处，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试着把你的防备拿掉一点，你就在他面前就好了，甚至是你也承认你做不到这件事情，你就好好去玩，就在那个过程里面不要去想太多。
1: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听关于一个生理的男性的諮商师然后去讲述就是
0: 男性困境。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毒性男子气概大概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多查一下这个词。你就是其实那个东西就是会变成是我们会一直卡在一个我不能示弱，我不能觉得我不能去求助的那个瓶颈里面，那其实蛮可怕的。
1: 好，今天真是谈了很多议题啊。
0: 对啊，我们这样开花没问题吗？我们好像今天没有聚焦，我们一路从就是咚咚咚一路过来。
1: 好啊，那如果听众朋友听到这一集，然后对你在做的事情，或者甚至是所谓好街角在做的事情有兴趣的话，要去哪里搜寻呢？
0: 直接搜寻好街角研究社，或搜寻我的名字，应该都会跑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1: 你的名字是
0: 郭普。就是郭是郭子仪的郭，普是那个溥仪的溥，作为部的部把竹字头去掉那个普字。
1: 那好街角。
0: 好街角其实最一开始其实就是从我们等于是对于绿点对旁观者介入，或者是对于社区其实是有一些热情的伙伴。那我们这几年其实用了还蛮多策略的，就包含戏剧策略。认真讲，如果说是在台北市的社区网络大概都多多少少听过好街角研究社这个名字。我们给自己的角色定位是我们有点像是社区的顾问。
1: 那反正就是呢，听众朋友们如果对我们刚刚所讨论的这些议题有兴趣，
0: 我是不是又开花了？
1: 都可以。

0: 以都可以去找好街角研究社。
1: 刚那段剪掉。好，看一下。
0: 那期待你们今年就是也陆陆续续有一些活动。
2: 对，会有活动的。我们接下来应该会放在粉专，我们接下来会在那个 社工的劳动权益这个议题。然后就一部分是否社工的培训。然后另外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会希望就是开放给 更多社区工作者，因为真的在社安网或社区工作的真的不是只有社工而已。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些在社区工作的伙伴也有 相当的职能，一方面是保障自己的权益，一方面是我们更能够知道在职场上我该做什么，或者是那个线在哪里。对，大概是这个样子。
0: 好，那我们幸运花园就在这边，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喽。

James Harvest 1979年专辑 Eyes Up the Universe 里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词内容还有它的气氛可说非常适合安排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播出。 Buckley James Harvest 在70年代曾经在台湾相当受到听众朋友欢迎，这个英国乐团虽然被归类在前卫摇滚的范围里，但其实呢，他们的音乐形态还有风格变化并不是特别的多，不过呢也是有优点的，他们的歌词通常都非常的简洁，也算是言之有物。比如说像刚才的 Play to the World， 它就有时间跟空间的双重意识。整体来说呢， Buckley James Harvest 的专辑到作品它是比较偏向抒情流行的。今晚节目里为您安排的是长篇摇滚作品赏析的第27集，所有的歌曲它都有三个条件，首先它必须6分钟以上，其次呢它是70年代英国前卫摇滚的类型，第三呢就是歌曲里都会出现合成器 Moog 或者是 Hammond Organ 或者是钢琴。 Buckley James Harvest 在1977年有一张专辑 Gone to Earth， 它里头的一首曲子呢，在标题甚至是风格上似乎都巧妙的跟同时期的另外一个英国前卫摇滚乐团 Moody Blues 搭上了关系。同样的是一首情歌，它采取的是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分明是不可自拔的暗恋对方，却只能够做所谓的朋友，两个人连走路手牵手都不可得，因为呢对方的朋友们通通都会出面来阻止，所以我研判他们两个人中间至少有一个人是已婚人士。当然歌曲中的主人翁他所受到的身心的煎熬是可想而知的，请听 Buckley James Harvest 所带来的情歌 Poor Man's Moody Blues。

Poor Man's Moody Blues Buckley James Harvest 会不会觉得他们的歌声歌曲的氛围都会有一点点忧郁的味道所以这首情歌叫做 Poor Man's Moody Blues 是再贴切不过的了今晚节目里安排的70年代英国前卫摇滚说到了这样的一段历史显然的接着要出场的是引领

风气之先的先驱者 King Crimson。 在他们15张的录音室专辑里，1970年发表的第二张专辑 In the Wake of Poseidon， 应该在喜爱熟悉他们的歌迷心目当中是可以位居前五名的吧。整体来说，他的风格跟编排的模式跟第一张专辑 In the Court of Crimson King 是相当接近的。我个人觉得整张专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少了前一张专辑由 Ian McDonald 他演出的那种非常灵动迷幻的长笛，这是一个比较美中不足的地方。不过虽说是如此，这张作品仍然是前卫摇滚的典范，它的开创性、独特性、辨识性也立下了相当难以超越的标杆。一起来欣赏它的同名标题曲 In the Wake of Poseidon。

不管你是60岁或16岁，只要你对美好的音乐有一份好奇与喜爱，都欢迎您加入汉声 FM 的频道，一起细数音乐夜空的灿烂星光。欢迎继续收听《星光灿烂》，这是一个专门为您播出好歌的节目。今晚安排的是长篇摇滚作品赏析第27集，每一首歌曲都有6分钟以上，它们都是70年代的英国前卫摇滚作品。而曲子里呢，都会出现合成器 Moog， 或者是运用了 Hammond Organ 以及钢琴等等的不同的键盘乐器。刚才我们播出的 King Crimson 他们的作品 In the Wake of Poseidon， 他的歌词是相当复杂的，主要就是有希腊神话当中的海神。其实在封面当中你可能也可以查出一点端倪，因为它一共有12张脸孔来对应人类的12种原型性格。而歌词当中除了希腊神话，还有耶稣基督宗教力量的介入，以及很难被界定的所谓真正的英雄人物。前卫摇滚它可爱可取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内容往往是贯穿古今，而且呢无所不包。这也是听前卫摇滚至少我觉得比较有文学兴趣或者是对文化好奇的朋友会特别有吸引力的地方。其次呢，就是前卫摇滚它几乎不受到任何的限制，如果你对于创新或者是独特是有好感的话，那么我相信对于前卫摇滚，特别是60年代末期跟70年代的英国前卫摇滚，你都会迷上他们的吧。接着出场的是一个在1971年成立的英国前卫摇滚乐团 Camel， 没错，他们的名字叫骆驼，一共发表多达14张专辑。1976年的第4张专辑叫做 Moon Madness， 有人曾经形容他们是所谓的交响前卫摇滚。我觉得交响并不是完全适用他们的每一张专辑的，不过呢作品是以器乐也就是演奏为主，这倒是相当正确的。下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它的前奏就是由温柔的长笛来引领带出的 Song Within a Song。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苏启刚教授他所写的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坎特伯里故事集就是丘瑟所写的英国最早的文学经典作品 Canterbury Tales。 Canterbury Tales 书中囊括了传奇、讽刺式散文、圣徒行传等多种文体，不只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更为后世记录了中世纪的日常生活、文化寓意还有历史传说。故事从一间旅店开始，丘瑟和一群前往 Canterbury 大教堂朝圣的旅人，在旅店店主的建议下开始比赛轮流说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中世纪的生活，当时有种说法，托波森所到之处让精灵绝迹，表示人数上万的托波森频繁出游募捐，容易让教宗感觉到厌烦。丘瑟也是极富观察的说书人，在巴甫夫人的故事里，他透过结了五次婚的寡妇，还有呢貌丑老妇想要嫁年轻骑士的故事，探问中世纪女性心中真正要的是什么。丘瑟是在中世纪那一千年来少数能够读得懂女性心声的文人。在作者苏启刚的引导底下，让我们对于 Canterbury Tales 不只是看 Tales 故事，更能够看懂这些故事背后所传递的文化讯息。例如说在中世纪，我们总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相当停滞、相当落后的社会情境，不过读 Canterbury Tales 我们感受到的那还有相当活跃的工商业的形态。中古时代欧洲的产业以农村经济和农业为主，也有一些手工业，如同欧洲绝大多数地区的情况，英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农村经济为主，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工业，手工业产品都以供应内需为主，像是制盐、畜牧、织布、打造铁器用品、农具制造、五谷研磨、皮具、土木建筑、羊毛采收加工、酿酒等。到13世纪以后才开始有模仿欧陆品质的地砖，不过即使是这些轻便工业也是11世纪之后才随着 town 也就是市镇的兴起而兴旺。这个时期也是英伦商贸跟财富的开展，换句话说，英国的工商业从11世纪翻开了新的一页。从9世纪到11世纪，英国的 town 是 King Alfred 所推动的Borough 的形态，其实也就是有市集和散布周围茅屋民居的聚落而已。新出现的 town 基本上是仿效意大利传到法国再传到英国的形态，周边可能有罗马时代的城墙。简单的说，每个 town 的邻近都有个修道院，有大地主爵爷的事务总部，有丰邑干事跟神职人员的住所。比较具有规模的市镇会有一座大教堂、主教座堂或者是堡垒，小本买卖、商业活动、民生店面和客栈等设施就在周围，还有沿途发展开来，成为市集的凝聚点。人口达到了一定数量，就会有一个公共议事的地点，相当于日后的 town hall。 市镇就如此逐渐成型。英国虽然天然资源不多，但几乎每个 town 都有一所教堂。另外单以教堂以外的修道院为例，我们看当时工商业的轮廓，从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到亨利二世登基期间，也就是从西元1066年到1154年，英国的修道院从大约60所快速增到500所，其中所需要大量的木材、石材就促成了本地工业、工艺、运输

和建筑匠人水准的提升，商人和资本的汇集。另外，考古学家推估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66年征服英格兰之后，这20年间统治阶级在全国兴建了500座堡垒，其中的石材大部分是从法兰西的康城搬运过来的，往后的增建保固装饰维修都需要大量的材料，也需要大批的技师跟工匠，而专门行业和后勤人员的流动时速造成暂时或长久性的聚落，也就激发了市集的形成。不过这个时候英国工业的基础跟规模还不算丰厚， Wales 的煤、铅、铜、金矿和石板石从罗马时代就已经开采了，大致上足以供本土使用，也雇用了好一些本土的劳工就业。至于康瓦尔的锡矿，那是远近驰名，甚至出口到欧陆上。然而这些工业跟制造业没有给英国带来可观的财富，如同本土的五谷种植、乳酪产品和畜牧业，基本上只是提供给民众一定的就业机会，也支撑起爵业地主收入来源和社会内需的经济体系。严格来说，这个时候英国最大也最重要的工业是纺织业，这是从蓄养羊只延伸出来的企业。从源头上看，英国中南部丘陵地草原的绵羊产出了欧洲最佳品质的羊毛，数量也很庞大。例如西元1300年，英格兰西南部告罗士达镇的圣彼得修道院就牧养了10000头羊，每年平均大概可以出售46大袋的羊毛，大约值550块马克或者是368英镑。而那个地区估算就有1500到1800万头羊。另外在1304到1311年当中，英国每年出口的羊毛大约是39500大袋，大袋表示大布袋，每袋至少装有250片整只羊的毛皮。这些庞大的物料只有 30% 到 40% 的货运是由外国人经手，其余呢都是属于英国行商的生意。由此可见，从羊毛所衍生出的原物料装载运输、国际贸易跟税收，就滋润了英国国王大部分的财政收入。从圣彼得修道院的例子来看，这个时候的修道院其实贡献给英国社会相当的经济能量还有就业机会，因为修道士人手不足的时候就要聘用俗世的工人来帮忙操作劳务。既然英国的主要经济产物是羊毛，除了少部分自用做成了布料之外，大部分都输往英伦海峡对岸的布鲁日、根特还有伊普尔等地，在制成了高级布料。这几个法兰德斯地域的城镇都愿意出高价收购，就让羊毛成为英国的经济命脉。其实这几个英国对岸的城镇从11世纪就发展出强固的织布业，到了13世纪，他们的织布成品已经打进了英国的市场，就使得本地部分传统厂家几乎沦为歇业。我们再看到 Canterbury Tales 在里面，巴福夫人自称织布技术着实在行，胜过在伊普尔跟根特的行家，既次台身价也有一定程度市况实情的描述。然而即使产品竞争激烈，法兰德斯还是需要英国的优质羊毛。史家有称，13世纪后半到15世纪后期，羊毛贸易成了英国国土之珠宝，因为除了增进国税之外，这单一的物料也促成了手工业、差勤、航海运输、国际贸易、银行汇兑、法律契约和商务旅宿等发展。其实这种大众贸易不只是构成了国王、大地主、大商家和修道院等机构的财富收入，内销羊毛也推动了本地的漂染业、织造商、布料商还有周边小型制造业的发展。这些小业主的一部分，也就是 Canterbury Tales 总序言里所交代的南服饰经销商、木匠、织工、染坊工和挂烫工业同业工会的成员。从秋瑟所描述，这几位穿着相同制服的人物显然都属于社交场上有一定地位的人，只是在这些工会成员之外还有一名

巴福夫人，表面上她代表了制造业，但是她的社会地位却和工会人士稍有区别。她似乎是以厂商负责人的姿态出现，不跟前者合伙混在一起，表示她特殊的地位。又因为她既有织布技术的资格，她还是富裕的佃农，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但毕竟她的物业跟收益来源明显跟当时的羊毛产业事业是有关的，让她同时是实业厂家兼具商人的傲人身份。至于她算是经营内销或外销的事业主，那在 Canterbury Tales 里面就没有明说了。我们要了解这样的工商业形态的背景，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的通过苏启刚他为我们叙述 Canterbury Tales 当中特定的一些故事，领略它的内在复杂的妙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苏启刚教授的新书《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也就是丘瑟所写的《Canterbury Tales》。我们来看一下苏启刚为我们解读在《Canterbury Tales》里这一篇《The Franklin's Tale》。话说骑士阿维拉古斯深爱贵妇戴丽琴，极尽殷勤谦让之人士。经过一段观察交往期，戴丽琴终于孕育示爱，并且和骑士共结良缘，过着幸福的日子。不过不久，阿维拉古斯执行任务到海外出征，戴丽琴难过到不能致辞，对着海岸发愣，尤其是面对海岸边黑森林的礁石，深恐他日礁石会破坏复续归航的旅程，所以日子过得悲苦郁闷。他的挚友们带他到户外散心，参加一些娱乐性的社交活动。在众多男士当中，有一名年轻的剑士骑士叫做奥瑞利乌斯，对这贵妇仰慕尊崇，还表示爱意，但夫人清楚明白地拒绝了他，还说除非海上礁石失踪才能接纳他的爱意。奥瑞利乌斯就唤起了单相思，以至于卧病不起。奥瑞利乌斯的弟弟辗转聘来了一名哲学家魔法师，声称可以把海上的礁石挪走。因为爱情有了着落，奥瑞利乌斯不药而愈。经过演算和等待，一段时间来临了吉日。有一天，这个魔法师就叫年轻骑士到海边去，漆黑硕大的礁石竟然全部失去了踪影。奥瑞利乌斯就把消息告诉夫人，戴丽琴看到清朗无障碍的海岸，难以相信，顿时面如死灰。不久，他的夫婿阿维古拉斯顺利返家，本来应该欢天喜地的小两口，却因为夫人先前随口的诺言，使得家庭蒙上了愁云。阿维古拉斯本着骑士的诚信，在万般痛苦无奈之余，还是同意夫人去奥瑞利乌斯处赴约。夫人神情悲惨，离开家门。在路上，夫人遇到等候相迎的奥瑞利乌斯。奥瑞利乌斯知道了阿维拉古斯为了诚信甘愿让妻子受屈辱，就告诉夫人自己放弃一切要求，并赐骑士殷勤的精神。

神，请夫人放心回家，他自己前往魔法师的地方。相询之下，年轻骑士说明，因为感佩阿维拉古斯信守骑士精神，自己也愿意仿效，所以呢，就免除了夫人的束缚，但他会先支付魔法师500磅，其余的希望可以分其父亲。听完了这一段大仁大义说话之后，魔法师爽快的一口放弃了1000磅的酬金，让年轻骑士不必变卖家产，没有债务，轻松回家，所有故事里的人都从此平安度日。基本上这篇故事圆满结束，阿维拉古斯和戴丽金的婚姻完整无缺，两个人过着愉快的生活。奥瑞利乌斯的单相思也已经得到了治疗，重新过着没有遗憾愧疚的日子。而魔法师说，先前他已经得到了足够的礼遇，又放弃了1000磅的酬金，就把他的人格跟形象推到更高尚的地步，而且使别人愉快自在，达到了不只是魔法师，是哲学家理想的境界。在个人分别多方历险之余，用不同方式应对旅途当中的障碍，克服了难题。一方是没有牵挂的才子配佳人，另外一方是达成内心平安和谐的人生，赢得大家的赞赏，展示崇高的道德理想。秋色书中说故事的乡绅属于小资产阶级人物，他的想象跟价值观也就代表了这个阶层，其中对物质价值的兴趣尤为显著。例如奥瑞利乌斯和魔法师的约定，就是因为1000磅是非常庞大的数目，在那个年代远超过一个普通小领主一整年的所得。如果以1370年为例，男爵的年收入大约400磅，伯爵大约800磅，长方旗骑士只有42磅，行政治安官更只有21磅，泥水匠师傅9磅，木匠师傅5到6磅。1000磅酬金固然说明了哲学家魔法师的眼光和他劳务价值，或许也可以说这种爱情的代价也说明了资产阶级关心的是实质利益和凭证。虽然这名哲学家魔法师不以操作幻想为业，但操作潮汐的水文现象却掩盖礁石的视野，显然这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堪可比拟任何骑士的艰难历险，所以定下了这样的一个天价。至于奥瑞利乌斯，明知戴丽金夫人是有妇之夫，仍然不能自拔爱上的他，甚至希望阿维拉古斯永远不回来，这是他的心魔，同时也是在精神上艰辛的历程，稍有不慎就会堕入罪恶的深渊。至于他跟弟弟合力聘用魔法师，不外探求和戴丽金一场夙愿，在奥瑞利乌斯的青春年少当中，将性爱恩爱和男女互相欣赏温煦的情爱通通混在一起，表现了个人失序的浪漫冲动，但对方却只感觉到厌烦。然而在这个时代，确实有一些情节是某个骑士爱上了丧尸的妇人之传奇故事，因此这类型故事有先例可援，不伦恋故事成了部分传奇的描绘，也为此当时教会当局不赞同这类故事的传播。在奥瑞利乌斯面临抉择的时刻，他放弃了乖谬失德的虚索，毅然释放了受束缚的妇人，同时更释放了深陷道德沦丧的自我，打赢了一场骑士精神荣誉之战，而且也治愈了他自己的心病，找回一个完整无缺的自尊。他的追寻从对贵妇心存非分的欲念，转而重获胜利的自我，堪可比经过了艰难的心灵探险。另外一方面，和阿维拉古斯相比，奥瑞利乌斯只是一个见习骑士，也就是低阶骑士，却愿意仿效资深骑士阿维拉古斯诚信跟荣誉的做法，希望在精神上快速跻身于正式骑士之林。在某种程度上，这就透露了叙事者乡绅他微妙的心愿，盼望着可以借着大笔金钱换取往上爬升变成贵族的可能。在总序言当中，人物介绍乡绅是相当富有阔绰的人，被任命以
郡县骑士的身份

担任国会议员，遂在此期盼受册立成为正式骑士。奥瑞利乌斯的追寻和最后决定隐隐然有叙事者相生，他弦外之音的态势。对照一度迷惘的奥瑞利乌斯，阿维拉古斯基本上过着正常的骑士生活，到海外出征历练，厚植骑士的光荣跟资本，面对的是实体的冒险泛滥，外加对于自己家里对于妻子的跨心，却无法分担妻子的忧郁苦闷。他最终的考验倒是在国外历险返家之后处理棘手两难，如果保持婚姻的完整，就会失信于同为骑士阶层的奥瑞利乌斯，要不然就是要牺牲自己的婚姻，甘愿戴绿帽却能够保持骑士的诚信。无论是哪一种选择，夫妇两个人从此身心灵不得安宁，也可能遗恨终生。第一个选项会让阿维拉古斯难以在骑士圈立足，会被其他同侪骑士鄙视，但如果执行第二个选项，除了冒上让外界知道妻子弑神的风险之外，他还变成使他人犯淫的共犯，他的妻子更就不用说了，这是宗教跟道德上的罪过。而前一个选项是伦理和社交上的罪过，是一个精神和灵性层面的责任，另外一个是俗世的责任。阿维拉古斯做了一个难以挑选的抉择，幸而奥瑞利乌斯大方的回应，所以才能够让阿维拉古斯的两难可以解决掉。无论从物理性或精神性上的历险，最后都能够过关，而且呢还能够跟夫人共度快乐的余生。这是从说故事的乡绅他的角度来看最理想不过的历险情节，所有的波折，所有的难题，最后是以喜剧收场。所以关于乡绅的故事，初吉康也用这种方式提供给我们，他对于放到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底下，这个故事它的内容该如何看待，反映了什么，又带着什么特定的内容和启示。这本书书名是《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本书，是苏启刚教授他所写的解码坎特伯里故事集。坎特伯里故事集就是丘瑟所写的英国最早的文学经典作品 Canterbury Tales。 Canterbury Tales 书中囊括了传奇、讽刺式散文、圣徒行传等多种文体，不只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更为后世记录了中世纪的日常生活、文化寓意还有历史传说。故事从一间旅店开始，丘瑟和一群前往 Canterbury 大教堂朝圣的旅人，在旅店店主的建议下开始比赛轮流说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中世纪的生活。当时有一种说法，托波森所到之处让精灵绝迹，表示人数上万的托波森频繁出游募捐，容易让教宗感觉到厌烦。丘瑟也是极富观察的说书人，在巴甫夫人的故事里，他透过结了五次婚的寡妇，还有呢冒充老妇想要嫁年轻骑士的故事，

探问中世纪女性心中真正要的是什么。丘瑟是在中世纪那一千年来少数能够读得懂女性心声的文人。在作者苏琪刚的引导底下，让我们对于 Canterbury Tales 不只是看 Tales 故事，更能够看懂这些故事背后所传递的文化讯息。例如说在中世纪，我们总觉得那好像是一个相当停滞相当落后的社会情境，不过读 Canterbury Tales 我们感受到的那还有相当活跃的工商业的形态。中古时代欧洲的产业以农村经济和农业为主，也有一些手工业，如同欧洲绝大多数地区的情况，英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农村经济为主，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工业，手工业产品都以供应内需为主，像是制盐、畜牧、织布、打造铁器用品、农具制造、五谷研磨、皮具、土木建筑、羊毛采收加工、酿酒等。到13世纪以后才开始有模仿欧陆品质的地砖，不过即使是这些轻便工业，也是11世纪之后才随着 town 也就是市镇的兴起而兴旺。这个时期也是英伦商贸跟财富的开展，换句话说，英国的工商业从11世纪翻开了新的一页。从9世纪到11世纪，英国的 town 是 King Alfred 所推动的 borough 的形态，其实也就是有市集和散布周围茅屋民居的聚落而已。新出现的 town 基本上是仿效意大利传到法国再传到英国的形态，周边可能有罗马时代的城墙。简单的说，每个 town 的邻近都有个修道院，有大地主爵爷的事务总部，有丰邑干事跟神职人员的住所。比较具有规模的市镇会有一座大教堂、主教座堂或者是堡垒，小本买卖、商业活动、民生店面和客栈等设施就在周围，还有沿途发展开来，成为市集的凝聚点。人口达到了一定数量，就会有一个公共议事的地点，相当于日后的 town hall。 市镇就如此逐渐成型。英国虽然天然资源不多，但几乎每个 town 都有一所教堂。另外单以教堂以外的修道院为例，我们看当时工商业的轮廓，从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到亨利二世登基期间，也就是从西元1066年到1154年，英国的修道院从大约60所快速增到500所，其中所需要大量的木材、石材就促成了本地工业、工艺、运输和建筑匠人水准的提升，商人和资本的汇集。另外考古学家推估 William the Conqueror 1066年征服英格兰之后，这20年间统治阶级在全国新建了500座堡垒，其中的石材大部分是从法兰西的康城搬运过来的，往后的增建、保固、装饰、维修都需要大量的材料，也需要大批的技师跟工匠，而专门行业和后勤人员的流动时速造成暂时或长久性的聚落，也就激发了市集的形成。不过这个时候英国工业的基础跟规模还不算丰厚， Wales 的煤、铅、铜、金矿和石板石从罗马时代就已经开采了，大致上足以供本土使用，也雇佣了好一些本土的劳工就业。至于康瓦尔的锡矿，那是远近驰名。

0: 下节目由汉声电台与台北电台合作制播。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

0: 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聊到了孙悟空遇到了高手，
1: 对，
0: 这个独角四大王。
1: 对，独角四大王很厉害的地方呢，就是他有一个法宝，那这个法宝呢你看不到，因为他很快，速度很快，然后你的所有的武器都被他收缴在其中了。所以孙悟空呢，
0: 他连金箍棒都可以被他收走了。
1: 对啊，他的几个分身，他没了金箍棒以后呢，上了天庭，非常的客气有礼貌。
0: 对，大家都吓一跳，
1: 哎，你怎么会这么客气？
0: 平常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1: 对，所以就说他先聚后宫嘛。你先前呢，对我们的态度就恶狠狠的，齐天大圣嘛，官很大，然后他威望很大，所以他看谁都不顺眼，不顺眼我就拿金箍棒去打。现在呢，他没有金箍棒了。所以金箍棒代表的是一个权势跟地位，你没有这个东西以后呢，你再获得人家的尊重，那才是厉害的啊！所以孙悟空呢，没有了这个权势，他上到了天庭以后变得很客气，那他就要请求帮忙了。那天庭里面呢，跟他最有关联的就是南天门了，因为他是从南天门上去的。南天的守护神就是托塔天王李靖跟哪吒三太子。那托塔天王李靖跟哪吒三太子就帮助他，就下凡要去收服独角四大王。你可以想象当年大闹天宫的时候，孙悟空跟这些天兵天将还有托塔天王李靖跟哪吒三太子当兵在互斗，哎，这个情形又重现了。
0: 哎，真的耶，
1: 真的重现，就是往事历历啊，你的轨迹是不断的去重复。
0: 但是孙悟空也没在怕的，
1: 但是他没有金箍棒啊。
0: 对啊，战斗力太弱了。
1: 你这很弱，马上就消减。
0: 怎么办呢？
1: 对，那就要看托塔天王李靖跟哪吒三太子有没有办法。那李靖拿的是天罡刀，这天罡刀很厉害的哦。你想想看，红孩儿就是被陷在这个天罡刀的莲花台里面。
0: 我记得是36把天罡刀嘛。
1: 对，它是有36把。
0: 这让我想到我们讲的城门城门鸡蛋糕，36把刀
1: 刚好就是天罡刀。
0: 其实是城门城门几丈高。
1: 所以不管怎么样啦，就是托塔天王就带着兵器，然后跟哪吒三太子，哪吒三太子有六样兵器，因为他可以献出三头六臂，那三头六臂里面呢，每只手臂都可以拿一样东西，那就很厉害啦。很厉害以后就去金山金兜洞，因为这个妖怪住在这个地方啊，要去找独角四大王来算账。天兵天将哦，然后再加上元帅啊，跟中团元帅。
0: 哇，这样感觉阵容也很坚强。
1: 很坚强，
0: 非常的坚强，
1: 就是一副大闹天宫的那种原班的人马。其实孙悟空在想说啊，你们这群人马呢很差的啊，当年被我打的就是打趴下来的，结果现在反而去帮他。所以呢，这就有一个含义了。当初大闹天宫的时候，你瞧不起的对手，现在你的这些对手在你失去了金箍棒以后反而回头来帮助你。你看这是多么样的美好的一个设计啊！我觉得在西游记里面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设计。这个设计里面来讲呢，哪吒就献出他的三头六臂，很厉害，三头六臂确实是很厉害。然后独角四大王就说，你有三头六臂，我也有。哎，他神通广大哦，他也是，
0: 他好强哦，
1: 很强啊。然后就献出三头六臂跟哪吒那边打。那李靖一看自己的儿子被欺负，他就提着天罡刀上阵啊，要去打这个妖怪。打这个妖怪就想说，你们人多势众吗？好，看我的法宝，这法宝一丢，哎，所有的武器都不见了，
0: 又被收走了，
1: 又被收走了，
0: 连李靖的36把天罡刀也被收走了。
1: 你有几把刀都一样了，
0: 对，
1: 这全部都收走了。收走以后，他就开始傻眼了，因为
0: 我的刀呢？
1: 哎，哪吒的武器是很多的哦。
0: 对啊，
1: 那以前他的师父就给他什么金刚圈啦、混红绫啊这些什么东西啊，然后他就脚踏风火轮，那个风火轮都不见了，
0: 我的怎么办呢？
1: 对，全部都不见了，全部都不见以后，那只好怎么办？逃啊，因为打不赢这个妖怪、
0: 啊、都没有武器啦，
1: 只好就很狼狈的就逃了。

0: 逃跑以后呢，你知道孙悟空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开始笑了，啊，就
1: 孙悟
0: 开
1: 空
0: 始在那
1: 自
0: 边
1: 己还在
0: 笑。
1: 笑，自己的东西也被收走了，还
0: 对，
1: 笑。
0: 所以哪吒就很不高兴，很不开心的啊。他就说
1: 我们是为了你
0: ：“我
1: 耶，
0: 们是为了你，结果我们的武器通通都不见
1: 你还在笑我们。
0: 你还在笑，这有什么好笑的啊？”就很生气。我如果是哪吒，我也会很生气。对，你干嘛笑我们？然后齐天大圣就说。

果您对空中英语教室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现在时间上午7点。

欢迎收听由汉声广播电台全国调频联播网直播的声音胶卷，我是 Liz。今天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来宾呢，他蛮特别的、哦，就是有些人呢，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会觉得他很好亲近，然后很爱开玩笑啊，然后自然熟啊，然后很像是一直都充满着正能量哦。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在这样子的

0: 人的笑声背后，他经历过什么样的低潮或是转折。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他是在万华自己创业，然后开了一家叫做明和鲷鱼烧店，然后大家都叫他阿凡。然后他很特别，就是在我的事前表单的时候，他有写到，就是说他小时候吃素，然后国中念体育班哦，然后高中的时候他离开家里念书，最后来到台北创业。他的人生可能不是一帆风顺哦，却是在很多的误解跟现实之中慢慢长出自己的模样。更特别的是呢，他说过真正让他改变的不是创业初期，而是创业中期。这也是我听过蛮特别的答案，因为很多时候我都是听到就是说他们觉得创业初期的时候很困难哦。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阿凡的故事，来看一个阳光男孩如何在疼痛与不被理解之中长出属于自己的独角兽。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阿凡。
1: 大家好，我是阿凡。
0: 好，阿凡可以先跟大家就是介绍一下现在你在做什么吗？
1: 我的职业是算是餐饮业，然后还有服务业这样，因为我自己经营一家鲷鱼烧店，发想啊、面糊到馅料都是我自己去做研究的。那也有跨其他领域，有做驻唱表演，然后也有接过主持的活动这样子。
0: 那大家认识你大多是从鲷鱼烧店的主理人，还是是驻唱这一个部分？
1: 鲷鱼烧店比较多啦。因为这毕竟还是我主要的工作。
0: 那你同时就是有做就是鲷鱼烧店的主理人，然后同时也做驻唱啊、主持，这样多重的身份，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生活的状态？
1: 其实就是很充实啊，就我生活基本上，我是很喜欢我的工作，它里面有很多回馈，然后很多就是不会一成不变，每天都有遇到不一样的脸孔、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的人。那对我来说，如果我有主持或驻唱，我就会停止我的这个鲷鱼烧工作；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是每天基本上没有事情，我就会上班。
0: 那所以应该说你是先当驻唱歌手，然后主持，然后后面才开鲷鱼烧店。
1: 没有，先开鲷鱼烧店，然后才认识很多人，然后有因缘机会之下也认识了餐酒馆的老板。他就觉得一开始是去玩，他觉得你唱得不错，要不要也来做一个专场来表演这样子。主持的话就是都是客人，客人其实很信任我，他觉得说以我的现场的那种，他认识我的感受，他觉得我一定可以胜任这样子，很好笑了，他觉得我很好笑。
0: 那你有跟我提到就是说你小时候吃素这件事情啊？
1: 这很好笑耶。就是我吃素是从小学三年级吃到国中国三，吃六年。然后人家很多人吃素不是什么宗教啊，家里啊，或是去拜拜还愿啊之类的。我的话，就我喜欢那小时候小学三年级，我喜欢一个女生。然后他们家是自己做那个素食的。他们没有对外贩售，他们就卖给认识的亲朋好友。班上那时候有几个人跟他们家叫。然后我就看他们吃，菜色也不错，加上小弟本身我也蛮喜欢那个女生，就想说要跟她订，就问我妈说：“妈，我想要吃他们家的便当。”然后我妈那时候也是一心向佛，所以对她来说，有慧根，不错不错。所以就有这一段神奇的缘分。
0: 那到后来就是你说你吃到国中三年级吗？
1: 对，到因为我们小学是这样，两个年级会一个级任老师，所以我其实到小五就没有跟那个女同学同班了。然后呢，我妈就觉得你吃素吃的不错，蛮健康的，她就去外面找那个素食自助餐去继续帮我订这样子。
0: 那你国中，因为你国中是念体育班吗？
1: 是。
0: 那你有觉得就是吃素对于就念体育班的这个体能的消耗来说有差异？

0: 吗？
1: 哎，这个就很好的一个提问，嗯嗯就是现在很多。现在科技发达嘛，很多研究都显示，这个运动科学是未来，就是这几年来运动科学已经很发达了。那很多顶尖的运动员其实都是以植物饮食为主，不见得完全吃素，但是以植物饮食为主的这个饮食方式，其实对运动表现是有相当显著的提升的。
0: 嗯，
1: 是。刚刚那个，我觉得吃素还有一个蛮好的，的影响，就是我觉得我吃素的那段时间，脑袋思绪很清晰，然后很聪明，比较聪明啦，没有说很聪明，就是思考事情是很清晰的。
0: 哦，
1: 对，那也导致我将来比较喜欢吃蔬菜，胜过大量的肉类。
0: 对，所以你觉得吃素对于当时的你算是帮助很大？
1: 对，也影响到整个饮食观念，因为你吃素，你会选择比较用心筛选食物，会接触到一些有机啊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对将来你对健康的概念的理解会有比较好的植入，这样子。
0: 哦，
1: 是是是。
0: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你的这个成长差异的这个成长的阶段，你觉得哪一段对你影响最大？
1: 哦，这个有，这个是应该是我去高中去外地念书的时候。
0: 怎么说？
1: 因为我是到花莲念书。
0: 嗯。
1: 那花莲就是一个好山好水，然后我们学校是算私立学校。
0: 嗯。
1: 所以其实去念的同学都是来自全台湾各地的人，
0: 嗯，
1: 他等于说是一个族群融合，他有南部、北部、中部、东部各方的人，
0: 嗯嗯，
1: 甚至有海归的、国外的，那我们要学习跟自己不同文化、跟不同族群，甚至不同性格的人去。嗯，做磨合，因为你住校嘛，我们都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0: 嗯，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磨练，其实。
0: 所以你觉得，就是你高中离开家里面念书那一段，对你来说是影响最大的？那我蛮好奇，就是因为我身边的，我也是高中就离开家里念书，可是当时我是去念五专这样子，
1: 是。
0: 可是我的很多同学，他们都还是留在，可能是家里附近念普通高中，那当初怎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1: 这个蛮说起来蛮羞耻的，就是当时国中的时候体育班嘛，可是我们那一届是学校号称要招揽这个体育资优班，然后希望说可以这个又会运动又会念书这样。那妈妈当时就是受到这个诱因，所以也就是建议我去念这个体育班。那我在体育班的这三年成绩都非常不错，都有基本上都有前三名。可是到了国三接近考学测，我那时候是学测，的时候就开始这个每况愈下，越来越糟，最后掉到十几名。然后考那个大考的时候就有点失常了，本来可能老师觉得我会上中部的前三志愿，结果都没有上。
0: 嗯，
1: 妈就是觉得完了，我好像开始要坏掉了。
0: 嗯，
1: 然后就好，居然把我送去这个佛教的这个私立学校。
0: 哦，
1: 对对对对，希望我这个一心向善，

0: 自己。
1: 欢迎回到由汉声广播电台直播的声音胶卷，我是 Liz。 那我们就是接续刚刚的话题了，所以那你觉得你高中离开家里面这个选择是你自己有想要吗？还是是你妈？
2: 绝对没有，当时绝对就是每天打回家吵架，就是因为很没办法，没有离开过家，嗯，然后这么小就要就这种，然后又去一个不是很热闹、不是自己意愿的地方的时候，当然是心中充满了一个怨恨跟不满这样子。
1: 嗯，对。那你觉得那段时间的，就是你对于，因为你说你第一次离开家嘛，你对于独立这件事情你是怎么样理解的？
2: 独立这件事情有绝大多的成分都是经验，你拥有经验，你其实就不那么畏惧或是胆怯未知的事情发生。那要如何更独立？就是让你面对各种事情的经验更多，你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就像创业好了，因为你自己创业的话，假设你一开始就必须要面对很多挑战，你就要试着自己去承接很多的事情，那你就创业就是一个很好变独立的事情。嗯嗯，对，因为你得去经验很多你没有经验过的事情。嗯，是。
1: 那如果再往回推，就是回到你在国中体育班的那个训，当时的那个时候啊，嗯，你国中体育班的主要的训练项目是什么？
2: 我那时候主要是武术。
1: 武术。
2: 对。
1: 那你觉得当时的训练有很严厉吗？就是在纪律方面？
2: 其实我们教练对我蛮好的，嗯，因为我学业成绩还不错，嗯，然后我又皮皮的，嗯，接皮皮啦，台语叫 get 皮皮。嗯嗯，就是然后又比较反应比较快，比较会看脸色这样，所以是过得，然后教练对我还不错，不会太严谨。但是因为我们体育班的基础体能训练本身就蛮超的，可能早三千晚三千这样。早上一个国小刚毕业国一的学生，然后早上就五点半要到那个学校开始跑十几圈操场。嗯嗯嗯，对对，那对那个时候来说是哇，早上起来就是要面对这些，有点像我们早上起来要上班，然后啊，好想再睡一下那种感觉。
1: 那你觉得就

0: 是当时体育班带给你这种纪律啊、抗压啊，你有对你现在创业有什么影响吗？
1: 我觉得所有体育相关的人、运动员、前期都是学习竞技的能力跟你对于这个专项的技术。那真的到很顶尖的运动员，当然我也没有到很顶尖，但是以我自己的观察，到很顶尖的运动员、其实也不仅仅是体育领域，就是任何领域到顶尖的状态，其实都是心理素质的考验。对，如果你有办法在一个最紧绷的状态，然后谁能把握最后的那个时间在有最好的发挥，那可能赢家就是你了，这样子。
0: 那你有提到就是说你被兵变这件事情啊，那段经历你有改变你对感情或是对人生方向的什么看法吗？
1: 其实那有欸。就是我首先要先说，就是我被兵变，我觉得某很大部分的责任是我自己的需要去承担的。因为我跟那时候的女朋友原本就远距离，我在花莲念书，然后我大学也在花莲念书，
0: 是，
1: 然后她在台北，这样，然后一直以来都是聚少离多。加上我当兵的时候又出了一个车祸，我其实消失了一两个礼拜。因为那个蛮严重，住加护病房，所以其实一方面是这个缘分时运，那一方面是我觉得这个兵变的状态没有人有错，可是反而我觉得我自责比较多。而且我是一个习惯性会检讨自己的人，
0: 是，
1: 就是我会觉得哪里的话怎么做会让事情变得更好。其实我不太习惯去说啊，这件事是谁的责任，这样子。不应该要有人有错啊。尤其谈恋爱，尤其感情这种事情，那影响吗？对，他其实有让，就是这件事有让我迷失了一段时间，在我从这段恋情以后，后面的几年间，其实我觉得我还蛮迷茫的，对于感情也不是很。也不是很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也不是很，我觉得也没有非常认真的对待每一段关系。我觉得这也是我后面去反省到说，这样好像也，我有这样有很开心吗？其实我也没有。
0: 那你到后来就是离开家里，然后来到台北发展吗？你觉得你来到台北发展是为了逃离，然后？还是就是你想要离开你的那个家乡，还是你是想要证明自己，还是你单纯想要就是看看更多不同的地方？
1: 其实也是综合性的原因，就是说 一方面是首先我一直以来都，我从高中就在外地念书，大学也是，所以我一直以来都习惯一个人生活。那突然回家，其实要跟家里一起相处，比方说妈妈会念啊，或者是说我会自己会怠惰，主要是我自己会怠惰啦。我觉得我待在家里比较安逸，比较过得比较没有压力，所以我就会长出惰性。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积极的人，可是我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我就会怠惰。所以我需要一个强大的诱因让我驱使我前进，这样子。
0: 那你家里的人呢？你家里的人会希望你回家吗？
1: 会啊，妈妈有时候会说啊，不然你在那边这样也很辛苦，还要缴房租什么，不然回家做啊。在家也可以做得很好，这样。
0: 那你自己的想法就是还是想要在台北，还是你也有想过要回家？
1: 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做到一个我理想的程度，我就不太倾向先回家，除非家人的身体状况有明显的下降。对。
0: 所以你还是更想要在台北发展，然后想要发展到一个阶段。

0: 是目前是这样子。
1: 那你想，你所谓的想要发展是想要发展你的鲷鱼烧店吗？还是想要发展主持驻唱这一块？
0: 其实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哎，就是它并不是说我做这个，我另外一个就会做不好。我觉得我都可以把它做好。小时候会很，毕竟亚洲文化嘛，然后又是一个这种身份，我们的教育都会告诉我们说，要谦逊啊，要啊，然后我又是一个比较爱开玩笑、比较喜欢自嘲的人。可是有时候我觉得要真的要好好肯定自己，长大发现说，你自己必须要先有画面，然后你要很告诉自己，我一定可以做到。那你做到的可能性会提升很多。因为每一个人的说话的想象都是一个力量，都是一股力量。
1: 是。好，那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我们听一首歌，稍后再回到节目中。

0: 历史博物馆办理镜花丛冬宴弘毅户外雕塑展，邀请民众放慢步调走入南海学园。镜花象征想象力的绽放，虫洞则指向时空的穿越。雕塑品仿佛是来自不同宇宙与时空的访客，在史博馆周围相遇、交流、共存，提供了视觉的嘉年华会、欢乐游戏的体验，也回应当代社会对于多元共生、包容理解与生命平等的思考。更多资讯，请见国立历史博物馆官网及国立历史博物馆粉丝专页。欢迎回到由汉声广播电台直播的声音胶卷，我是 Liz。 那我们就是接续刚刚的话题了，就是你在台北创业，然后开了一家就是鲷鱼烧店嘛。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就是开鲷鱼烧店，然后做这个决定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原因让你做这个决定？
1: 终于做了这个决定，哦，没有啦，那是梁静茹。就是为什么选择开鲷鱼烧店呢？其实有一个最初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第一次吃到鲷鱼烧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就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好吃，它也不像红豆饼，也不像鸡蛋糕，它就是鲷鱼烧，就是它自己非常美味。那个感动是一个很大的契机，那另外一个也当然不能只有感动，就是会做这个，会选择这个事业，然后进而创业，也要有所谓的商业考量吧。那当时一方面是想说，就是因为台湾很多做鸡蛋糕的、做红豆饼的，可是鲷鱼烧是一个相对比较少人做的赛道，那我们要如何成为班上的前三名？就是班上如果人很少，这样假设班上四个人四取三相当容易，当然也不容易啊，就是相对容易，当时有大概这样的考量。
0: 那你是在哪里吃到鲷鱼烧的，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啊，那时候在花莲。
0: 花莲吗？
1: 对，他那一间现在好像已经没有做了。对，但是那个美味是在心中，这样绽放。
0: 那我可以说问一个很肤浅的问题吗？
1: 可以啊，你可以问两个。
0: 你觉得鲷鱼烧、鸡蛋糕跟红豆饼的差异是什么？
1: 哦，这个就很有深度的问题，不会肤浅。因为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就说这不是一样面糊馅料啊，不是一样？红豆饼的话要看流派，红豆饼有薄脆派跟厚松软派的。那这个鸡蛋糕普遍是做这个松软派的。那我们鲷鱼烧的厉害就是我们各取所长。为什么？首先我们的模具的设计，我们那个日式的模具，它这个在鱼鳞上面做的这个纹路，跟我们边边会把这个脆边留给客人，所以它脆边部分是薄的，你可以吃到脆的口感。那中间是松厚的，你可以吃到 Q 的口感。这样特制的面糊里面，它是两种口感的享受，一种购买，两种享受。最好三个人一起来，这样。
0: 还给我偷打广告。那你就是。你本来就对就是餐饮或者是食物这种有兴趣吗？不然为什么会做餐饮相关的？
1: 其实一开始我学习的领域完全跟餐饮没有关系。可是首先我后来领悟到为什么我做餐饮，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是一个，我是一个很适合然后也很喜欢跟人相处的性格。然后我觉得美食呢是所有人都会爱的，然后它是人与人最好拉近，然后最好沟通的一个语言。美食是没有国界的，没有地域性的，没有任何限制的。大家都喜欢美食。好了，俊男美女也是，就是大家都喜欢。

0: 可以问你，就是大学的时候是念什么吗？
1: 我中文系。
0: 哦，中文系哦。
1: 我们来严格来说，我们系是叫做东方语文学系，然后有分中文组跟日文组。嗯，日文组就像日文系，中文组就像中文系。啊，我是中文组的。
0: 哦、嗯，
1: 是。
0: 那所以就是那种词汇造诣，你就是信手拈来这样。
1: 信手拈来，那只是念二声。
0: 拈来吗？整个被纠正了。
1: 鸠占鹊巢，柠檬茶，不是啦，就是没有啦。我觉得没有，没有特别有造诣，就是基本上我大学蛮混的，我念到差一点毕不了业。
0: 哦，
1: 大部分的养成都来自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
0: 嗯嗯，
1: 我家里小时候很多百科全书，然后金庸小说。我小二小三就全套都看完，看了两三遍这样。
0: 嗯嗯嗯嗯 嗯。
1: 我们以前是会熬夜看书的，看课外书。我觉得我们生在那个没有3C 没有那么发达的年代是很幸运、很幸福的，因为书的书皮啊、书的触感、书的文字给人的力量其实是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而且它的那种。静静的那吸收，跟现在资讯如此流通，然后如此快速，然后如此吸眼球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觉得我们是很幸福的。
0: 其实像刚刚阿凡讲到这一块，我就也蛮想讲，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非常不爱念书的人，可是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那时候就因为就是念研究所要写论文嘛，然后每次是报告的时候，就是要真的要念非常非常多的专书跟文献，然后我第一次就是感受到书可以带给我好的情绪或者是好的东西，是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对，就是我那时候因为我是念跟国家安全相关的，我就真的念了非常多跟国安相关的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其实读书也没这么痛苦。那就像回到我们刚刚的话题，就是说你觉得创业的时候，你觉得中期是前后很不一样的？那时候就是你创业几年了？
1: 大概两年又2023八月，
0: 嗯，
1: 两年半，
0: 嗯嗯，
1: 两年半。
0: 那可以带我们回到那个时候吗？
1: 回到过去吗？
0: 嗯，
1: 有请杰伦，没有了，看一下，回到过去。好，就是刚开始嘛。为什么说中期比较辛苦？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初期是这样子，初期是有几个元素，首先充满新鲜感，
0: 嗯，
1: 再来是充满未知，
0: 嗯，
1: 所以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是觉得做不好就收起来啊，然后大家都还不认识你，你没有什么责任，
0: 嗯，
1: 因为老实讲，你认识很多人，甚至我很多客人是家长是孩子的时候，
0: 嗯。
1: 曾经有一个家长跟我说过，他小朋友小一小二，然后上台演讲，老师说，嗯，你们将来想做什么职业？他说他将来想要做钓鱼烧，
0: 嗯，
1: 老师说为什么？他说他想要像钓鱼烧哥哥一样，
0: 嗯，
1: 可以做好吃的钓鱼烧。然后他妈妈跟我说这件事，我就觉得哦，很瞬间的，就是很震惊，然后也我竟然有这样的影响力，然后可能不是很大，可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我好像有责任，有一定程度需要去注意自己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毕竟人家是想要学习，想要成为这样子的人的话，那我不能做一个很糟糕的人。
0: 嗯嗯，
1: 对，
0: 嗯嗯。
1: 所以这个部分初期的话，一开始你不会想太多，你就是我们台语讲公公啊走。
0: 嗯嗯。
1: 那到后期的话，因为为什么说中期呢？因为后期中期你会遇到很多接踵而至的挑战。
0: 嗯。
1: 就是你未曾遇见过的，比方说人云亦云啊，或是你偶尔自己做不好的时候。
0: 嗯，
1: 其实客人餐饮业是这样，客人只要吃到一次，你的。

0: 的一些物料不见得这么完善的时候，在中期你会遇到很多你没有遇过的挑战。
1: 嗯嗯
0: 嗯，对，可能会有几次做的不尽，就是没有那么理想。
1: 嗯，
0: 那就会有一些人的一些客人的来去啊。然后我是一个很，其实老实讲，过去的我是一个很在乎别人感受，永远都把别人的感受放在自己感受前面的人。
1: 嗯嗯，
0: 我会觉得会，我跟刚刚前面说的，会习惯性的检讨自己。
1: 嗯，
0: 所以就好，是不是我哪里对他不礼貌？是不是我哪里做了有让人家不开心？我是以前很害怕别人不开心。
1: 嗯嗯 嗯
0: 然后以前会很什么都很谦虚啊，我可能没那么好。人家说我很好的时候，我还自己在那边说没有啦，还好啦，这样子。
1: 嗯嗯嗯嗯。
0: 我事后回想，欸，我这样子等于在否定他对我的夸奖，欸。其实，
1: 嗯，
0: 这并不是一件我觉得，我觉得要学着去肯定人家，肯定我们。
1: 嗯嗯嗯嗯，
0: 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对啊，到后期就对这件事慢慢比较理解，不管是被人家。被人家有可能很多，因为我觉得人是很敏锐，那个他对你的这个客人对你的这个第一线的这个感受，不管是好与坏，
1: 嗯，
0: 你都是很直观可以感受到的。
1: 嗯嗯嗯嗯，
0: 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外交部长林佳龙，一段声音一段人生，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声音胶卷，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1: 欢迎回到由汉声广播电台直播的声音胶卷，我是 Liz。 那我们就是接续刚刚的话题了，那你觉得像你刚刚讲到，就是说你可能面对这个客人第一线给你的这些反馈，那你觉得这样的低潮是你觉得是现实来自现实的压力，还是是你自己自我的怀疑，还是什么方向的动摇？
2: 其实我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就是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自己给自己的会比较多，当然别人给我们的也会有，但是我觉得别人给我们的是一个事实，可是你要怎么去诠释或怎么去解读这一切，大部分还是自己给自己的，即便今天这个客人他可能有一个不好的体验，那我能够理解，有机会，其实我觉得跟谈恋爱也很像，就是我们尽我们能力对对方好，可是我们不要觉得说付出啊，或是一种牺牲，或是我该得到什么样的回报。那你当你无所求的时候，你的好就是很轻松，就不会对对方来说是一种压力。对。
1: 那如果把你觉得那一段你可能觉得有点低潮的那个时候形容成一个画面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什么样子？
2: 有一种在人群里面，然后应该说画面吗？就好像我把头埋进浴缸的装满水的浴缸里，然后很迷惘，然后我没有办法呼吸的那种感觉，它是一种很窒息的感觉。
1: 那种感觉就是，
2: 如果在早上，那就是早窒息；晚上就是晚窒息。
1: 好，那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你是怎么样走过那个阶段？就是有没有谁的某一句话啊，或是什么信念啊，支撑着你？
2: 那我有一个很喜欢的运动员，是 NBA 的那个 Derrick Rose， 公牛队的，他是 NBA 史上最年轻的 MVP， 然后他有曾经他在退休的时候，因为他受了一个很大的伤，然后导致他没有办法再像最一开始那么灿烂、那么卓越，那他有孩子嘛，他有告诉他儿子说，他在退休的时候，他跟他说，孩子，就是你们想要做得很好，还是要很卓越。如果你的终极目标你是想要做得很卓越的话，做得好很容易，可是做得很卓越你会遇到很多挑战，会有充满各种质疑、各种声音、各种对你的不信任，或是甚至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但是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勇气去跨越，然后你的勇气要去跨越这一切，那你就会变成卓越。对，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个信念啦。
1: 那大家都觉得你很自然熟啊，爱开玩笑啊，听众朋友应该也已经发现了。那你觉得那不是全部的你自己？那你觉得真正的你是什么样子？
2: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我从小到大我都有对这

0: 这一个成语是一个，就是很喜欢一个成语，叫做雅俗共赏。
1: 嗯嗯嗯，
0: 我想要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人。
1: 嗯，
0: 就是，因为很多人爱开玩笑，可是他没有他正经的时候讲不出东西。
1: 嗯，
0: 然后我想要我可以，即便跟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就是即便你今天是一个文化分子，或是你是一个市井小民，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别具意义的价值。
1: 嗯，
0: 那我想要面对什么样的人，我都有能够理解他的价值，并且不要说同理很难，可能但是可以跟他站在一起，然后尝试去理解这样子。
1: 嗯，那你说，就是你有说过，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充满误解嘛，但是你现在就是还是会。在意别人误解你吗？还是你已经觉得你已经找到怎么样跟他共存？
0: 其实这个观念来自我，来自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以前喜欢看那个方文山的《韵脚诗》，
1: 嗯，
0: 然后方文山有曾经有写过说，这世界本来就一直有误解在进行，就短短一句话，嗯，可是我就会记这种微不足道的小事记很久，
1: 嗯。
0: 那第二个来自那个我很喜欢的动漫叫《火影忍者》，
1: 嗯，
0: 里面就是大家不一定有看过，但是里面有个角色叫自来也，
1: 嗯嗯嗯，
0: 那主角是鸣人嘛，自来也是他的师父，他自来也有跟鸣人说过，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充满互相斗争啊，不理解，但是人对这个就是别人的。理解事情的角度本来就不一样，本来就很难有什么真正的正义。
1: 嗯，
0: 他相信人们能够互相理解的时代终将会到来。虽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虽然我知道这一路一定会充满荆棘，一定会不知道我会接收到多少苦楚向我迎来，但我仍然是选择有话直说，说到做到这样子，一定会。对，我相信我可以这样子。
1: 那如果可以用一句话形容你现在的人生阶段是，就是不管多少的痛处和不被理解袭来，我都会从容面对，变成心中的独角兽。你用这句话形容你自己的人生阶段，那这句话的背后的独角兽对你来说代表的是什么？
0: 就是我希望我过去有一些事情是，比如说像前一段感情。我很不想分开，可是，我的另一半觉得我们的作息时间都对不到，然后还有一些原因，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1: 嗯，
0: 对我来说，就是当下可能比较突然，可是我后面真的好好的复盘过这一切，我觉得我有很多可以更好的地方，我觉得自己。不管未来我们有没有这个缘分再遇到，或者是未来是跟别人，
1: 嗯，
0: 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我希望自己可以用变成一个很完整，然后很从容，然后很有自信的在，我已经成为一个我想要的人，而且我更理解这一切，
1: 嗯，
0: 然后去站在他面前也好，或是另外一个人面前也好，
1: 嗯，
0: 就是不要再让。自己身边的人吃苦，
1: 嗯，
0: 对，
1: 嗯，很快哦，今天节目就是也即将到达尾声了。我觉得就是今天听阿凡就是聊了这些，然后我觉得我们常常会看见就是一个人他很阳光、很正向，然后很亮眼的那个样子，可是就很少人问他们，就是他是怎么样走过那些可能他自我反省或是自我审视的那些时刻哦。就像刚刚阿凡说，他说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充满误解嘛，但是与其急着被理解，他选择可能是检讨自己，理解自己，然后找到自己的那一个出路，然后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个样子。那对他来讲，也许创业不是一场冲刺哦，而是在一段怀疑还有现实里学会从容的过程哦。那如果听众朋友你现在也正在经历一段不被理解，然后被现实冲撞，甚至怀疑自己的这个阶段，或许你可以记得今天的这句话哦。 不管多少的痛处来袭哦，都要慢慢的、稳稳的，然后长成你心中的那只独角兽。非常感谢今天阿凡来到我们节目中跟我们的分享，我是 Liz， 我们下次再见喽，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拜拜。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单元节目《暗房里的光影记忆》。我们再次邀请，钓鱼烧店的主理的人阿凡，从他的这个各式的这个创作旅程中，挑选一段最靠近他内心片刻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哦。我们欢迎阿凡。
1: 嗨，大家好，我是阿凡。
0: OK， 那阿凡，如果你的人生经历都变成一卷一卷的胶卷，然后如果可以选一卷胶卷，你会最想要分享哪个时候？为什么？
1: 首先我想说，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日常生活的人，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物欲或者是嗜好，我觉得日常对我来讲就是很美好的事情。所以记忆有一次，我的前任就是在中秋节的时候，他就亲手剥了一颗还两颗柚子，就剥好皮，就是果肉而已。
0: 嗯，
1: 就装成一盒，然后给我吃。然后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看电视，这样。
0: 嗯，
1: 对我来讲，这就是最美好的事情了，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棒。
0: 嗯嗯嗯，
1: 对，心意比什么都重要。
0: 嗯
1: 嗯。
0: 那如果现在回头再看你人生的就是那些胶卷啊，有没有哪一个画面是你当时没有意识到，然后你现在才看懂的细节？
1: 我觉得没有。
0: 嗯，
1: 因为太多了，所以没有。
0: 嗯，
1: 就是大部分的事情都是猝不及防的，就我们常常听人家讲什么啊，好突然，这个人突然离开人世间，或是突然去哪里了，然后你就突然生病了，好突然。可是突然是一种感受，说这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很突然的。
0: 嗯，
1: 绝对不是有预料好的，大部分都是很突然的，只是我们的感受很突然。
0: 嗯，
1: 那当下没有意识到，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不要责怪自己。
0: 嗯，
1: 不要消耗自己。
0: 嗯，
1: 用心感受，如果你能够理解，
0: 嗯，
1: 就好好理解，好好处理。
0: 嗯，
1: 没办法的话，不要责怪自己。
0: 嗯，那如果就是这些胶卷都放在这个暗房里，然后留给未来某个迷路的人看，你希望他从你的故事里面带走什么？
1: 不要怨恨，不要留下怨恨，就是所有的事情。
0: 嗯，
1: 我觉得说这个世界还是要。就是因为这世界很悲伤，所以我们还是要爱着别人，爱着这世界上的人。我觉得这个太大了，但是不要怨恨，因为有些事不如人意，一定会怨恨。可是如果这件事你能够多为他做一些好转，就好转；没有办法好转的话，就别做这件事。对，就不要怨恨，带着期待。生活下去。
0: 那你在节目的最后，如果可以为你自己点一首歌的话，你会最想要点什么歌？
1: 这个洪荣宏先生的《一只小雨伞》，一支小雨伞。
0: 有什么原因吗？
1: 因为我有一次在讲电话，跟前任在讲电话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唱无聊，就唱这首歌，然后他就模仿我唱，然后就唱的就是。台语就很可爱，这样。
0: 嗯。

0: 不是很标准。
1: 嗯，
0: 就对我来讲，还是那句话，日常啊。
1: 嗯嗯嗯嗯，
0: 我很喜欢日常，胜过盛大的布置这样。
1: 嗯。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洪荣宏演唱的《一只小雨伞》，然后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 Liz， 我们下周再见喽，
0: 谢谢大家，
1: 拜拜。

0: 喜欢留短发、骑重机、打篮球，从小总被妈妈念不像个女孩子。
1: 我喜欢彩妆、美发、静态活动，但常被同学说没有男子气概。
2: 在这个性别平权的时代，请尊重身边的女性、男性，拥有他们的个人气质，做自己最真的主人。晨光文教基金会与您一起尊重两性平权，收听汉声，品味人生。

早上的一声问候，表达对你的关怀；早上的一份祝福，带给你一天的开心。今天又是美丽的一天。邀请与我同行的朋友一块收听怡婷制作主持的《美丽的一天》。

朋友们早安，我是怡婷，欢迎大家收听美丽的怡婷节目。一年一度的母亲佳节即将到来了，你有想好要怎么样陪伴着母亲共度今年的母亲节呢？怡婷要在今天